初步被占领。卡西姆称，以色列企图消灭抵抗力量，谋划将黎巴嫩纳入自身扩张版图。黎真主党将持续作战，直至以军全部撤出黎巴嫩领土。

0: 本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申请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提议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与常设理事会召开联席会议，以此回应俄方袭击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江汉、江淮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王欣瑜以6-3、3-6、6-4击败对手卡戈尔，收获开门红。在稍后的比赛中，从资格赛突围的王欣瑜直落2盘，以6-3、6-1战胜科维尼奇，两位选手双双晋级下一轮。
1: 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昨晚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得女单亚军。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0: 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3: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7: 是
4: 是。
3: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4: 怀揣使命，勇担当，
5: 整装待发，信心强，
6: 航天初心，永不忘。
4: 起跑。
3: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5、4、3、2、1，点火。
3: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8: 旋程序转弯，程序转弯，旋中旋分分正常，
4: 抛整流罩，
9: 抛整流罩。
3: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3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7: 此刻，通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屏幕可以看到，两个航天器正缓缓靠拢并完成对接。刚刚我们听到了锁紧完成的口令。

0: 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完成的精准流畅。
1: 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 任务完得非常好，也是非常高兴能够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宇航员在内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我们这次仍然采用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相信几个小时以后，咱们的乘组就能平安进入到空间站。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但是我们对空间碎片的影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1: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3: 中共先锋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我想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发射神舟23号飞船，把神舟23号乘组送入轨道，接替神舟21号乘组，继续管理和照料空间站；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进行一个1年期的驻留的一个试验。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把他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城热议的焦点话题。
6: 多名香港人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满怀期待和激动的心情观看了飞船发射。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让他们感到无比自豪，与有荣焉。这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好见证。
7: 香港与千里之外的酒泉发射中心同频共振，全港市民都共同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历史性时刻。我现在是在香港北角的一处市民中心，虽然此刻夜色已深，但在我所在的这个市民中心的大厅里依旧是灯火通明，大批的香港市民、青年人还有各界的代表们都自发聚集起来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直播。
8: 祖国发展不会落下香港，这是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9: 坚信黎嘉莹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10: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黎嘉莹的这个经历呢，更给我们一个启发，只要你愿意努力坚持，勇敢追梦的话，你都一定会有机会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澳门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6: 当晚，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

0: 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师生在观看发射过程之后表示，此次成功发射意义重大，体现了国家强大的科技实力。而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参与了此次任务，则展现了国家对港澳的支持和关怀，这让港澳青年备受鼓舞。
1: 看到飞船顺利发射，我们倍感自豪，同时看到首位香港同胞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参加此次任务，我们也备受鼓舞。她为港澳青年树立了不畏艰险、筑梦苍穹的榜样。这次香港航天员上天，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力量的认可与支持。这是一国两制下港澳人才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重要里程碑。
2: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嘛，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事情是，首位来自香港的宇航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3: 国家航天事业不断突破，极大增强了我们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我们身为澳门学子，背靠祖国，更应传承航天精神，珍惜时代机遇，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精进专业本领，用学识助力国家航天事业稳步前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中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昨天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
5: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6: Our dancing show love. This is what we bring to you. Our love. Love from Serbian people to Chinese people.
5: 一路上，武契奇与长城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
7: Mr. President, what feeling are you standing here at the Great Wall?
8: Magnificent place that people actually that built.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 are invincible people. This speaks a lot about Chinese people, your persistence, consistency, your desire to defend your country, your borders, your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but also it presents diligence and dedication of Chinese people, which I admire very much. And very happy to b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5: 武契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8: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 we like Chinese people, that we want to see more Chinese tourists, more Chinese investors, more Chinese people coming 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are profoundly gratefulto China for being with us during difficult times.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d speaking about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s not just a saying, that's really true. Come to Serbia and enjoy our hospitality.
5: 在长城的纪念品商店，武契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不难发现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9: 武契奇总统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尊重，而此访从文化活动开篇，恰恰也映射出中塞两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让这份铁杆友谊历久弥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

0: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
7: 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目前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但伊朗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当天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称，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方面强调，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绝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6: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
7: 据路透社2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美国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将不包括伊朗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核问题将在最终协议相关谈判中进行讨论，不属于当前协议讨论的范畴。

0: 此外，伊美尚未就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运离伊朗达成一致。
1: 来看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
0: 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
1: 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新一轮军事行动以来，已经导致黎境内3151人丧生，另有9571人受伤。
0: 当地时间24号凌晨，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3人受伤，这其中包括一对夫妇和他们出生仅6个月的孩子。
2: 据戴尔拜拉赫当地民防部门介绍，空袭发生时，这一家人正在熟睡，因此未能及时撤离。遇难者亲属表示，这对夫妇还有6个年幼的女儿，他们一夜之间失去了父母与弟弟。
3: فقمنا يعني من الفراش ونخضينا قمنا نجري واللي بقى المستهدف بكون منزل أخوي وبقى نايم في أمان في بيته فلقيناهم أشلاء طبعا من غير سابق النار تم استهداف المنزل من غير سابق أي إنذار
2: 耶西亚表示，去年巴以宣布实施停火，他原本以为终于可以平静的生活，但事实上，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从未停止，仍不时袭击加沙地带。
4: نشاط في المنطقة أي أحد مطلوب لا لا لا بالعكس المناطق آمنة وناس آمنة في بيوتها ما بعرف والآن الدمار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للبيوت للمباني للمرافق نسأل الله يا رب نرفع الغم إن شاء الله يا رب العالمين。
1: 伊拉克反恐局24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反恐部队当天在北部尼尼微省沙漠地区执行任务时，因极端组织遗留的爆炸装置发生爆炸，造成3名士兵死亡，至少4人受伤。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极端组织的行动取得胜利，但该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仍不时发动袭击。近年来，伊军方持续加强空中和地面清剿行动。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

0: 蒸汽 SPA， 呵护娇贵一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 隔离真好。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您肯过门槛，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0: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8: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9: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10: 现在你长大了，路口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9: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芍药有助于缓解情绪，养血柔肝，一吹风就头疼，中医妙招帮您轻松缓解。什么是李斯特菌？生活中如何预防李斯特菌感染？纯天然成分的护肤品真的更安全吗？压力大，心情不佳，今天带你来跳恰恰，健身又解压。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3: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找未来。东风标致，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0: 金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芍药。提到芍药，很多人沉醉于它盛放时清雅绝美的花姿，但是却鲜有人知道它的养生价值。娇艳繁花可供观赏，舒缓心境，而深藏土中的芍药根茎经过炮制之后呢，便是名贵的中药材白芍。日常适量食用，有助于补充气血，调理体虚多汗，还可以帮助疏解肝气郁结，平复烦躁情绪。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带您一起解锁芍药的养生奥秘。
1: 正值夏季，要说颜值高、花期长还兼具药用价值的本草植物，那一定非芍药莫属。据说芍药花叶皆可用，整株浑身是宝。但是今天我们要重点带大家深挖它极具养生价值的根部。不过想要近距离探寻芍药根的奥秘，该去哪里呢？别着急，今天就带大家探访一处绝佳好去处——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延庆牡丹芍药实验基地。放眼望去，上百种芍药正在田里争奇斗艳。您看，芍药的花朵大得像碗口，粉红色、深红色、渐变色、白色、黄色等等，层层叠叠的花瓣美得让人挪不开眼呐。那么芍药根的养生价值到底有哪些呢？别着急，答案都藏在泥土里，只有挖掘探寻才能知晓。
2: 这是一棵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棵白芍，那么这是它的开的花，是单瓣的花。药用部位呢，就是指的这个粗壮的根。那这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只栽了这个两年生，再长两年以后呢，它的根茎呢，变粗以后，一公分或者两公分以上的时候才可以入药。经过我们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发现呢，我们说的这个根系里面含有的这个芍药苷的含量啊，还有我们皂苷类的，还有我们贴息类的化合物啊，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还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白芍的主要作用呢，消炎抗炎、清热凉血啊、疏肝啊、理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1: 专家介绍，新鲜的芍药根不能直接入药，需经过专业炮制加工成白芍，才能作为中药材日常食用。那么在传统中医里，白芍还有哪些作用能调理和改善身体不适呢？
3: 从现代人常见的这个状态来讲呢，白芍最突出的养生价值可以概括为四点。首先呢，就是养血柔肝。《本草纲目》里边也记载，这个药物有养血柔肝、缓急止痛的作用。它适合呢，就是容易情绪紧张啊。对于女性来说，有很多月经前后感觉乳房胀痛啊，这样的人应用白芍呢，它都有一定的作用。第二个呢，它有缓急止痛的作用，就适合一些像腹部拘急、经期小腹疼痛，还有一些肠道的痉挛、抽筋儿这样的一些紧绷类的疼痛。第三呢，就是敛阴止汗。如果有人呢容易说自汗，也就是说坐着就容易出汗，还有呢睡觉的时候出汗，也就是盗汗，或者说呢有一些人呢这个体质是偏虚，白芍呢有常见的这种敛阴止汗补虚的作用。第四个作用呢，就是平抑肝阳。平时呢容易着急发火，还有呢头晕头胀、高血压这样的患者，它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1: 既然白芍的健康作用这么多，日常居家养生时我们又该搭配哪些常见食材做出好吃又滋补的养生药膳呢？
3: 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健脾养血的这样一个汤。这个汤呢主要以白芍、山药和莲子为主。山药和莲子呢可以多放一点，但是白芍的量呢尽量不要太多，以6到15克为主。它的主要功用呢，就是除了养血柔肝之外，还能兼顾健脾养胃，就适合呢就是胃口不太好的人，而且容易疲乏的人来进行使用。但是呢，如果这个人呢大便比较稀，容易腹泻，那白芍呢就不宜多用，也就用在6克左右就可以了。
1: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白芍味偏酸，微寒，脾胃虚

0: 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要谨慎食用。说了这么多，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眼下正是芍药花开得最盛的时候，养花对我们的身心有哪些益处呢？
1: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非常快，每天的事物非常繁杂，当你看到我们的芍药花的时候，看到我们硕大的芍药花，不同的层次，千姿百态，有直立的啊，有平卧的，各种不同的花型花色，当看到这个鞋的时候，当你闻一闻花香，深一口气，你的心情就沉浸在这些鲜花里面。芍药花的花香它含有非常特殊的香味，香叶醇，芍药本有的一些橙花醇，让自己的一些烦恼的情绪就抛开了，所以说也有解压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0: 那么居家养护芍药，先切花时有哪些技巧能让花开得更长久更美丽呢？技巧一，剪掉底部多余的枝叶，花期更长久。
1: 我们让它花叶并茂，留上面的2到3片小叶子就够了。
0: 技巧二，醒花4到5个小时。
1: 我们会在家里面找一个大概30公分左右的小桶，这个小桶里面盛满水，让它这个水位达到花茎下面的第一片叶子这个位置，让我们的花蕾呢充分吸水。
0: 技巧三，在水中重新斜剪根部2到3厘米。
1: 剪切花枝的时候，如果在空中剪切，那么它会有一段空气进入了我的新的枝条里面去，这第一。第二个呢，可能也有一部分的细菌会在空中进到这个花枝里面，在我们空中剪切以后，它形成了一个气泡，那么再放到这里面呢，它会堵塞我们运输的渠道。那如果说我们在水中剪切，在水里的负压的条件下，水分立即在我这个孔隙当中，这个水分是通畅的运输到从底部运输到花的顶部。
0: 除此之外，日常养护还可以在水中加入少许的白砂糖，为鲜花补充养分，平日里勤换清水即可。同时也建议大家不妨将芍药作为主花来搭配各式花材制作艺术插花，在摆弄花艺的过程中，有助于舒缓身心，放松情绪，更能助力舒缓压力，呵护身心健康。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风邪头痛。有些朋友啊，平时一吹风受凉，头部呢就感觉昏沉、胀痛、眩晕，这在中医看来往往是风邪入侵所导致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教您几招居家舒缓的方法，帮助大家快速改善头部不适。好，赶紧一起学起来吧。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德叔。在我深耕中医药数十年的认知这里，中医的健康观核心是顺应自然，保护正气，生命的安稳从来不在药食，而在日常辟邪，固本培元。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一个我们生活里常见的最闹心的小毛病，一吹风就头痛。在我门诊里经常碰到患者跟我诉苦说，德叔啊，我这头可娇气的，一开窗一吹风立马就痛了。其实我们中医里早就把这个问题说得明明白白，这种头痛十有八九就是风邪在捣乱。今天我跟大家讲讲风邪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专盯我们的头，痛起来该怎么快速的缓解。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风邪，为什么风邪一上来头就先痛呢？中医里面讲六淫，就是六种容易伤害人体的外邪，风邪是六淫之首，被称为百病之长。它的核心特性就是清阳上浮，益息阳胃。简单来说，风邪就像一个无孔不入的小探子，专往人体位置高、阳气最盛的地方钻。大家看到我这个手里边的折叠扇，你看我轻轻地往上一扇，这股风就往上飘。这个风邪清阳上浮的样子，专往 高处

走。引体的头在中医里叫做诸阳之会，是全身阳气最汇聚最旺盛的地方，就像我们身体的顶楼阳台，阳气足位置高，可也是最暴露最没有遮挡。黄帝内经里早就说过，上于风者上先受之，意思就是只要被风邪吹到，第一个遭殃的肯定是头部。风邪一钻进头部，就会堵住我们头部的经络，让气血没法顺畅流通，头部的轻巧必要，气机不畅，就会像我们水管被堵住了，水排不出去，自然就会胀痛晕痛。再加上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体内的阳气慢慢变弱，就像家里的围墙变矮了变松了，风邪更容易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犯风邪头痛的原因。很多人会问，德叔，我这头痛跟别的头痛不一样，到底怎么判断是不是风邪引起的呢？接下来我给大家说说风邪头痛的典型症状，大家一听就能对上号。第一个最明显的特点，突发突止，痛处游走不定，风吹就加重。它不像感冒头痛一直痛，也不像高血压头痛那样胀着痛，风邪头痛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候出门吹两分钟风立马就痛起来了，回到屋里暖和一会又稍稍的缓解，一吹风又复发，而且痛的位置不固定，今天前额痛，明天太阳穴痛，后天又跑到后脑勺满脑袋跑着痛。第二个特点，风邪总爱搭伙作乱，风邪特别喜欢带着别的邪气一起上人，比如说寒邪、暑邪、湿邪、燥邪、火邪，但无论打哪种邪气，核心根源就是风邪。风邪引起的头痛往往伴有头皮发紧、痛处走窜，遇风加重，像有一条无形的梭带紧紧勒住的头部，这都是风邪阻滞经络的典型表现，就像折叠扇合拢的时候紧绷感，对应头部的紧缩痛，形象要好记。第二个特点呢，伴随着一阵风样子的症状。中医讲风邪治病有四个典型的特点，痒、麻、动、抽，除了头痛还会怕风，稍微的一动就出汗，有的朋友会有咳嗽、嗓子痒、鼻塞，甚至皮肤莫名其妙的瘙痒起来，起一些小疹子，身体有点麻木，肌肉偶尔抽一下，这些都是风邪在身上作乱的信号。我在门诊遇到过很多患者把风邪头痛当作感冒高血压乱吃药瞎调理，结果越治越难受。其实只要找准根源，风邪头痛的调理非常简单，核心原则就八个字，说风通络，清利头目。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两个在家里就能够做安全又有效的调理方法。第一个方法，一杯菊花川芎茶，说风止痛超简单，这个茶特别温和，不刺激胃肠，适合大多数风邪头痛的朋友。煮方很简单，菊花三克，川芎三克，绿茶三克，把所有材料放进杯子里，用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五分钟就能喝，而且能够反复冲泡，喝一天都没问题。我们知道菊花轻轻上浮，专门往上走，它能够说风清热，清利头目，就像给头部开窗通风，把风邪散出去。川芎是中医里供应的头痛药药，能活血通络，驱风止痛，专门打通头部阻塞的经络，再配上一点绿茶提神醒脑，三者搭配直击风邪头痛的根源，

0: 疼的时候喝上一杯能明显的缓解。第二个方法，我们按揉两个穴位能够快速的止头痛。第一个穴位呢，百会穴，位置就在头顶正中线和两个耳尖连线的交汇点。第二个穴位在太阳穴，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外眼角后侧的凹陷处。具体的手法，我们用食指按揉百会穴，用拇指按揉太阳穴，力度不用太大，感觉到局部酸胀就刚刚好。每个穴位每次按揉3分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我们的百会穴是头部阳气的汇聚点，按揉能生发阳气，把风邪赶出去。太阳穴直接针对头部疼痛、缩风止痛的效果立竿见影。最后德叔跟大家唠叨几句预防的窍门。第一，头部要防护，避免直接吹风，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让风直接吹到头部。平时容易头痛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可以戴一顶薄薄的帽子。第二，洗头必吹干，湿发不外出，因为湿发状态下毛孔是打开的，风邪最容易入侵，所以洗完头后一定要彻底的吹干，千万不要湿着头发到处走动。第三，固复阳气，筑牢身体的防线。我们养生的核心是护好阳气，平时规律作息，少贪凉，少熬夜，阳气充足，自身的防护墙坚固了，风邪自然难以入侵。风邪头痛看着是小问题，但痛起来影响睡眠，影响心情，别小看它。用中医的小方法缩风护头养阳，就能轻轻松松远离头痛困扰。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李斯特菌。前不久啊，有这样的一则新闻，女子头痛硬扛7天，结果心脏骤停，这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热议。据了解呢，这名女子是突发头痛，她起初啊以为是劳累所致，所以呢就选择硬扛，结果7天过后却突然晕厥倒地，后来呢被确诊她是感染了李斯特菌所导致的。那么这李斯特菌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呢？那么究竟哪些人需要格外注意李斯特菌感染呢？在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郁医生，为我们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郁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郁医生，我们今天关注这样一种细菌，叫做李斯特菌。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病例哈，这位患者呢就是感染了李斯特菌。那说到这个细菌啊，有些朋友可能通过一些新闻报道接触过，了解到即使是在冰箱这种大家觉得不适合很多细菌生长繁殖的冷藏环境中，李斯特菌仍然能够存活并且繁殖，这就很可怕了，对吧？所以想请您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细菌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李斯特菌顾名思义啊，它是一种细菌，它是一种间歇厌氧的革兰氏阳性菌，广泛存在我们自然环境当中，是我们重要的实验性致病菌之一。它之所以能在冰箱冷藏环境中还会大量繁殖，究其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这种细菌它具有嗜冷性，它能在0到4度啊，我们家用冰箱当中啊，冷藏温度能够持续的一个生长繁殖，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是李斯特菌耐受力比较强，它适应多种环境，它对干燥、高盐、高糖等环境啊，就是具有较高的耐受性，它能够在我们日常老百姓啊，就是腌制食品、乳制品及熟食啊等常见的一个冷藏食品中一个生成。另外就是生的食物和熟食混放、长期存放，即使李斯特菌污染量比较低的，但是放置时间久，冷藏后细菌可以繁殖，达到就是一个致病的水平。这种细菌呢，它潜伏期比较长，平均3周，所以很容易被我们群众啊就忽视食物和发病的有相关性。它在前期的时候被污染的食物，它无论从外观、气味啊无异常， 难以通过我们感官来判断啊，就是。

0: 很难察觉，所以说它能够在我们冰箱冷藏环境当中大量繁殖，就是这个道理。
1: 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怕也非常狡猾的细菌哈。那我们人类一旦感染了李斯特菌，它会对咱们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0: 李斯特菌它是一种细菌啊，它可以经过胃肠道它的黏膜进入血液来感染，可以引起我们胃肠炎，可以引起我们败血症，所以就是老百姓知道的脓头败血症，还有脑膜炎，特殊人群孕妇感染可以导致我们不良的妊娠结局啊，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可以引起死胎、流产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对一老一小，就是小孩、老人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这些人群啊，如果是吃了冰箱的，就是冷食，一旦早期出现了就类似感冒的症状或者是流感的症状，不要忽视啊。如果是出现持续的一个发烧、一个头痛，包括颈部僵硬，或者是意识改变或者意识障碍，都需要及时就医。
1: 那我们也看到，除了家庭的冰箱之外，我们也会接触到另外一些这种冷藏环境的食品或者饮料，比如说咱们去一些商超，他们有那种低温保存的一些冰柜、冷柜，对吧？大家一过去冒着冷气，然后您自己去取食。有些这些食品呢是拿回来要再加工的，而有些食品可能是比如说凉拌菜呀、冷鲜食品啊，您拿出来付完款就可以直接吃了。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环境储存的这些饮食，是否我们也有感染李斯特菌的风险呢？
0: 答案是一定的啊，就是还不少见啊。冷藏食品大家一定要看啊，未经巴氏消毒的乳制品，这个是很多啊，就是我们在超市当中，包括生牛奶，包括奶酪，包括喂杀菌的酸奶、冰淇淋等等啊，这是一类乳制品。
1: 乳制品。
0: 第二个就是生冷肉制品，包括生的火腿，包括熏肉，包括冷切香肠。还有就是预制的水果，包括就是即食的沙拉，没有彻底清洗干净的这些果肉，还有就是机打冰淇淋，和开放久放的冲调奶制品，它的一些设备清洁不彻底，储存时间超长了，也是增加我们感染李斯特菌的一个风险。
1: 那余医生，如果我们在家里的冰箱中有一些剩菜剩饭，我们想要进行食用，或者是在外面购买一些冷藏的这种预包装啊、即食的食品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进行科学的选购和相应的处置，才能更好的避免李斯特菌的感染呢？
0: 要选择有标注巴氏杀菌的乳制品，另外就是检查我们即食的食品包装是否密封，这个包装是否破损。胀包或者异味的预包装食品是否在保质期内，并确认就是冷藏的温度是否是在我们小于等于4度啊，我们家用冰箱一般是0到40摄氏度，食用之前必须要就是彻底加热，因为李斯特菌它是不耐热的，所以食用前加热到70摄氏度以上，2分钟啊就可以杀灭李斯特菌，就定期清洁冰箱，每个月最好是用巴氏消毒液或者是含氯消毒液来擦拭冰箱，保持我们冰箱持续在温度在40摄氏度以内啊，是降低风险的一个重要措施。
1: 好，再见，余医生。
0: 再见，谢谢主持人。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纯天然护肤。我们的圈友海阔天空发来了求助。说自己的妈妈在购买一些护肤品的时候呢，总是被纯天然成分这样的宣传所吸引，觉得呢这种天然的植物的成分没有添加，是更安全更友好的，但是买回来在脸上一用反而会出现一些泛红啊、过敏这样的皮肤问题，所以她就很纳闷，说这个纯天然没有添加，怎么也会出现这种安全问题呢？那到底该如何去选购和使用这种护肤品呢？那么这些纯天然的护肤品真的是更加安全吗？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邢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介绍一下。您好，邢医生。
2: 主持人好。
1: 邢医生现在很多朋友在购买使用这些护肤品的时候呢，都会去看一看包装上说明书上或者宣传语上有没有这种纯天然植物成分往往会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安全的。那想问问您，这个看法对吗？
2: 这个看法不太对。纯天然呢，它不等于更安全，也不等于不过敏。那我跟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比方说我们北京前一段时间不是有那个刺柏的瓜粉吗？那个是纯植物吧，纯天然吧？
1: 对。
2: 那是不是引起了北京成千上万的人鼻炎呐、结膜炎呐？这是纯植物，纯天然。再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这个铁棍山药是经常吃的。这个山药是一个健康。

0: 但是在山药在没有蒸熟的时候削皮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汁儿就会溢出来？
1: 对，
0: 山药的汁儿呢，如果接触到皮肤就会引起这个红肿啊、瘙痒啊。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讲，纯天然纯植物不等于不过敏。
1: 明白，嗯，您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朋友也会反驳您哈，您刚才说的那些花粉导致过敏，或者山药汁儿啊导致一些刺痒哈，那是没有处理的吗？

0: 敷脸，黄瓜敷脸，对吧？还有一些人呢，使用这个鸡蛋清，哎，把它滤出来，进行一些处理，做这种鸡蛋清的面膜。那么这样的做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皮肤仍然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有风险，这种护肤的方式也不是很可行。为什么呢？是因为新鲜的芦荟，我们切割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汁液液体就会流出来？芦荟的这个汁液里面是含有这个大黄素和芦荟苷的，它会引起一些人的过敏。所以说我们日化产品中的芦荟基本上都是提取物，就有效提取物才安全。那比方说鸡蛋清敷脸这个事儿，那鸡蛋清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和水。你敷到脸上以后，那个水分很快就蒸发了，以后就剩下蛋白质，那就形成了一个薄膜，就贴在脸上，然后还会反吸你皮肤角质层的水，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绷绷紧，是吧？就不舒服。再说这个黄瓜片，很多网友就是喜欢用黄瓜片贴在脸上，觉得蛮舒服的。因为我们老是吃黄瓜，所以说皮肤对黄瓜过敏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就是很少有过敏的。但是实际上黄瓜片并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它可以美白呀、保湿啊，它没有这些功效。就是无非让你觉得挺舒服的。
0: 所以您看，说起来咱们的皮肤啊也是挺娇嫩的，如果是比较敏感的这种皮肤，那我们该怎么去选择一些更温和一些的上脸的东西，能够不产生各种负面的反应呢？
1: 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敏感皮肤的话，你自己都会知道为什么呢，就是那个脸上刮个风啊，或者是太阳光一晒呀、或者是你进了一间非常热的房子呀，都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比方说烧灼感，紧绷感，刺痛感。如果你总是出现这种现象的话，说明你是敏感肌肤，或者是人家别的人化妆品随便换品牌都没问题，你稍微换了一块就不舒服，这种就是敏感肌肤。如果是敏感肌肤的话，你就要特别小心，你应该选一些敏感肌肤专用的护肤品，而不应该是随便去买各种别人可以适用的日化产品。国际上认证的里边有一些神经酰胺，因为神经酰胺是维持这个皮肤的完整性的，还有一些燕麦的提取物，还有一些角鲨醇啊，还有一些维生素 B5、维生素 E、甘油，这些都是非常安全的。就是那个配方上你自己看一下，包含的种类越少越适合敏感肌肤。
0: 那除了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我们选用这些护肤品化妆品要从这些角度去出发来判断之外，日常生活中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推荐或者介绍，我们该怎么样的保养咱们的皮肤，让它能够更加的耐受外界的一些刺激，更加的不容易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就是越简单越好。你看现在有很多女士有这个玫瑰痤疮，就是敏感肌肤里面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是为什么呢？就是给皮肤用了加法，就是现在有很多商品为了营销，是不是就会推荐你说，像一个女士每天要先清洁一遍皮肤，是吧？用洗面奶，然后呢，要不要用卸妆油？
0: 对，
1: 去角质层的，然后呢，洗完了以后要拍爽肤水，爽肤水完了以后要用精华液，精华液完了以后要用面霜，面霜完了以后要用这个隔离霜、防晒霜，就是把这个皮肤当墙一样的打很多层，
0: 一层一层又一层，
1: 然后这样把皮肤搞坏的。其实我们就非常简单，就比方说先用洗面奶清洁一下，然后呢是女士呢可以增加点爽肤水啊，然后拍一下爽肤水，主要是保湿，然后也可以促进面霜的这个渗透，然后下面就是面霜了。我觉得精华跟面霜区别并不大啊，然后呢下面就是防晒。防晒是非常重要的，紫外线照射是光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啊，你然后就做一层防晒基本上就够了啊，就这些。然后呢防晒霜在清洁的时候就用洗面奶就可以清洁干净，就是给皮肤做减法，不要搞得这么复杂，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护肤的一个程序。现在就是好多女士啊就觉得这个就追求这个商场里面那种比较大的品牌非常昂贵的，比方说一瓶面霜要3-4千、4-5千、5-6千的这种哈，其实实际上也不见得适合你。比方说我见过一个女士，她才30出头，就是32、33岁，她非要用这个一款那个抗衰老的一个霜，其实实际上在32、33岁的时候并不需要抗衰老，她还没有到衰老的程度，她应该是保湿就可以了啊，他这个年龄他用了抗衰的成分，有一些非常多的精华，所以就会引起他长了很多痘痘啊，就是他的脸吸收不了这么多的能量，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些痤疮、闷痘这种现象啊。有一些女士啊，就是年龄很大了，需要用一些滋润度非常高的护肤品的时候，反倒用了一些青春少年用的那种只有补水效果的。 可能就是

0: 皮肤就会出现干燥脱屑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不是贵的护肤品就是适合你的，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年龄和皮肤状态。
1: 好，非常感谢邢医生今天关于护肤品这些话题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专业的分析和讲解。好，谢谢，再见邢医生。
0: 哎，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们，这周开始呢，我们邀请您跟着运动专家，咱们一起跳起舞蹈来健身。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结伴打卡来跳恰恰。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许文彪老师，压力大，心情不佳，今天邀请您跟我们一起起舞健身，恰恰恰，给我音乐。

0: OK， 刚才一段轻快的恰恰恰，大家感受怎么样？
1: 很好啊，很愉快。
0: 哦，即便不熟练也很开心，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文杰你呢？
2: 我感觉啊，全身心都放松了，尤其是身体，感觉都打开了。
0: OK OK， 那我相信大家刚才一段体验之后，是不是想更细致的学习和掌握一下？
1: 想啊想啊。
0: 好好好，接下来我就把这个一小段的恰恰恰，我们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三个八拍，大家跟随我。好，我们准备啊，面向前方。身体松弛，双膝盖微微的弯曲，好，膝腿向前摆手，一踏回，三斧头下来，五肩恰恰恰向左迈，一二三蹲转方位，五六七变前，左脚上甩手，右脚上甩汗，可以甩汗，也可以敬礼致敬啊，这种细节可以自己调节啊，身体的方位要准确，比如上步两个斜角，面向前上步两个斜角的变化，最后一定要直膝盖，然后下蹲，直蹲，直蹲。 OK， 这就是我们刚才第一阶段三个八拍的动作。记住一个核心，双腿要弯曲松弛一些，越松弛你的弹性舞蹈风格越明显，膝关节的律动活动以及灵活性会体现得越强烈。
1: 刚才您说那个弯曲啊，我觉得中老年人会不会有这个膝盖不好，那这样弯曲会不会伤膝盖啊？
0: 哦，不会，因为我们很多社交的拉丁舞步是依据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行走和弯曲来设计舞步和夸大舞蹈表演的，比如我们正常的行走就是一二一二退二退二，它的舞步就是依据我们常人的行走规律来设定的，旁旁旁旁旁旁旁旁旁，您看它的屈直关系都是依照我们的关节骨骼来进行运动的，前后蹲起。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原则，如果膝关节要灵活保持不受损，我们的运动的方向永远跟我们的脚尖保持一致。
1: 哦，
0: 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训练原理，脚尖和关节不形成一致的方向，你的膝关节必然发生扭曲和变形，所以整个膝关节的内外侧都容易受伤啊。因此牢牢记

0: 记住这个规律，你的脚尖冲哪儿，你膝盖就跟脚尖保持一定方位的屈直运动，
1: 身体保持松弛状态，双膝自然弹动微屈，即便动作不熟练，也能尽情享受体育舞蹈带来的运动乐趣。好，咱们接着舞起来，
0: 直接向左迈动你的左脚，踏住啊，然后沿着手的滚动，轮指滚动，把你的右脚收回，面向前，对对对，然后再推动相反的右脚出手，轮指收回，紧接着髋关节用恰恰恰的节奏进行三次的摆动，左右左，可以吗？
2: 这样，
0: 可以，对，非常好，对，就您就想的是左右左，因为它节奏是恰恰恰，四拍跳五步，所以它的有个切分节奏的变化，就是恰恰 and 恰恰恰，啊，脆脆的小小的甩一下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是核心的两个舞步，叫朗德追步，上步推回，左后右踏，左收，转换中心，右退，左踩，拧胯，切换中心，向旁打开，紧接着衔接纽约步，左上右回，转回来，左右左，完全推回之后向右侧踩回，右左右，好，我们把后半部分已经完全的连接了，完成了一下啊，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3: 我觉得后面这个打开的动作在做的时候，身体是不是要往远延伸一下？
0: 是，文杰，我觉得你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在身体转换方向的时候，一定要让我们的主力腿跟地板产生非常强烈的挤压，我一定是靠我的主力脚踩地板进行变化，对，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地板的发力，你的身体很难带动，在运动和静止之下，一定要把重力移动到完全的右脚上，而且往地板去释放，就快速会上来，身体随之就是主动的会转向你运动的方位。
2: 我觉得我跟不上。
0: 跟不上没关系，我们任何学习都是由生疏到熟练，所以老话说熟能生巧，一开始谁都会不熟悉，甚至不协调，甚至难以记忆，
2: 对，
0: 尤其对中老年人来说，我们学舞蹈首先练的是大脑，大脑传递到身体，转换之后形成协调，重复的练习，然后慢慢慢慢就熟练了。
2: 好，
0: 所以一开始不会，韩姐没关系，
1: 朗德追步和纽约步考验的是您身体的协调性，重复练习，逐步熟练，您也能轻松驾驭快乐舞动。
0: 那最后就请屏幕前的您跟我一起快乐的舞蹈吧，走，向前，恰恰恰，左走，向右上步，直蹲，直蹲，抓手，抓手，恰恰恰，朗德追步，向后纽约步，再来一遍，注意情绪，恰恰恰，左走，身体传导，上步，直蹲，抓手，抓手，恰恰恰，朗德追步，纽约步，准备谢幕。好，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不要把路走得太急，不要把生活中的烦恼看得太重，今天的心情让恰恰恰来帮您调节，跳完这支舞给自己一个满满的微笑。那么今天你恰恰恰了吗？
4: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0: 代化，中国式近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节目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2: 快转移往高处走，
1: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3: 在这里把手给我，
1: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6: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7: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8: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9: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10: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1: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9: 穿上这身行头往牌坊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气吗？
11: 停！
12: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9: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3: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4: 是一个宝藏地方。
15: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6: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7: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8: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9: 无话不言谢，
20: 烟火气十足啊，
21: 好嫩好香啊。
22: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不过这法官还挺给力的，可以让李周成几乎净身出户了吧。姐，我知道这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生活有时候确实挺不堪的，但是我觉得这案子对您这样的女性来说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情，而且您条件这么好，去稍微
1: 收拾一下，
0: 去健身房找个教练塑塑形，没准马上又遇到您人生第二春了。
2: 我不要什么第二春，我就要我老公。
0: 姐，
2: 都怪你，你不是说法官都不会办吗？法官要是真办离了，我怎么办？你是搂着给我出的什么招啊？
0: 但是刚刚法官问您意见的时候，您不是表达的也挺坚决的吗？
2: 反正我不管，你就得帮我处理，我就是不离。
0: 这样行吧，不离，咱不离了。您回家就跟姐夫说，这婚咱不离了。
2: 凭什么呀？你去说去，这事是你搞砸的，你去让他给我解决了。
0: 好，我去跟法官说，只要您说您后悔了，您是原告，法官肯定站您这边。
2: 不行，他要知道这次又是我反悔的，我在他面前更翻不了身了。我告诉你啊，你自己挖的坑你自己想办法去填，你要是解决不了，你就得十倍赔偿给我。
0: 姐。

0: 究竟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大家一起收看瑞法眼。话不多说，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网上非常火爆的蛇蝎媳妇大诊病毒婆婆案件。一个病毒传染给孩子，究竟是不小心呢，还是刻意而为之？哎，喂，你好，刘先生。
1: 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呀？
0: 哦，我在录公众号呢。
1: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都快急死了，你还弄你那破东西啊。我跟你说，我这下我跑了三家医院了，没有一家医院给我开那个证明。
0: 是，那一般正规医院确实是不太愿意给您开这证明。
1: 不正规的我也去了，人家也不给开。
0: 那您之前在法庭上那么说的时候，是考虑过了，真的不打算要孩子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刘先生，您有没有考虑过真的去做一个绝育手术啊？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哎，秦卫，当时在法庭上，
1: 我是看你没招了，我在帮你想办法呢。
2: 你怎么净给我出这些歪门邪道的办法呀？
1: 我告诉你，我选择你们这家律所是因为我好心好意，我照顾你们生意，
2: 除了便宜什么问题都没给我解决。
1: 而且我今天也到大律所打听过了，人家那些实习生那个精气神专业水平那叫一个高，
2: 人家的主任是常胜将军行业翘楚，
1: 人家有的是思路和破局办法，你知不知道啊？
2: 这种案子手拿把掐，孩子肯定能判给我。
0: 那您觉得他们说这话能信吗？那为了接活什么话
1: 怎么能不是真的呢？啊，我告诉你，你这种半瓶子的人
2: 根本不明白什么才叫专业，看看人家是什么水平的，岂不就是不一样的资源？
1: 而且人家还说了，我这种东西可以做风险代理，先办事儿后拿钱，官司

0: 赢了才说给钱的事儿。
1: 你明不明白？这才叫专业服务啊！
0: 你们什么破律所啊？你能行行，办不了我就换人了。
2: 柳先生，要不这样，您再给我点时间，我肯定帮你想想办法。
0: 我就给你三天时间，要不然你帮我搞定那个假证明，要不然我就换人。
1: 就这样。
3: 那他倒是找他们去啊，跟铁公鸡似的，我前前后给他忙活那么久，就给了300定金。
2: 别跟我提什么大律师所，那大律师所就专业哦，我就是歪门邪道，那是吹牛，打官司不靠吹好吗？
4: 你知道他们这属于什么吗？
5: 除老帽逛商场，两眼捉瞎指认的名牌，你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吗？真是的。
2: 你说我是不是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好啊？
5: 哎，拉倒吧你啊，可别看不起自己啊。
4: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啊就不喜欢这种人。
5: 你看现在满大街的人还有谁为金明论，
6: 都清醒得很，大家喜欢的还得是你这种亲民的。
5: 不懂不懂。
2: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谢谢你。
5: 谁安慰你了？我说的是事实啊，在认识你之前我都没想到一个人脑瓜里能有那么多有趣的主意，
4: 奇奇怪怪的门道。
5: 哼，砸是砸了点，但这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啊。
2: 就是砸怎么了？
3: 谁说咱小律所就出不了一个金牌大律师？
2: 每个律师都得挤破头抢红圈锁才响。
5: 对喽。
2: 要不练练现在靠你救救我吧，
3: 开张男性无生育能力证明。
5: 男？你认真的死人的行吗？
2: 你真没幽默感。那行吧，我自己再想想办法，我先挂了。
5: 嗯，这其实干嘛去了？
2: 让我找到一些灵感吧。
7: 全体起立。
8: 副厅长舒静。有小孩，同理心强，公正。
9: 我跟被告结婚那会儿年纪轻。被告去夜店玩，彻夜不归。
8: 他眼里孙辣辣肯定不是合格的母亲。于法官年轻有为，肤白貌美，家庭幸福。他觉得孙辣辣的家庭环境影响小笼包的成长。
10: 被告方父母什么情况？
9: 被告父母离婚了，然后他们又各自再婚了，然后他们又都离婚了。
10: 那保姆那8000一个月的，那不一抓一大把吗？
9: 可能他都不知道他爸妈现在在不在世。
8: 沈谢志冷漠无情，他就是个判决机器，本来也没指望过他。本来两位女法官还有点希望的，让刘文波这么一闹，那两票都悬了。现在看来哪票都得争取啊。老天爷给我点灵感吧。
11: 瞧你这话说的，同学一场，别的我帮不了你什么忙，断个案子我还是专业的。那就看你要得到什么了，你得到什么那还不得付出一点啊？那你就快点赶紧过来好好贿赂贿赂我，我到时候啊帮你说两句好话啊，赶紧的。
8: 贿赂？好你个沈谢志啊，我还以为刘文波那无赖是诈我的，口口声声仁义道德法律原则，背地里竟然干这种肮脏勾当。
11: 带什么理由来了？还卖关子。

0: 在找我吗？身为律师，深更半夜跟踪案件主审法官，你想干嘛？说话呀！
1: 我……
0: 你什么你？你给不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就报警啊！
1: 你别在这恶人先告状！
0: 我恶人先告状？
1: 你在这干什么勾当？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全都给录下来了。
0: 我干什么勾当了？你录下什么了？
1: 录下证据啊！你在这跟人受贿行贿的，这都是证据。
0: 我受贿行贿？你深更半夜跟踪法官，还污蔑法官，我现在就报警。
1: 不是，你报什么警啊？你有话
0: 别碰我，放手！
1: 你报警，你报警干什么？你别报警，
0: 放手！你给我，
1: 你还问人家干嘛去？哎呀，你来的正好啊！你正好，你当个人证。他刚刚在这黑灯瞎火的，他受贿行贿，他还要恶人先告状，他报警。
0: 怎么回事啊？你来的倒挺是时候啊。秦大律师啊，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的行贿人啊，江峰，江法官啊，我俩一起啊约好了回家违法乱纪啊，这后面呢就是我家。
2: 哦啊，对，我是那个行贿的。老友律师对我们围追堵截，想腐蚀我们，带了一瓶好酒来行贿一下沈法官，让他帮我出个主意。
0: 哎呦，这好酒还真不错呀，得200块钱吧？啊，200块钱行贿判几年呀？要不咱还是报警吧？
1: 别，您看您怎么总想着报警啊？哎，这不是巧了吗？你看我怎么没想到呢？你们竟然是朋友，这有红酒配俩菜，肯定得吃点主食，要不然容易喝多了啊！沈法官，少喝点，有事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打电话啊，发微信也行啊。
2: 他这是怎么了呀？
0: 他已经喝多了。
3: 今天下班这么晚啊？
4: 郑
5: 大郎，
4: 完了，我这刚吃完最后一口面，要么你喝点汤。
1: 饿死我了，忙了一晚上还真没来得及吃饭。哎，本来我想抓那法官受贿的，谁知道行贿的人是江峰。哎呀，丢脸真的丢大了。哎，这次估计把那法官都得罪完了。
6: 别想了，你奶奶寄的快递在后面，快去看看。
1: 你奶奶要寄包裹了。嗯。哇，什么东西啊，还挺沉的。又是干货。
6: 这么多东西。
1: 每样东西都有两份，你一半我一半。哇，
6: 太好了，奶奶真是什么事儿都想着我。这么多东西，奶奶又一天没闲着吗？
1: 这一闻就知道是奶奶筛的味道。给奶奶视频一下。奶奶，这么快就接了？你接东西我们都收到了啊。
7: 奶奶好，东西我收到了。
8: 念念又漂亮了不少。
7: 什么？
6: 谢谢奶奶。
1: 奶奶，药记得吃了吗？
8: 鸡吃过了，奶奶还指着它下蛋呢。
1: 什么鸡呀、啊、我说药。
8: 哦哦，药啊。
6: 药吃了，那药多着呢。
1: 这怎么会多着呢？我这上面都记好了，今天就没药了，你怎么还会有多的？
8: 是不是没按时吃？
1: 你是不是担心我没钱啊？我跟你说，恋恋可在这儿，可以给我作证啊。我现在可是我们律师所的金牌律师，我刚接了一个大案子，而且我正愁

0: 你这钱怎么花出去呢？
1: 哎呦，我家香香啊，能挣钱了。
2: 奶奶，好好吃药，好好吃药。
0: 行，那您别操心了，早点休息。
3: 拜拜，奶奶。
0: 这药就是没有按时吃。这个月，上刀山下火海都得有笔收益了。
3: 夏辉，
4: 哎，
3: 牌表出来了，往下发一下。
4: 好，牌表我放这儿了。
3: 嗯，好。
4: 苏琪，
3: 哎，
4: 牌表。
0: 好嘞。
4: 牌表放桌上了。
3: 好。

0: 法官大人，这都是我的错。
1: 原告，你举证这个内容，想证明什么？
2: 让他自己说。
3: 法官是这样的，前两年呢，就是我买了一只蜥蜴，然后我就买那个就是蟑螂啊当饲料。
2: 活的。
3: 哦，活的。我一回来，我这个不小心啊，就把它打翻了。但是后来我也想了很多办法，什么小强屋啊、杀虫药，包括我连那个最专业的消杀队友都请。结果就是。
1: 不管我们搬家有多仔细，房间里喷了十几罐蟑螂药，闷个三五天都没有效果。我们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接下来我会举证一些家里贵重的物品，还有我私人的物品，希望你能够折现给我。
3: 媳妇儿，你要和我离婚，不就是因为这些蟑螂闹的吗？
1: 你这不是有个清单吗？那咱们这样，按照你这清单啊，一模一样的，都买一样。
4: 生活与爱好相悖，总要有一方妥协。男方勇于认错，态度良好，适离适合，各占一半，可以调解。嗨，沈法官，哎，您现在方便吗？要不我们借一步说话？
5: 有什么话，在庭上说就行了。
4: 刘丽华那案子能不能不离啊？他自己实锤了丈夫出轨，态度又非常坚决，我这是尊重当事人意愿。是是是，那此一时彼一时嘛。他下了庭就后悔了。
5: 后悔的话，让当事人来找我，或者你让他直接撤诉不就行了吗？
4: 是啊，沈法官，主要是我当事人他好面子。 他自己不好意思来，他不想撤诉，也不想离婚。哎，再说了，我们一般都觉得这离婚官司怎么都得三四回，哎，到您这儿一下给解决了。
5: 所以你后面律师费是收不到了，是吗？
4: 是啊。不，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担心自己的钱，我是真的为了当事人好。
5: 为了当事人好。
4: 让他继续回去给那男的做牛做马，那家庭的事情本来就非常复杂，不是我们外人能说得清楚的。怎么个复杂法？要不你来教教我。哎，三个娃，就一个普通家庭带一个孩子就已经够费劲了，更别说是三个孩子。你就说，这以后孩子长大结婚生子，哪件事爸爸能不在场啊？哎，就当我求求您了，行吗？
6: 再给我一次机会，这啥情况啊？
4: 让他亲自来找我。啊，我负责啊。要吃了，要多着呢。你怎么还会有多的？是不是没按时吃？<笑>这个月上刀山下火海都得有匕首一了。你不管是吧？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什么？
5: 敌敌畏！哎，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小看。
4: 跟你没关系啊，这是我在他包里面发现的，难道你就见死不救吗？哎，你好，
5: 这些东西我不要了，帮我退一下。真
4: 怎么有眼福气？
5: 轻轻的，轻轻的，
7: 哎，小兄弟，不要冲动啊！
5: 这样吧，你。

0: 给我们。
1: 哎呦，
2: 哎，出来了，
3: 王阿姨，
2: 到这里了啊，
4: 杰瑞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好了，
3: 姐姐，
5: 真不知道，
3: 下班去，嗯，
5: 来，
3: 行啊，我就后边捡个，
2: 慢点啊，慢点。

0: 哇，你怎么把这些家伙事儿带回来了？
1: 江湖救急，同事犒劳我的，好看吧？心心美美的工具就是好疗愈。
0: 够不着了，
2: 这个叫消气操，气死我了！哎呦，
1: 啊，明白了，懂了懂。继续养你嘛，知道了。冰箱里还有个三明治，赶紧吃了去。
0: 今天真的是不怪我，都怪那个法官，是骡子是马，他在让我拉出来溜溜啊，我这蹄儿还没抬起来呢。他倒好，直接宣布游戏结束了。
1: 啊？你不会被法院驱逐出庭了吧？那完了，你这青城法院的路算是走死了。
0: 呸呸呸！烦死了，乌鸦嘴，哪有那么夸张？
1: 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哎，一家五口的终身大事儿，俩夫妻三个孩子，快杀一下，就要判离了。
1: 要是法官这么判，你不就胜诉了？
0: 这女的就想用离婚吓唬吓唬这男的，这男的也是就想着连哄带骗得过且过，谁知道啊？这么快，气死我了，神发兽！
1: 什么？谁啊？
0: 法官的名儿我给他起的，叫沈谢志，谢志。
1: 北大正直民变是非的司法神兽沈谢志，他怎么去基层了？而且还是家事庭。不是，你认识他？那当然了，他可是著名的一中院刑庭结案机器人第二代。
0: 那一代是谁啊？
1: 姓练吧，叫练永久，好像是啊，我记不清了。在我去鉴定所之前，他就离职了。 但这个沈法首啊，自从他去了中院之后，年年的结案率都是他第一。那第二名，别说是望其项背了，连他的尾气都够不着。
3: 被告，你承认没按时给原告生活费吗？我承认。那你能改吗？改？我才不改！
4: 被告，注意态度。
3: 阿姨天天伺候你吃，伺候你穿，你不愿意支付生活费还有理了？
4: 你说都对。阿姨，大爷知道错了，你俩愿意一起搭伙过日子，肯定还是有感情。你看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
3: 不行，他这人就是个铁公鸡，一毛不拔，他改不了。
4: 两口子有啥不能一起商量的？大爷他这是会过日子，想把钱省着花，不是不给你。老话说得好。
3: 两口子一样活不到天亮，夫妻之间性格太像啊，遇事都倔，互不相让，反而呢容易闹矛盾。过日子要懂得互相包容，大事商量着，来小事要多体谅。
5: 也不能什么都怪我呀，
3: 法官，你不要劝了，今天这个婚，离也得离，不离也得离。你们要是判不离的话，我今天就住在法院里
4: 不走了。阿姨，您别冲动。
3: 闺女，让我怎么说呀？实在是，这后老伴他靠不住啊，他不是小妻，他是把钱呐都给了前妻生的孩子了，他是旧情难断。阿姨，您想多了，大爷今年已经72了，都过了风花雪月的年纪，和前妻离婚都多少年前的事儿，早就没有感情了。
5: 您怎么还吃那陈年旧醋呢？你不知道，之前他和他那前妻隔三差五的偷摸联系，我也就忍了。可是他现在背着我偷偷把退休金全转给他们娘俩了，你说这要不是有感情，谁信呢？他们背着我都转移财产了。

0: 一点情分也不留给我呀，我真是受不了。要是传出去，我丢死人了哟！明天江峰结婚，带你去吃席怎么样？
1: 在家看家也挺好的。
0: 上次那个尸检报告就是我们部连夜给江峰赶出来的，人家专门嘱咐了，这次啊，请我们全办公室的人吃席，嘿嘿，不收钱。
1: 这么好啊？
2: 哎，找到了，你看看，有好事儿。
1: 什么好事儿？新娘子是你，娄月，这我必须得去。啊。

0: 没事，没忙事。我以为结婚的地方都特别热闹呢。
1: 恭喜啊！
0: 这还挺安静的哈。
2: 是啊，这真花儿家伙。
3: 你家怎么样？还行。
0: 这是我毕业之后第一次参加婚礼。嗯，
4: 我也是。
0: 好严肃啊！南方同事，请评大官都这样，这法官结个婚还挺不容易的哈。
1: 谢谢，
0: 看我也拿一个，谢谢。哎，菜都还没上呢，这边有甜品，哎，馋半天了，快快。
1: 真可惜，你少吃点儿。
0: 不说白不吃。
1: 一会儿敬酒的时候，你帮我引荐一下呗，分新娘。
5: 干嘛？
0: 那是一下啊，这我这后院去了红圈律所当律师了，被提前有个微信，多好。
1: 人家可是融合律所985硕士起步哦。
0: 那怎么了？大不了我假装粉丝，晚上还给我签个名。
1: 我都来这儿参加婚礼了，这点面子还给你得给我吧？
5: 行行行，把我身上。
1: 少吃点，一会儿还吃东西呢。
0: 啊？
1: 哎，你干嘛去啊？我有急事儿。什么？不是。人呢？奇怪。
0: 老天爷，我这清晨法院的路不能走死啊！我一定跟他诚恳道歉，给我个机会吧。
1: 今天这个婚，我不结了。
6: 咱仨越位是正好，我原告，他被告。今儿我就好你个羊毛。你好好给我评评理。
7: 这挺无可开不了了，我今儿休息，我是来做伴郎的。
6: 怎么着啊？认识20多年了，还让我给你诉讼费啊？今儿必须给我判了。
7: 月月月，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别生气了，狡辩。
6: 那现在我就辩我。
7: 哎，小点声，小点声，这不是在法庭，人民内部矛盾。
1: 咱仨一块长大的，对吧？又是发小。我在这个角度，这个位置不利于公正审判。我申请回避啊！我待着，张法官。
7: 哎哎，
1: 你第一天知道法官和律师有回避制度吗？你之前去中院，我已经放弃了半个天海城，现在你要去高院了。你说说，我还有什么路？退出律师圈。
7: 今天要不是他们说漏嘴了，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啊？
6: 是我怂，我没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但是那微信
7: 上我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吗？
6: 我什么时候给你发过微信啊？还是我提前老年痴呆了，让你在这儿无中生有？我无中生有。
7: 哎呦，你等会儿。
6: 哎，
7: 去找。
6: 那，
7: 我什么时候给你发过啊？
6: 你念着，拿着。
7: 哎，你念。
6: 江峰说：“月月，我有个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我被高院录取了，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月月说：“啊，太过分了吧！这时候来乱我军心，启动紧急预案，大不了我做国际诉讼吧。”江峰说：“你确定？”月月，我可太感动了。月月说：“不然呢？都到这个时候了，我还能说……”
1: 别说，我没发过这样的微信，江法官，哎。 你都会伪造证据了是吧？
6: 我伪造什么证据？

0: 天你在试婚纱，我就拿着你的手机回复了，然后我就把消息删了。我知道月月你们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不能就差这临门一脚。
1: 妈，
0: 我
1: 你这是在帮我吗？
0: 我对不起对不起。
2: 妈也是好心。
1: 真相大白了，是我们家的错。
2: 不是，
1: 我给你道歉。
2: 没有，都一家人。
1: 今天这婚礼取消。
2: 啊！
1: 出去！我现在脑子乱得很，我不想跟你们任何人说话，没有一个人考虑过我的感受。
0: 哎呀，月月，都是妈不好，妈不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2: 没事，干嘛去？你说说好话，安慰安慰他，让他冷静冷静啊！这事还得靠你自己变。
3: 不是你，
2: 月月，
1: 走开！
3: 我错了好不好？你就别这样了，你。
2: 怎么是你？
4: 不好意思啊，我以为这是洗手间呢，走错了。
2: 你又跟踪我？
4: 什么叫跟踪你？我也是过来参加婚礼的。
1: 你俩认识是吧？你带他出去说，我们俩的事我们自己解决。
4: 我不是来找他的，楼略。其实我不是冲他，我是冲你来的。我知道我今天没有说话的立场。我是一名家事庭的律师，这种事我见多了。其实好多人一离婚就后悔了，甚至刚走出法院就会后悔。爱情不是儿戏，而且我了解你们应该认识很多年了，这么多年的缘分说分就分，多可惜啊。
2: 别人的家务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给我出去。
5: 呀，谢志，你让他说。
0: 你把阿姨劝劝啊，
3: 来，你听他说说。
4: 楼律，我知道你是特别优秀的大律师，我就是一个家事庭的小律师，但是确实这方面的案子我经历的多呀。我之前就有一对客户，
6: 周律师，欢迎。
4: 人生有涯，爱无涯，道路漫长，情更长。婚姻的本质就是要付出啊，爱情越甜蜜，婚姻就要越包容，对吧，阿姨？
5: 对呀，婚姻中就是你让让我，我让让你。你这姑娘说的多好啊，不愧是家事庭的律师。
4: 哎，过奖了。哎
0: 呀，开场的表演都要结束了，司仪肯定在催你们两个。你们俩赶紧跟我出去！来来，
4: 对对对，参加婚礼，
0: 走啊，
4: 参加婚礼了，
0: 啊、
4: 来，起来。
1: 谢志，
5: 你倒是说句话呀！
0: 说句话去！
5: 我呀，
4: 对你说两句，说。
2: 这样，我来问你们俩三个问题。来帮你们捋清一下思路，看看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决定了后面到底该怎么做。
1: 好。
2: 第一个问题，你俩接受长期异地吗？
1: 不接受。丈夫丈夫，一丈之内叫夫，一丈之外的都会变成前夫，
3: 是不可持续。
2: 第二个问题，如果今天任何一方做出牺牲，会成为将来情感勒索对方的理由吗？
3: 我就不可能勒索你，
1: 我就不会辞职。
2: 好，第三个问题，江峰，你认为拒绝升迁是牺牲吗？
1: 我不接受你的牺牲。

0: 江峰，面对你自己，也面对现实吧。长痛不如短痛，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你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咱们有事好好商量啊！你商量来，
1: 起来嘛！
0: 咱们有什么事好好商量啊！
1: 我就不应该让你说话，你赶紧给我出去！
0: 出去！ 你们两个人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对，多考虑考虑，好好考虑考虑。月月，干什么呀你？月月，干什么？江峰，干什么？哎，他们俩也是你朋友，人家本来就不想离婚，你是干嘛？
2: 你就忍心拆散他们呀？你懂什么叫做当断则断，及时止损吗？优秀的法官和优秀的律师在一起，有可能是个悲剧。难不成要等他们生了孩子以后再讨论分手吗？
1: 我这当事人的情况他不一样，对吧？没有人规定上班族和家庭主妇不能在一块儿。
2: 那是上班族吗？啊，他老婆给他生了三个孩子，留下了一身毛病，他在外面沾花惹草，畜生还差不多。
1: 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像你这样爱憎分明的。
2: 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保证在财产分配上给予无过错一方最大的倾斜。
1: 沈法官，您怎么就不信呢？我当事人他是真的不想分开。
2: 你的所作所为值得我相信吗？我再给你说一遍啊，要么让他自己撤诉，要么让你的当事人亲自来找我。没有第三种选择。
1: 你
2: 不要再跟着我了。
3: 你怎么不当终结者啊？你来什么家是停啊你？拖鞋。嗯。今天就在我这儿凑合一夜吧。
4: 肯收留就感恩，你知道吗？唉，我家现在是彻底待不了了。
5: 我爸妈现在是媳妇儿在儿子在，媳妇儿没了，儿子也不要了。哎，这事能怪我吗？怨谁？我也弄不懂你想什么呢。前面你拖延逃避也就算了，调令都下了，你还不当面跟娄月好好交代，坦白从宽？他那么忙，你就发个微信。
4: 你别管我怎么盘算，可他最终回了没问题啊！
5: 你看看你，你到现在还在执迷不悟，你就是无法面对娄月，不敢当他面坦白。你掐着点发，故意让他妈看见的吧？
4: 说一千道一万，你得帮我。
5: 我帮你了，今天收留你，让你住我家。
4: 你到底哪边的呀？啊？你说我新婚之夜，媳妇儿没了，亲情断了，有家不能回，哪个地狱判官一回避？天理呢？
5: 你还没到终审呢，还有上诉的权利。我劝你认清现实，争取死缓。
4: 大哥，我是来求安慰的，你不会说话可以装哑巴？
5: 安慰、紧麻醉药都不能当饭吃。你现在要紧的是深刻反思、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0: 醒醒了吧，马上到了。行了，早就花了。不是，你怎么能那么困呢？
1: 你怎么不早点叫啊？
0: 我叫你好几遍了，你睡得跟个小猪似的。你不会怀孕了吧？
2: 怀什么怀？我这正按照计划走呢，还不到时候。
0: 咱这备孕跟备战高考似的。
2: 你什么意思？
0: 嗯？怎么了？
2: 备孕可是件大事儿，饮食、作息、营养锻炼都不能掉以轻心。
0: 行了，
2: 我就是想把身体调养好，让宝宝在最健康的环境里着床，从第一天起就营造起跑线上，你懂不懂？
0: 可这功课也得按时交啊，老婆，道理我都知道，可是那最佳状态它不等你啊。
2: 行了你。

0: 反正咱按计划一步一步来，一个环节都不能落下。缘分到了，自然就来了。
1: 老婆，你早说呀，我这心里面就有底了。

0: 跟你说了多少遍，这些东西要带好，还好我这儿有备份。以后啊，这些东西上学都必须带着，知道吗？放学的时候务必这些东西都得在。
1: 哎，老婆，一会儿我直接去机场了，我出差这些天你照顾好自己啊。
2: 别信。
1: 别信。
2: 早啊。
1: 早。
3: 早了姐。
2: 咋吃了吗？你们
3: 吃过了。
2: 哎呀，四姐早呀。
4: 早。
2: 我把今天的暗中给你带过来。哎呀，我少了。你干嘛？
4: 吃这么多药对肝不好。
2: 这是复合维生素，备孕调理身体的。
4: 你俩备孕了这么久没动静，还以为你改变主意了呢。哎，
2: 这不是之前肖冰应酬跟人喝酒了，医生说备孕得禁酒小半年了，后来又赶上我流感，想着怎么着也得缓缓吧，结果又拖俩月。你还没结婚，备孕方方面面都得注意，

0: 的天地惊雷。
1: 小笼包，你想给我烫成大包子啊？
2: 孙辣辣女士对小笼包有着令人发指的虐待行为，
3: 她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4: 这些视频拍摄的时候，你都在场吗？
5: 为什么不当场制止？
6: 我怎么觉得方向有点不对呀、啊？糟了，直播间被封了，
7: 号拿不回来，我要那小雷就干嘛呀？
5: 但现在最要紧的是孩子晚上怎么办？
8: 请看《家事法庭》第三集。
9: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了。
15: 这样吧，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看啊，吃这么多药对肝不好，
1: 这是复合维生素，备孕调理身体的。
0: 你俩备孕了这么久没动静，还以为你改变主意了呢。
1: 这不是之前肖冰应酬跟人喝酒了，医生说备孕得禁酒小半年呢，后来又赶上我流感，想着怎么着也得缓缓吧，结果又拖俩月。你还没结婚，备孕方方面面都得注意，我可不得谨慎点
0: 儿。你这也太夸张了，你们还年轻，身体素质都这么好，基因自带防火墙，你俩孩子出问题才怪。
2: 快点儿！哎呀，重磅炸弹，平地惊雷，进去说，来。
3: 什么证据啊？
2: 别着急啊，你自己看。
4: 我是不是以前跟你说过不能吃这个？吃这长胖，你想

0: 你说这算不算虐待？啊！你看他怎么对我女儿的，把这个视频提供给法官，孩子肯定得判给我，是不是？啊？怎么了？那你这么有力的证据，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你要早点拿出来，当时开庭的时候不就直接宣判了吗？
1: 我这不是也是灵光乍现吗？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在家里翻这个相册，我突然间就看到这条视频了。这条视频是偶然间录下来的，那天吃饭吃到一半，我去上厕所了，录像没关。天助我也！
0: 行了，你赶紧把视频发给我，我整理成文件发给法官，催他们赶紧开庭。
1: 好，好，好。
0: 类似这样的文件你还有吗？
1: 肯定有啊，我回去把旧手机、旧电脑我全找一遍，有这样的视频我打包一块都发给你。
2: 这样的视频有多少给我传多少，这事就稳了。
3: 好。
2: 法院这灯光白不呲啦的，你说得照得我黑眼圈得多重啊？哎，那个谁，你一会儿给我补点暖光啊。
3: 好嘞，辣姐。
2: 潇潇可真漂亮。哎，对了，我一会儿从那边一走出来，这镜头一直都得给我跟上，我跟小笼包。
4: 久别重逢，相拥而泣。哎，
2: 这镜头夸夸夸这么一推，然后再给我推的特写，这眼泪一流下来，哎，观众就爱看这个。
3: 你手感觉得多？
2: 哦哦，对，哎，你聪明点啊！我一会儿要哭不出来，赶紧把镜头给我挪开。那个音乐呢？哎，这儿呢，这儿呢，找好了没有？啊，
3: 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2: 听妈妈的话。
3: 行行，就他了。一会儿庭审一结束，我从那门呱这么一走出来，音乐马上给我起啊！哎呀，够美了！来来来来，下来吧。
2: 好了好了好了。
5: 我们的口号是：
6: 娜娜娜娜，您时尚，魅力绽放。
5: 行，走走走。你们看了吗？父母争抢小笼包的词条，今天上热搜了。今天早上孙娜娜画了这个夺女复仇妆，直播间粉丝8万。
7: 我也看了，我还买了个持久开庭12小时不脱妆的粉底液。
5: 哎。 这些人可真行啊，在法院楼下拿着机器就直播。哎，你看，能，在这儿就能看见，真行。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法院的门口，一会儿啊，你们一定很精彩。大家，
8: 爸爸，
5: 哎，快快快！哎，宇文博，一个人来的呀，
8: 这么可怜呀，我刚才去你直播间了，
5: 今天怎么请，冷清都能放冬储大白菜了。
8: 今天这么大的日子，父母总是劲儿长个粉儿，我实在快就没这劲儿了。
9: 你不用这么得意啊，一会儿你就该哭了。
8: 是啊，我现在就想哭，想想一会儿母女大团圆、亲情大放送，哎呀，我现在心里就难受。
9: 演，使劲儿作秀啊！来来来，转过来让我看看，眼泪呢？哎、你们团队也不够专业嘛，应该给他上一点
5: 一会儿我就在庭上撕了你的画皮，我有你，因为说什么呢你？赶紧走。
9: 没事，迟到他都得看见。
5: 说什么呢你俩？你来，哎哎哎，在我们亲亲大放纵之前呢，我要先给我的前夫过做一个专访。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过了今天他就要离开我独自单飞了。以后大家呢再碰见他的时候，一定要可怜可怜他，
10: 给他扔个傻瓜俩枣的。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好，谢谢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孙娜娜其实事实上不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她私底下她就是。大家要专访的专访我吧，我是秦蕊，来自经典律师所，后面就是经典律师所啊。
11: 想干嘛？利用舆论干扰审判呢？叫马达把他们赶走。
5: 马达是法警，门口有保安。要我说呀，还是咱们的庭审直播有意义，全过程公开，有利于人民群众对我们监督工作。嗯。
11: 看什么呢你？
12: 大家要是有疑问，峰哥继承抚养蛋糕的案子都可以来找我啊！
13: 不好意思，门口不准直播，
12: 手机收起来啊！
13: 我走吧。
12: 不准播，
13: 你们好好播啊！
12: 这小姑娘可真够敬业的啊，见缝插针的宣传自己。那可不怎么，我每次经过大门口的时候，都看到她在那发。

0: 传单啦、人头，罚金攒了还来。不过这次我看他倒是信心满满的。
1: 我也这么觉得。有没有可能，刘文波真没法生育了？
2: 哎，让你赌着了。
3: 也有可能是拿下了主审法官呢。
2: 合议庭就咱三个人，能拿下谁？静姐不可能。我先声明啊，我绝对是清清白白的，我一身清廉，刚正不阿，全身心捍卫法律公正。要瞄准，也就只能瞄准你。他不是害了你，给纪检打了三次报告吗？嗯，
3: 三票里有两票铁面无私、法不容情了，我一个人又能兴起什么风浪？走吧，该上庭了。
2: 走，
4: 再见。
2: 啊，谢谢啊。

0: 请坐。现在开庭。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能吃碳水，不能吃碳水。你是想长胖啊你？
2: 我错了，慢点。
1: 你是小笼包，你想跟我胖成大包子啊？那你胖成大包子，还有人喜欢你了吗？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吃。来，张嘴，吃，吃，别咧嘴，吃，吃，吃，张嘴，不咬，吃进去。
3: 这是我方当事人新提供的证据，以上视频可以看得出来，孙辣辣女士对小笼包有着令人发指的虐待行为。
4: 这怎么能算是虐待呢？这顶多算管教孩子呀，这叫虐待吗？
5: 报告审判长。
0: 原告，
5: 被告除了逼我女儿节食，她为了博流量，之前还给我女儿报过一个钢琴速成班，钢琴2个月速成。你就说可不可笑吧？然后到一个月的时候，他要检验孩子的成果，弹错一个音就是一顿手板子。还有一次，他还给我女儿报过一个舞蹈班，我女儿没有一点舞蹈基础的，然后一上来就是劈叉下腰，我看着我都心疼，那些动作都会伤到孩子的筋骨的，将来万一长不高或者受伤该怎么办？她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3: 由于被告常年都有录制个人生活细节的习惯，所以呢，以上指控我们都有相关的视频支持，可以继续播放。
6: 放什么放啊？
0: 被告注意法庭纪律。
4: 不好意思啊，这个法官，我这就这脾气，算是恨铁不成钢嘛，管教一下孩子，谁家管教孩子能一个指头都不碰啊？再说你说刘文波，他说我虐待孩子，回去翻录像去，我也能翻出一堆他虐待孩子的视频啊，你也虐待儿童。
7: 继续播放下一个视频。
1: 你可使劲儿啊！
2: 我来使劲儿
1: 了，你往后点儿。
2: 上回伤害小孩子，身体
1: 不要了，
2: 不能这样。
1: 哎呀，我可是
2: 学习
1: 在家的，
2: 你没有把他给打伤吧？
1: 我是这样啊，我别再让我这坏的身体
7: 停！你看看，哎，大家看看，孙辣辣就是这么虐待我女儿的啊！我女儿多可怜啊！我女儿太可怜了。
8: 原告，有件事情我要跟你确认一下。
7: 您请说。
8: 这些视频拍摄的时候你都在场吗？
7: 我不在。
4: 他在，我证明。这你看我也在吗？我证明他在。
9: 我证明，我证人。
8: 我换个说法，你有在场过吗？
7: 我有可能我会在，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一定不在。
9: 行，也就是说还是有。
0: 如果你认为女方是在虐待孩子，为什么不当场制止？
7: 审判长，我们都第一次做父母的，对吧？那孩子难免有一些行为不是很规范的时候，那我们肯定得管教，对吧？

0: 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我肯定我分辨不出什么叫管教，什么又变成了虐待。这当中那个分寸感，我是没法拿捏的。编，
1: 你就编，睁个眼在那说瞎话吧，你就。
2: 被告注意纪律，不要插话。
0: 你们也看到了，就以孙娜娜这个性格，她非常强势，得理不饶人，对所有事情只要有沾一点道理，她就痛下狠手。我这些年都是被她压制着，我不知道忍了她多少次。
3: 胡说八道吧你！
0: 所以是被告指使你虐待小笼包的。
3: 我没有虐待小笼包。
0: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视频里蓝色大衣的这只手是谁的手？这明显是一只男人的手。
3: 男人的手怎么了？男人多了。
1: 那你应该问他们那个男人是哪个男人啊？对，问我，这男人就是他，他的手。
4: 原告，我提醒你，在法庭上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还证明啊，这个录像就是他拍的，摄影师。无助的孩子在网络时代被当作财产争抢。 自私的父母计算着他们每一斤两的价格，这些父母早忘了，当一个小生命来到人间，来到一个家庭时，就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但是被欲望淹没的人们，是不是根本看不见至亲至爱、骨肉至亲？
1: 你说你们俩啊，怎么在法庭上怎么能撒谎呢？判完了就不用抢孩子了啊？这重判。

0: 刘文波，你跟我过来。
1: 秦律师，怎么了？发这么大脾气？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当时也在场。这种对我明显没有好处的事情，我跟你讲了干嘛？而且你说一个人压着，那肯定就有一个人要拍嘛，对吧？我是没有想到，作为亲生父亲，你能干出这种事儿。而且你不是说你们分居很长时间了吗？我以为那是摄影师。
1: 当然有可能就是他。
0: 而且我说的是实话呀，我只有几次很少数几次在现场，
2: 一次和十次有什么区别？
1: 你跟我凶什么？你是我花钱请来的律师，你得帮我想办法。
0: 我解决不了，
1: 你去找法官吧，看看他愿意把小笼包往哪个火坑里推。
0: 好，
1: 你行，别激动，好吧？我为我的态度跟你道歉啊！你之前不是挺有招的吗？
0: 你让我去抓住那两个女法官，我也按照你说的做了。你现在帮我想想办法，强度还是判给我。
3: 我没有办法，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我不办了。
2: 我付过你钱的。
0: 我退给你，不就300块钱定金吗？我告诉你，我是爱钱，但没有爱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2: 咱走。
3: 孙乐。
2: 好了，孙乐，
3: 让开！
2: 是啊，法官还没判呢，判了孩子也一定是我的，没判之前我们俩是孩子共同的监护人，对不对？让开！
3: 你让开！你让开！让开！干嘛？打我是吧？我可是个男的，你打我咱俩谁吃亏？你也有？
0: 你得让开！谁让你在法院门口闹事了？
2: 你不是不管我的事了吗？ 我自己弄，
0: 你别动手，
2: 让开！
0: 别动手，
2: 别动手，
0: 别动手！

放小孩子是不是你们亲生的？大哥。

0: 疼吗？
1: 。
2: 我说你这底是不是得换了呀？咱们得抓点紧啊！我跟你们说，这就是中场休息。
3: 哎，十万了啊！这把数据肯定爆了。
4: 还在涨，十万二了。哎呀，这就是法院不让直播，这让直播啊，这数据不得……等等，我怎么觉得方向有点不对呀？
3: 怎么不对啊？
4: 你看，这
3: 没事儿，越骂越火。
4: 可是他们说要去集体举报啊，
2: 举报什么呀？我们一没色情，二没暴力，让他们闹去。
3: 就是，
5: 咱们要只有这个心思，
3: 那肯定比现在火。
2: 行，
4: 糟了，直播间被封了。啊？我
3: 真被封了？
2: 什么理由啊？
4: 该账号经网友举报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2: 这，你快给我看！哎，嘿，凭什么呀？
4: 是啊，
2: 我跟我自己的孩子直播，我又没拐卖儿童，我侵害谁权益了？你说？
4: 对啊，
3: 咱们上户聊80万呢。
4: 80万？
3: 我看你呢。
4: 吴哥吗？他们把我账号给我封了。
2: 一点反应都没有。
4: 嘿，我哪知道为什么呀？哥，你不是跟
2: 还取得出来吗？80万
4: 是好，
3: 那肯定取出来
4: 啊。好，哥，那你发一个地址给我，我这就过去啊。啊好，
2: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都上车，赶紧的。
3: 去哪儿啊？这不还开庭了吗？
2: 开什么庭啊？都什么时候了，号都封了，号拿不回来，那我和西北风去啊。你别在这站着，开着！哎呀，我那80万呀！
6: 哎，你好，我请问一下，儿童室在哪儿？
7: 前面右转。
6: 谢谢。哎，刘法官，你好，不好意思啊，孩子水杯忘拿了。小笼包，这是谁的水壶呀？姐姐给你放在这儿好不好？
8: 秦律师，你当事人呢？
6: 我也不太清楚。哦，我现在已经不代理他这个案子了。
8: 那他人呢？孩子总是要有人照顾的吧？他不管了，不要了是吗？
6: 你的意思是，他妈妈现在同意了？还是说何一婷已经决定判给他爸爸了？行，那我赶紧给刘文波打个电话。
9: 怎么了？
6: 喂，刘文波，你赶紧来儿童室。小笼包正在这儿呢，你赶紧过来接他吧。
9: 啊，账号封了，这都推给我了，他想了没？
6: 哎，你这……
8: 他不管了，不要了是吗？
6: 他估计来不了了。
10: 我要妈妈。
7: 好，麻烦你们了，谢谢。
11: 联系不上，公众使命兵大明星锁已经好几天了。据说打官司开始，孙兰兰那边就已经提出退租了，而且物业也没有其他人的联系方式。
12: 哎，好的，谢谢啊，麻烦您了。给刘文波家物业打电话了，物业去敲门了，没人回应，但是说他经常好几天不在家。上次家里漏水也是隔了好几天才联系上的。
8: 你们说说还什么人？前一秒钟人脑袋打成狗脑袋，那恨不得把孩子劈成两半了，下一秒钟
6: 一块堆消失了，
8: 人间蒸发了。
13: 哎，你们看看啊，全网都在围剿这两口子，说他们靠吸女儿的血捞钱。孙辣辣的直播间和账号也被封了，他们肯定觉得要这孩子估计也没什么用。
14: 按现在的舆论形势，账号找回来用处也不大了。

0: 他们逼着孩子做直播，网友不会买单的。
1: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是说这孩子以后都没人要了？
0: 谁知道他们的脑回路，但现在最要紧的是孩子晚上怎么办。实在不行我带回家算了。
1: 不行不行，实在没地儿去也不能去你那儿，菲菲刚好受不了一点刺激，你别没事就把陌生人往家领。哎呀，
0: 什么陌生人，不就是个小孩吗？
1: 小孩是没什么事儿，怕就怕在那俩活爹活妈，你真不知道他后面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2: 哎，原告律师呢？能让他帮忙想想办法吗？
1: 不行，我刚才已经问过了，秦律师说他们家住在郊区，那地儿我知道太远了，再说给他带也不现实，更何况人家把孩子扔在咱法院了，又没扔在人家律所。这样吧，孩子晚上我带回去，正好给我婆婆喜欢喜欢，省得她在我屁股后面追着要孙子。
3: 给你变魔术，这有这么多小木马，多可爱呀！姐姐，起给你看，
4: 起马喽！
3: 什么东西响了？哎呦，压着一只鸡，你学它叫一个。哇哇，看能不能砸中？嘿，哎，砸中了一个，对不对？来，小笼包也试一下。还是不高兴啊？你跟姐姐说，你是不是饿了、渴了，还是想上厕所？小笼包，阿姨回来了。小笼包，阿姨刚才给妈妈打电话，妈妈说今天要工作到很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你看这样好不好？你今晚跟阿姨回家行吗？阿姨家的院子里有秋千，有木马，好多小朋友到了阿姨家都不想走的，你想不想去呀？走吧，跟阿姨回家去看看好不好？
5: 乐姐，
3: 快来小笼包，
5: 怎么了？来小笼包，
3: 没事吧？于法官，
5: 乐姐，怎么了？
3: 慢点，慢点，慢点起来。
5: 哪里不舒服啊？
3: 我血，怎么流血了？
5: 慢点，哎，慢点，慢点。
0: 你陪着乐乐，有什么情况跟我沟通。
3: 好。
5: 放心，乐姐不会有事。
0: 你继续联系那两口子，或者看看有没有别的亲属可以把她接走。这么晚了，菲菲怎么还在森林公园？她爸怎么没接她呀？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走了。
7: 喂，你好，练级羊汤。
0: 我是菲菲妈，练永久呢？
7: 啊，静姐，那个老板他去北郊冷库取货了。
0: 那菲菲呢？菲菲在店里吗？
8: 菲菲她不在。
0: 谢谢。
5: 怎么了？
0: 哎，夏老师，你们春游结束了吗？都回学校了吗？
8: 活动2:30就结束了，大巴3:30左右就到学校了。
0: 那菲菲爸呢？他有去接他吗？
8: 这个我不太清楚。哎，我今天感冒，是体育老师带的咱们班，但是他跟我说孩子都接走了呀。
0: 谢谢。我得走了，我得找菲菲去。
5: 要陪你一起吗？
0: 不用，你陪着小笼包就行。
3: 申法官，于法官怎么样了？不会是流产了吧？
2: 目前还不清楚。
3: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0: 你想等谁啊？
1: 怎么不得来个女同志过来照顾他呀？舒婷厅长，或者是刚那个女书记员。
0: 舒婷家里有事儿，先回去了。刚才那姑娘跟着一起去医院了。
1: 啊，那行，那你赶紧找一个别的厅的什么女同志也行。我这边的客户都已经晚半个小时了，我先走。
0: 哎，你去哪儿啊？这是你的案子，你的客户，你的当事人。你走了，小笼包怎么办？
1: 不是，这案子我不代理了，你把孩子甩给我。不是，我跟你说啊，刘文波一共给了我300块钱定金，我还答应给他退回去了，外加上路费、电话费，我还带了3大杯卡布奇诺。我本来想着这官司要是打赢了，没准还能给我报销。按照现在这么个情形，去打不打得赢也没什么区别，没人给我报销了。
0: 等等，我是这个案子法官，你是这案子律师，出了这种事儿，咱不得一起想办法努力解决吗？
1: 怎么解决啊？电话也打了，家里工作室都没人接，我也不能把他接去找人吧。
0: 小笼包不是有个奶奶吗？刘文波有跟你说过吗？你有电话吗？
1: 电话没有。不过我想起来，有一次我去找他签字，约在警署里的一个茶室，他给我指说他奶奶就住在对面那个小区，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7层。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Sorry。
4: 请进。
0: 何婷。
4: 哎，小陈，
0: 我跟您汇报一下，舒婷和乐姐。
4: 哦，这事我知道了，刚才大年过来跟我说了。今天啊真是祸不单行。那孩子没事吧？跟他家里人联系上了吗？
0: 还没有，但原告律师说孩子奶奶家住在警署里小区，我想过去找一下，把孩子交给奶奶带。
4: 嗯，也好，这么小的孩子和陌生人在一起肯定不太适应，能够找到家人更好。一会儿啊你开我车去，再带个帮手。那谁，向辉在呢吧？
0: 向辉也去医院了。地址只有原告律师知道，我想让他带我去。
4: 也好，女同志啊带孩子比较方便。来，去吧。
0: 啊，不用了，那个地址离我家不远，回去也方便，我打车去就行。
4: 那成，那就把孩子照顾好啊，有什么事儿随时跟我汇报。
0: 行
4: 啊。
0: 嗯，
4: 哎，大帅，等一下，把安全座椅带上，路上别碰到孩子啊。
0: 好，
4: 注意安全。
0: 嗯，
1: 沈法官，你们法院可以啊，连儿童坐垫都有。
5: 这还得感谢你们那些优秀的当事人，静姐办公室现在都还有半打尿不湿和一罐儿童3段配方奶粉。
1: 嗯，还挺让人感动的，人民法官为人民。
5: 你也挺优秀，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陪我出来找人。
1: 沈法官，我这可不是业余时间，我本来是约了客户要见面的，谈一个百万标的合同纠纷，现在好了，出来陪你，估计这项目是打水漂了。
5: 对不起啊。
1: 啊，沈法官，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好歹也是一个有良知有温度的法律工作者。
5: 欠你的人情我记下了，有机会的话我会还给你的。
1: 有机会啊。哎，沈法官，我上回跟你说的刘丽华女士的那个案子，您看您能不能不判离，我当事人她确实是不想。
5: 不行，欠你的人情我会在合适的时候还给你，但请你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拿公事跟我进行交易。
1: 这怎么能是交易呢？我呢，这顶多是陈情。
6: 是哪栋啊？啊，可能应该是那栋。Thank you.

0: 怎么样，认出哪栋楼了吗？我当时就往窗户外那么一看，也没觉得有这么多楼啊。
1: 小龙吧，记得奶奶住哪栋楼吗？不记得了。要不我们去找一下物业吧，你应该能知道刘文波和妈妈叫什么吧？真是不好意思，沈法官，我又确认了一遍，业主名单和租客名单里。 都没这个人，啊？
0: 这不可能啊！我上一次来这个小区也就过了一个月，当时他儿子还是穿着拖鞋下楼的。您想想，这老人家也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搬住的地方，对吧？我明白，小姐。但问题是，咱们这都是回迁房，有些交易不到年头不能过户，后来的业主都不在我们的系统里。如果他这房子是租的，那就更麻烦了。您看看。
2: 这个小孩呢，他是网络红人，可火了。您看，你有没有见过他？不好意思，我平常不怎么上网，看不太出来。你干嘛不上网啊你？哎，算了，麻烦了，谢谢。没事，走吧，走，小笼包，走。
3: 不行。不好意思啊，沈法官，我当时。 真的就是从窗户里往外那么一看，也没想到这么多楼都长得一样。没
2: 事儿，这也不能怨你。那现在怎么办？我们去哪儿？还是回法院？啊！小笼包怎么哭了？呀！啊！不哭不哭不哭！咱不回法院啊！咱不回法院啊！别哭了啊，宝贝。
4: 小笼包，你是不是饿了？哥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3: 小笼包，原来你饿了，那我们去吃好吃的。走，走。吃什么呀？是大笼包还是小笼包？嗯，
4: 这边请。
3: 哎，今天这顿法院按什么标准报销啊？
4: 不报销，我不是欠你人情吗？这样还上。哎，
3: 倒是不用这么隆重，虽然我今晚确实损失巨大，但是也不能让您个人赔偿啊。再说了，我刚才说人不人情的，那都是我跟您开玩笑的。你放心，我以后绝对再也不会提刘杰那茬了。而且，我作为他父亲的前代律师，就算您不开口，我也会想办法照顾好他的。咱们还是换一家店吧，啊。
5: 你不饿了？你不饿，你前当事人的孩子饿了。走，小笼包，吃好吃的去。哎，
6: 慢点啊！
7: 自助呢，我们有三种套餐：单人餐、双人餐和家庭餐。
6: 我不吃。
7: 好的，家庭餐包含全类菜品，小朋友有礼物哦。
6: 好，谢谢。再帮我加一份儿童餐具。
7: 好的，三位请稍等。
6: 我真的不太饿。
8: 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放心吃吧。

0: 审法官。
1: 乐姐怎么样？
2: 哦，没事，现在控制住了，马达去缴费了，然后我再赔偿。
1: 到底怎么了？
0: 没事，他就是那个药物使用不当
3: 引起的大出血。还好，
4: 并不是流产，只是药物过量。
0: 你去看看乐姐，我打个电话。哦，没事，沈法官，都控制住了。
5: 乐姐老公也在赶回来的路上了。你们那边怎么样呀？我听向辉说你们带着小笼包去找奶奶了。
1: 没有，本来想问你和马达什么时候回来的，还是算了吧。
5: 嗯，行，那有什么事咱们随时联系。
1: 嗯。
6: 这个也要撕下来，然后就跟脱衬衫一样，把这个壳给脱下来，你看，是不是就不好了？学会了，
1: 他这么小，怎么可能学得会？有这功夫，你都可以多给他剥几个了。
6: 怎么学不会？我4岁的时候都会包饺子了。

0: 来，小笼包，你自己学着包一个。小笼包，你要听姐姐的，父母是无法选择的，碰到不靠谱的父母了，我们就要自己靠自己，长本事，知道吗？相信姐姐，人类幼崽的潜力是无限的。嗯，你自己包一个试试。
1: 嗯，尝尝他家刺身，很新鲜，特色。
0: 特不是，我从来都不吃这东西。我之前有个客户跟我说，吃了生的，脑袋里会长虫子。
1: 你那客户吃的是不干净的店吧？这家没问题的，好不好？你得试试才知道，以后批评起来才有发言权啊。
0: 行，那我也不能看他浪费，挑一个不那么吓人的。
1: 蘸点料，

0: 怎么样？
1: 好像是没那么吓人。
0: 多尝尝，不过在家。
1: 那我再试一个粉色的。这个好吃。哼，
2: 老规矩，您再验验。哎呀，
3: 老李啊，你家这羊肉啊，没得说，绝了。
2: 那必须的。啊，哎。
4: 菲菲啊，我们不写作业了，回家了。
2: 来，哎，好，给，哎，回去路上开慢点。
4: 好嘞。啊，
2: 哎，我来吧，谢谢啊，谢谢。
4: 走了，回家了。
5: 哎，走，我们先上车。哎，等一下啊，哎，妈妈有很多未接的来电，什么情况啊？这是。
6: 才回电话呀！
5: 哦，我刚才一直在老李的店里呢，没有信号，怎么了？
7: 菲菲定位显示还在公园里。
5: 菲菲在我这儿呀。
6: 菲菲在你那里，怎么回事？
3: 我开车接上菲菲，就来了老李这儿。
8: 人一直在冷库里面，手机没信号，就这样。
6: 老李店里。
3: 哎，你等一下啊。哎，
4: 走，来。
9: 哎，看见了吧，
4: 菲菲，跟妈妈打声招呼。来，
10: 哎，妈妈工作辛苦了。
6: 菲菲，菲菲，
0: 怎么样？
9: 这下放心了吧？
6: 他定位怎么还在公园里啊？手表呢？
3: 哎呀，手表当然在手上戴着了。
4: 来，让妈妈看看你的手表啊。
9: 你的手表呢？
0: 菲菲的手表可能掉在公园了，
9: 我跟老师说一下，让他们联系一下这个公园的
0: 管理处，看看能不能找到。
6: 算了，不用了，人没事就好。
11: 娘，你的手表是表带子松了，还是洗手的时候把它摘下来了？没关系，手表不见了，爸爸再给你买个一模一样，好吗？今天这个事儿啊，是爸爸不对，爸爸在冷库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手机没有信号，一直没有接到妈妈的电话，让他担心了。但是现在我已经跟妈妈解释清楚了，对不对？哎，你就不要紧张了，啊，真乖，走，
4: 上车。哎，拿上我们的书包，
11: 你在车上待着，爸爸在搬东西啊。
1: 现在怎么着？吃完了，小笼包也困了，我们回法院。
0: 舒婷，怎么样？
9: 孩子找到了吗？
6: 找着了，没事了。
0: 那就好。你在哪儿？

0: 尽到抚养和教育的责任吗？
1: 小笼包，
2: 奶奶，
1: 这两个欠杀子怎么舍得把我们孩子扔在这儿不管呢？
3: 你要是真不管的话，那孩子可就判给他妈了。
4: 谁对谁错，不是一眼就能看明白吗？
5: 我叫周小福，我的案子到时候你都费心啊。
0: 那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是我故意把他请过来撞上你？
6: 不是，谁来管？
7: 请看《家事法庭》第四集。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硬，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3: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4: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5: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6: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8: 现在你长大了，路口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6: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一清啊。
9: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

0: 听自然之声，镌刻山河路画。这里是自然中国，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的自然中国正在热播。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怎么着？吃完了，小笼包也困了，我们回法院。
1: 舒婷，怎么样？
2: 孩子找到了吗？
3: 找着了，没事了。
1: 那就好。你在哪儿？
4: 我还在东山区呢。
1: 东山？怎么还在森林公园？
4: 那个回头再说吧。
3: 小笼包怎么样了？我听艾希说你跟秦律师在一起照顾他呢。
1: 对，我和秦律师在一起呢。
4: 这么晚了，小孩
3: 撑不住了吧？有没有闹觉啊？
1: 还没，不过也快了。
3: 我看还是你把孩子给我送过来吧。
1: 别折腾了，小笼包也撑不了那么久。
4: 那这样，
3: 你跟秦律师呢，给小笼包开个房间，让孩子休息一下，回头我给你报销。
1: 不用，这钱法院也不会给你报的，你别管了。你安心回家吧，我会给他们开好房间的。
2: 挂了。
3: 嘿，这孩子。
1: 秦律师啊，
0: 我就知道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晚餐。
1: 和宵夜。
0: 那好吧，就当我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要说好了，

0: 明天早上我必须赶回苏里，有很重要的事儿，绝对不能迟到。
1: 好，那我就明早8点以前来接你吧，谢谢。

0: 身份证。哦，开始吧。你好，徐双子。哎，你怎么不给？你不住这儿？哦，
1: 我家离这儿近，回家住。啊？房费付过了。啊，我不是这意思。我也挺忙的，明天早上我还得赶到所里去呢。
0: 明天早上7:50，我来接你吧。
1: 行吧。
0: 哎，小笼包，我们到了。到了，哇，
1: 小笼包，你看，这房间好大呀！快过来，姐帮你把这个摘了，背了一天了，是不是？来，哎，
0: 小笼包，待会儿跟姐姐乖乖睡觉啊，哥哥明天一早来接你。小笼包怎么哭了呀？
1: 姐姐在这陪你呢，是不是？我陪你呢。
0: 你不想让哥哥走？
1: 小笼包，你哭啊！这旁边都是有人，一会儿把他们吵醒了，是不是？我跟你说，有大灰狼，大灰狼要听到小朋友哭了，就过来了呢。哭了不哭了？
0: 你别吓我就行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啊？我过来帮忙的，我这不知道怎么办了。
0: 要不这样，哥哥给你讲故事好不好？这个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三只小猪盖房子，这怎么办？哪吒闹海，想听？
1: 想听这故事啊？啊，
0: 这样，先让姐姐带你去洗漱，洗漱完之后，哥就给你讲哪吒闹海的故事，啊？
1: 好，来。姐带你去洗漱啊！宝宝太乖了，
0: 真乖。哎呦，
1: 洗漱去喽，洗干净啊！我们听故事，对不对？怎么哭了，宝宝？跟姐姐说说。
2: 从前啊，有个人叫李靖，他的夫人怀胎3年6个月，生下了一个男孩，叫哪吒。结果有一年啊，天空一直不下雨，当地的百姓啊就开始求雨，可是东海龙王却说要送来童男童女才行。哪吒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啊，为了救人，就和龙王三太子敖丙打了起来，结果哪吒把敖丙的龙筋给抽了，闯了大祸。
0: 这个事情啊，放在现在叫做未成年人斗殴，咱可千万不能学啊。啊，
1: 这哪跟哪儿啊？怎么就斗殴了？这小哪吒不是匡扶正义，保护百姓吗？
0: 哪条法律写了匡扶正义需要对当事人造成故意伤害了？
1: 那他不是为了保护百姓吗？这也算是正当防卫了吧？
0: 你正当防卫最多把人给打晕了，你把人龙筋给抽了，这个叫做防卫过当，当然应该接受惩罚。
1: 是，那你也别光说罚呀，那你怎么不说他还保护了盛唐关所有百姓呢？血骨还父，血肉还母，保护那么多人，还给了父母体面，这小哪吒多不容易啊。
0: 你身为律师，你这么看问题是不是太绝对了？
1: 是，就算我有点绝对，那你刚才也说了，这小哪吒是未成年人，他父母有尽到抚养和教育的责任吗？
0: 哪吒给了你多少代理费啊？
1: 这跟代理费有什么关系啊？你就说他父母有没有尽到抚养的责任。哎呀，算了，你也说不明白，在蜜罐里长大的也不懂人间疾苦。
0: 你这么说，人间疾苦都被你吃遍了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
3: 萱萱啊，
1: 哎，奶奶，
3: 哟，你后边怎么有个人呢？你那脸呢？
1: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萱萱了，你怎么又叫我萱萱啊？
3: 你后边那人是谁呀？
1: 啊，我刚身后有人吗？我，哎，那是曹婶吧？曹婶，哎，我给奶奶买的药收到了吗？
3: 啊，那尿挺好的呀，血也好。曹婶啊，刚给我检查完。
1: 什么尿啊？我说的是药，药，奶奶药。曹婶，哎，那个奶奶的药我寄到小卖店了，
3: 收没收到？
4: 我来吧。收到了，香香，就是收到了才让你奶奶打电话告诉你的。
1: 那奶奶前段时间体检各项指标都怎么样啊？

0: 还行还行，就是肝部有点纤维化。
1: 嗯，年纪那么大了，能控制到这样已经不错了。
2: 那就行哦，药肯定是不会断的，
3: 不会断，您放心吧。您让奶奶也放心，药一定要按时按量的吃。
2: 这个月吃完，我下个月肯定准时准点的寄。
4: 放心放心，香香。
5: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啊。香香啊，照顾好自己啊，别光想着省钱。
2: 知道了，奶奶，你们早点休息啊，拜拜。
6: 突然砰的一声跳起来一个人，身长一丈六尺，正是哪吒的化身。哪吒复活了，太乙真人啊又送哪吒火尖枪、风火轮两样法宝，还传授哪吒三头六臂的化身。哪吒带着这两件宝物啊杀回了东海，威风凛凛，一举打败了四海龙王。从此龙王啊不能再危害世人，人间啊也风调雨顺了，大家都叫哪吒小英雄。

0: 你在哪儿呢？今晚回家，明天你要开车接爷爷呢。
1: 我在锦书花园这边，回去了。
0: 锦书花园，你去那儿干嘛？
2: 单位有点事儿，都处理完了。我爸呢？
0: 他在呀。
2: 哦，我车到了，先不说了，一会儿就到了。

儿子，你回来了，别着急走，喝口汤。你爸他睡了。

0: 可以的。哼，我妈做的就是香。寡妇，最近工作怎么样啊？你看，在家里住的多舒服啊！
1: 干嘛要出去遭罪？你爸那儿，回头我去批评他，别一天天的在家也摆出教授的样子来。哎，妈，没事儿，我现在住的地方离法院特别近。 走走就到了，还能在路上啊，讲讲工作的事儿。
0: 行了行了，明天要去接爷爷，今天就在家里住啊，别走了。跟你爸较什么劲呀？哎，
1: 我也不是跟他较劲，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做的任何事情他都要插手刀管呢？啊，就像我去家事庭，他都要三天两头追着我后面问我的现状。
0: 你爸他问你。
2: 那是在关心你，关心。我看这是他怕我达不到他的要求，不努力不上进。
3: 怎么了？
0: 你，
3: 我想让你进步，还有错了？你看看你现在在家里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0: 妈妈把你伺候的是舒舒服服的，就算你现在搬出去住了，不也一样是吃食堂点外卖吗？况且，什么叫做达到我的要求啊？你是法官呐，你得达到组织上的要求。你现在只不过是到基层法院交流锻炼，又不是把你从京师发配到宁古塔。
1: 对对对，
2: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青城法院确实不够苦，我明年就申请调到大山深处的乡村法庭。哎，
3: 你说你躲都躲了，干嘛不坚持到底呢？

小笼包不行了，姐姐上班不能迟到。小笼包，起来好不好？哎呦，太不容易了，我们。

0: 我们批着好不好？哎，走。
1: 怎么还没好啊？
0: 哦，我给他扎头发呢，这。
1: 小笼包，哥哥来接你了。
0: 你给他弄吧。
1: 红衣男的怎么会这个？
0: 我不会弄，才找你帮忙的。
1: 你不会梳头啊？从小你妈没教过你？
0: 没有。
1: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0: 太平洋法官管这么宽，怎么还要在这给我调解一下我父母的矛盾啊？
1: 你别急呀，子女跟父母之间有矛盾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跟我爸也不太对付。
0: 是吗？你跟你爸怎么了？
1: 也没什么，就是老爱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一上年纪啊就毫无认识。
0: 行了，沈法官，别对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还讨论海鲜新不新鲜的问题，赶紧弄好，9点还得去你们法院跑审呢。好了，挺好的。这怎么看着怎么别扭呢？刚刚还挺紧的，怎么感觉又松了？来，小笼包，在这儿，姐姐再给你紧一下啊。怎么会松呢？疼啊？
1: 哎，行了，孩子都揪疼了，今天又不上镜，挺好看的。
0: 不行，我看着别扭，虽然是头发扎得不好，但我得努力，让人家知道我们秦律师不仅官司打得好，这增值服务也不是盖的，是不是啊？嗯，
1: 你这增值服务花样还挺多呢啊。
2: 秦律师，
3: 这个是
0: 啊，这是清城法院家事庭的法官沈法官。
3: 哦，哎呀，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荣幸荣幸荣幸荣幸，我叫周小福。
0: 啊，他是我的一个客户，准客户，没签字，没达成合作关系。
3: 这什么叫准客户啊？人家客户就是客户嘛，我那案子肯定给你看。这老爷们吐个唾沫是个钉，你看这个学律师的他们就是比较细致哈，这都要求一个白纸黑字，回头我就把合同寄给你。
0: 张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还有事儿，我们得先走了，合同的事之后再说吧。
3: 哎，行行行，你们先忙。

0: 石法官，我的案子到时候你都费心啊。
1: 走，小红包，咱先走。
2: 哎，不是，怎么回事？卡还没退呢。
1: 那人是你找来的？
2: 什么叫我找来的呀？偶遇，纯粹偶遇。
1: 有这么巧的事儿？你就在这儿住一个晚上，我们就在这儿露一下面，就能遇见？
2: 那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是我故意把他请过来，撞上你，拉你做两个招牌？
1: 这可是你说的。
2: 你干嘛把人想这么坏呀？昨天晚上是你哭着喊着求我过来帮忙的。
1: 行，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你的任务完成了。小笼包子。
2: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吵架了？
2: 对吧？
0: 这老公还男朋友啊？那孩子你俩的呀？
2: 什么呀？不是夫妻，也不是男女朋友，你别瞎说。
0: 啊，我明白，是不是那法官跟律师之间？
2: 周先生，我一会儿还挺忙的，到时候您合同的事之后再说好吧？弄好了吧？哎，谢谢啊，谢谢。
0: 行行，之后说。那我等你电话啊，等微信啊。哎，这仨人是一家的吗？
2: 哎，审判官，不是审判官，不是说你带我回律所吗？审判官，不是，什么意思啊？啊啊！好好好。

0: 快点。
1: 哎，好。
2: 进。
1: 出去啊。
2: 啊，何婷。
1: 哎。哎呀，你的事儿呢，我听说了。怎么样，你没事吧？
2: 没事，是我过度紧张了，一场乌龙给大家伙添麻烦了。
1: 嗨，孩子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再过度紧张也是正常的。对了，我听说那个彤彤要出院了，是吧？
2: 啊，我昨天还想这事儿呢，我去查了，快了。
1: 要不要我打听一下他的近况？
2: 没事，这不什么都还没发生吗？医院既然让他出院，说明也不像以前那么偏激了，就别给兄弟单位添麻烦了，我盯菲菲紧一点就行。
1: 行吧，这样也好。不过你这边有任何需求，你随时跟我开口。
2: 哎，
3: 啊。再来一个。
4: 嘿，真乖。
3: 你为什么叫小笼包呀？是不是因为特别爱吃小笼包？是呀。那 你喜欢吃哪里的小笼包？我们这儿的还是家里做的？
5: 奶奶包的。
3: 奶奶包的？你经常去奶奶家吗？想不想奶奶？
4: 我们已经跟她说好了，奶奶一会儿就来，开心不？
3: 开心啊。那就再吃一口。嗯，真乖。
4: 你请。
6: 小笼包。
5: 奶奶，
6: 哎呦，乖乖，
5: 奶奶，
7: 乖乖，奶奶，乖乖，奶奶在啊，奶奶的命啊，乖乖，
6: 乖乖，这两个天杀子，怎么舍得把我们孩子扔在这儿不管呢？哎呦，奶奶的命啊，没事了，奶奶的命啊，对不起了，小伙子，
4: 哎，
6: 我这两天血压有点高，头疼病又犯了。昨天晚上在医院吊水呢，我那破手机一下就没电了，旁边又没法充电。我今天早上起来回家，打开手机一看，才收到法院给我的消息。哦，还有一个律师，那姑娘，那姑娘哪儿去了？说是她照顾我们小笼包，照顾了一宿啊。
3: 哦，她回律所了。
6: 你一定替我谢谢她，太谢谢了，
7: 谢谢你们了，谢谢。
3: 没事，这事我们应该做了啊。
6: 哎呀。

0: 这两个不争气的东西哟！我们小笼包可乖呢，奶奶来了不怕啊，他们怎么狠得下来心呢？
1: 哎呀，宝宝，宝宝，宝宝，哎呦，宝宝，你这一晚上不往哪儿去了？担心死妈妈了啊！
2: 担心死妈妈了，妈妈找你一晚上都没找啊！哎呀，
1: 你上没上着哪儿啊？
2: 没上着哪儿吧？没上着吧？啊，那个
1: 干嘛呢？
2: 肚子饿不饿呀？
1: 把手机收起来，法院不允许摄像。
3: 宝宝，哎呀，狗眼看人低，狗眼看人低。一个小法官，真当你下去是太平洋呢？全世界都得求着你，算计你，真够自以为是。

0: 我现在脑瓜都嘣嘣的。哎，你说我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
1: 被塞了那么多情绪垃圾，感到头晕、恶心、想吐，都正常现象。
0: 说的好像咱跟垃圾场的似的。
1: 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大上，情绪垃圾可没有一丁点回收利用的价值。哎，已经出来了，马上就出发。我查了，准时降落，不会迟到的啊。放心吧。啊，先挂了啊。

0: 你电话，帮我接一下。喂，我是车牌号359六
1: S 的车主，你在我车上留了个字条，我车后视镜。沈先生，您好，您贵姓啊？我姓沈。沈先生您好。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今天路过您的车，不小心把后视镜给碰了。
3: 你开车撞的？
1: 保险公司那家，咱们走保险还是怎么着？
2: 不，我走路。
3: 走路？你走路撞的？
2: 走路，对，我走着，我喝水。
0: 对，
2: 把瓶子扔了。一踢，脚崴了，脚疼，我就，向下的力量，我就把后视镜给戴下来了。
3: 行，那你打算怎么赔啊？啊，
2: 我们的责任肯定是我们自己赔偿。您看看维修费大概需要多少钱？
3: 那这样，我先跟 4S 店联系一下，确认好价格之后再给你打电话。
4: 瞧瞧你干这事儿，说你不是蓄意报复我都不信。
5: 你说是蓄意的吧，那肯定是有一点点的。那你说我好心好意的帮他，浪费了我一宿外带一早上的时间，他不感谢我就算了，还说我举着他的大旗拉客，那你说我能不冤枉能不生气吗？但我再怎么生气，我也是个理智的人，我前两脚确实是挺使劲的，那我踢他的也是那车轮子，哎，那后视镜绝对不在我的计划内。再说了，他那么好一车，看着就挺贵的，怎么可能就这么哐当一下就掉下来了？
4: 那也架不住您更结实啊。
5: 现在也不知道这1000块钱能不能打得住，这个月的伙食还不知道怎么办。
4: 行了，别哭穷了，下个月房租我替你先垫着，下个月还给我啊。
5: 那再借我200块钱呗。
4: 吃都堵不上你的嘴，多吃点。
5: 谢谢连连。
4: 哎，上菜啦！当，
5: 这什么东西啊？
4: 这是我新发明的菜品，你尝尝。
5: 这太恶心了吧？
4: 怎么恶心了？这是皮蛋拌茄子，关键冰箱里只剩这两道菜了，我就凑合了一下，还不错，你尝尝。尝，别挑三拣四的。
5: 行吧。我这吃不下。
4: 哎呀，你尝尝。我的菜你都不敢吃。怎么样？
5: 闭着眼睛吃还行。
4: 你看我说的吧，相信我的厨艺。再吃点。
5: 只能闭着眼睛吃呀，
4: 多好吃啊！你懂不懂啊？真是的，
5: 真的还不错，也有5星级大厨那味儿，
4: 对吧？我觉得好吃啊，再吃点。那你多加点老干妈。干嘛？
5: 肚子有点不舒服。
4: 想吐啊？
5: 肚子疼。
4: 怀孕了？
5: 哪儿跟哪儿啊？真肚子疼，没跟开玩笑。我去厕所了。
4: 碰瓷儿啊！我这菜好好的，可不是因为我这菜啊。
5: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沈信真的生鱼片。
4: 哪个差？

0: 你还敢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秦律师啊，昨天晚上
2: 真的非常感谢你跟沈法官啊，还好有你们，我就知道你是有正义感的人。我找你当律师算是找对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3: 你这案子我不代理。
2: 哎，别，秦律师，你听我说啊，那个，我
1: 保证，肯定会对孩子好的。
2: 再说了，你就算信不过我，你还信不过他奶奶吗？你要是真不管的话，那孩子可就判给他妈了。
1: 我那前妻你觉得她靠谱吗？我什么时候再婚现在还说不准。
2: 她结婚眼前的事儿。
4: 小芝，你怎么打车来的？
5: 后视镜被人掰断了。
4: 是当事人报复的吗？
5: 不算吧，应该是意外。
4: 你到家事庭一段时间了，有什么收获？
5: 我只是感觉到吧，受了这么多年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严苛的考试，到头来就是往调解室一坐，给那么多情绪崩溃的当事人当做垃圾桶。
4: 哎，也不是不愿意当吧，我就是觉得当初那么努力是为了什么？
5: 这些当事人恨不得拉着你，把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么多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事都给你倒腾一遍，谁对谁错不是一眼就能看明白吗？
4: 杀鸡焉用宰牛刀是吧？看来你爸这一次又失算了。
5: 如果他指望我在基层家事厅能够三观颠覆，那他注定是要失望的。这些天更加确定了我一直以来的认知，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冷静，而非所谓的深度共情。在我看来，身处其中过度代入只会让自己跟那些当事人一样纠结迷茫，适当的抽离才能保持头脑清醒，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我爸他就是脱离一线太久了，一直活在自己理想化的记忆中，他自己刻舟求剑，非得把我啊从他刻了字的地方给推下水，徒劳无功的捞呀捞啊。
6: 那你应该跟他讲道理啊，说服他。
5: 我说服他？你又不是不了解他。我说服他，我还不如说服地球自东向西转呢。
4: 这么小的一点家务事处理不好，看来我的大孙子业务能力也堪忧。
7: 爷爷说了半天您在点我呢。
4: 一物扫不好，何以扫天下？
5: 我处理家事纠纷的准则就是矛盾风香，求同存异，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4: 这样好像与司法实践的大趋势不符哦。
5: 业务上有调解率压着呢，我自己家的事儿还不能随性一点啊？您还让不让你孙子活了？
4: 大孙子，爷爷不说了，爷爷不说这事了。
8: 每周一三五，孩子留在我这儿；二四六，去他那儿。
9: 二四六归我，三五日归你。周一流量最少啊，咱俩这边放心，行不行？行不行？你说。
2: 我保证肯定会对孩子好的。再说了，你就算信不过我，你还信不过他奶奶吗？

0: 小笼包，姐姐不是不愿意带你回家，自己都养不活自己，再带你回家。
1: 小笼包，原来你也饿了，那我们去吃好吃的。相信姐姐，人类幼崽的潜力是无限的。洗得干干净净，又是个可爱漂漂亮亮的小笼包啦！以后我们都这么笑好不好？不管遇到

0: 你怎么样了？哎，没事儿，乐姐。哎呦，乐姐，你没事吧？你都快把我吓死了！
1: 是，吓死了。没事，没事，没事，我已经好了。你乐姐这身体，你们还不知道吗？那必须没问题啊！我还以为你会在家多休息休息呢。 这小脸绷的真严肃，我还以为开庭了呢。我是经过大夫的允许出来工作的，真没事儿了，快快快，工作去吧，我真没事儿，放心啊。
2: 真没事儿，
3: 乐姐，
0: 那您注意一点啊。
1: 你好，好，
0: 那我们就工作了。
1: 好，
3: 有不舒服马上叫我们。
0: 好的。
4: 下面。
5: 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报告审判长，本案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已经全部入庭，庭前准备完毕，可以开庭。现在开庭。我真知道错了，你们知道怎么着吗？我那个号被封了，我现在全指着那号那点收入养活我们母女俩，那这号被封了，那我和我闺女不就得喝西北风了吗？我就着急，所以，但我这么一想。 这孩子亲爸也在这儿呢，不能不管孩子吧？谁知道刘文波太争不是人，他拍屁股就走人了。
6: 演演，你就演啊！你看你这拙劣的演技，你觉得大家都傻子吗？啊，审判长，要不你问问他那天干嘛去了，怎么把孩子丢下的？
5: 我
6: 你不说，那我来说，是去找你那些大哥解决问题了，对吧？给你解号的问题。
5: 那你这个大哥是不是现在给你出主意，说这个时候你得打感情牌才能保住那个号，所以我女儿这会儿又成了宝贝女儿了？那你不也是孩子亲爹吗？你怎么不管孩子啊？
6: 你少转移话题，孩子现在是跟着你的时候出的问题。哎，孙娜娜，你那大哥不是能耐吗？你要不这样，你让他出200万，出200万孩子给你，我不要了。
5: 你说是人话吗？
0: 你敢？
5: 你个混蛋玩意儿！我跟你们两个说。
7: 谁要再虐待我的孙女，我就跟你们拼这个老命，我说话算话。
8: 妈，我就这么一说，他给得出来吗？他。
9: 旁听席不要发言，刘奶奶注意情绪。
8: 老太太，你别太激动，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你那大宝贝儿子还指着你那棺材本养老呢。
7: 你说的什么话这是？
8: 法官大人，你看看刘文波，根本就不想要孩子。
5: 他就在这拿孩子跟我谈生意呢，谈买卖呢。
8: 我们一分钱不要，法官们一分钱，
5: 我什么钱都不要，我要我孙女，我养得了。
6: 哎呀妈，为什么不要啊？妈，那钱他该付的，那是抚养费。

0: 闭嘴！行了，原被告双方的想法和诉求，本庭已经了解了。本庭，
1: 审判长，我有话想说。
0: 你说。
1: 经过几次庭审，我相信各位法官都可以看出来，孙赖赖女士，并不是一位合格的母亲。
0: 你算老几啊？你是法官吗？你说。
2: 被告，
3: 不要插嘴。
1: 当然，我当事人刘文波先生，也并不是一位合格的父亲。

0: 有那个守卫模式吗？这360度都可以看得见的。
1: 秦瑞，
2: 我认为孩子的成长不是只需要钱。
3: 我惨点法官也能同情我。
4: 就这一家子，我觉得就奶奶一个正常人。
5: 我不同意这结果。
6: 你如果不同意，可以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7: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要吗？
8: 前前后后帮你忙活了这么久，你不能赖账啊。
9: 请看《家事法庭》第5集。

0: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4: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3: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5: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烧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6: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艺青啊。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杜鹃花、酸乳霜、粘液、祛痘、壬二酸。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成功发射，今天凌晨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多地强降雨持续，湖北、安徽等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河南、湖北等地积极调配农机，全力加快下粮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媒体称，美伊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1: 今天5:13，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颖。
6: 是。
3: 是。
2: 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7: 怀揣使命，勇担当，
4: 整装待发，信心强。
5: 航天初心，永不忘。
4: 起跑。
2: 20:50，航天员黎嘉颖、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 5、4、3、2、1，点火。
2: 23:08，火箭点火发射。
8: 酒泉程序转弯，程序转弯，酒泉中学登陆正常，
9: 抛整流罩，
10: 抛整流罩。
2: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准备完毕。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2: 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3: 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2: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4: 众望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2: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澳门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1: 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来自香港的黎嘉颖参与此次任务，则展现了国家对港澳的支持和关怀，这让港澳青年备受

0: 受鼓舞。
1: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坚信

0: that Chinese investors, Pakistani entrepreneurs together can make investments over there. You will be offered a red carpet treatment and one window operation in this special economic zone. I would like to say we are here to convey you that Pakistan is looking for expertise, experience, investments, and above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our friendship is deeper than the deepest ocean and higher than Himalayas. But ever since we have launched our space program, I would now say that our friendship is touching the skies.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目前的这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已经进入到核心时段。今天在长江中下游仍然是降雨最强的区域。
2: 那今天的最强的降雨将会出现在重庆、湖北、安徽以及江苏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23号晚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
2: 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3: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4: 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5: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4: 本次强降雨致使小安溪沿岸多地出现积水，坐落于小安溪旁的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受山洪冲刷和河水倒灌影响，校内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2点，校内积水已基本消退，工作人员正全力开展清淤消沙、场地清理等工作。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该校全面断水、断电、断气，学校已发布通知，周一临时停课。
1: 昨天开始到明天，安徽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
2: 昨天上午，安徽省水利厅对合肥、芜湖、黄山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昨天早上，安徽多地出现降雨，在芜湖市繁昌区城关联围排涝站，强降雨造成部分河道蓄水增加，围内水位达8.5米，工作人员及时开启排涝设备，上午11点，水位降低到8.0米的安全水位。截至昨天中午11时，池州市东至县最大降雨量达118.3毫米，大量雨水汇入河道，水位短时间内急剧攀升，沿河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多处乡间道路出现严重积水及落石隐患，通行受阻。
6: 从早上6点半开始，我们就组织了10几个人进行道路抢修，主要是依据路面这个塌实，确保村民出行。
4: 在黄山市黄山区，受到集中强降雨影响，焦村镇等乡镇出现积水及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当地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避险。
7: 下雨了，水就砸了后门口那个了，那不早了，进来都。
4: 昨天上午8时至11时，安庆市3小时累计降水量超167.7毫米，强降雨导致沿街多家商户进水被淹。
8: 我们大概9点钟的时候，雨起来，水就开始进来了。等我们通知客人把车子开，要开出去的时候，20分钟不到，水已经渠到我们这边去了，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所以造成了我们这个大厅里面，包括这个一楼客房，包括客人的车辆，基本上都水泡了。
4: 积水消退后，当地立即开展店铺清理、路面清扫保洁工作。
1: 为避免连日降雨影响小麦收割，河南、湖北等地积极调配农机，因地制宜作业，
2: 全力加快下粮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为规避阴雨天气对下粮收割造成不利影响，近日河南周口、南阳等小麦主产区争分夺秒开展雨前抢收工作，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力量，优化收割作业方案，同步落实粮食烘干等配套服务。政企村联动，全力提速麦收进度，筑牢下粮、丰产

0: 丰收安全防线。
1: 国派了四多台机器，预计今天晚上连夜守岸。
2: 御前枪手是头等大事，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红岸塔，随时能开展封岸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0: 河南南阳西川县小麦种植总面积52.2万亩，针对县域浅山丘陵、地块零散、农机调配难的实际情况，西川县镇村两级积极统筹协调农机资源，科学合理调配作业机具，分片分区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针对远道而来的外地农机手，各村村干部主动腾出居所，妥善安置农机手吃住难题，
3: 给咱提供这个吃，给咱提供这个住，尤其这个到饭点给咱送到这个田间地头，特别的省心。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松滋市车路口村部分位于江心岛的农田被水围困，丰收在即，收割机因道路淹没无法登岛作业。近日，当地交通运输部门与村委紧急联动协调，调集渡船摆渡农机，与降雨赛跑，助力农户抢收夏粮。
4: 涨水了嘛，收割机收不过不来，就申请村干部给我们安排的船呐、啊。过来帮我们收抢收粮食啊。
5: 5月22号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继续。
6: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7: 到6、7点的时候，就一个爆炸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树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它灰太大，就跟烟袋一样。
8: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6: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
9: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6: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10: 像这个掘进巷道，
11: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10: 知道吗？
9: 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10: 对，铅笔画上去的啊，它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6: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12: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
6: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
10: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有毒有害气体。
6: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8: 对，比较轻松，已经放松下来，平复下来了。医院的照顾非常到位。
6: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

0: 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昨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昨晚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和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国际方面，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
1: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24号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另据《纽约时报》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承诺处置其高丰度浓缩铀。这名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将如何处置其高丰度浓缩铀的问题，将在未来的谈判中讨论。报道还称，美伊目前讨论的协议未涉及伊朗的导弹问题，而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6: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
1: 伊朗方面表示不愿将资产解冻与核问题挂钩，现阶段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任何承诺。
8: 好去酿好酒。

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1: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范围广，尤其是华北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多大到暴雨，其中在安徽、江苏西部、还有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17到22摄氏度，沈阳14到25度，银川14到25度，兰州14到26度，榆林15到25度，咸阳21到28度，西宁9到21度，广元20到32度，南充23到29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4到30度，宜宾24到31度，昭通18到33度，曲靖19到32度，晋城17到22度，邯郸18到22度，鹤壁17到23度，安庆25到31度，襄阳20到26度，南昌27到34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6到35度，渤海小雨，东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阴，南风4到5级。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3: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门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3: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5: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16: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17: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一款交友软件号称专门帮中老年人寻找伴侣，
4: 你找朋友吗？找宝贝吗？可以。

0: 你介绍了，我说哎，这不是你的同事吗？多大年龄都有。
1: 多名同城异性主动搭讪，温柔体贴，句句暖心。
2: 他说他叫甜甜，他说是在玉泰有实体店，在梅荣花港地，晚上开直播。
1: 聊天要充值，见面先刷礼。温柔背后藏着怎样的陷阱？
3: 不论怎么聊，他都不会和你见面，也不会和你留下联系方式。
1: 老年网恋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74岁的张大爷家住山东济宁，退休前在矿上开车。10年前，他和妻子因为性格不合离了婚，一个人过日子。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贴心老伴，互相有个照应，安稳度过晚年。
0: 毕竟你年龄越来越大了嘛，现在我有什么事，两个孩子都不能上班，都得陪我，是吧？有老伴能两个，最起码得可以把抚养管到的，不拖累孩子吧，最起码。
1: 这些年，为了找老伴，张大爷试过不少办法。可到头来，他现在还是一个人。
0: 你要花个几千几万块钱，不见得能谈上，没意思了，不现实，对吧？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人老了呢，会盼望着身边有个人，老来有个伴儿。这份心愿朴素又正常。可对于山东济宁的张大爷来说，之前为了找老伴儿，不但没成，反倒吃了大亏。如今再提起这件事儿，老人已经是心灰意冷了。那么张大爷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一切还要从他2年前的一次网上交友说起。
1: 2024年3月的一天，张大爷像平常一样刷短视频，一条交友广告突然弹了出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下载了一款名叫念梦的交友软件。平台说专门给中老年人介绍老伴儿，同城异性多，见面方便。
0: 找朋友嘛，找老伴嘛，可以给你介绍了或者什么。这不是你的同事多，多大年龄都有。本身我一个人嘛，就想呢，是不是这交友软件能找个老伴吧？
1: 刚一登录，就有不少女用户主动找他聊天。对方大多说自己50到60岁，家就在济宁本地，最远也就20多公里，正好符合张大爷想就近找老伴的想法。
0: 因为我想找济宁这一块的，这一个比如说济宁市的山东省之内的，对吗？济宁最好好见面，可能找什么找的不更好吗？
1: 很快，一位名叫菲菲的女网友引起了张大爷的注意。菲菲说自己今年56岁，离异多年，也是真心实意来找老伴儿的。张大爷和他刚聊没多久，就发现这个平台只能免费说几句，想继续多聊几句必须先充值买币。一心想找个贴心老伴儿的张大爷没多想就直接充了钱。
0: 你看他差不多，你就给发信息就是了，发信息充币就可以聊吗？聊聊家庭，聊聊平时爱好，也就这些东西。
1: 一开始张大爷只充几块几十块钱，菲菲每天早晚都嘘寒问暖，主动找他聊天，让老人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真心人。可当他想要微信留个手机号时，菲菲却提出了新要求。
0: 你光他没联系方式不行啊，他说你只要加这个就是送礼物，平台就可以给你慢慢的给你加上这个什么，可以互通联系。
1: 菲菲不停哄着张大爷刷礼物，说两个人一起刷，平台就会给号码。为了拿到联系方式早点见面，张大爷一次次往里投钱，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将近3万元。
0: 刷一个给你出一个字，一个号码，那主播的这个礼物高，有1000多的，2000多的。
1: 可不管张大爷刷多少礼物，始终拿不到完整的手机号。等他没钱再充值了，菲菲突然失联了，找平台客服也根本没人理。直到这时，老人才彻底明白过来。
0: 你送多少礼物，手机号他就是不给你写，那等于一次到就完了。因为充完礼物，人也见不着了，那也没法子了，再没钱了，那就干脆歇着吧。
1: 几万块养老钱打了水。

0: 漂，连一个真人都没见到。这场看似美好的夕阳情缘，到头来全是假的。老人又伤心又生气，好长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
1: 那肯定难受啊，钱也花了，对吧？鸟儿见不上，不能也没钱了。
0: 在山东济宁，还有一位王先生和张大爷遭遇一模一样。今年57岁的王先生，常年在工地打工，一辈子没结过婚，就想找个伴侣安稳过日子。
2: 我不怕那笑话，我婚姻不如意，婚姻多少时候都没啥，走的走了，跑的跑了，到现在没啥，想着找一个，到现在都不如意。
0: 2024年8月，王先生刷手机视频时，一则婚恋交友广告突然弹出，抱着找伴的希望，他点了进去。很快，一位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主动联系了他，两人聊得投机，王先生很快被对方吸引。
2: 他说他叫甜甜，他说是在玉泰有实体店卖美容化妆品，晚上开直播。
0: 和张大爷遭遇的情况一样，这个平台聊天发信息必须先充值买币。随着聊天深入，王先生想语音视频，对方却告诉他需要充值解锁更高权限。于是王先生接连在平台充值数千元，最终与女网友成功视频连线。
2: 视频要看得眼前，就是40左右，他说话说的时候都是用这个视频，他产生费用是一分钟400块钱，是20块钱。
0: 从那以后，女网友几乎天天和他视频，还说见面有门槛，不断让他刷礼物。短短几天，王先生就充值了2万多。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还以换平台更好见面为由，哄着他接连换了好几个 app 继续充值。
2: 进入每一个平台都得是咱花咱的真钱来买他的币，那个大约是花了9000多，很赚的。每几天又进入第三个平台，大约是花了1万多块钱。
0: 就这样，王先生在三个平台陆续充值5万多元，这笔钱几乎掏空了他3年打工的积蓄，其中大部分还是借来的。直到一个月后，他实在拿不出钱继续充值，对方彻底失联。
2: 就是第三个平台的最后一单，就是说2000-3000块钱也借不到了。
0: 温柔女友突然失联，所谓相伴竟是一场骗局。
3: 他给被害人说，自己在我们辖区生活，核实完身份之后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我们这里。
0: 这场甜蜜陷阱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
4: 感觉人家可能是真搞跟头的，就有点存在欺骗。
0: 老年网恋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掏空了多年的积蓄，却连对方一面都没见到，曾经满怀的期待与憧憬最终变成了一场空。气愤又无奈的王先生最终选择报警求助，希望通过警方的介入找到那位欺骗他感情的女网友，并追回自己被骗的钱财。然而警方在初步核查后发现，这起案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0: 接到王先生报案后，济宁警方首先核查了聊天记录与转账流水，并将目标锁定在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身上。
3: 他给被害人说，自己在我们辖区生活，然后开化妆品店，单身，有一个孩子。核实完身份之后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也尝试被害人提供的这些对方联系，确实是联系不到。
0: 民警初步怀疑，很可能是女网友利用聊天软件以恋爱交友为名骗取了王先生的钱财。于是警方联系上了聊天软件的运营公司，试图调取王先生被骗资金的流向。然而取证的过程却遇到了阻碍。
3: 我们调证完之后，对方只给了一些身份信息和这个积分的变动情况，他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女嫌疑人的资金，没有给我们提供被害人的资金去向，这个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0: 民警发现王先生使用的几款交友软件背后由同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运营，这家公司工商资质齐全，账目正常，看上去非常正规。然而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发现了异常。
3: 我们也看全国，也有几起这种案子，也是这个平台的。然后我们还联系了一些其他充值的被害人。

0: 我们核实一下他的情况是不是被骗了。他们也反映，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骗的。
1: 看似正规的互联网企业却接连有被害人报案投诉，民警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正常。这家交友平台到底藏着什么猫腻？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暗中展开侦查，一步步固定关键证据。
2: 它是诈骗，还是一种民事纠纷，还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存在争议。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整个的聊天记录里面，从公司的运营，从 APP 的整个设计，从中找出它是不是在哪个点涉及到违法犯罪。
1: 民警发现，该公司推出的交友软件大多打着为中老年人提供交友服务的旗号，而大多数被害人正是被他们投放的各类广告所吸引。
3: 这一款呢，就是说主打中老年交友，它这个视频的上方，让真心实意附近视频交友，不在乎年龄，不看重条件。比如说一些老年人通过一些这种互联网的短视频平台了，刷到之后呢，他可能会真的被这个广告去吸引，而且视频中出现的这位女士，可能说年龄也比较就是年长一些，可能感觉是非常的真实，所以说呢，他们会去下载，而且下载的话是通过这种下方的链接，是下载非常的就是方便的。
1: 注册后，男性用户会被大量女网友主动搭讪。而这些人的身份、地址、家庭情况全是编造的。
0: 一般虚构的人设就是我在你附近，我做生意，经济基础挺好，然后离婚，有个孩子，孩子也不需要我管，虚构一个人设，然后让对方感觉哦，这个人可能是我理想中的伴侣吧。
1: 男性用户在被对方的人设吸引后，就会和对方进一步互相了解。然而，不论是发文字消息还是语音视频，男性用户都需要向平台进行充值。
3: 在这款软件进行充值以后，1元钱等于10个金币。他在这里包括送礼物，包括我刚刚说的这种发消息，都是消耗的是金币。你像图片中展示的，这都是一些礼物，像什么心灵之光了、小心心，它下面呢都有标的这种金币价值是多少钱。它会给男用户说，你只有不断的去和我送礼物，才能解锁更高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像开视频啦之类的，甚至于说就是说送礼物送的多了，我们可以去线下去见面。
1: 民警发现，这些女网友以提供联系方式和线下见面为由，不断向男性用户索要礼物。然而民警了解到，实际上这些被害人刷再多礼物，最终都无法与女网友见面。
2: 本来是想打着去交友或者婚恋的目的去和对方聊天，但是对方呢，不论怎么聊，他都不会和你见面，也不会和你留下联系方式，只是在一味的去引导你去充值打赏。
1: 更反常的是，正常交友软件男女均可自由注册，可该平台女性用户必须持有公司专属邀请码才能入驻，普通女性根本无法注册。
2: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能够由人拉人进入这个平台进行注册，获取到这个邀请码。这个邀请码呢，是上一级的推广人员给这个女性聊手的。
1: 民警调查发现，平台之所以不开放女性用户的注册，是因为平台设立了分成奖励机制，只要男性用户充值消费，女聊手就能获得相应分成奖励。
2: 普通的女性用户，她就没办法在这个平台里面这个抽成。这个男性用户的打赏呢，40%是女聊手的佣金，就这个佣金还是比较可观的。
1: 那么，这些女聊手究竟是什么真实身份，又是如何一步步把被害人引入陷阱的？警方通过调取该平台的相关数据，初步锁定了一些女聊手的身份信息。经核查，民警发现这些女聊手大多是无业女性，被以兼职的名义招募而来。
0: 没有工作在家的一些女性啊，比如说看孩子的这些女性，没有固定工作，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就想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挣钱。
1: 小丽便是其中一位女聊手，面对民警，她坦言自己早已意识到行为不对。
4: 比方说人家是真心找对象的嘛，可能就心里有一点就是感觉，哎，人家可能是真找对象的，就有点存在欺骗，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吧。
1: 小丽说，她前些年刚生了小孩，没有工作，为了贴补家用，她经常会在网上找一些兼职。

0: 来做。他之所以会加入这个聊天软件，也是因为有人告诉他聊天就可以赚钱。
1: 然后我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在群里发送那个聊天可以赚钱，就是想做的可以加他微信，然后我当时就加他微信了。他就问我，然后就是想赚钱吗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弄，他就跟我说。
0: 在对方的指导下，小丽下载并注册了软件账号，随后有人把她拉进了培训群，专门教授聊天技巧，核心只有一条，顺着对方的需求聊，虚构同城温柔单身的人设。
1: 就是问他找什么的，然后你就说找什么的嘛，然后你问他家是哪里的，他比方说是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在他的那个比方他是什么区，然后你离他稍微近一点嘛，就是南方那边他看不到这个位置。
0: 和小丽聊天的大多是四五十岁的单身男性，他们的目的都是想找个伴侣。然而对于小丽来说，她的任务就是不断诱导对方充值刷礼物，解锁所谓的联系方式，提升亲密度。
1: 他这个就是解锁对方的手机号码，就是你一开始他就是说手机号都是以那个平台拦截呀什么的，然后去充值，然后刷礼物，然后解锁手机号。
0: 为了赚取提成，小丽同时和多名男性聊天，全程伪装身份。而她从一开始就清楚，无论对方刷多少礼物，自己都不会见面，也不会给真实的联系方式。
2: 你有想过跟他们其中某一个人见过面吗？
1: 没有。
2: 为什么不会有？
1: 因为一开始就是挣钱的嘛，就是目的就是想挣钱嘛。
0: 虚构人设，一步步诱导用户充值。
3: 平台没有说是强制性的你去打赏某一个用户，然后你去用户充的充值呢也是你自愿的。
0: 海量数据层层解密，一个全国性诈骗网络逐渐清晰。
4: 从数据的存储包括数据加密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反追查的意识。
0: 老年网恋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像小丽这样的女聊手还有很多，她们遍布全国，数量庞大。调查到这里，民警已经明确，这根本不是几起零散的诈骗个案，而是一条产业化、公司化、流程化运作的特大交友诈骗黑色链条。那么，这个团伙究竟是如何组织运营的？警方又该如何突破全线收网呢？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取证，济宁警方固定了多达8T 的电子数据，还原出62亿条聊天记录与资金流水，海量数据分析成为侦办中的一大难关。
4: 数据量大，然后时间长，再一个公司呢，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嘛，对这些数据做了一些处理，然后从数据的存储包括数据加密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反追查的意识。
0: 民警发现该团伙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后台技术人员分散隐匿，分布在黑龙江、广东、河北等多个省份，现实中不碰面，仅靠网上沟通。同时他们还设置了自保机制，对核心数据定期自动删除，进一步加大了警方的办案难度。
4: 因为很多数据是在公司那里的，公司辩解说自己只是一个搭建平台的，对这些诈骗我不了解，甚至说我监管不到位，哎，我有提醒，他们在上面诈骗了，我提醒不到位，是我工作的失职，我主观上没有这个诈骗的故意，会担心这种情况。
0: 警方查明，该团伙先后开发运营40多款交友 App， 名字不同，套路完全一样，都是靠聊天收费、刷礼物、解锁联系方式，不断榨取钱财。
3: 他之所以开发了很多 APP 呢，一个是 APP 有可能被封，如果说我们的用户投诉量大的时候，他可能会被强制下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会不停地在测试哪一款 APP 的流量比较好，那么他就会主推某一个特定的 APP。
0: 随着警方层层抽丝剥茧，犯罪团伙架构清晰呈现。涉案人员信息也被一一掌握。
6: 往后站，
7: 往后站，
6: 往后站，
7: 往后站，
3: 往后退，
6: 往后退，来，手都爆炸了。
0: 2025年10月，警方对该公司总部展开统一收网，民警在涉案公司现场抓获21名嫌疑人，同时查获员工培训手册、业绩报表等相关证据。
4: 他们前。

0: 期就有类似平台的那么一些工作经验，然后后来就是他们的一个总经理，然后把这些有类似工作经验的人进行网络过来，然后开始重新组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1: 经查，该公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下设运营、法务、客服等六个部门。运营部负责招募僚手，制定详细培训手册，打造人设，诱导充值。法务部专门研究法律条文，为公司规避风险。客服部专门处理被害人投诉，用各种理由搪塞拖延。
2: 平台没有说是强制性的，你去打赏某一个用户，然后你去用户充的充值呢，也是你自愿的。如果说受害人态度比较坚决，那么他就会把这个钱款退给受害人。这样一般来讲，老百姓钱退回来之后，可能也就不再追究了。
1: 王某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整个诈骗团伙的核心组织者。可面对警方讯问，他却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提供交友平台，对女僚手实施的诈骗行为完全不知情。
2: 他会说，我们只是成立了一个平台，至于女性僚手诈骗男性用户，公司不知情，我们只是说模仿了交友软件的这么一个公司运行的模式。
1: 然而经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女僚手都是由平台安排的推广员招募而来，实际上也受平台直接控制。不仅如此，女僚手的工资也是平台通过一家第三方公司来发放的，
2: 由公司把需要支付的女性僚手的抽成打给第三方公司，由第三方公司再打给这个女性僚手，这样他做了一个隔离。他虽然说公司不知情，但是我们从僚手把整个证据链打通以后，他再否认的话就非常苍白了，因为我们掌握的客观证据。
1: 在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到案后，民警发现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运营网络，包括所谓的超级推广员、团队团长、僚手等在内多达5000多人。2025年11月，济宁市公安局组织900多名民警组成127个抓捕小组，分赴21个省市区同步展开抓捕行动。
2: 对于我们抓捕呢，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集合全市的力量，组织了12个分县局，划分这个片区，然后集中出差进行抓捕，一共抓捕了是1400多人。
1: 随着案件告破，这个特大交友诈骗团伙被彻底摧毁，该案涉案总金额高达3.6亿元，警方依法冻结涉案资金2700余万元。目前案件由警方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警方表示，这类骗局的核心就是精确瞄准中老年单身男性的交友需求，利用大数据精准投放广告，步步设套，疯狂敛财。
3: 因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它极具迷惑性，花样也翻新，尤其是网络婚恋诈骗，还提醒大家，凡是以恋爱交友的名义诱导你进行投资理财资金转账，这种没有万一，没有例外，全部都是诈骗。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行老师。你好，张老师。这个案件的主要嫌疑人落网之后说，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平台上会有人搞诈骗。您怎么看待这些嫌疑人的这种说法？
5: 本案当中嫌疑人是否知情要结合具体的行为来判断，

0: 诈骗，他们所辩称的不知情是站不住脚的。
1: 张老师，我们再来看这个案件当中的哈、王先生啊、张先生，其实他们都是踏踏实实的想过日子的人啊，准备找个老伴儿，没想到却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诈骗的陷阱当中。所以您给这一部分朋友啊一些提示和提醒是什么？
0: 正规的婚恋交友平台是不会把刷钱得到真实交友信息、刷礼物提高亲密度等作为一种恋爱的障碍。所以如果我们在交友过程当中发现平台不断的引诱充值却不兑现相对应的服务承诺的话，就要警惕，这可能是诈骗的行为。其次呢，我们还要特别的小心这种小众社交软件的引流。当前婚恋诈骗的一个主要犯罪形式，就是犯罪分子在短视频平台或者是社交网站上投放一些引流的广告，他让用户呢点击下载他们自己开发经营的违法软件，逃避侦查的监督和打击。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一定要警惕这种来路不明的、没有听说过的小众软件，不要轻易的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点击链接下载。在类似的案件当中，许多被害人觉得羞于启齿，其实被害并不丢人。如果我们放弃了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仅自己的经济利益损失得不到弥补，更加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的想法。所以遭遇侵害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报案。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年纪大了，想找个老伴儿安稳的过日子，本来是很正常、很朴素的心愿，可偏偏被一些不法分子给盯上了，精心设计了一个个温柔陷阱。在此也提醒大家，不管交友软件叫什么名字，它包装的有多好看，只要聊天就要花钱，见面先让花钱，这些全都是诈骗的套路。希望大家都能擦亮双眼，提高警惕，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给任何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亲戚没了，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你可吃得了这苦？
5: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我们走了。
1: 嗯，
0: 去吧。
2: 拜拜，妈妈换啊。
3: 姐，你听我说。
4: 姐，老明。
3: 姐，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4: 你没有良心了你。
3: 姐。姐。
4: 我为了给你找钱。
3: 姐。
4: 把我认识的人全拖下水了。你呢？你拿着我找来的钱送你老婆出国。啊。你还是人吗？你人走了你才敢告诉我。你们两口子的丫鬟吗？
3: 姐，你消消气好不好？家里移民的事儿去年就开始办了，这不是刚巧吗？
4: 刚巧你个头！你以为我傻吗？
0: 小明，
4: 你老婆她是神仙，她受不了委屈。
0: 那你姐姐呢？啊，
4: 我就是个老妈子无所谓，我就是一辈子给人当牛做马的命吗？钱好命啊，王八蛋你。

0: 我怎么可能害你呢？既然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只能想办法坚持下去。我们都熬过这么多关了，这一次也可以的。
1: 说实话，这个烂摊子。

0: 事吧。
1: 这一天太压抑了，咱俩聊点开心的事儿吧。
0: 哦，
1: 不许提研发，不许谈经济政策。
0: 我得想想啊。
2: 喝
0: 点水。哦，对了，春节后，东东跟陈律师第三次分手了。东东嚷嚷着说，要用新恋情来冲淡旧伤口，火速找了个女朋友，一个女主持人。
1: 这算什么开心的事儿？傅华东的新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确实没什么关系。可你不是一直喜欢听八卦吗？
1: 谁喜欢听八卦了？然后呢？
0: 一季度的行情你也知道，陆家股市上损失惨重，东东拿那块地王也是进退两难，根本没有心思谈恋爱。新女朋友不到一个月，吹了。
1: 吹就吹了呗。
0: 哎，你不是每周都跟陈继凡去做美容吗？他没说什么。我承认，是东东求我，他求的我让问的你。他到底怎么想的，陈继凡？
1: 说实话，东东和齐凡再怎么分分合合，也比钱宏明他们家这些糟心事儿好看。
0: 你提人钱宏明干什么呀？你又来了。
1: 你打不打听了？
0: 我打听打听打听。
1: 我不敢打包票啊，我只能帮他试探一下。
0: 谢谢老婆。

喂，魏姐。哦，嗯，下周付利息，我怎么可能忘呢？准时到账，你就等着拿钱吧啊。哦，嗯，这事儿我知道啊，影响不了我们。哎，魏姐，你是不是想退本金啊？哎，你要是想退的话，刚好有个朋友没挤进来，一直追着我要投资。嗯，你要是想退的话，我就把你那份额让给他了啊。不想退啊？那好，嗯，那我跟人家解释解释吧。啊，好，有空一起吃饭。嗯，再见。

0: 哟，
1: 怎么了？又有什么新闻？
0: 知道金翼集团吗？
1: 知道，省里的知名企业，主营纺织。我有不少客户跟他们都有业务往来的。金翼也算是实力雄厚的巨头了，就这么破产了？
0: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债务缠身，利润缩水，再加上银根收紧，凭你什么样的巨头，也挡不住所有负面问题同时爆发。

0: 你是在担心钱鸿明啊？
1: 东海有不少民间借贷，生意铺得很开，临近的几个城市都在他们的业务范围之内。像金逸这样的巨头倒下，波及面必然很广。我担心鸿明他受到影响。
0: 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1: 关机了。
2: 可能昨天晚上没充电吧，你过会儿再打。

0: 王总，哎呀，怎么的了？我一看你这表情，我就心慌，又出什么事儿了？啊？
1: 孙总，
2: 哎，
1: 咱们跟美国科尔集团的那笔精加工的订单，技术上已经弄完了是吧？
2: 啊，弄完了。设计、出样、检验，该我们技术走的流程都完成了，就等你临门一脚签合同了。

0: 不会吧，这生意都黄了，科尔可是腾飞的老客户了，他对咱哪有意见啊？啊，
1: 不是产品的问题，是需求，它确实降低了，再加上岳阳的货运成本越来越高，总之对方已经发函过来了，正式取消了这笔订单。还好我们两个月之前就有所察觉，调整了生产线，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下一步，高端线的产出还是要进一步的收缩，尽量以消耗现有的库存为主，避免成品的进一步积压。好了，大家振作点，大家还是要相信我们腾飞的技术竞争力，只要海外市场稍微回暖，目前退订产品造成的积压问题肯定能够得到解决。
2: 希望下个季度可以顺利一些吧。

0: 柳军，你电话。我洗澡了，你帮我看看是谁。
1: 是沈佳丽。
0: 哦，
1: 先接一下。
0: 喂，佳丽，我是冰冰。

0: 刘军他洗澡呢，手机放在外边了。行，你别着急，一会儿他出来了，我跟他说啊。
1: 家里说什么了？他说他找不着钱宏明，问你有没有和他联系过。不是，他怎么还跟之前一样，老习惯性使唤你？
2: 他联系不上鸿明着急嘛？那不找我找谁呢？
0: 一个成年的大男人，手机关机了一天而已，有必要这么紧张吗？
1: 洪明来短信了，这小子终于冒头了。就跟
0: 你说没什么事儿呗。
3: 方便的时候到三号门来一趟。我们小区有三号门吗？
0: 不就朝北那个门吗？
3: 哦。
1: 还没有人家熟悉自己家小区。
3: 换个衣服。
0: 哎，你干什么去？
3: 他
0: 不是让你方便的时候再去吗？你先把饭吃了。
3: 洪明等着呢，你先吃，剩点给我就行。
0: 爱吃。

0: 你怎么了？手机一整天都关机，家里电话都打我那儿去了。没干什么，就是太累了。在车里睡了一天，待会儿我给他回个电话。
1: 听说，金一集团破产了，大门都被讨债的人给堵死了。这事对你没什么影响吗？没什么直接影响，但肯定会受到波及。不说这些了，哎，我有个事儿想拜托你。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名下还没抵押出去的房产，包括城市之巅的大平层，还有现在住的别墅。我希望你能把它们买下来。
2: 我买下来。

0: 有点像在放鞭炮。
1: 喂爸，刚才钱鸿明把柳军叫出去了。
2: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明说，就是缺钱，我名下的资产就只剩下这间房子了。现在什么情况你也懂，我只敢找你变现。如果拿去卖给别人，恐怕今天晚上都过不去，这事儿就传得满天飞了。
3: 你窟窿究竟有多大呀？你得跟我说清楚，我才知道能帮你多少。
2: 我投错了项目，前段时间一直试图补救，可最近银根越来越紧，亏空一直填不起来，所以就想请你帮这个忙。
3: 那你把这些房子卖了，你资金就能解套了吗？
2: 这笔钱虽然不多，但我拿来调剂至少还能撑两个月。我有内部消息，这两个月非常关键，只要熬过这一关，熬到银行开闸放款，我就能立刻翻身。
3: 你需要多少？我想办法给你凑。房本你先拿着。
2: 柳军，你没明白我意思。我不是要跟你借钱，这些房子我只能卖给你。这几套房子在我名下非常危险，如果被人起诉，最先拿去冻结的就是这些不动产。我卖给你，

0: 还能有个住的地方，不至于走投无路被人赶出家门。
1: 可是房产证办下来还得好几天，那我先给你打笔钱过去。
0: 柳军，我说了不借钱就是不借钱。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你也有家庭了。我知道冰冰对我有意见，所以我不能再让你为难了。买房子的事儿，你回去跟他好好商量一下，如果他同意了，尽快去办过户，务必按照真实的市场价格把所有手续都办理清楚。
1: 你是担心以后会有官司？
0: 将来如果我的事儿不太顺，大概率是会被人起诉的。这桩交易时间紧，容易被当成目标推翻，所以要小心一点。你别这样啊，我说的这些只是最坏的结果，其实情况也没有这么严重。这两个月银根一松动，我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1: 保持联系，我上去了。

0: 谢谢你啊。
1: 没事，走了。

0: 妞啊？
1: 是我，好久没联系了，你还好吗？
2: 说不上好，但也还活着，还能过得下去。
1: 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让你知道我还在。
0: 文燕，我这个人
1: 有很多毛病，
0: 我不再年轻了，可能很多毛病也改不了了，
1: 但是我愿意照顾你，照顾你一辈子，我愿意为你托底。

0: 我爸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就是叮嘱你别借钱给他。钱鸿明这几套房产，给的报价还是比较公道的，看来他真的把你当朋友，没想占你便宜。我这几天抓紧去把过户办了。
1: 这么说，你不反对我买他房子？说实话，我觉得钱鸿明的情况比他跟你说的要严重。但是我也知道你们两个的交情有多深，他已经把最后几套房产都拿出来了。如果我坚决不让你买， 恐怕伤的就是咱们两个之间的情感了。
0: 谢谢你。

0: 手续很齐全，这合同一看就是内行做的。你们双方签字之后，到房产中心办理登记，再保留好所有的付款证明，以后不管谁来查，这些交易都是合法有效的。
1: 那就行。
0: 怎么，你把资料拿给我看，是对他不放心啊？
1: 我也不是针对他，就是他这些房产有些烫手。
0: 懂了。
1: 怎么这么多花啊？谁送的？喝好了？
0: 对。
1: 哎呀，真羡慕你啊，还是懂懂懂明白。看我们家那个笨蛋，自打结婚了之后，是纪念日也不记得，别说花了，狗尾巴草我都没见过一根。
0: 什么情况啊？
1: 地震了！
0: 快走啊，还愣着干什么？
1: 本机已经改成8.0了，这还没进站中呢，就已经有上万伤亡了。
2: 腾飞也有川籍员工，我明天让老朱了解一下情况，组织大家给他们捐款。

0: 这都一天一夜了，金应秀的路怎么还没通啊？
1: 那边是山区，又有余震，重新开一条路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啊？哎呦，你看看这儿，整条路都塌了。进。
0: 周经理。
2: 刘总，腾飞腾达加研发中心一共是15个川籍员工。嗯，他们都跟家里取得了联系，家里呢也都平安无事。他们也不要捐款，说公司要捐的话直接捐给灾区就行。我听那个新闻报道说灾区那边不是很缺物资吗？嗯，像帐篷棉被什么的。
0: 你去问问跟咱们有联系的厂家，看看哪能买到帐篷。
3: 好，
0: 这种时候应该人人都出力。嗯，咱们就别等管委会过来动员了。
4: 嗯，我记着有几个客户是做纺织机械的，我这就查查。嗯，

0: 那天是大暴雪，现在又大地震，这下半年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昨天我听老许说啊，现在连用来跑量的腾达都开不满工了，更别说腾飞和新开的热处理中心了。哎，
1: 放轻松，会好起来的。
2: 成品积压越来越多，这已经是第二个临时仓库了。下个月如果再消化不掉的话，仓储的费用叠加起来，我们就没有利润可言了。
3: 很多退订的产品都是定制型号，买家不好找，我们销售部都在拼命想办法。昨天晚上我一个手下喝酒喝多了，喝进医院去，就是为了拉一个大客户。
2: 是啊，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先去忙吧，回公司了。
3: 好，
2: 天太热了。喂，洪明，忙什么呢？
4: 我都跟你说了，你不用隔天就给我打个电话，我这儿真有什么重大变化，肯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行不行？
2: 行，只要你不死撑面子，不犯老毛病就行。
5: 佳丽给我那笔钱啊，
2: 银行定存到期了，我让冰冰取给你啊。
4: 不用了，那个是佳丽的钱，我觉得还是你收着好。
5: 真不用啊？
4: 也就几十万，拿给我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2: 那我让银行续个活期，你要用的时候随时取出来就行。
5: 啊，好啊。
2: 我这新来个电话，挂了啊，明儿联系。
4: 拜拜，拜拜。
2: 喂，东东，什么事儿？你说。哦，现在吗？

0: 说陆少爷，我这哪有多余的订单啊？从年初起，加班在我这就已经是个历史名词了。
1: 哎，我现在库房里堆满了积压品，两个厂子都吃不饱。
0: 哪还有多余的订单匀给你啊？哎，不对啊，你不是都已经不管试衣机了吗？
2: 我是不负责管理，可是试衣机还是我们家企业，我不管行吗？
1: 今年出口太差，订单掉得太快，
2: 目前只有70%的开工率，
3: 内销情况也不乐观。
2: 华北那边停了不少工厂，又割掉我一大笔订单，
3: 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啊。
0: 现在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等着这个拐点，但也不知道这个拐点什么时候能来。理论上不会这么一直畸形下去。
3: 是啊，畸形这词儿就特别准确，贸易商都快死了，原材料价格还是高得离谱。
1: 哎，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还得继续给试衣机招够吃的。
3: 能扛一天算一天吧，
0: 扛着吧，扛住了就是胜利。
4: 我现在能挪动的现金也就这10来万了，你拿着，起码还够几年的生活。
5: 生活？我还能有什么生活？

0: 一辈子的熟人朋友，他们的钱像泡沫一样砸在我手里了，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交代，我还能活吗？红娘，红娘，让你代持股份的那个关键人物，他不是很神通的吗？他就不能帮帮你吗？你不是说这个事儿再撑几个月就能过去了吗？
1: 我本以为有了他的参与，这就是最安全的生意，没想到他的钱才是最危险的。如果他知道了我的情况，恐怕……
0: 那么我们现在除了等死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1: 消失，你和我都必须马上消失。

0: 泡泡，吃饭了？哎呀，哎呀，回来了。赶紧洗个手，过来吃饭吧。哇，
1: 鸡肉，还有鸡蛋。
0: 啊，想吃什么？
2: 哪个小朋友在吃饭呀？你怎么呢？
0: 妈妈回来可高兴了，是不是？
2: 哎，钱宏明恒祥路那家总店是不是倒了呀？我刚才路过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在那儿砸门找人呢。
0: 不会吧？前两天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他没说这事儿。
2: 那你要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0: 出什么事儿了？他和大姐电话现在都打不通。我真没想到洪荣说的资金困难，居然是这么大的一个坎。
1: 他是秦明好朋友，他俩是一伙的，跑不动了他跑不了。你也别拦我。这个钱红明啊，应该是踩到什么红线了。
2: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3: 爸，我知道他在这儿，他不在这儿。
1: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谁？
2: 请看《淬火年代》第32集。
4: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5: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6: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7: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8: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8: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气吗？
11: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8: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2: 谢谢，
13: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我见过。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那你要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又关机啊！
1: 我再三的跟他强调过，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定要保持联系，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0: 你也别太担心，没准又像上次一样。

0: 虚惊一场嘛，你明天再给他打个电话看看，实在不行就去公司找他嘛。
1: 那我明天去他公司一趟。
2: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电梯怎么不动？
3: 把东西都放下，那可就涉嫌违法了，那可就涉嫌抢劫了。房间里的人，把东西都放下，有什么事儿咱们去派出所解决。走，都给我出来！
4: 都给我出来！

0: 我真没想到红明说的资金困难居然是这么大的一个坑。你说他现在会在哪儿呢？难道真的跑了？
1: 他之前把老婆孩子送去国外，又让你帮他处理房产，现在看来都是为了跑路做准备啊。
0: 你不要说的好像庞氏骗局一样，红明他只是经营失败了。
1: 你不会到现在还相信他两个月就能翻身这种大话吧？
2: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0: 他只是不愿意认输嘛。红明认为他还能把这个局面给扳回来。
1: 你就是个大傻子，现在也就你替他说话了。不过他前后面也算有良心，不然以你们两个交情，现在应该是他最大的债主。

0: 你这拿的什么呀？钱红明不是把最后那几套房产都卖给我们了吗？里边有地址和钥匙，你挨个去找找吧。现在一大堆债主到处找他呢，他会躲在这些房子里吗？可能性是非常小，但是你也没有别的线索啊。万一他一个逆向思维，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呢？
1: 哎，我真是昏了头了，最该打的电话我没打。喂，爸，你干嘛呢？
2: 阿军啊，钱红明这时候躲起来很正常，他欠了那么多债，债主们都急了，那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1: 红明他消失得很突然，事先没告诉我。
2: 我现在就想找到钱红英问问什么情况，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1: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我跟钱红英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很不愉快，
3: 我们已经渐渐不联系了。你要有什么线索，你一定要告诉我一声。躲债的日子不好过。
2: 老实讲，我还是挺担心他的。
1: 好吧，那我只能再碰碰运气了。 有什么新消息再联系吧。拜拜，
2: 拜拜。

0: 你在接啊？喂，
1: 柳军，我是佳丽。喂，柳军，我为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他突然给我发了封邮件，让我这段时间不要联系他。他邮件里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让我不要担心，让我带着小桃子好好过日子。
1: 那你就听他的吧，你和孩子安心在那边待着，你不要胡思乱想。我怎么能不想呢？他和大姐电话现在都打不通。我给我爸妈打电话，他们就是说，洪明送他们回老家了。柳军，洪明是不是生意上出什么事儿了？
0: 他生意上最近是有点不顺啊。
2: 钱洪明经济上出了很严重的问题，现在谁也不知道他躲在哪里。佳丽啊，你最近在澳洲，你也低调一些。我跟柳军有什么消息，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好吗？
1: 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不告诉我呀？现在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我得回去，
3: 我得回去陪他。
2: 佳丽，你先冷静，你别哭啊！
4: 哭不解决任何问题。
2: 我们两个管不了你回不回来，但是钱洪明既然已经这样安排了，我们就先相信他，别打乱他的计划。
1: 那我怎么办呀，冰冰？那我去哪儿找他呀？
2: 柳军还得给他们几个老同学打个电话问一下。
0: 啊，对对对，我还得问一下呢，你别着急啊。
4: 佳丽，你先冷静，然后早点休息。
2: 我们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啊。
1: 喂。

0: 你说家里能听劝吗？我是真害怕他回来添乱。
1: 你别问我呀，我哪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儿来？柳军，柳军，柳军，开门！

0: 啊，公司都给砸了，闹得可大了，你不知道吗？
1: 哎呀，主要是这钱老板是我老公的朋友，你不是号称帮我打听吗？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0: 啊，行，那行吧，我改天请你吃饭啊。啊，挂了。
2: 快吃吧，从坐下来就开始打电话，牛排都凉了。
0: 我也不想管，备不住柳军上心啊。不过仔细想想，这事儿真的有点奇怪。
2: 投资爆雷的，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哪里奇怪了？
0: 就是你说的这个。你想啊，平常谁投资失败了，这事儿大家并不会谈啊。今天谁赚钱了，谁赔钱了，谁进去了，就像八卦一样议论。可是我刚才打了好几个消息灵通人士的电话，除了有一个讳莫如深的跟我说别打听了，剩下几个都坚决声称不知道。你不觉得奇怪吗？
2: 越是消息灵通的越是人精，他们不愿意讨论，应该是这事儿涉及到了来路敏感的资金。这个钱红明啊，应该是踩到什么红线了。吃吧。

0: 不行，你住在你父母家也不行。那些人什么查不出来啊？你就听我的，你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好孩子，啊！再等一段时间，好吧？哎，好，好，好，啊！哎，拜拜。
1: 啊，
0: 就好啊。
1: 他还要回来啊？
2: 是啊，
0: 这不是一点就透的事儿吗？他到底是哪部分理解不了？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了。
0: 眼下这情况，我连电话也被人偷听过都不知道。
2: 我有种预感，你拦不住他。沈佳丽这个人虽然看起来性格内向，但是她对钱鸿明的感情真有股子飞蛾扑火那劲儿了。
0: 说实话，我有次差点没忍住，就想直接跟他说，老实待着别添乱。可是最后又没好意思说出口啊。我又不是钱鸿明，能断一个长辈的架子。
2: 怎么了？不太对。
0: 什么不太对啊？
2: 我爸不同意。

佳丽，我知道洪明失踪了，你很着急，我也很着急，但是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你想想，你回来，你回来要是被债主发现的

0: 你怎么来了？你这是不打算让我进门？这怎么会呢？啊，就你找什么呀？你这是，哎，你干什么呀你？你干什么？你这个孩子，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1: 爸，我知道他在这儿，
0: 他不在这儿。
1: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谁？
0: 你还打算把他藏到什么时候？

0: 底是什么缘故把你们拖垮的？它最早不是一个改造旧楼的投资项目吗？怎么搞到后来像私人集资了呢？还发展到了爆雷的地步？还有，你和洪明为什么没在一起？他有没有说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哎，阿珏，你一个一个的问，你这是抛出这么多问题，让人怎么回答？好，慢慢说，不着急。
2: 天茂大厦改造的项目，洪明是正经在做的。他不仅把自己的钱全投了进去，还有几个有背景的投资人自己不方便出面，把钱交给他，让他去代持。去年十月份，他在同期货上亏了一大笔，又赶上中介公司成交萎缩，放贷出去的钱很多人赖账收不回来，这才开始，
0: 所以才开始向私人集资，对吗？
2: 我也知道借私人的钱不好，但是一开始也只是想周转而已，后来烂账的比例越来越高，银行的放贷又一再的收紧，人家欠我们的钱不还，我们又拿不到新的贷款，维持资金链就越来越困难。
0: 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止损了，哪怕是负债呢，慢慢还，旧账总能平的呀，总不至于走上绝路吧。
2: 那时候洪明认为信贷政策很快就能开放，所以
0: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3: 什么颜色？
4: 蓝色。
3: 蓝色，答对了。再拿一个啊。这个呢？
4: 绿色。
3: 绿色。你现在数数有几个？那几个娃娃？
4: 一二
3: 三四五。啊，真棒！你先自己玩会儿好不好？你跟他们玩一会儿，妈妈打个电话好不好？啊，马上回来。

0: 喂，佳丽，
1: 是我，冰冰。
0: 啊，佳丽，你别这么着急，柳军不是跟你说过吗？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啊。
2: 柳军一直没接电话，我想我还是跟你说一声，我已经在机场了，过几个小时就起飞。
0: 你到哪儿了？不是你，你现在听我说啊，你得冷静。
3: 没有人知道钱红明在哪儿，你回来你也见不到他，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冰冰，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在这儿待下去，我只是想离我的丈夫近一点。
0: 有毛病你！你现在说话一点都不冷静，不是你这样只能感动你自己。
3: 没有人现在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柳军都
0: 去过你家了，那被那些债主搞得一团乱。你带着孩子住哪儿？去住你爸妈家？你有必要让老人跟着你一起担惊受怕吗？
2: 你不用再劝我了，冰冰。我想过了，红明如果做错了事，负债也好，坐牢也好，我愿意陪他一起承担。就这样吧，拜拜。
0: 喂，喂，那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4: 烦死了！我们想尽了办法，凑钱又付了几个月的利息，到上个月底，已经是两手空空了。那几个背后的投资人，他们听到了风声，提出要撤资，逼着洪明立刻还钱。
5: 那几个背后的大投资人，洪明说他们有背景，具体是什么背景？
6: 阿军，你现在问他这些还有什么用？你看看他，他像是知道这些的人吗？
4: 洪明他没有告诉我细节，他说我知道的越少越好。
5: 我原以为洪明消失得这么彻底，说不定已经出国了，现在看来这几个大人物在出手逼债之前肯定提前做了准备，他想跑是不可能了。

0: 论产品的性能和经营状况啊，确实是腾飞最稳定。不用多看了，咱们直接谈合同去吧。
1: 哎呀，那就太好了。罗兴，那你先带赖总去办公楼。
2: 好，没问题。
1: 赖总，我一会儿来。
0: 好，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赖总，一会儿见。

0: 人接到了吗？飞机都已经落地半个小时了，一直不见佳丽出来，我给她手机打电话也是关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佳丽不常出门，又带着孩子，工作慢点也正常。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回回来也没人陪，什么事情都要她自己解决，也是怪难为她的。
1: 是啊，我一会儿要开始谈合同了，可能会谈到很晚。你接到人之后不用赶着回来，可以先在上海住一晚。
0: 其实我能说了算啊，他要想回去，我能拦得住。我现在算是知道了，要比谁一根筋不听劝，都比不过他。
1: 家里出了事儿，情绪不稳定吧？
2: 辛苦你了，老婆。
0: 挂了。

0: 佳丽，
1: 佳丽，
0: 佳丽，
1: 佳丽，
0: 小桃子。佳丽，
1: 佳丽，佳丽，回来了，妈，妈，我回来了，回来就好。回了家。好好听外公外婆的话，佳丽，佳，
0: 好，我们该走了。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这个钱红明是2000年咱们去上海看车的时候，当时你就说是你老同学，所以你们关系到底有多好？
1: 红明是我死党，很多人都知道。
0: 明白了，那我就不绕弯子跟你明说了啊。被钱红明亏掉的这批资金里边有一大笔相当套手的钱，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大概能猜到。
0: 所以说，站在钱红明的角度上来看，他现在已经是无路可走的局面了。第一，他没有出境的机会；第二，他老婆现在被警方控制住了；第三，就算他狠了心不管，他自己逃亡也不可能逃一辈子，你说是不是？
2: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是说，既然他已经走到这种绝路了，他干嘛还要躲着不出来自首呢？
1: 陆少爷明哲顾问，当然是某些人的能量太大，他害怕进去之后被黑呗。
2: 不只是钱红明，家里还有他姐害怕的都是这个。
0: 所以说我今天叫你们出来呢，就是想给你们透露一个好消息。
1: 都这种时候了，还有好消息呢？
0: 有。
3: 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你要绝食啊？啊？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好好吃饭。我跟你讲，那后边的麻烦多了去了，你没有好身体，怎么扛得过去啊？

0: 我知道洪明现在，他现在有没有一日三餐？
1: 哎呀，红英啊，你这个姐姐活得跟妈一样，先吃饭，这问题总会解决的，对吧？现在报纸上那么大个版面，乔明看见了肯定沉不住气，那说不定就联系你了，对吧？

0: 你的意思是，现在调查这个案子的人和想要收拾钱鸿明的人不是同一路？何止
1: 不是同一路啊！人家调查方的主要目标甚至都不是钱鸿明。我这么说，你们明白了吗？主要目标不是钱鸿明，而是为了找出背后那只大老虎。你这消息听谁说的？不会是你瞎猜的吧？
2: 我这人是有点鲁莽，看不清形势。可我们家老爷子的判断你总得相信吧？你怎么看啊？从法律上看，他如果能投案自首、检举揭发，是可以向法院申请戴罪立功的。即使最后争取不到减刑，也一定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
0: 不用担心人身安全。所以嘛，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可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你们都是聪明人，趁现在还有机会，赶紧劝他出来自首吧。
1: 你以为我不想劝他自首吗？可是现在我连他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劝他呀？
3: 哦，闹了半天。
0: 你们之间私底下也没什么联络呀，陆少爷，你是以为我们家装了电台是吗？你说没有，我肯定是相信，可是有些人他不见得信啊。还有，作为朋友，我得跟你透个风，过两天就该有人来找你谈话了，这事你得有点心理准备。算了。
4: 谈就谈吧，反正我也没说过谎，这点底气我还是有的。他让你去自首？
5: 他有件事说，感觉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上上下下很多人关注，我自首了，应该不会被黑。你自首的他呢？
4: 整个事情他才是主犯，你一个人进去了，这算什么？去顶罪啊？洪明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想在外面再做些安排。
5: 他都这样，他安排什么？
4: 他说，他正在写一份材料，先把内幕在网上透露一部分。不管有没有用，把水搅浑一些。 这样我和家里的麻烦就能少一些。
5: 他这是什么新潮陋术，我不懂，但我知道，人一旦进去就不好出来了。

0: 真是对不起你啊，摊上这么一个动不动就得配合调查的老板，
1: 哎呦，
0: 压力不小吧？
1: 这回可不一样，他们来之前还打电话预约时间，那态度多好啊！
0: 是，没事儿。
2: 今天上午谈过话之后，柳军就按照警方的要求，带着那几套房子的产权证去了公安局。你说，那几套房子会不会被收走啊？
3: 我觉得问题不大，交易资料跟付款证明都很齐全，卖方也是急于筹钱，
2: 这个理由很真实，也很正常啊，
3: 是吧？
2: 嗯。
3: 我也想开了，最坏的情况，不就是那几套房子被查收吗？相比之下，已经不算什么大事了。
4: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豁达了。

0: 几百万的房产，这么云淡风轻。
1: 你说我不看重钱，那股市里亏个万八块的，我心都跟着慌。可是这件事情一出，我又想，至少我们一家三口还能待在一起，就知足了。这人生哪能处处完美啊？
2: 也是。哎，柳军跟警方谈话之前，有没有看过那个爆料帖啊？
1: 什么爆料帖？
2: 来，我找给你看看。

0: 警官，哎，坐。段先生，这些房产证呢，我们已经复印完了，原件也可以拿回去。这些房产有什么问题吗？目前看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有些具体的细节还需要核实。如果证实是正常交易的话，那肯定受法律保护的，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1: 谢谢孙警官。
2: 不过这些房产转手的时间距离他潜逃不到2个月，我们认为有必要去搜查一下。请问你有什么异议吗？没有，
3: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查出一些线索。这篇帖子也太劲爆了吧！ 几乎把钱鸿明的潜逃事件从头到尾的整理了一遍。这个人怎么知道这么多内幕啊？他是大债主啊！
2: 这帖子虽然声讨了钱鸿明，但对其他涉案者却是挑挑拣拣，有褒有贬，还暗示了背后另有隐情。我觉得不太像是债主爆料的。你觉得？
3: 是钱鸿明自己写的，很有可能啊。他现在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就先打一通乱拳，让大家来关注、来讨论，挑起热度的同时，也是告诉警方，他还没有被封口，还有可以挖掘的价值。
2: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肯定是为了佳丽，想把警方的注意力从他身上吸引走一些。
3: 沈佳丽的情况确实可轻可重，如果她并不知情，可能会宽大处理；如果查出她有协助转移资产的行为，这个量刑可就重了。哎呀，你别提沈佳丽，我提到她就头疼。她以为她回来，钱鸿明就会站出来自首，结果现在倒好，人影都找不到。这个小仙女啊，对她老公也是真爱了。
2: 可你想过没有？ 把沈佳丽养成这样一只思维单纯、毫无自理能力的金丝雀，又是谁的责任呢？
3: 这么说的话，那也算是钱鸿明作茧自缚了。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来自首。
0: 是不是洪明给你发邮件了？说什么了？
1: 他说我现在自首已经没那么危险了，他还跟我说让我放心，他会把责任尽量揽过去，减轻我的罪名。
0: 那他有没有透露他藏身的地方啊？哪怕没有明说，暗示什么的呢？自首是对的，我认识不错的律师。

0: 之后我会介绍给我爸。
1: 谢谢你。刘军。

0: 非法集资，卷钱跑路，
1: 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没有必要这么做。
2: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事儿。
3: 佳丽呢？
4: 精神崩溃送医啊。
5: 你是不是这几个月根本没关注国际形势？你以为倒的都是高负债企业吗？
6: 开工率又创了新低，新订单越来越难，大家有什么想法提出来，看看怎么样能够共度难关。
7: 请看《淬火年代》第33集。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

柳军，之前在我们压力最大的时候，我骂过鸿明。我问他为什么会孤注一掷，不给自己留后路。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你就是他留的后路。

0: 孙警官，你说有什么必要非得我待在这儿呢？我对这房子又不熟悉，你们找什么问什么，我也不知道啊。
1: 抱歉啊，知道柳先生是企业家，工作忙，我会让同事们加快速度的，也请你多理解。
0: 好吧。

0: 喂。
1: 德军。是我。
0: 啊，你好你好。你知不知道现在
2: 你身边是不是有警察？
0: 你知道还打过来啊？
2: 你
0: 是不是要自首啊？
2: 把电话给警察吧，
1: 我跟他们说。

0: 军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啊？非法集资，卷钱跑路，害了多少人他不知道吗？
1: 人家钱红明就只是投资失败了，不是您想的那样。
0: 你不要跟我狡辩，骗人钱财，逼死人命，这不是事实吗？
1: 您放心，我和柳军就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尽了朋友该尽的情谊。哼，我们可不敢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0: 多亏你们有底线，还用不着我大义灭亲。

0: 嫌疑人已经认罪了，但他拒绝自首，他现在要跟你通话，你尽量劝劝他，这又不是死罪，没必要自杀呀。
1: 秦文明，你要做什么？你还有老婆孩子，你才39岁，你要做什么？
2: 我是主犯，只要主犯死了，
3: 其他小角色无关紧要，这个案子很快就会结了。
1: 胡明，刚才的警官他们调查的不仅是你的案子，
3: 你只要能够提供
1: 跟案情相关的资料和记录，这些都是可以申请宽大处理的证据，
3: 都是可以戴罪立功的。
2: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手上没有关键性的资料，
3: 那篇帖子就是我知道的全部了，我立不了功，
2: 也揭发不了更多的东西。
1: 那你想要干什么？
3: 你别犯傻，我
1: 可以跟你请律师，那些账都可以慢慢的筹集资金，慢慢的还。
3: 对，
2: 官司可以慢慢打，钱可以慢慢还，
1: 都可以慢慢的解决的，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2: 那解决到最终是什么？我不还是得坐牢吗？
1: 是，那即使是这样，那也绝对不可能是死罪啊！你为什么不自首？
2: 我是绝对不会自首的。
3: 我这个罪，轻判也要
2: 20年。这么长的时间，我要穿着囚衣，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快60岁了。
3: 你让我回到以前，回到以前那样的日子，重新开始吗，柳军？
2: 我不想那样活着了。
1: 你不管想怎么活，你也得先活下来。
2: 我不要活下来，我不要活下来了。我说的话你没听懂吗？
3: 我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我唯一
2: 可以选择的就是如何回应他，这就是我的回应。
1: 你可以重新开始，我可以帮你重新开始。
3: 我不想重新开始了，这是我的责任，你懂吗？
1: 你不必这么做，我可以帮你请律师。
2: 我如果不这么做，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事儿。
1: 我可以买厂子买房子，我认识很多有钱人，这些钱他总能还清的，你拿命赔这事他不值得。你还有希望，你还有希望。
2: 希望就是让别人去行动。
3: 我不想再把这事
2: 加到别人身上了，无论是你还是任何人。

0: 孙警官，
1: 找到了，找到了。
2: 我能去看看他？
1: 没必要了，你还是在殡仪馆见他最后一面吧。
0: 洪明是个爱体面的人，他肯定不希望你看见他现在的样子。孙警官，人已经走了，能不能让他妻子和姐姐先出来料理一下后事，见最后一面？
1: 从案件的全局来看，和钱洪明相关的部分并不复杂，两名家属想申请取保候审也是有可能的，你们问下律师吧。
0: 好，谢谢孙警官。
1: 不客气。
3: 孙警官，请来一下。
1: 收到，我现在过来。
0: 辛苦了。

0: 这个小区啊是港务局的宿舍，赶上了第一批房改，我找了人按照内部的成本价买下来的，一平米还不到1000块钱呢。
1: 你是咱们这帮同学里第一个买房的老板。
0: 分房的倒是不少，买房的我的确是头一个。上来看看，看看我们家这院子怎么样。
1: 哇，这还有一空中大花园呢。
0: 我爱人学设计的，这些
1: 这
0: 都算是他的作品。哦，还有这阳光房，你看这儿像不像莫奈的花园啊？
1: 得了吧，你这都没水，
0: 还是那么会说话啊。

0: 别急，很快了。爸，
1: 文英，
2: 麻烦你。
1: 没事。
0: 佳丽呢？她不是也能被保释吗？
2: 警方通知了她前夫的消息，她接受不了，精神崩溃送医院了。

0: 说说，阿姨。
1: 刘真，哎呦，
0: 拿点水吧。
1: 谢谢啊，阿姨。
0: 家里还没醒啊？
1: 早上的时候醒了，后来胡明他姐来骂他是害人情，家里哭着喊着非得去找胡明。
0: 这是胡明的遗书，您等他醒了给他看吧。
1: 怎么了？来来来，我看看啊，怎么了？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小狗吗？
0: 家里这病情，大夫怎么说呀？还需要住院多久啊？
1: 大夫说可以回去休养，我跟他爸也商量，准备带着佳丽和小桃子。先回老家，这里仇人太多了，过两天消息传出去，那讨债的不得追到这儿来呀。
0: 那回老家了，孩子的教育怎么办？
1: 县城里有小学，老师也挺好的。
0: 家里这个样子，叔叔身体又不好，你们二老又得照顾病人，又得照顾孩子，这顾得过来吗？

0: 你们把小桃子交给我来照顾吧。东海的条件，怎么样也比县城的好。你们放心，将来孩子不管给谁抚养，他永远是家里的孩子，也是你们的外孙女。
1: 让我们再想想，再想想啊。

0: 明明，对不起，你别生气。
1: 明明，
0: 我确实应该在开口之前跟你商量的。
2: 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也就是嘴上说的好听，行动上呢，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没有尊重过我的想法，我的权益。
0: 明明，都是我的错，我向你认错。但是你也看见了，洪明在遗书里没提别的，就希望我关照小桃子的教育。冰冰，你别这样。
1: 冰冰，哎，冰冰，你别关门。冰冰，是我考虑不周，咱们能不能好好商量一下？冰冰，冰冰。

以前我和冯林一起上学的时候，他读书特别刻苦，不打篮球，也不招惹女孩，因为他相信考上好的大学就能改变命运。

0: 他对自己是这样，我相信他对小桃子的心愿也是这样，所以他才会把孩子托付给我。冰冰，我最好的朋友已经死了，
1: 我不能对于他的一院置之不理啊。
0: 如果你不同意，我去跟家里的父母说，我就说孩子我们不带了，但是以后孩子跟他们，生活费跟学杂费还是由我们来负担，好不好？我相信你会同意的。

0: 我有点难过，我出去走走。
1: 行了，这孩子的学习已经在澳洲耽误一个学期了，最近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带他去找个学校吧。
0: 谢谢你，明明。

0: 早点上吧。现在二期降价了，一个平方跌了能有1000块，怪不得他们接受不了。
1: 这都是市场行为啊，开发商主动降价才能回笼资金，要不然怎么熬过这个地产寒冬啊？
0: 哎，何止是地产业，咱们制造业也一样。您看，这个月开工率又创了新低，老订单渐渐做完了，新订单越来越难。
1: 吴华东，是不是装窃听器了？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聊他？喂，东东，
2: 今天晚上陪我出来喝酒。
1: 行啊，哪儿？
3: 来。
1: 喝啤酒？怎么不上爱尔兰
2: 啊？你不知道啊，爱尔兰酒吧上个月就倒了。
1: 倒了？
2: 经济下行，这种高消费场所已经倒了一大批了。
1: 哎，你那售楼部的事儿我听说了，还在闹吗？怎么解决的？
2: 砸东西的人已经抓了，下午集团开会还是决定降价促销，保障现金流。这年头还是现金为王啊。
1: 是。
2: 腾飞最近怎么样？开工率还行吗？是不是也开始裁员了？
1: 裁员？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裁员的。腾飞之所以是腾飞，除了那些硬件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这团队。
2: 刘军，你是不是这几个月光操心乔永明的事儿了，根本没关注国际形势啊？
1: 什么国际形势？不就是美国倒了几家大投行吗？次贷危机又开始第二波了。
2: 你可别小看这第二波，它比第一波更大更猛烈，已经开始往纵深发展，形成金融海啸了。在我看来，美国经济起码一两年内稳不下来，国内又受它的影响，短时间内也很难见到起色。我们东孚有上万名员工，要真是白养一两年，那不得把我们吃垮了呀。
1: 我觉得你太悲观了，国内的大部分危机都是输入型的，等淘汰掉一批泡沫型企业，业务量肯定会向存活的企业来集中的。等这波洗牌过去，正常的需求量总会体现出来，不会停滞一两年那么久的。
2: 哎呀，哥们儿，你觉得我悲观？我觉得你啊，太天真了。你以为倒的都是高负债企业吗？不是，有些老板根本就没有债务，人家是主动选择关门冬眠，把员工都请走，流动支出就会降到最低。一旦经济开始回暖，人家手里有钱，随时能招人进厂，把机器重新开起来。而你呢？到时候你已经耗得弹尽粮绝了，拿什么跟人竞争？太天真了。
1: 可是腾飞大部分都是高级技工，是业内最缺的人才。我要是真把他们都辞了，回头需要的时候上哪儿找去？
2: 那倒是，我们十一机没你那么多精兵强将啊。我打算把现在的人员裁掉1/3，那些跟不上时代的老臣子早就想收拾他们了，正好借这个机会把他们都请回家去。
1: 您把打江山的老人全都赶走，不怕伤人心吗？
2: 人心都是借口，开年会发言的时候说说而已，你可千万别当真。他们现在跟着你，当面那是花好月圆，你等你下个月开不上工资，你再看看他们那嘴脸，保证你大开眼界。
1: 哎，服务员，还有什么别的喝的吗？你拿，帮我拿酒水单呗。
4: 好嘞，马上。
1: 行了，我觉得咱俩也别聊了，切入点不一样，都各自有各自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2: 是，咱俩又没矛盾，讨论这个嘛，喝吧。
1: 来，
2: 喝点高度数的。哎呀，哎呀。

0: 送他回去。
1: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等着呢，他赶紧回去，哪能送他呀？
0: 那他怎么办？
1: 扔着呗。
0: 啊？这不好吧？
2: 挺好的。
3: 我到了。
0: 那我们走了。
3: 好，拜拜。
1: 根本用不着你。
0: 吓我一跳，你这。

0: 东东，东东，能走吗？
1: 你来了。
0: 喝多了，不开心啊？
1: 喝多了。你知道吗？到今天我才愿意承认，我和柳军真可怜。
0: 你说什么？
1: 他有自己的理想和事业，我呢？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能帮我收拾烂摊子的爸爸。
0: 你这个人啊，狂的时候目中无人，灰心的时候呢，又恨不得整个人躺在地上。

你这么早就看出来我一无是处，所以才不愿意跟我结婚。

0: 怎么了你？东东说，他那块地王是在最高点的时候拿的，压住了一大块公司的流动资金，最后没有办法，还是他爸出面帮他稳住了局面。他们家实力雄厚，一个项目的坑不算什么。
1: 再说了，这块地也不是没了，只是晚两年开发而已，就当花钱给他儿子买个教训吧。是啊，东东最大的痛苦无非就是买罪一场，可是胡明却赔上了自己性命。
0: 他俩失误的性质不一样，你这么对比的话，对东东也不公平啊。
1: 我知道，我就是突然有些难过。

最近各家公司都在裁员，但我不想裁，主要是不想这么不负责任把员工当成包袱甩掉。

0: 但是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大家也都知道啊，裁不裁员，也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所以，大家有什么想法，提出来，我们讨论一下，看看怎么样能够共度难关。
1: 有什么想说的，都提出来讨论讨论。去年，建热处理中心，我是最积极推进的。现在看来，它已经是公司最大的一个资产包袱了。我愿意为此接受处罚，今年不拿奖金，薪水呢，也减半。
2: 哎，你这么说可就跑题了。建热处理中心是集体决策，
0: 最后我拍的板，为什么单单处罚你呢？
1: 是，但是我明白罗总的意思，我也愿意跟他一起降薪，并且放弃今年的奖金。
3: 我也愿意，算我一个。
4: 我也是。
1: 我今天开这个会，不是为了旁敲侧击让大家主动降薪，降薪是最后的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这之前，我觉得我们还是讨论一下别的方案。这样吧，我先说。从前我们的销售策略，总是。 讲技术讲的比较多，那从现在起呢，我们必须改变这个策略。接下来，销售部的工作重点必须放在抢生意上面。不管是高端定制，还是二线品牌，甚至是毫无技术含量的大路货，只要价格成本能够持平，你们必须跟我全部抢过来。
0: 刘总的意思是，让我们去打价格战。
1: 是的。 当然，大家的想法我也都理解。打价格战确实没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世界经济危机，只有采取不同寻常的方法，才有可能闯出一条生路。那接下来由财务部贺经理公布一下公司降本的具体方案。
4: 这第一呢，就是文印，以后得打字复印必须双面。 取消彩色墨盒。第二，停止室内绿植租赁。第三呢，咱食堂这水电煤补贴照旧，但得再贴呢，咱就减半。第四，公共浴室不再全面开放热水，改为现水。
5: 刘总，你看我真不是故意压你的价。今年到我这来抵押豪车的老板实在太多了。我原来那个库已经停满了。 这个厂子是我新租的，除了场地费以外，我还得加雇保安来看厂子，所以没办法，您这个宝贝啊，我给不了高价，只能按五折收档。

0: 刘总好像也认识钱老板吧？他过来抵车的时候心里肯定有数的，直接跟我签了死档。
1: 那就按你说的价格来吧，但必须马上打款。
0: 没问题。
2: 房地产，房地产，怎么经济危机都已经一年多了，还整盯着房地产呢？那么多投资的钱都投向房地产，难道只有房地产值得投吗？你别跟我说什么小道消息，
1: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
3: 哎，热点上，刚睡着。
1: 啊，行了行了，不跟你说了，挂了啊。
3: 着急，站在银行的角度，现在的投资趋势我也能理解。制造业的投资信心一时之间想恢复太难了。
0: 我是觉得啊，经历了这一年多的局势起伏，应该能看清楚目前发展结构的不平衡。难道不应该

0: 应该趁着经济放缓，努力扭转这个趋势嘛。你能看到的弊端，其他人也能看得出来。只是经济问题太复杂了，长期战略与短期获利、市场的需求与企业的效益之间都需要权衡。别说行业发展不平衡了，那各个地方发展也不平衡。
1: 想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我觉得不可能。对于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转型这一方面，我是真希望国家能有更多的政策来支持。只有这样，我才能实现心中那个小小的愿望。
2: 什么愿望？我希望有一天，当我们拿着产品到国际上竞争的时候，也可以拍着胸脯对国外的同行说：“你们看，我们中国不仅会生产衬衣和玩具。”
0: 我们也有自主研发的高科技，我们也可以站在工业发展的最前沿。你呀，口气越来越不得了了。那么大一份雄心，不能算是小小的愿望。

0: 你们这些人一个单都没有吗？
1: 星城、星域说要取消在谈的合同，
2: 是一机是想跟我合作，
3: 应该是收购，
4: 连他的工厂都开始轮休停岗，不知道他的资金。

0: 宋总，我可能要让您失望了。有些风浪，他们必须自己去面对。请看《淬火年代》第34集大结局。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8: 停！
9: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1: 是一个宝藏地方。
1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4: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6: 无话不言戏，
17: 烟火气十足啊，
18: 好嫩好香啊。
1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我听说你最近脾气挺大呀。没有。那怎么好几天不去上班？
1: 我还听说，秘书给你打电话，你把人家骂了，说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2: 这就承受不了了，还像个孩子似的。我以后怎么放心的把公司交给你啊？别吃了，跟我去见个人。谁啊？少废话，换衣服。吃完再去。忙着呢。哎，你怎么来了？陆总，稀客稀客，来的冒昧也没打招呼，还请刘总见谅啊。随时欢迎您过来指导工作。
0: 哎呀，谈不上谈不上。
2: 来，请坐请坐啊。
0: 我看你们腾飞还真行啊！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我看有两个车间都开工呢，不像我们试衣机冷冷清清的。
2: 苦苦支撑罢了，我们不像试衣机，背后有东富集团的支持，小厂子，挺不起啊。
0: 刘总的事情多，我就不绕弯子了。今天让东东带我过来，是有一个生意要跟刘总谈。
2: 哦。 试衣机是想跟我合作？
0: 可以说是合作，但是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收购。

0: 这个是我的报价要约，刘总看看。
1: 我不知道陆总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腾飞现阶段运营平稳，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卖公司。
0: 运营平稳，老板抵押自己的车来发工资，怎么也算不上运营平稳吧？
1: 现金短期不凑手，开工厂的应该都遇到过吧？
0: 而且陆总，您刚才也看到了，我车间的开工率还可以，昨天又拿下一个新单。我承认，你们腾飞在价格战上打得有声有色，一些小鱼小虾根本不是你们的对手。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试衣机也下场跟你们拼呢？
2: 刘总，对于东福的实力，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罗总，怎么样？这一周拜访客户有什么新成果吗？ 什么意思？都不说话，一个单都没有吗？
3: 罗总，不仅是没有新单，我负责的星城、星域

0: 两家都打来电话，说要取消在谈的合同。只要东府总部不计成本的补贴十亿机，就可以把腾飞和腾达的开工率压到零，让你们的资金链直接断掉。刘总，你信不信？
1: 你再怎么不计成本，最终也还是会有限度的。

0: 我听东东说，前一段时间，你的一个好朋友出事了，搞得家破人亡，老婆孩子都很可怜。哎呀，太可惜了，那么年轻啊，能力那么强，原本可以有大把的好时光呢。我相信，他在做出某些判断和决定的时候，也以为自己能够撑得住，以为经济形势已经这么不好了，再熬一熬，银根肯定能放开。可是结果呢？现在已经十月份了，也仅仅是降了一次息。小刘啊，我希望你吸取你那个朋友的教训，理想再远大，也比不上生存重要。人首先要活下去。
1: 所以陆总的意思是让我苟且求生，活下来为您打工吗？
0: 为我打工有什么不好啊？我跟林月可不一样，我是支持你搞研发和创新的。就拿这份报价来说吧，绝对充分体现了你研发中心的价值。刘总，你可以看看再说。
1: 也许你跟林月不一样，但是你跟他追求利润的逻辑也没什么区别。腾飞在你手上的命运，我完全可以想象。无论你说的有多好听，他也绝对不会和以前一样了。

0: 感谢陆总看得起我，可惜我要让你失望了。
1: 我的工厂不慢，没关系。刘总，好好考虑一下，有需要的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
0: 再见，不送。

0: 怎么了？
1: 你还问我怎么了？明明说过来谈生意的，你这让我以后怎么跟朋友来往？
0: 在商言商的事儿，为什么会影响你交朋友呢？

0: 喂，
1: 刘总，销售部所有业务员都接到了客户通知，要求取消再谈的合同。
0: 我知道，是十一机出手了。
2: 陆广发突然出手，什么时候的事？
3: 大约一周以前吧。柳军公司的其他人应该还不知道，是东东跟我说的。
2: 倒也像是他的风格，盯准了最好的目标趁火打劫，够准也够狠呐。
3: 是呀，柳军成本控制的再好，也架不住十一机贴钱抢市场。我侧面打听了一下，现在不光是研发中心，连他的工厂都开始轮休停岗，不知道他的资金链还能撑多久。
2: 腾飞这样的公司实在是太难得了，真希望他能活下去，不要被这波巨浪给卷走啊。

0: 想好了。
1: 这些房子是洪明留下的，我是真舍不得卖，先拿去抵押吧。如果他还在，肯定也希望腾飞能够渡过难关，生存下去。
0: 如果抵押的钱用完了，我还能去银行把我的原始股取出来。
1: 那可不行，你那些股份坚决不能动，还有我爸的养老钱，就算是拿出来我也不会要的。
0: 其实这次降息之后，银根已经开始松动了，国家也发布了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我已经努力在帮腾飞申请新的贷款了，争取在下个发薪日之前能批下来。
1: 讨贷款发工资，拿生产资金付日常费用，房子车子多重抵押，这要是搁以前哪个不是踩在雷区上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陆广发说的对，先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0: 陆少爷今天又有什么高论啊？说说看。
1: 我哪有什么高论啊？我就是了解柳军，他说能撑下去就一定能撑下去。

0: 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呀？
0: 腾飞的股东名录。他们中途增资扩股过一次，现在一共有七个小股东。
2: 您看这个有什么用啊？小股东加在一起只占一小部分，大头在柳石堂那儿，所以说决策权还是在柳军手里。
0: 你呀，有些事情不能只看数字。不管这七个小股东占比多少，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和柳俊一起风风雨雨那么多年的合作伙伴，他们之间有感情，年轻人血气旺，可以不顾一切的坚持到最后，或者说为了理想信念壮烈的拼到底。可是战车上其他的人呢？ 也要陪着他一起粉身碎骨吗？您到底干什么了？也没什么，就是给每个人写了一份收购函，开出的条件极为优厚。然后汇总抄送了一份给柳军，我要让柳军知道，只要他愿意，他的合作伙伴。 都可以安全的下车，都可以得到一大笔现成的财富。可是他如果继续坚持，就等于拉着所有人和他一起去赌。这可是腾飞的生死之赌啊！一旦赌输了，全部人都将一无所有。 七个人，背后可是七个家庭啊。

陆少爷，你说你了解柳军，那你现在回答我，他会毫不在乎的把其他人都拖下悬崖吗？

0: 你是不是觉得刘军这一次扛不过去了？这是你爸爸的决定，你改变不了什么，至少现在还不行。
1: 以前我跟柳军聊天的时候，经常听他提起中国制造，那会儿我老笑他，笑他嘴里全都是大词儿。但其实内心深处我特羡慕他，羡慕他有远大的目标，羡慕他对未来的想象力。跟他一比，我简直太普通了。你一定觉得我特可笑吧？为了一个别人的理想，一个我根本就参与不了的理想。

0: 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都……
1: 因为我也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时候就是会改变主意啊。

0: 喂，
1: 宋总，对不起，我可能要让您失望了，
0: 刘军。我只对你说一句话：这是一个纷杂的世界，你可能会失败，但你永远不会让我失望。

0: 刘总，您觉得腾飞、腾达，他们都是您一个人的事儿吗？
1: 当初热处理中心是我极力推动的，没一个人埋怨过我。现在陆广发这个收购函，我拿着实在觉得烫手。
2: 我50多了，干不了几年就要退休，再换老板，太折腾。
3: 刘总，研发中心是你的理想，你的心血，但你也得承认，它也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心血。
0: 我性子太急，我跟陆广发干不到一起去。
3: 你们说的这些，我听不懂。刘总，但是我相信你的判断。
4: 你说曙光在前头，那就指定在前头。我愿意等。这就尴尬了啊！难道只有我是来找刘总签字开工资的吗？刘总，您放心吧，这个月呢，拼拼凑凑，咱账上钱。
5: 还够，这个月是够了，可下个月呢？下个月还有爸爸呢，有我呢。你看，哎呦，
6: 我早跟你说过房子值钱吧？我跟你讲，把这几套一卖，肯定能救活你的企业，爸。
5: 这可是你的老本啊！
6: 爸爸为了你，前几场都能卖，这点东西算什么？

0: 这电话最终没响起来，您一定很失望吧？
1: 有点失望，但也没有特别失望。
0: 哦，
1: 人啊，可能是这世界上最矛盾的动物了。你说是不是？
0: 嗯，对。

0: 在自己的行业里
1: 是随波逐流还是站上潮头，十年之后我们回头看，可能决定我们命运的就是这几年的选择。

小军，你快醒醒！小军。

0: have a good trip. 您好，先生。
1: 然后请问航班是延误了吗？
0: 啊，是的，机械原因，还要再等一会儿。
1: 大概需要等多久啊？啊，
0: 不好意思，目前还不清楚。
1: 好，谢谢。
2: 柳博士，
1: 林总，
2: 柳博士，哎，我怎么在这儿遇见你啊？
1: 您去哪儿啊？
2: 我去美国，我去美国，忙活一年了，总算有点时间。我说，哎呀，去看看孩子，陪陪他们，
1: 挺好，挺好。
2: 哎，你出去干什么？
1: 我出国参比业务啊，一家集团做产业转移，找我去谈 ODM 啊，顺便见几个工程师。这回美国、欧洲有不少人失业。这会儿过去挖人才可以便宜不少，
2: 是吗？真是好久没见到你了。那你不担心你这回挖回来的人才像当初你一样那么傻吗？
1: 林总，你眼里的傻子说不定对我来说正合适呢。
2: 哎呀，我是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想通啊。你看宋总梁思申是吧，对你的赏识是有目共睹的。其实我觉得你抱着这样的两条大腿怎么还能把自己弄到一个这么狼狈的地步呢？除了那个哎呀费神费力的东海一号之外啊，你没想过再从宋总这边得到点别的好处？

不管你信不信啊，宋总跟梁姐之所以愿意帮助我、支持我，是因为他们懂得创造力的真正价值，他们了解这个国家的

0: 养工厂和研发中心。
1: 你千万不要冲动啊，我跟你说啊，现在只是形势稍稍回暖，明年什么情况咱谁也说不好啊。你这个时候要是把钱全都砸在研发上了，我跟你说，万一啊再来那么一场波动，你是准备拿自己的命去填这个窟窿吗？
0: 对我而言，这眼下的环境越是不易，我越是想坚持。我还是坚信市场会给我一个公正的回报，而且随着国家经济稳健增长，我相信国家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力度会越来越大。林总，您对于制造业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所以你不懂，
1: 是吗？
0: 是。
1: 我，哎呀，怎么说呢？我就是知道我是一个商人，所以我总是告诉自己，商人嘛，利益至上。但是有一个我懂，我知道中国需要你们这种人，可是你们毕竟是少数。
0: 那这么看来，我跟林总永远不可能走在同一条路上。
1: 能偶遇就行。
2: 前往法兰克福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CA935 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
1: 你的航班？
2: 请携带好
0: 对
2: 随身物品。
1: 你去德国啊？
0: 去德国。
2: 顺序由 A06 航机口。
1: 你从德国回来，谢谢，有10年了。

0: 是，已经10年了。也许中国制造的未来，真的是属于像你这样的人。你说以后咱们是不是也能造出这样的大飞机？
1: 很艰难，但我相信。

0: 没想到回国之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你，
1: 见到了一个六年不联系的仇人。
2: 既然你们还是朋友，你还有必要为了过去的事情记恨刘世堂吗？
3: 怎么就突然中风了呢？
4: 还不是因为那个破厂呢。
5: 这笔单子估计下个月就到了，一旦交不出货来，
6: 前进厂关门停工。
7: 你是柳厂长的儿子吧？我们只能来找你。
8: 请关注淬火年代。性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心率，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1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0: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

0: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穿上这身行头往牌坊那么一站，你不是一青啊。
1: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哎，韶华，哦，那边有唱戏的，走。夏老板来了。这人谁呀？夏老板，你认识他？
1: 其中药铺做生意的，谁不知道什么药这么吓人？夏老板，
0: 如果有一天我能像夏老板那样威风，就太好了。夏老板你好。
2: 二妞，

0: 没事，谢谢，走。 我帮你吧，
1: 谢谢。

0: 那我先付个定金，麻烦你把这个货送到同福货站。
1: 不行啊，兄弟，我们关东帮有个规矩，向来都是货钱付全款。哎，你放心啊，我们可是关东帮啊，绝对不会货不对版的。
0: 行吧，
1: 好，里边付款，请。
2: 这大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多看看几家再付款。
0: 这位姑娘，谢谢你啊，我已经看了好几家了，那唐老板的货挺正的，价格也公道。
2: 不是，
1: 哎，没事，跟你有关系吗？多什么嘴啊你？真晦气，什么玩意儿？
2: 骂谁？
1: 我骂你，你就是个晦气的臭女人，你敢打扰我做生意？
0: 好了好了，
2: 你卖假黄鸡，你还有理了？
1: 你放屁！
2: 你看，这表面的纹路是黄色的染料染上去的，还有这虽然断面是金盏银盘，但是中央无髓，还有这射线，你看，它也没有裂隙。
3: 你是齐州帮的吧？啊！大伙儿听着啊，我们关东帮从来不作假。
4: 对，
3: 齐州帮做生意做不过我们，那满嘴喷粪，血口喷人。我今天我非干死你不可！我
4: 哎哎哎，别！哎，
0: 唐老板，
2: 你卖的根本就不是黄芪，他卖的就是苜蓿根儿。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我让你看看。这。有人陷害我呀，这是栽赃陷害呀，兄弟。
2: 哎，大娘，我问您一下，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个子差不多高的姑娘，穿着也是粗布衣裳的？
5: 没看见，
2: 没看见。
6: 韶华，
2: 二妞，
6: 哎，
2: 你跑哪儿去了？我找了你半天呢。
6: 我也到处找你呢。你这脸怎么了？
2: 啊？哦，没事儿。
6: 啊，哎，给你，快吃，一会儿凉了，我特意给你留的。
2: 油饼儿
6: 啊？
2: 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吃食？
6: 哎呀，你就别问了，赶紧吃吧。
2: 你是不是有事儿？
6: 没啊。
2: 你一定有事儿，
6: 我过两天再告诉你。
2: 那我也有事儿，也过两天告诉你。啊，
6: 也有事儿。
7: 大哥，
3: 嗯，
7: 你进这么多黄芪干什么呀？
3: 便宜啊。
7: 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啊，卖家着急回家，全部贱卖给我了，正好做完零单。
2: 那钱你都付了？
3: 啊，人家货都送到了，我能不给钱吗？
7: 不会有什么陷阱吧？你可别买到假货了。
3: 这所有的货我全都亲自验过，都是真的。不信，你看看。怎么样？没错吧？
7: 但你做完零单一单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呀？
3: 哦，卖家说如果我能把他手上的货全部吃下的话，就给我50大洋一单。我想了想，那不干脆全部拿下不就完了吗？
7: 400大洋？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3: 咱们账上的，加上我想办法又凑了一些，正好。
7: 那你找过安克堂的经纪了对吧？
8: 你傻呀，我们买家和卖家自己都搭上线了，我凭什么给安克堂那帮人2个点的佣金？再者说了，就算我愿意花这样的冤枉钱，卖家也未必肯。
7: 跳

0: 我们的皇旗都是在关外打包好才运到齐州的，麻袋上都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
1: 皇旗都摆在这儿了，还能出什么岔子？不是，
2: 你还不说实话！
3: 我不知道。
1: 证明明就是你造的假！
2: 你如果我造假，我唐又齐，我出门我就让马车撞死。
4: 三爷，老唐是被冤枉的。
0: 我们的黄旗都是在关外打包好才运到齐州的，麻袋上都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您看，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又潦草，显然是伪造的。他就是伪造的嘛？
5: 难道有人把我们的黄旗调包了？
6: 齐州帮，
0: 齐州帮，
6: 唐耀吉，你就是只鸡，你们卖假货！
0: 谁在这儿这么威风啊？三爷，是夏老板呐。眼下老板亲自上场，那我就陪着夏老板把这以前的账都了了吧。
7: 看来三爷对我夏某是有所误会啊。
8: 难道不是你啊？你调包了老唐的黄旗，砸了我们关东帮的牌子，这事儿，他还真不是我干的。
9: 被谁抓走了？
8: 好像是齐州帮的人。
9: 因为什么？
8: 说什么邵忠哥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
9: 啊？怎么可能呢？
8: 不是，邵忠被抓走了，这可怎么办呢？关东帮卖假黄旗这事儿，三爷您认定是我们齐州帮捣的鬼，所以呢，我就派人放出话去，说我要高价收黄旗。嘿嘿，你看，这姓楚的就上钩了。今天交货的时候，人赃俱获。
7: 夏老板，那黄旗真是我花400大洋买的。
8: 对呀，他死不承认。
7: 我觉得呢，这事儿还有很多疑点。但不管怎么说，关东帮的牌子，还有您杨三爷的名声算是保住了。
9: 今儿这货完璧归赵，人您随便处置。哎，王小哥，你看见我哥了吗？
8: 你哥他被绑在燕王庙太监那儿，你快去看看吧。
9: 啊。
10: 少华，
11: 大哥，
10: 快救我！
11: 什么情况啊？现在，
10: 关东帮的杨三爷说，要把我绑在这儿，示众三天，然后私行处死。
11: 什么？
10: 快想办法去为我作证！我真的没有调包他们的黄旗，我要知道那黄旗是贼赃的话，打死我也不敢买啊！
11: 大哥，我一定会救你的。
10: 三爷不想见你，你请回吧。
11: 我只是想替我大哥说几句话。
10: 还有什么好说的？
11: 你哥炮制假药，伤天害理，就是死罪。
10: 不是，那黄旗家家都有，凭什么说我大哥手上黄旗就是你们关东帮的？难不成你们关东帮的黄旗上面都刻上字儿了？黄旗上面虽然没有刻字，但是那麻袋上面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闪开！
11: 那黄旗到底谁卖给你的？
10: 就是个西北来的姓黄的一个老板，他住那个云来客栈。
12: 西北来的黄老板。
10: 早走了，他什么时候走的？走了好几天了。那八担黄旗谁运来的呢？他找车夫运来的呀。
12: 哪儿的车夫？长什么样？
10: 他嘴角有颗痣，胸口有个达字。
11: 池春堂。
12: 对，一共八担黄旗。
11: 哦，对对对，有这回事儿。
12: 哦，那是谁雇的你？
11: 是一个姓黄的老板。
12: 他人呢？
11: 这我就不知道了。那天送完货，结完。

0: 账，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1: 那个黄芪是从哪儿运到迟春堂的呀？
0: 那可远了，就从这儿往南50里有个马柳村，村东头有户人家，就那儿。

0: 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杨三爷， 我是楚朝忠的妹妹，楚朝华。哼，
1: 我认识你。三爷，就是这个臭女人说我卖假黄旗，还打人。
0: 谢谢唐老板认出了我。
1: 不客气。
0: 如果楚朝忠真的调包了黄旗，那我作为他的妹妹，难道不应该闷声发大财吗？我揭穿了唐老板的黄旗是假的，这不反而让你们警醒吗？
1: 兴许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你哥干的，要是一时多嘴，不就坏了你哥的好事了吗？
0: 有道理，但是我查找到了制作假黄旗的地方。
2: 你是怎么找到的？
0: 虽然卖我哥黄旗的那个西北老板已经不知所踪了，但是我通过通达车行的车夫大柱，找到了一个50里外的马柳村，那有一个院子，租那个院子的人已经离开了，但是院子里面还留了一些木须根、染料，还有一些工具，这些都可以证明那个院子就是制作假黄旗的地方。
1: 你哥是造假之人，他造假的地方你岂能不知？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车夫来查找吧？
0: 我问过那院子的房东了，他说租他院子人就是个西北人，根本就不是楚朝忠。
1: 那要是你哥雇了一个西北人去租下那个小院子呢？
0: 好，那请问这个又怎么解释？
2: 你这什么意思？
0: 这个是我在小院找到的，是装假黄旗的麻袋，都说你们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这个麻袋上它也有暗印，猛地一看和你们的暗印如出一辙，但仔细一看就能看出端倪来了。
3: 三爷，你看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潦草，和老唐家的应该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1: 哼，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你哥既然要制假调包，那暗印肯定是要伪造的。
0: 我哥既然要伪造暗印，那他首先要知道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那他出售真黄旗的时候为什么不换掉麻袋呢？
1: 那这那谁知道啊？
0: 杨三爷，我哥的确是收了贼赃，但他是无心之过，但是您若认定他就是调包药材的那个人，那您就是放过了真凶。
4: 都怪那个姓黄的那个黄老板，让我再看见他我饶不了他。哎，就是可惜了我那400大洋啊，就这么白白的没了。
5: 那就当买个教训了，这以后啊，天上有掉馅饼的事儿，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还好有迟春堂呢，咱一点一点的做，先把那亏空给填上啊，生意呢以后也会越来越好。
4: 少华，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
6: 哥，
7: 干什么？
6: 哥，
7: 干什么？凭什么抓我？
6: 放开我！
7: 哎，上去！
6: 放开我！
7: 走啊！
6: 哥！哥！哥！
8: 你不是说关东帮答应？

0: 你放人的吗？
1: 抓他的是放印子钱呢。
2: 他怎么又惹上放印子钱的了？
1: 大哥买那些黄旗花了400大洋，其中的360大洋都是借的印子钱，账期半月，利息5厘，半个月的账期已经超过3天了。按照他们的规矩，超过3天就要砍掉一只手。但是你们先别急，我好说歹说的，他们说可以缓3天，不过超过3天以后，必须要连本带利加上罚期，一共390大洋必须给他们送过去，不然还是会砍掉大哥的一只手和一只脚。
0: 那还活得了吗？390大洋，
1: 现在家里最值钱的就那几亩地还有这个院子了，我已经去找了牙行，另外4邻8邻的我也都开了口了，这里外里应该能凑出个100多个大洋。
0: 我的少主要是活不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呀？
2: 哎呀娘，你快把攒的那些钱都拿出来。
0: 我哪还有钱呢？
2: 不是，那你还有些首饰呢？
0: 这都不值钱，你看看。
2: 不是，
1: 你就别再逼娘了，她要真的有钱也都贴在这家里面了。
2: 那你呢？你就没有私房钱呢？哎，你什么意思？
1: 我看看还有什么能卖的。
2: 要卖就卖池春堂。
1: 什么？
2: 之前我听你哥说了，有人愿意出200个大洋买咱们池春堂的招牌。
1: 池春堂不能卖，
2: 不卖你哥就回不来了。
1: 那是我们楚家祖传3代的招牌，我看你们谁敢卖！
2: 人都没了，留的招牌有什么用？
0: 只要少主能平平安安的回来，甭说池春堂把我卖了都行，我卖，都卖，都卖，都拿走，
2: 明儿我就去卖。
3: 这是咱们楚家的宝贝，万灵丹的方子。
4: 我想学。
3: 不过爷爷啊，要嘱咐你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爷爷，我是女子，不是君子。
3: 为国是谋，与人为善，此心光明，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啊。
4: 爷爷，我也想当君子，要做大事。
3: 池春堂。
4: 池春堂。
5: 王叔，谢谢您，这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你。哎，
6: 你别客气，只是我能力有限，只能帮着一点点，实在抱歉。
5: 您快别这么说，您能帮我们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2: 楚家大娘，楚家大娘在家吗？
0: 哟，三大娘啊。
2: 我呀过来呀就给你们带句话，我孙子早上不是上药室了吗？你猜怎么着，遇着陈家老爷了。他让我孙子给你们捎句话，他说呀明天带陈家大爷前来拜访。
0: 陈家？
7: 是跟我们家韶华结亲那陈家吗？
2: 哎呀，不是他还是谁呢？你们呀赶紧准备，别等人明天上门了什么都没有，我回家做饭了。
0: 哎，知道了。哎，
7: 走好啊三大娘。
0: 他说明天陈家老爷要来。
7: 娘，少主有救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7: 你想啊，陈家来提亲吧，啊，他总得下聘礼吧，少主是不是有救了？
0: 如果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
7: 是啊。
0: 可是陈家跟咱们已经好几年都没来往了，在这之前我听韶华说，他们家可能都有别的心思了。
7: 那不行。明天不管怎么着，必须把这门亲事给我定下来。
0: 你看合适啊？
8: 多好看呀！
7: 来，听话。
2: 坐下，坐下。

0: 来来来，这是那年定亲的时候，人家陈家老爷给的镯子。
1: 我不要，
0: 戴上。
1: 听话，听话，
0: 听话，多好啊！戴上啊！哎呀，
1: 娘，你去门口迎迎陈老爷去。
0: 哦，对。
2: 哎呀，来，我们打口红。
1: 哎呀，小祖宗，你要干嘛？你别给我杠着啊！听话，听话。哎呀，你别动！
3: 哎呦，哎呦，吴嫂子，咱们这是十几年没见了吧？
0: 可不，不是说晌午才到吗？这么早？
3: 哎呀，今天这个日子，这得赶早啊！
0: 啊，
3: 哎，大顺，这是厨师，
4: 厨师，
0: 哎，好，快请，
3: 请请请
0: 请，
3: 走吧，
0: 来，请，
5: 韶华，
1: 哎呦，天哪，怎么就来了呢？哎，你干什么呀？人家都来了，你让他看你的黄皮脸吗你？啊！我跟你说，楚少华，你今天必须把陈大顺给我拿下，不然你哥的手脚可就保不住了。听见没？
5: 卓燕，快快快！
1: 走！
6: 哎，来了来了！
1: 走走，你给我快点！哎，哎呀，这是陈叔吧？
7: 这位
0: 儿媳妇，
1: 这位大哥。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再多看看几家，再付款。
7: 赵夫人呢？你好，你好，你好。
1: 周燕。哎呀，这是姑爷吧？
7: 哎。
1: 妈呀，姑爷，这是一表人才啊！哦，妹，姑爷，陈叔。
8: 陈叔。
1: 嗯。
8: 我。陈大哥。
7: 哦。
0: 是，韶华。
7: 楚小姐。
1: 对，韶华。
7: 哎呦，这一晃长这么大了！
1: 哎，我来，给我，屋里坐吧，陈叔。
7: 啊，
1: 姑爷，
7: 好，
1: 请，陈叔，请。
7: 好。
1: 娘，
0: 哦，
1: 快点，妹，快点，
6: 坐，陈叔，坐啊，姑爷，
0: 来坐。
7: 哎呀，嫂子，本来早就应该来拜见您的，这这几年生意太忙了，我和大顺呢，一直这也脱不开身，这一年一年的，就耽误到今天。
1: 没事儿，陈叔，好事不在忙上。
7: 嫂子，今天来呀，就是为了大顺，还有楚小姐的事儿。
1: 是啊，陈叔，你看咱们姑爷跟韶华的年纪也不小了，是该把事儿办了。
7: 这个事儿，哎呀，说起来，这最初还是我和你们家楚老爷子这一句戏言，这你看。
1: 是啊，陈叔。不过啊，陈叔，你看，您呢是这个方圆百里地儿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那我们家爷爷，虽然我没见过哈，那但也是名声在外的人物啊。那你说你们这二位大人物在一起说过的话，那即便是一句戏言，那也是一言九鼎。
7: 现在这都是民国了，这年轻人嘛。也都实行着自由恋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不一定都能接受的。
1: 哎呀，陈叔，我跟你说，大顺对韶华肯定是满意的，是不是？姑爷满意不？娘，你看，什么叫天赐良缘？这就是天赐良缘呀！姑爷对咱们家韶华满意。
0: 对对。
1: 哎，叔，来来来，喝茶喝茶。叔，不瞒您说啊，陈叔，前些年呀，有不少的人跑到我们这儿来嚼舌根子，说什么当年呀，陈家来主动结亲，图的呢就是我们楚家当年的盛景。现在呢，我们楚家呢大不如从前了，可是人家陈家呢是一天比一天发达，说陈家肯定是要来反悔的。我当时就跟他们急了，我说你们不许胡说，人陈叔不是那样的人。是啊，陈叔，喝茶啊，姑爷，喝茶喝茶。陈叔，咱们要不今儿就把事儿给定了吧？哎呀，我查过黄历了，5月18和6月20都是好日子。娘，
7: 哎呀。

0: 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还是从长计议啊。嫂子，
1: 叔啊，我们家韶华人你都见了，姑爷都千肯万肯了，还从什么长计什么议呢？真是的。
0: 好，时候不早了，啊，嘿嘿，我和大顺这个还得回去忙生意上的事儿，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哎，别，叔，那正事还没定呢。哎呀，
0: 改日再定呗。啊，嫂子，那我告辞了。
1: 啊，
0: 告辞了。大顺，
2: 爹，
0: 咱们走吧。啊，
1: 不是，哎，陈叔，
3: 出事儿，先走了。
4: 他这
1: 不是，陈叔。
3: 哎，
1: 娘，哎，陈叔。
0: 哎呀，少夫人。你身子重就别送了，
1: 不是，陈叔，你听我说，
0: 没事，留步了，
1: 陈叔
0: 啊，
1: 哎呀，您听我说，我
0: 哎呀，不用说了，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明白，咱们两家的事呢，咱们回头再合计，好吗？
1: 哎呀，没时间合计了，啊，不是，叔，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姑爷今儿都来了，咱们就把这好事给定了。
0: 哎呀，少夫人，你不是说了吗？啊，好事不在忙上。如果定了，也不急着这一两天呢。要是定不了，
5: 这不就更不忙了吗？
0: 啊，告辞了，告辞了。
1: 别，哎，陈叔，姑爷，
0: 哎呀，
1: 哎，陈叔，哎，韶华，你快出来送送啊！姑爷跟陈叔走了。韶华，不是陈叔，韶华。出来，
4: 呀，到底怎么说呀？
1: 哎呀，陈家不结亲了，不要你闺女了，韶中也没救了。楚韶华，
4: 我的韶中该咋办呀？
1: 你给我出来！楚韶华，人家都上门了，你把自己关起来什么意思啊？啊，也不出来招呼招呼，你是存心想把这门亲事给弄黄是吗？啊，
6: 我不想嫁给他陈大顺。
1: 你不嫁，你哥就得死。
6: 人家也没想娶我。
1: 不是，哎呦我去！行，你就算是不为你哥，你为你自己着想行不行？楚朝华，我告诉你，就凭你的长相，你能攀上人家陈家，你已经烧高香了。你摆什么谱啊你？你不会是想一辈子都不嫁吧？你窝在这家里，你吃糠咽菜呀、啊、你？白瞎了你哥那么疼你，你个白眼狼！你哥总是什么都想着我妹，现在你哥碰到这么大的难事儿，你居然是见死不救啊！
7: 拿着，想吃什么想穿什么自己买。
8: 不用哥，
7: 拿着，别跟你嫂说就行啊。
1: 你是活生生的要把你哥逼死是吗？要是朝中有个三长两短，我跟这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办？娘，乖乖，你闺女有这么办事的吗？太自私了吧！
4: 韶华，娘求你了，你可得帮帮你哥呀，他从小是最疼你的，你不能见死不救。

0: 爹，在钥匙上认出小黄旗，为我们避免了一大笔损失的陌生女子，就是韶华。你确定吗？
1: 她的样子我记得可清楚了。哎，回头再松一些鞋履去吧。
0: 那我和韶华的婚事呢？
1: 继续拖呗，能拖个一年半载的，他们一定会追我们来退婚的。
0: 我觉得韶华挺好。
1: 我没说韶华不好，就算韶华有几分可取之处，但是她娘家什么样，你不都亲眼看到了吗？你要是跟她成婚，将来必定麻烦不断，不如快刀斩乱麻，免得将来被拖累。

0: 你怎么跑到我们前面来了啊？
1: 我从村里抄近路跑过来。
2: 鲁小姐，哎，还有事吗？
1: 陈叔，我是来把这个还给您的。咱俩家的亲事从此作罢吧。
0: 不是，这都定好的亲事，怎么就说作罢就作罢呢？嗨，
2: 楚小姐，你可想好了？
1: 自古结亲都讲究个门当户对，这眼下陈家什么样我们家什么样都摆在眼前呢，这也不是什么势力，我知道这就是人之常情。再说我要真勉强的嫁到陈家做媳妇儿，你们心里肯定也会有芥蒂的，所以我情愿就此作罢了。
2: 那你娘跟你嫂子呢？
1: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就算我那荒唐爹在世，我想这么处置就这么处置。
0: 爹，我就说吧，韶华比他们娘家人运气多了。
2: 行啊，既然你都想好了，那我就成全你吧。啊，
0: 爹，
2: 从今往后啊，你和大顺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了啊。
0: 爹，
1: 如此甚好。那陈叔、陈大哥，我就不送了，你们慢慢回去吧，我走了。
0: 少华，少华，少华，爹，你干嘛？爹，爹。
1: 哦，对了，陈叔。嗯。这婚啊，今日虽然退了，但是，我那大哥还有嫂子，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提一些非分的要求，到时候你们不用理会啊，就说这亲事是我主动退的，那个你们没要赔偿已经是宽宏大量了，如若他们还是纠缠不休的话，就麻烦您找个人给我带句话，我自己会想办法让他们打消这念头的。
2: 孩子，我可以有些银钱资助些许的。啊，
1: 千万别，我爹败家就是因为银钱来得太过容易，啊，我哥出事儿也是因为总觉得天上能掉馅饼，所以我就更不能无功受禄，不劳而获了。
0: 爹，你看看，
2: 你还真是有些硬气呀。
1: 不过，
2: 不过什么？
1: 陈叔，你要是真能念在和我爷爷当年这份情上愿意帮我的话，能够找份事儿做吗？
2: 你一个小女子能做什么呢？
1: 我会打算嘛，我会算数，我还会写字，于医药一行我也略懂皮毛的。
2: 楚小姐，你们楚家这门亲呢，我们陈家这就决定了，回去转告你娘，就5月18吧，这个日子是甚好的。
1: 陈叔，嗯，要不您再考虑一下呢？
2: 我考虑了，快回去吧，别让你娘着急。大顺，我们走。
0: 快回去吧。

0: 那得多少钱呀？哎呀，娘，你看少种这吃的。
1: 娘，我是得吃点肉补补了，流了很多血。嗯，
0: 好，好。

0: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1: 走。
0: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1: 北京。
0: 北京？
1: 你不是老跟我说北京这儿好，北京那儿好吗？我终于可以去看看了。
0: 北京可大了，你一个人去？还有谁啊？
1: 小五。
0: 小五是谁？
1: 他家是大新庄的，他之前在守园腰庄做事。
0: 所以那天在腰市突然就不见了，其实是去找他去了。你们俩好多久了？
1: 一个月了。
0: 啊，才一个月？一个月你就敢跟他走啊？
1: 他对我好。
0: 不行，二妞你不能走。
1: 为什么呀？
0: 如果他辜负你呢？
1: 少华，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再就是小五，他不会负我的。
0: 我还是觉得你这样做太冒险了。
1: 就算冒险，我也要走。少华，你跟我说过你害怕一辈子被困在这儿，其实我也害怕。我要再在这儿待下去，我肯定就被我爹打死了，我要不然就得被卖去给老头做填房。跟小五走是我这辈子唯一走出去的机会。我走了。
0: 二妞。

0: 请问整经多少？你们是土匪还是乱党？我们不是土匪。少华，以你的聪明和胆识，只要你愿意走出去，一定能做大事。等我回来，我带你去看外面的世界，好吗？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等我。
2: 小华，该上架了。我跟你说啊，听说夏儿也是革命党，
0: 丢炸弹刺杀什么一等功，结果不小心把自己给炸死了，说是血肉模糊。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花轿到村口了，新媳妇马上就进门。
2: 韶华，我在齐州要事见过你之后，我就在盼着今天。
3: 不看看时辰呐？你让老爷等了多长时间呐？第一天你就这样？
4: 有土匪！
5: 快点，快点，快点！驾！
6: 别动我媳妇！
7: 杨顺，别动！放开我男人！

0: 这里是自然中国，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的自然中国正在热播。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2: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8: 停！
9: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从诗书诗词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

0: 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赓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亲戚没了，
2: 这个家真娘接了。

0: 神秘无人机。最美味的鲅鱼饺子，悠悠。妈妈，
1: 跳跳，那个机器人是谁？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0: 妈妈，你听我说，他是我的新朋友。
1: 朋友？他身份不明，非常危险，你知道吗？
0: 不是，他救了我，而且……
1: 好了，不要说了，不要再给我添乱。老实待在家里，不要给我添乱。
0: 妈妈，
2: 开会。
0: 原来你在家呀，门都快敲坏了。
3: 是你们啊！
4: 难得的假期，居然自己在家中发呆。
0: 就是嘛。在研究什么呢？
4: 神秘机器人！
0: 哇，昨天的事件中那个孩子就是你！快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好吧，但你们要保证，这可是我们三人之间的秘密。我用机械师的名义保证。
2: 停！
5: 看来这不是简单的机器人啊。
6: 会不会是智能机器人？
5: 他的行为模式太像人类了。
7: 达菲，你们组全力调查神秘机器人来源。
6: 是。
7: 注意，在星空故障原因没有查明前，不要使用星空进行调查。
6: 这是。

0: 这样。
1: 啊，这么说，星空真的出了问题？
0: 再强大的系统也会有漏洞。
2: 对，就像再精密的机械也会出现故障。可是，星空可是你母亲的杰作啊，你要如何调查星空呢？
0: 可以从无人机下手，盯住他们。
2: 盯住无人机？
0: 对，每架无人机在出厂时，芯片中都是装有定位装置的。这些定位装置目前还在工作，只要他们有任何异常举动，就让大部对付他们。
2: 这太酷了，我也要加入。
1: 也不能少了我。
0: 不好，无人机行动了，马上通知大副。
2: 等等我们。
3: 遇到信号屏蔽，上传失败。
4: 催

0: 无人机又开始行动了，必须立刻行动，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可是，不管了，你跟我来。

0: 是动车人。
1: 坐稳，

0: 前方危险，躲在这里。
1: 带上这个。要小心哦。

0: 要阻止他们。
1: 稍等。

0: 这些无人机的攻击。
1: 大副，无人机每次变换阵型前都会像一点灰烬，他们很可能是借此接收指令。
2: 果然是这样，
1: 快打乱他们的阵型。
2: 靠左的，靠南，
3: 是机械碰撞的炙热火花吗？
4: 能源分布图传输完成，传输完成，
1: 传输。啊！这里，他们到底在传输什么？
4: 自爆程序倒计时。二。

0: 红剑出击。
1: 立刻接通星空系统。
2: 汤，星空系统始终没有应答，无人机群不受控制。
3: 汤，护卫队已经出发迎敌，
1: 继续接通星空系统，想办法让他撤回无人机。
3: 怎么回事？队长，控制系统失灵了。
2: 什么？全体目标无人机群，人工射击。
4: 是。

0: 小雨，把管道密封锁给我。
1: 遵命。暴力企鹅登场。啊，慢点慢点。哦，糟糕，忘安装减速器了。有了，这可难不住我。企鹅展翅。

0: 很棒的一次历险记。
1: 也许我应该给它再加一些功能。
2: 有无人机群正在侵入工业区能源输送中枢站，请工作人员立刻撤离。重复，有无人机群正在侵入
0: 工业区能源输送中枢站，请工作人
1: 员立刻撤离。小雨，我们赶紧离开
2: 这里。爸爸，怎么回事？立刻撤离。
1: 取能源，
0: 奇怪，无人机群一直是由星空控制，怎么会？
1: 爸爸，

上世界执行任务，不可以暴露动车人形态。这是动车人世界的铁则。

0: 恶的家伙，不给点颜色瞧瞧可不成。
1: 哇，董成员，你们终于来了。
2: 头，能源输送中枢站的监控影像已经恢复，
1: 立刻接过来。你们终于来了，
3: 又一个神秘机器人。
0: 躲在这里。
1: 情况危急，快啊！
4: 坐稳了。

0: 叔叔怎么样了？
1: 还好你们来得及时，爸爸没什么大碍。
2: 王健，和你配合真是畅快，以后再多的无人机也不怕了。
3: 虽然不知道你在搞什么，但是

0: 我做的可不是为了你。这次的事情不要对其他人提起，
1: 否则
2: 明明
3: 小雨，这是动车人之间的事情。
4: 红剑，你今天好酷啊，希望能再见到你。
3: 大夫，红剑会明白的。看看我为你准备了什么。
4: 这是通讯器。哎，怎么这么小呢？
3: 没错，不过它是边缘 AI 通讯器，只要植入大夫体内，就可以和它随时保持单线联络。
4: 边缘 AI 通讯器，哇，就是那个不需要通过云网络的自立型 AI 无法监听的通讯器。
3: 全中。跟被狙击的动车人，
5: 文倩，护卫队调查了上次武器失控的原因，已经排除了武器自身故障的可能，所以
6: 这应该不是性空所为，它的底层逻辑规则是绝不允许伤害人类的。
5: 很明显，它已经开始摆脱这个规则了，不是吗？
6: 这
5: 无论如何，武器系统不容有失，我命令立刻对星空系统进行全面调查。
6: 是。

0: 近期地球资源急剧缩减的原因调查的怎么样了？
1: 还在调查中。
0: 地球之源是地球的根本，也是我们动车人的命。
1: 是，地球之源是一切能源的根源，同时维系着地质的稳定。
0: 不错，
2: 时刻牢记我们的使命。
1: 可是我的调查还没有任何收获。
0: 或许我们该调整一下调查的方向了，
2: 去地上世界看看吧。
1: 地上世界？
3: 校方长官，您怀疑问题出在地上世界？
2: 一切皆有可能。
1: 是。
0: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等着我们。尽快查清原因，确保地球支援的安全。

区域，严禁进入。奇怪，这里是居民区重要的能源供给点，怎么被封起来了？

0: 明情况。
1: 这里可是人类管辖的区域啊。
2: 我当然知道，可是地球之源却是要我们来保护的。
0: 说起地球之源的重要性，你应该懂吧？
1: 明白，全员侦查开启。
2: 喂，我还没说完呢。
1: 墙体厚度80公分，厚度外表光滑，92%的概率为激光穿透造成。多处能量条丢失，
0: 存储了大量地球之源转化而来的电能，是被谁偷走了呢？玉兔，立刻前往控制室汇合，查看影像日志。您备用能量条也不见了。
2: 监视器的能量是哪里来

0: 你敢违抗我的命令？
1: 不可能！
0: 你的话太多了。
1: 以左的目标立即消灭。
2: 成功了，
3: 跳跳。这样真的可以共享创新中心的预警系统吗？
2: 当然，现在只差一步了，搞定。
3: 这么快就有了反应？会不会搞错了？
4: 不会错，这是星空刚刚发出的警报。还有一段警报信息。
3: A3SO，难道是求助信息 SOS？ 可是 A3 又是什么呢？
5: A3， 这不就是上次被破坏的能量供给点吗？
4: 有了，快看 ，A3 是居民区中一处能量供给点。
3: 跳跳，那这条信息不就是告诉我们
5: A3 能量供给点需要帮助？
6: 小凯，你立刻把这个消息通报护卫队。
7: 是。

0: 小雨。
1: 你们
2: ，baby， 人。
1: 大副，
2: 他们交给我来对付。

0: 有脆弱的花瓶哦。
1: 报告 A3 内有两队人正在交战，是否参战请指示。
0: 大副快醒醒，大副，
2: 大副振作呀，
3: 立刻开火，不管什么人都不允许进入能量攻击点搞破坏。
1: 飞弹发射，一队进入 A3 驱逐侵入者。
4: 是。

0: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芍药有助于缓解情绪，养血柔肝，一吹风就头疼，中医妙招帮您轻松缓解。什么是李斯特菌？生活中如何预防李斯特菌感染？纯天然成分的护肤品真的更安全吗？压力大，心情不佳，今天带你来跳恰恰，健身又解压。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芍药。提到芍药，很多人沉醉于它盛放时清雅绝美的花姿，但是却鲜有人知道它的养生价值。娇艳繁花可供观赏，舒缓心境，而深藏土中的芍药根茎经过炮制之后呢，便是名贵的中药材白芍。日常适量食用，有助于补充气血，调理体虚多汗，还可以帮助疏解肝气郁结，平复烦躁情绪。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带您一起解锁芍药的养生奥秘。
0: 正值夏季，要说颜值高、花期长，还兼具药用价值的本草植物，那一定非芍药莫属。据说芍药花叶皆可用，整株浑身是宝。但是今天我们要重点带大家深挖它极具养生价值的根部。不过想要近距离探寻芍药根的奥秘，该去哪里呢？别着急，今天就带大家探访一处绝佳好去处，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延庆牡丹芍药实验基地。放眼望去，上百种芍药正在田里争奇斗艳。您看，芍药的花朵大得像碗口，粉红色、深红色、渐变色、白色、黄色等等，层层叠叠的花瓣美得让人挪不开眼呐。那么芍药根的养生价值到底有哪些呢？别着急，答案都藏在泥土里，只有挖掘探寻才能知晓。
2: 这是一颗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颗白芍，那么这是它的开的花，是单瓣的花。药用部位呢，就是指的这个粗壮的根。那这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只栽了这个两年生，再长两年以后呢，它的根茎呢，变粗以后，1公分或者2公分以上的时候才可以入药。经过我们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发现呢，我们说的这个根系里面含有的这个芍药苷的含量啊，还有我们皂苷类的，还有我们贴息类的化合物啊，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还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白芍的主要作用呢，消炎抗炎、清热凉血啊、疏肝啊、理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0: 专家介绍，新鲜的芍药根不能直接入药，需经过专业炮制加工成白芍，才能作为中药材日常食用。那么在传统

0: 中医里，白芍还有哪些作用能调理和改善身体不适呢？
1: 从现代人常见的这个状态来讲呢，白芍最突出的养生价值可以概括为四点。首先呢，就是养血柔肝，《本草纲目》里边也记载这个药物有养血柔肝、缓急止痛的作用。它适合呢，就是容易情绪紧张啊，对于女性来说，有很多月经前后感觉乳房胀痛啊，这样的人应用白芍呢，它都有一定的作用。第二个呢，它有缓急止痛的作用，就适合一些像腹部拘急、经期小腹疼痛，还有一些肠道的痉挛、抽筋儿这样的一些紧绷类的疼痛。第三呢，就是敛阴止汗。如果有人呢容易说自汗，也就是说坐着就容易出汗，还有呢睡觉的时候出汗，也就是盗汗。或者说呢，有一些人呢，这个体质是偏虚，白芍呢有常见的这种敛阴止汗补虚的作用。第四个作用呢，就是平抑肝阳，平时呢容易着急、发火，还有呢头晕、头胀、高血压这样的患者，它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0: 既然白芍的健康作用这么多，日常居家养生时，我们又该搭配哪些常见食材，做出好吃又滋补的养生药膳呢？
1: 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健脾养血的这样一个汤。这个汤呢，主要以白芍、山药和莲子为主。山药和莲子呢，可以多放一点，但是白芍的量呢，尽量不要太多，以6到15克为主。它的主要功用呢，就是除了养血柔肝之外，还能兼顾健脾养胃，就适合呢，就是胃口不太好的人，而且容易疲乏的人来进行使用。但是呢，如果这个人呢，大便比较稀，容易腹泻，那白芍呢，就不宜多用，也就用在6克左右就可以了。
0: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白芍味偏酸、微寒、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要谨慎食用。说了这么多，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眼下正是芍药花开得最盛的时候，养花对我们的身心有哪些益处呢？
2: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非常快，每天的事物非常繁杂，当你看到我们的芍药花的时候，看到我们硕大的芍药花，不同的层次，千姿百态，有直立的啊，有平卧的，各种不同的花型花色，当看到这个鞋的时候，当你闻一闻花香，深一口气，你的心情就沉浸在这些鲜花里面。芍药花的花香，它含有非常特殊的香味，香叶醇，芍药本有的一些橙花醇，让自己的一些烦恼的情绪就抛开了，所以说也有解压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0: 那么居家养护芍药，先切花时有哪些技巧能让花开得更长久更美丽呢？技巧一，剪掉底部多余的枝叶，花期更长久。
2: 我们让它花叶并茂，留上面的2到3片小叶子就够了。
0: 技巧二，醒花4到5个小时。
2: 我们会在家里面找一个大概30公分左右的小桶，这个小桶里面盛满水，让它这个水位达到花茎下面的第一片叶子这个位置，让我们的花蕾呢充分吸水。
0: 技巧三，在水中重新斜剪根部2到3厘米。
2: 剪切花枝的时候，如果在空中剪切，那么它会有一段空气进入了我的新的枝条里面去，这第一。第二个呢，可能也有一部分的细菌会在空中进到这个花枝里面。在我们空中剪切以后，它形成了一个气泡，那么再放到这里面呢，它会堵塞我们运输的渠道。那如果说我们在水中剪切，在水里的负压的条件下，水分立即在我这个孔隙当中，这个水分是通畅的运输到从底部运输到花的顶部。
0: 除此之外，日常养护还可以在水中加入少许的白砂糖，为鲜花补充养分，平日里勤换清水即可。同时也建议大家不妨将芍药作为主花来搭配各式花材制作艺术插花，在摆弄花艺的过程中，有助于舒缓身心，放松情绪，更能助力舒缓压力，呵护身心健康。

0: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风邪头痛。有些朋友啊，平时一吹风受凉，头部呢就感觉昏沉、胀痛、眩晕，这在中医看来往往是风邪入侵所导致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教您几招居家舒缓的方法，帮助大家快速改善头部不适。好，赶紧一起学起来吧。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德叔。在我深耕中药数十年的认知这里，中医的健康观核心是顺应自然，保护正气，生命的安稳从来不在药食，而在日常辟邪，固本培元。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一个我们生活里常见的最闹心的小毛病，一吹风就头痛。在我门诊里经常碰到患者跟我诉苦说，德叔啊，我这头可娇气的，一开窗一吹风立马就痛了。其实我们中医里早就把这个问题说得明明白白，这种头痛十有八九就是风邪在捣乱。今天我跟大家讲讲风邪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专盯我们的头，痛起来该怎么快速的缓解。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风邪，为什么风邪一上来头就先痛呢？中医里面讲六淫，就是六种容易伤害人体的外邪，风邪是六淫之首，被称为百病之长。它的核心特性就是清阳上浮，益息阳胃。简单来说，风邪就像一个无孔不入的小探子，专往人体位置高、阳气最盛的地方钻。大家看到我这个手里面的折叠扇，你看，我轻轻地往上一扇，这股风就往上飘。这个风邪清阳上浮的样子，专往高处走。人体的头在中医里叫做诸阳之会，是全身阳气最汇聚最旺盛的地方，就像我们身体的顶楼阳台，阳气足位置高，可也是最暴露最没有遮挡。黄帝内经里早就说过，伤于风者上先受之，意思就是只要被风邪吹到，第一个遭殃的肯定是头部。风邪一钻进头部，就会堵住我们头部的经络，让气血没法顺畅流通，头部的轻巧必咬，气机不畅，就会像我们水管被堵住了，水排不出去，自然就会胀痛晕痛。再加上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体内的阳气慢慢变弱，就像家里的围墙变矮了变松了，风邪更容易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犯风邪头痛的原因。很多人会问，德叔，我这头痛跟别的头痛不一样，到底怎么判断是不是风邪引起的呢？接下来我给大家说说风邪头痛的典型症状，大家一听就能对上号。第一个最明显的特点，突发突止，痛处游走不定，风吹就加重。它不像感冒头痛一直痛，也不像高血压头痛那样胀着痛。风邪头痛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候出门吹两分钟风立马就痛起来了，回到屋里暖和一会又稍稍的缓解，一吹风又复发，而且痛的位置不固定，今天前额痛，明天太阳穴痛，后天又跑到后脑勺，满脑袋跑着痛。第二个特点，风邪总爱搭伙作乱，风邪特别喜欢带着别的邪气一起上人，比如说寒邪、暑邪、湿邪、燥邪、火邪。但无论打哪种邪气，核心根源就是风邪。风邪引起的头痛往往伴有头皮发紧、痛处走窜，遇风加重，像有一条无形的

0: 缩大仅仅勒住的头部，这都是风邪阻滞经络的典型表现。就像折叠扇合拢的时候紧绷感，对应头部的紧缩痛，形象要好记。第二个特点呢，伴随着一阵风样子的症状。中医讲风邪治病有四个典型的特点：痒、麻、动、抽。除了头痛，还会怕风，稍微的一动就出汗，有的朋友会有咳嗽、嗓子痒、鼻塞，甚至皮肤莫名其妙的瘙痒起来，起一些小疹子，身体有点麻木，肌肉偶尔抽一下，这些都是风邪在身上作乱的信号。我在门诊遇到过很多患者，把风邪头痛当作感冒、高血压，乱吃药、瞎调理，结果越治越难受。其实只要找准根源，风邪头痛的调理非常简单，核心原则就八个字：缩风通络，清利头目。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两个在家里就能够做安全又有效的调理方法。第一个方法，一杯菊花川芎茶，缩风止痛超简单。这个茶特别温和，不刺激胃肠，适合大多数风邪头痛的朋友。煮方很简单，菊花三克，川芎三克，绿茶三克，把所有材料放进杯子里，用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五分钟就能喝，而且能够反复冲泡，喝一天都没问题。我们知道菊花清清上浮，专门往上走，它能够缩风清热，清利头目，就像给头部开窗通风，把风邪散出去。川芎是中医里供应的头痛药药，能活血通络，驱风止痛，专门打通头部阻塞的经络，再配上一点绿茶，提神醒脑，三者搭配，直击风邪头痛的根源，疼的时候喝上一杯，能明显的缓解。第二个方法，我们按揉两个穴位，能够快速的止头痛。第一个穴位呢，百会穴，位置就在头顶正中线和两个耳尖连线的交汇点。第二个穴位在太阳穴，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外眼角后侧的凹陷处。具体的手法，我们用食指按揉百会穴，用拇指按揉太阳穴，力度不用太大，感觉到局部酸胀就刚刚好。每个穴位每次按揉三分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我们的百会穴是头部阳气的汇聚点，按揉能生发阳气，把风邪赶出去。太阳穴直接针对头部疼痛、缩风止痛的效果立竿见影。最后德叔跟大家唠叨几句预防的窍门。第一，头部要防护，避免直接吹风，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让风直接吹到头部。平时容易头痛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可以戴一顶薄薄的帽子。第二，洗头必吹干，湿发不外出，因为湿发状态下毛孔是打开的，风邪最容易入侵，所以洗完头后一定要彻底的吹干，千万不要湿着头发到处走动。第三，固复阳气，筑牢身体的防线。我们养生的核心是复好阳气，平时规律作息，少贪凉，少熬夜，阳气充足，自身的防护墙坚固了，风邪自然难以入侵。风邪头痛看着是小问题，但痛起来影响睡眠，影响心情，别小看它。用中医的小方法缩风护头养阳，就能轻轻松松远离头痛困扰。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李斯特菌。前不久啊，有这样的一则新闻，女子头痛硬扛七天，结果心脏骤停，这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热议。据了解呢，这名女子

0: 是突发头痛，他起初啊以为是劳累所致，所以呢就选择硬扛，结果七天过后却突然晕厥倒地，后来呢被确诊他是感染了李斯特菌所导致的。那么这李斯特菌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呢？那么究竟哪些人需要格外注意李斯特菌感染呢？在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郁医生，为我们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郁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郁医生，我们今天关注这样一种细菌叫做李斯特菌。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病例哈，这位患者呢就是感染了李斯特菌。那说到这个细菌啊，有些朋友可能通过一些新闻报道接触过，了解到即使是在冰箱这种大家觉得不适合很多细菌生长繁殖的冷藏环境中，李斯特菌仍然能够存活并且繁殖，这就很可怕了，对吧？所以想请您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细菌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李斯特菌顾名思义啊，它是一种细菌，它是一种间歇厌氧的革兰氏阳性菌，广泛存在我们自然环境当中，是我们重要的实验性致病菌之一。它之所以能在冰箱冷藏环境中还会大量繁殖，究其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这种细菌它具有嗜冷性，它能在0到4度我们家用冰箱当中冷藏温度能够持续的一个生长繁殖，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是李斯特菌耐受力比较强，它适应多种环境，它对干燥、高盐、高糖等环境就是具有较高的耐受性，它能够在我们日常老百姓就是腌制食品、乳制品及熟食等常见的一个冷藏食品中一个生成。另外就是生的食物和熟食混放、长期存放，即使李斯特菌污染量比较低的，但是放置时间久，冷藏后细菌可以繁殖，达到就是一个致病的水平。这种细菌呢，它潜伏期比较长，平均3周，所以很容易被我们群众就忽视食物和发病的有效相关性。它在前期的时候被污染的食物，它的污染层外观、气味无异常，难以通过我们感官来判断就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能够在我们冰箱冷藏环境当中大量繁殖，就是这个道理。
0: 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怕也非常狡猾的细菌哈。那我们人类一旦感染了李斯特菌，它会对咱们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1: 李斯特菌它是一种细菌它可以经过胃肠道它的黏膜进入血液来感染，可以引起我们胃肠炎，可以引起我们败血症，所以就是老百姓知道的脓头败血症，还有脑膜炎，特殊人群孕妇感染可以导致我们不良的妊娠结局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可以引起死胎、流产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对一老一小，就是小孩、老人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这些人群如果是吃了冰箱的就是冷食，一旦早期出现了就类似感冒的症状或者是流感的症状，不要忽视如果是出现持续的一个发烧、一个头痛，包括颈部僵硬或者是意识改变或者意识障碍，都需要及时就医。
0: 那我们也看到除了家庭的冰箱之外，我们也会接触到另外一些这种冷藏环境的食品或者饮料，比如说咱们去一些商超，他们有那种低温保存的一些冰柜、冷柜，对吧？大家一过去冒着冷气，然后您自己去取食，有些这些食品呢是拿回来要再加工的，而有些食品可能是比如说凉拌菜呀、冷鲜食品啊，您拿出来付完款就可以直接吃了。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环境储存的这些饮食，是否我们也有感染李斯特菌的风险呢？
1: 答案是一定的就是还不少见冷藏食品大家一定要看未经巴氏消毒的乳制品，这个是很多就是我们在超市当中包括生牛奶、包括奶酪、包括喂杀菌的酸奶、冰淇淋等等就是一类乳制品。
0: 乳制品。
1: 第二个就是生冷肉制品，包括生的火腿、包括熏肉、包括冷切香肠，还有就是预制的水果，包括就是即食的沙拉，没有彻底清洗干净的就是果肉，还有就是机打冰淇淋和开放久放的冲调奶制品它的一些设备清洁不彻底，储存时间超长的也是增加我们感染李斯特菌的一个风险。
0: 那余医生，如果我们在家里的冰箱中有一些剩菜剩饭我们想要进行食用，或者是在外面购买一些冷藏的这种预包装即食的食品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进行科学的选购和相应的处置，才能更好的避免李斯特菌的感染呢？
1: 要选择有标注巴氏杀菌的乳制品，另外就是检查我们

0: 即使你食品包装是否密封，这个包装是否破损，胀包或者异味的预包装食品是否在保质期内，并确认啊，就是冷藏的温度是否是在我们小时候等于四度啊，我们家用冰箱一般是0到40摄氏度，食用之前必须要就是彻底加热，因为里色菌它是不耐热的，所以食用前加热到70摄氏度以上，2分钟啊就可以杀灭里色菌。就定期啊清洁冰箱，每个月最好是用80消毒液或者是含氯消毒液来擦拭啊冰箱，保持我们冰箱持续在温度在40摄氏度以内啊，是降低风险的一个重要措施。
1: 好，再见，于医生。
0: 再见，谢谢主持人。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纯天然护肤。我们的圈友海阔天空发来了求助，说啊，自己的妈妈在购买一些护肤品的时候呢，总是被纯天然成分这样的宣传所吸引，觉得呢这种天然的植物的成分没有添加，哎，是更安全更友好的。但是买回来在脸上一用啊，反而会出现一些泛红啊、过敏这样的皮肤问题，所以他就很纳闷，说这个纯天然没有添加，怎么也会出现这种安全问题呢？那到底该如何去选购和使用这种护肤品呢？那么这些纯天然的护肤品真的是更加安全吗？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邢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介绍一下。您好，邢医生。
2: 主持人好。
1: 邢医生啊，现在很多朋友在购买使用这些护肤品的时候呢，都会去看一看包装上啊、说明书上啊，或者宣传语上啊，有没有这种啊纯天然啊、植物成分啊，往往会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安全的。那想问问您，这个看法对吗？
2: 这个看法不太对。纯天然呢，它不等于更安全，也不等于不过敏。那我跟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比方说我们北京前一段时间不是有那个刺柏的瓜粉吗？那个是纯植物吧，纯天然吧？
1: 对。
2: 那是不是引起了北京成千上万的人鼻炎呐、结膜炎呐？这是纯植物、纯天然。再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这个铁棍山药是经常吃的。这个山药是一个健康食品。但是在山药在没有蒸熟的时候、削皮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汁儿就会溢出来？
1: 对，
2: 那山药的汁儿呢，如果接触到皮肤，就会引起这个红肿啊、瘙痒啊。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讲，纯天然、纯植物不等于不过敏。
1: 明白，您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朋友也会反驳您哈，您刚才说的那些花粉导致过敏，或者山药汁儿啊导致一些刺痒哈，那是没有处理的吗？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些化妆品、护肤品，它可能是经过了一些后期的加工处理。再比如说，我也可以自行在家进行一些制作呀。比如说，您看有些朋友用这个芦荟，是吧？我削去皮，清洗，然后挤出这个汁儿来，或者用这种果肉啊来敷脸，黄瓜敷脸，对吧？还有一些人呢，使用这个鸡蛋清，哎，把它滤出来，进行一些处理，做这种鸡蛋清的面膜。那么这样的做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皮肤仍然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2: 有风险，这种护肤的方式也不是很可行。为什么呢？是因为新鲜的芦荟，我们切割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汁液液体就会流出来？芦荟的这个汁液里面是含有这个大黄素和芦荟苷的，它会引起一些人的过敏。所以说我们日化产品中的芦荟基本上都是提取物，就有效提取物才安全。那比方说鸡蛋清敷脸这个事儿，那鸡蛋清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和水。你敷到脸上以后，那个水分很快就蒸发了，以后就剩下蛋白质，那就形成了一个薄膜，就贴在脸上，然后还会反吸你皮肤角质层的水，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绷绷紧，是吧？就不舒服。再说这个黄瓜片，很多网友就是喜欢用黄瓜片贴在脸上，觉得蛮舒服的。因为我们老是吃黄瓜，所以说皮肤对黄瓜过敏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就是很少有过敏的。但是实际上黄瓜片并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它可以美白呀、保湿啊，它没有这些功效。就是无非让你觉得挺舒服的。
1: 所以您看，说起来咱们的皮肤啊也是挺娇嫩的，如果是比较敏感的这种皮肤，那我们该怎么去选择一些更温和一些的上脸的东西，能够不产生各种负面的反应呢？
2: 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敏感皮肤的话，你自己都会知道为什么呢，就是那个脸上刮个风啊，或者是太阳光一晒呀、或者是你进了一间非常热的房子呀，都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比方说烧灼感，紧绷感、刺痛感。如果你 总是出现这种现象的话，说明你是敏感肌肤，或者是人家别的人化妆品随便换品牌都没问题，你稍微换了一个就不舒服，这种就是敏感肌肤。如果是敏感肌肤的话，你就要特别小心，你应该选一些敏感肌肤专用的护肤品，而不应该是随便去买各种别人可以适用的日化产品。国际上认证的里边有一些神经酰胺，因为神经酰胺是维持这个皮肤的完整性的，还有一些燕麦的提取物，还有一些角鲨醇啊，还有一些维生素 B5、维生素 E、甘油，这些都是非常安全的。就是那个配方上你自己看一下，包含的种类越少越适合敏感肌肤。
1: 那除了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我们选用这些护肤品化妆品啊，要从这些角度去出发来判断之外，日常生活中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推荐或者介绍，我们该怎么样的保养咱们的皮肤，让它能够更加的耐受外界的一些刺激，更加的不容易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2: 就是越简单越好。你看现在有很多女士有这个玫瑰痤疮，就是敏感肌肤里面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是为什么呢？就是给皮肤用了加法，就是现在有很多商品为了营销，是不是就会推荐你说，像一个女士每天要先清洁一遍皮肤，是吧？用洗面奶，然后呢，要不要用卸妆油？
1: 对，
2: 去角质层的，然后呢，洗完了以后要拍爽肤水，爽肤水完了以后要用精华液，
1: 对，
2: 精华液完了以后要用面霜，面霜完了以后要用这个隔离霜、防晒霜，就是把这个皮肤当墙一样的打很多层，
1: 一层一层又一层，
2: 然后这样把皮肤搞坏的。其实我们就非常简单，就比方说先用洗面奶清洁一下，然后呢女士呢可以增加点爽肤水啊，然后拍一下爽肤水，主要是保湿，然后也可以促进面霜的这个渗透，然后下面就是面霜了。我觉得精华跟面霜区别并不大啊，然后呢下面就是防晒，防晒是非常重要的，紫外线照射是光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啊，你然后就做一层防晒基本上就够了啊，就这些。然后呢防晒霜在清洁的时候就用洗面奶就可以清洁干净，就是给皮肤做减法，不要搞得这么复杂，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护肤的一个程序。现在就是好多女士啊，就觉得这个就追求这个商场里面那种比较大的品�牌，非常昂贵的，比方说一瓶面霜要3-4千、4-5千、5-6千的这种哈，其实实际上也不见得适合你。比方说我见过一个女士，她才30出头，就是32、33岁，她非要用这个一款那个抗衰老的一个霜。其实实际上在32、33岁的时候并不需要抗衰老，她还没有到衰老的程度，她应该是保湿就可以了啊，他这个年龄他用了抗衰的成分，有一些非常多的精华，所以就会引起他长了很多痘痘，就是他的脸吸收不了这么多的能量，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些痤疮、闷痘这种现象啊。有一些女士啊，就是年龄很大了，需要用一些滋润度非常高的护肤品的时候，反倒用了一些青春少年用的那种只有补水效果的，可能就是皮肤就会出现干燥脱屑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不是贵的护肤品就是适合你的，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年龄和皮肤状态。
1: 好，非常感谢邢医生今天关于护肤品这些话题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专业的分析和讲解。好，谢谢，再见邢医生。
2: 哎，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们，这周开始呢，我们邀请您跟着运动专家，咱们一起跳起舞蹈来健身。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结伴打卡来跳恰恰。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许文彪老师，压力大，心情不佳，今天邀请您跟我们一起起舞健身，恰恰恰，给我音乐。

0: 恰恰恰，大家感受怎么样？
1: 很好啊，很愉快。
0: 哦，即便不熟练也很开心，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文杰你呢？
2: 我感觉啊，全身心都放松了，尤其是身体，感觉都打开了。
0: OK OK， 那我相信大家刚才一段。

0: 向前摆手，一踏回，三斧头下来，五肩恰恰恰向左迈，一二三蹲转方位，五六七变前，左脚上甩手，右脚上甩汗，可以甩汗，也可以敬礼致敬啊，这种细节可以自己调节啊，身体的方位要准确，比如上步两个斜角，面向前上步两个斜角的变化，最后一定要直膝盖，然后下蹲，直蹲，直蹲。 OK，这就是我们刚才第一阶段三个八拍的动作，记住一个核心，双腿要弯曲松弛一些，越松弛你的弹性舞蹈风格越明显，膝关节的律动活动以及灵活性会体现得越强烈。
1: 刚才您说那个弯曲啊，我觉得中老年人会不会有这个膝盖不好，那这样弯曲会不会伤膝盖啊？
0: 不会，因为我们很多社交的拉丁舞步是依据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行走和弯曲来设计舞步和夸大舞蹈表演的，比如我们正常的行走就是一二一二退二退二，它的舞步就是依据我们常人的行走规律来设定的，旁旁旁旁旁旁旁旁旁，您看它的屈直关系都是依照我们的关节骨骼来进行运动的，前后蹲起。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原则，如果膝关节要灵活保持不受损，我们的运动的方向永远跟我们的脚尖保持一致。
1: 哦，
0: 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训练原理，脚尖和关节不形成一致的方向，你的膝关节必然发生扭曲和变形，所以整个膝关节的内外侧都容易受伤啊。因此牢牢记住这个规律，你的脚尖冲哪儿，你膝盖就跟脚尖保持一定方位的屈直运动，
2: 身体保持松弛状态，双膝自然弹动微屈，即便动作不熟练也能尽情享受体育舞蹈带来的运动乐趣。好，咱们接着舞起来，
0: 直接向左迈动你的左脚，踏住啊，然后沿着手的滚动轮指滚动把你的右脚收回，面向前，对对对，然后再推动相反的右脚出手，轮指收回，紧接着髋关节用恰恰恰的节奏进行三次的摆动，左右左，可以吗？
1: 是这样，
0: 可以，对，非常好，对，就您就想的是左右左，因为它节奏是恰恰恰，四拍跳五步，所以它的有个切分节奏的变化就是恰恰and 恰恰恰啊，脆脆的小小的甩一下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是核心的两个舞步，叫朗德追步，上步推回，左后右踏，左收转换中心，右退左踩，拧胯切换中心，向旁打开，紧接着衔接纽约步，左上右回转回来，左右左，完全推回之后向右侧踩回，右左右。好，我们把后半部分已经完全的连接了，完成了一下啊，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3: 我觉得后面这个打开的动作在做的时候身体是不是要往远延伸一下？
0: 是，文杰，我觉得你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在身体转换方向的时候一定要让我们的主力腿跟地板产生非常强烈的挤压，我一定是靠我的主力脚

0: 海地板进行变化。对，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地板的发力，你的身体很难带动。在运动和静止之下，一定要把重力移动到完全的右脚上，而且往地板去释放，就快速会上来，身体随之就是主动的会转向你运动的方位。
1: 我觉得我跟不上。
0: 跟不上没关系，我们任何学习都是由生疏到熟练，所以老话说熟能生巧，一开始谁都会不熟悉，甚至不协调，甚至难以记忆。
1: 对，
0: 尤其对中老年人来说，我们学舞蹈首先练的是大脑，大脑传递到身体，转换之后形成协调，重复的练习，然后慢慢慢慢就熟练了。
1: 好，
0: 所以一开始不会，韩姐没关系。
2: 朗的追步和纽约步考验的是您身体的协调性，重复练习，逐步熟练，您也能轻松驾驭快乐舞动。
0: 那最后就请屏幕前的您跟我一起快乐的舞蹈吧，走，向前，恰恰恰，左走，向右，上步，直蹲，直蹲，抓手，抓手，恰恰恰，朗的追步，向后，纽约步，再来一遍。注意情绪，恰恰恰，左走，身体传导，上步，直蹲，抓手，抓手，恰恰恰，朗的追步，纽约步，准备谢幕。好，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不要把路走得太急，不要把生活中的烦恼看得太重。今天的心情让恰恰恰来帮您调节，跳完这支舞给自己一个满满的微笑。那么今天你恰恰恰了吗？
3: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节目再见。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6: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自然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平原到河谷，从丘陵至盆地，中华民族在不同地貌上极尽所能，以智慧与勇气开垦每一寸可耕耘的土地。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全球近25%的粮食，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从当年4亿人吃不饱，到今天14亿多人吃得好，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本在耕地。党的18大以来，我国坚持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强化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提升，牢牢筑起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14五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始终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粮食总产量首次超过1.4万亿斤。中国虽幅员辽阔，但是耕地资源有限，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6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且面临空间分布不均衡、质量差、退化严重等挑战。寸土寸金关乎国际，一垄一亩承载民生，保护好、利用好有限的耕地，以更多良田沃土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在湖北荆州建立市周老嘴镇，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纪念碑静静立于田埂之上。它纪念的是中国首个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设立。这里的探索为国家耕地保护制度的设立提供了试验田。建立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南端，是中国优质粮食主产区。20世纪80年代，这片原本物资富饶之地竟面临吃饭问题。
1: 80年代啊，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得到了一种复苏，需要发展乡镇企业。那个时候乡镇企业占用耕地的现象非常严重，经济发展以后的农民就开始建房，农民建一座房呢，前后一站就是一片土地。人口增长，耕地减少，所以人地这个矛盾就特别尖锐了。
0: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时任建立县土地管理局技术人员的刘汉尧焦急万分，他将自己对耕地保护的思考写在了文章中。
1: 保护耕地呢，主要是从这个人口增长和粮食增长这两个过渡来通过计算求的这个平衡。当时提出就是高产的农田要保护起来，但是通过计算之后发现保护高产农田还不行，所以我们就提出扩大一定的范围，就确保人口增长之后还能够每个人吃饱肚子，所以说就提出了基本农田这样一个概念，保护基本农田。
0: 1988年3月，建立县周老嘴镇划定了全国第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区。
1: 当时提出就是六不准，就说不准占用耕地建房，不准板砖烧窑，不准挖沙取土，不准滥挖鱼池等等等等。他就是说不允许你把它改作非农用途，就确实把它保护起来了，这样是形成了一套整个的思想。
0: 建立的创新举措很快引起重视，不久建立经验在全国推广，基本农田划区工作在中国大面积展开。

0: 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确立为国家法律。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到底需要守住多少耕地才算真正安全？只有真实、准确、全面地掌握了耕地的各方数据，才能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
1: 我家到底需要保多少耕地？按照人口的需要，按照着我们这个人均的这个消费量的需要，不能够推算出一个数来的。另外一个来讲，就是我们真正能到底能够守住多少耕地，这是个硬数。土地管理部门啊，积累了这方面的科学数据。到2005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正在编制《全国土地利用工具规划纲要》。2006到2020年，我们已经积累了十几年的全国的各地方耕地的保有量的变化数据。那年我们国家的耕地保有量18.31亿，可是当时我们每年耕地的净减少量大概1000万，基本上认为2010年就守不住18亿，2020年更守不住。
0: 国家依据人均用量标准、耕地需求量预测等多方面因素反复研究论证，一个重大决策由此诞生。
1: 中央下的一个决心，就是我们要守住18亿亩耕地，把它作为一个红线，把它守住，而且不是2020年要守住，永远要守。之后在公布《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计划纲要》的时候，就把18亿亩红线这个事儿就公布了。那么2020年在那规划里边定的耕地红线的目标是18.05亿，15规划里边也就宣布了18亿亩耕地是一条红线。
0: 从此，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从科学测算变成了必须执行的国策。2025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我国耕地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系统推进，不断完善，成效显著。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严保严管的责任体系逐级压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基本确立。一方面全面落实党政统责，编制形成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将18.65亿亩耕地保有量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分解下达至各省，作为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责任。截至2024年底，全国耕地面积19.4亿亩，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另一方面呢，我们根据规划评估的结果，不断地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并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平台，实现落地上图、以图管地，推动耕地保护切实向数字化转型。
0: 让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保障粮食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面向未来，当新办法、新技术、新制度共同发力，当守护耕地的意识扎根每一个人的心底，千千万万的力量终将汇聚成一股合力，让这条红线坚如磐石，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3: 我们这边是屋顶呢，在大部分种的基地呢。
4: 嗯，
3: 这边呢是农田米粒面做一个差标渠道。
4: 你看我这个手机上呢，我刚刚收到一个报警的信息，所以我过来核查一下啊。我刚刚过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挖机的这个轮胎印子啊，都快接近我们9田保护区范围了。那么你以后呢，你就是这样进出的话呢，你也要当心一点，我们这个耕地这个水田嘛什么的，你都要那个保护好的。
3: 好的
4: 啊。
0: 浙江桐乡东安村的村党委书记王娟慧，她的另一个特

0: 殊身份，是东安村的田长。田长制是为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而建立的，以村或社区为单位的网格化管理机制。2022年，浙江省全面推行省市县乡村五级田长制。村级田长王娟慧，她的工作日常就是在田间地头，将这些可能破坏耕地的行为制止在萌芽状态。
1: 哎，爸，这里是要干嘛？
2: 搭树吧。
1: 这里的话是基本农田不能搭的。
2: 哦，大哥。
1: 嗯。哦。你干嘛要搭车棚了？
2: 就是买个新树了，就是放在露天了。你说要露了是，土瓦来讲是不熟得了啊。
1: 嗯嗯。
2: 那搭一个棚子用的是个新树了，保护起来了。晚上回来的时候放在树枝里面了，安全一点了啊。
1: 基本农田里呢建车库呢，这个是肯定不允许的。
2: 嗯嗯，
1: 因为我们先前也要再而三的跟大家宣传过很多次了啊。
2: 嗯、
1: 那么我有一个建议啊，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有这种临时的这种停车的这种棚，那么你可以放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啊边上，只要不赖在耕地，就是这个呢是允许的。
0: 基层田长的工作考验的不仅是政策执行力，更是沟通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智慧，既要保住耕地，更要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为了充分调动村民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在东安村还创新拓展了耕地保护的方式，耕地保护兑换券，它是东安村一种特殊的超市购物代金券。
3: 如果老百姓他在日常当中发现有这个赖在耕地的行为，我们有一个5块钱的积分代金券发给他。如果核查出来呢，他这个确实是存在着赖在耕地这种情况的，那么我们这个代金券呢是50块钱。老百姓呢可以拿着这个积分券呢到我们的积分超市里面去兑换他所需要的任何的物资。
4: 方便的，很方便的，一个月兑2-3次。这次我兑了日常用品、小孩吃的。
5: 村民反应比较好的，因为平时出去看见了这个什么，他们也不喜欢这么乱倒乱弄的地方啊。现在有这个什么，促进了这个群众的这个积极性。
6: 啊，这是
0: 东安村这套别出心裁的激励机制，将巡田护田的点滴行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由此构建起耕地保护全民参与、长效治理的良好格局。
6: 再接
7: 118.8，好，上车。
0: 田长和千千万万的田野守护者，用最坚实的行动守护着我们的饭碗田，而在中原大地上，另一种守护方式正通过指尖的力量悄然展开。
8: 那填的啥呀？这个
9: 是我们的这个耕地保护二维码
8: 啊，
9: 给你发一个这个手，这是手机填
8: 啊，
9: 你扫码都知道咱村里边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8: 啊，
9: 这个在哪分布着了。扫码之后我们这个带自动定位功能，你到哪一块地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基本农田还是一般耕地。如果发现他违法了，比如说这盖房子了，哎，可以这个拍照，这个就一键上传，它显示你的坐标到我们后台以后，我们后台会及时的通过手机跟你联系，通过短信来反馈我们的处理情况。
0: 在郑州中牟县雁鸣湖镇，一个关于耕地保护的小程序正悄然深入田间地头，一个看似简单的二维码成了守护万亩良田的数字卫士。
10: 郑州市委市政府正在大力推行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是通过大数据手段加网格化把城市的每一片区域都管理起来。我们就想着能不能通过数字化手段把我们的每一块耕地也管起来。一把看耕地是集耕地信息查询、耕地保护政策宣传和监督举报三大功能为一体的耕地保护平台，其实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群众知道他的承包地是什么性质，是基本农田还是一般耕地，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让群众看得懂，让群众看得清，

0: 群众作为我们耕地保护工作的监督员和守护者。
1: 那可不，
2: 一马看耕地的背后是整合了各类土地信息的一张图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如同一个精准的电子地图，清晰标示了每一块土地的性质与边界。平台以此为基础，为每块地生成专属二维码，为每块土地赋予了精准的数字身份证。
3: 明哥，
4: 哎，
3: 不闲了，
4: 哎，
5: 不闲了，哥，
4: 过来歇一会儿吧，行？
5: 不歇了，但主要是上一次你复耕那点儿，看看现在那个你下一步啥想法，是不是都已经种上了？
4: 种粮了，
5: 那咱到时候去看呗，中吧？
4: 都那个都出来了，中
5: 吧？那咱到时候看呗，
4: 中吧？
5: 走走走，你牵着我。
3: 十月过后在工地上的先看一下。
5: 对对，先看看。这这个软件平台这么好，一定要用，
4: 中，
5: 一定要用，避免必要的损失。你当时挖这个塘，租这个地，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4: 这地是那个三亩多地，一亩地外还有千斤，3000多块钱。嗯，
5: 那就坚持种地吧。那咱的军用基本农田是能用于。粮食作物了生产，这一点一点一定要明白，农地农用。
2: 这片复耕的土地是孙敏安去年从邻居家租来，用于扩大鱼塘生产。
6: 以前那个那几会儿是个蟹尖儿，是集粉地，他种嫌麻烦，离景业园交也不方便。他说租你吧，租你那养鱼吧，你再扩大点规模，不撒点多撒点鱼啊。哎，我说可以啊，租住了以后，我得推成鱼塘了。一亩地一年1000块钱。
2: 养了20多年鱼的孙明安是思考村的养鱼能手，家里5个鱼塘，50多亩水面，一年能出20万斤鱼，是全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然而，就在新建鱼塘即将投入使用的时候，村里推广了一马看耕地。让孙敏安对这块地有了重新的认识。
6: 村里的干部说，这个地你不能那个养鱼啊，这属于耕地，你不能改变土地性质。你要是不去我大海手机看看，也是个一面看耕地，该手机上现在都可以愿意看见，看这地的性质。人家他就要我扫个码点开看看，确实然后有定位，站在那位置一看，确实是这个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不能那个养鱼啊，你还得赶紧时间抓紧时间那个可得复耕到位平平。这前段时间种上蒜，这蒜现在都出来了，这一片种的菜这算复耕到位了。这往后这了解了，只要这个土地是啥吧，应该提前看那个一面看耕地，大海看看看看能干啥不能干啥。
2: 一道二维码阻止了一起既违规又赔钱的糊涂事，从被动处罚到主动避错，正是一马看耕地带来的转变。如今，扫码查地已成为村民的自觉习惯，也成为助力产业项目进行精准选址的得力工具。
7: 特别费劲，我们在讨论这个事儿，已经讨论了好几个月了。起初我们找来的地，就是要么就是位置不行，要么就是这个可以了，报到咱镇里边自然所，然后他们说咱们占用了基本农田，不行，然后找来找去，反正就找地找了一个多月。然后后来因为这个一码看耕地这小程序一出来以后，然后我们直接看红线，看哪一块是基本农田，然后再根据这个地块的地理位置决定基本农田，我们压根不考虑。最后我们就用了5天时间，就可把这个地给定好了。
2: 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首年种植便展现出强劲潜力。蓝莓园的成功运营为当地探索了一条高附加值特色农业之路，也吸引了周边村民的密切关注，有望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加入进来。
0: 我们郑州市推行的一马看耕地，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一个是便利，让群众企业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扫码，或者说通过我们局官方网站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基本农田数据经过脱敏处理向社会开放。我们考虑的是让基本农田和耕地信息不仅仅是我们工作人员可以找

0: 掌握，可以看到，要让社会、让公众、让群众全部都参与进来，全部知道我们的拥有不动产在哪儿，了解我们的耕地保护政策，监督我们的耕地保护工作。
1: 科技赋能之下，一条从田埂到云端、全民参与的耕地保护防线正在筑牢。而在天府之国，一场更加系统化的制度创新正在为耕地保护注入新的合力。
2: 看一下我们这个十月的这个影响回顾。
1: 在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场特殊的大地体检每月都在进行。这套多元卫星数据综合应用平台利用 AI 技术，每月可从海量数据中自动比对出约30000个变化遥感影像，而真正较真的是后续的人工精准筛查。每月约1500个耕地流入流出变化遥感影像会被筛选出来。
3: 我们会套合一些管理数据，例如建生地报批、土地登记、临时用地，然后这些数据来看它这些变化图板有哪一些是取得了合法用地审批的，剩下的一部分就作为疑似新增违法用地线索。
1: 经过一轮筛选，大量已取得合法建设用地手续或仍保持农用地状态的线索被排除。而此时，一个位于天府新区的遥感影像变化引起了监测组的注意。
3: 从12月底的影像来看，它是一个裸土状态，就是说它里边没有建构筑物，是有2.14亩。在5月份这个影像变化之后，然后我们提取出来这3.18亩，明显的特征是有建构筑物。
1: 在确认这块疑似问题点位因占用耕地且无合法手续后，这条线索随即通过耕地和自然资源动态监管系统秒级发送至属地巡田员的手机终端。

0: 喂，书记。
1: 喂喂。
0: 哦，给你汇报一下，到了那个现场地，俺们里头堆的集装箱，有建筑水泥、沙石这些，我把照片拍了，我传给你们。
1: 好的，马上我向该到的这个田长子办公室进行汇报。
2: 一线巡田员的核实，为这起违法占耕事件提供了最关键的现场实况。信息迅速回传，多部门联合响应，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业、属地街道等相关部门开启了联合排查。
3: 我们看一下业主在不在呢？
4: 哦，这是我们的那个执法证。
3: 对，嗯，
5: 这有啥子问题？
3: 了解下情况，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从我们整个的监测图板看呢，这个面积、这个地方，我们目前没有核到有批准的那个用地手续。
5: 嗯，
3: 这个里面可能占了一些耕地，甚至还有一些园农，还有两亩多是那个林地。
5: 因为当时我们租的是根本就没说了这农用地啊，啥子耕地、
3: 但是它是农用地，它也不能够没有经过批准，直接就把它用作建设行为。
5: 嗯，
3: 我们初步先看一下现场，这边。就请你那个配合到。
5: 可以吗？可以吗？好吗？好。
2: 耕地占用问题往往成因复杂，牵涉多方利益，要快速有效的解决，离不开一套协同作战的响应机制。这正是成都在实践中不断强化的1193耕地保护工作体系。
6: 1193耕地保护工作体系，第一个一是建强一个。以田长制和耕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为核心的领导体系，第二个一是健全32个职能部门，共同保护耕地的耕地保护共同责任体系，九是建立了涵盖动态监测、审核调度、督导检查等9项耕地保护和自然资源督查工作制度，三主要是推行违法用地清零攻坚、土地节约集约、常态化整改回头看三大专项行动。

0: 后你能把他整个车
1: 就这一圈，你看他那个板房就是他的家。
2: 经过我们现场的初步核查和勘测，用地业主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农用地进行项目建设，硬化的土地修建了集装箱，经初步测量占地面积大概有5.67亩，其中耕地有2.13亩，其他的可能会涉及一些林地。
3: 从单兵作战到协同共治，1193耕地保护工作体系有效整合资源与责任，形成了多维度的工作合力，确保耕地保护政策迅速落地见效。
4: 我们主要是一个临时办公，还有一个堆场。
2: 依法依规用地，你有什么就是有疑问的地方，你随时可以就是找我们局来进行一个咨询，那下来我们可能就要给你下一个责令整改。
5: 全市32个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协同发力，23个区市县扛旗主责，4年耕地面积增长18.8万亩。2025年10月，我市率先在全国以市政府的名义出台了《成都市自然资源督查实施办法》，市政府通过授权方式向各区市县派驻督查专员，推动自然资源领域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有关要求在基层精准贯彻落实。
3: 在发展与保护的平衡木上，保护耕地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项高度精密全员参与的系统工程。它守护的不仅是今天的天府粮仓，更是严守耕地红线的城市意志和这座城市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根基。从建立田野上第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石碑，同乡田长的执着脚步，到郑州指尖上的数字卫士，成都系统协同的制度创新，耕地守护的方式在变，但初心从未改变。
6: 耕地保护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既在法律制度理论研究方面不断的深化，也随着耕地保护工作实践不断的深化。18亿亩耕地红线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今这条红线已经从单一的数量约束升级为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系统保护的底线。我们底线坚守的决心从未动摇，还将对相关措施不断的完善细化。
3: 严守耕地红线是一条不断深化、不断坚固的守护之路。如今这条守护耕地的红线愈发清晰而坚韧，从顶层设计到田间地头，从法律条文到百姓心头，守护的共识正在汇聚成立，让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让每一寸沃土都能孕育丰收。这是一场需要代代守护、久久为功的征程。

0: 静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

被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

0: 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

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

0: 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3: 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4: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6: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

0: 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7: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

0: 风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正在进行中的这次强降雨有面广点强的特点。那最近两天，雨水从江南波及到华北大片区域，其中在湖北、安徽、江西的局地更是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雨水急促猛烈。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强降雨将会向南移动，大雨到暴雨分布在重庆东部、湖北的中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江苏、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并且连续多日的降雨已经使湖北、安徽等地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要防范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一旦出现屋内进水的情况，要尽量切断电源，及时向高处转移。后天强降雨将会向江南一带收缩，那么这次降水将会逐渐进入尾声，但是因为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所以最近呢还是要尽量减少前往山区地带。再来关注气温方面，那未来两天北方因为降水和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多偏低，而在长江以南，因为副高的掌控，高温天气正在逐渐增多，即便是最低气温也普遍是在25度以上，闷热感将会持续一整天，要注意防暑降温。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报。北京阴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24度。长春多云，12到25度。沈阳多云，14到27度。天津小雨，18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25度。乌鲁木齐晴，11到25度。银川多云，14到25度。西宁小雨，11到19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3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拉萨阴转多云，9到22度。成都阴转多云，23到32度。重庆小雨转阴，25到31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昆明晴，17到31度。太原小雨，14到22度。石家庄小雨，18到22度。济南中阴转小雨，18到22度。郑州阴转多云，20到24度。合肥大雨转阴，24到27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上海中雨，24到30度。武汉暴雨转小雨，24到28度。长沙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杭州中雨，25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24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8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9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香港多云，28到34度。

0: 多云，29到32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阴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神舟23创下多个首次，
10: 团队飞行工程师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
11: 我们对神23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
12: 这一年期的飞行不是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简单的累加关系。
9: 同心奔赴中国航天新征程，
13: 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事业的桥梁。
14: 积极的训练，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
15: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
9: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凌晨，新一批中国航天员再次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第八次太空会师。前来和神舟21号乘组交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可谓是新新组合，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佳莹将在接下来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深入推进中国空间站的发展和应用。这是一次新的任务，也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我们一起来聚焦神舟23号这一次的飞天之路。
16: 5月24日晚，神舟23号航天员从东风航天城问天阁出发，前往发射场。5月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树木又长出新叶，又是一次新的旅程开启。这一次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航天员分别是朱阳柱、张志远和黎佳莹，每个人都怀有自己的飞天新梦想。朱阳柱曾经在神舟16号飞行任务中担任飞行工程师，这一次二度飞天，他

0: 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打破了以往指令长都由航天驾驶员担任的惯例。
1: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去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0: 张志远是神舟23号乘组中的航天驾驶员，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经是空军歼轰7A 战机的飞行员。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不仅整个过程要经历层层筛选，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让张志远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认识。
2: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成为航天员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工作多年。在他心里，一颗与航天有关的种子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种下。
3: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2023年，黎嘉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近2年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争取到了飞天的机会。
3: 虽然来的时间比较短，但是我们对任务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肯定要加倍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其实刚来的时候感觉就挺艰苦的，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感觉每一个挑战都可以克服过去了。我觉得自己都准备好可以为祖国出征了。
4: 我们现在看到航天员乘组的车队已经进入了发射场区。
0: 新的载人飞行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去年11月，神舟20号飞船舷窗在轨遭受空间碎片撞击，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神舟20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在地面待命的长征2号 F-1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在16天后成功实施应急发射。这样一来，后续原本按部就班的准备都必须提前开展。
4: 我们按照原计划来讲，123是今年的3月份进场应急待命的，结果122它提前了，我们就想到123必须得同时准备了。它是分了2波团队啊，不分这个平时和周末休息，我们1月份就完成了123的应急待命的状态设置，2个月相当于干了以往6个月的活。
0: 尽管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操作，这枚提前待命的长征2号 F 火箭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改进，在4月由备用火箭转正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测试。
4: 这发火箭呢一共有16项变化吧，舰上有10项，地面设备有6项，主要是薄弱环节改进，比如说舰上的加注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动作的可靠性，避免一些卡滞的风险，让飞船精确入轨，火箭飞行可靠性高了，它飞行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那咱们航天员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0: 同样经历了考验的发射场，半年后再次迎来载人发射任务，更宝贵的经验在于流程的优化。
5: 我们完成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及时的我们进行了一个复盘总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重点针对的就是我们的岗位设置，我们的时间安排，我们的工序的衔接做了一个优化，降低人均的这个任务耗时的，让任务的效率能够越来越高。
4: 要进舱了，
6: 对，要进飞船里了。
4: 黎嘉莹又冲着镜头比了个心，比了个大拇指。
0: 中国空间站开建以来，神舟载人飞船已经进入了批量化生产阶段。这次将航天员

0: 人送上太空的神舟23号飞船是经过优化升级的最新批次的飞船第一次载人飞行。
1: 我们从飞船本身，然后做了一个仪表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优化升级，在结合仪表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精细化的重构了返回舱的这个舱内的布局，舱内的整个的载荷的安装空间比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对神23的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使它能够提升对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0: 这样的改进意味着有更多货物可以跟随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同时神舟飞船在太空驻留和返回地球时安全系数也更高。
2: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两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计起来是三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0: 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在已经组装好的飞船上更换舷窗。
1: 神舟23号的出厂和这个舷窗的优化是同步开展的，通过最后我们各项试验的验证和评审，最后我们确认也没有问题。我们始终是秉持这种在一个成熟的型号的基础上，我们要让它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适配性更强。

0: 飞船、火箭准备就绪，航天员静待飞天时刻。
1: 30秒，
2: 三十秒，
1: 五、四、三、二、一，点火！
3: 点火！
0: 火箭起飞后，各个测控站点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测控是了解火箭飞船以及航天员情况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新的载人任务，测控等系统也进行了新的升级。大树里是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测控站之一。从火箭发射第一刻，这里就持续掌握火箭飞行高度、角度等信息。这些信息越准确，整个系统就能更好了解火箭飞行的状态。
4: 我们一直也致力于在自动化呀、智能化方面，逐渐提高，不停地探索和创新，特别是在这个数据研判还有目标跟踪捕获上，提高整个智能化的水平，保证这个设备能够在跟踪过程中它的工作稳定性啊，获取的数据的一个稳定度。
1: 渭南 USB 雷达跟踪正常，
5: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0: 成熟的测控网络从地面到海上再到太空，一程接一程将神舟23号飞船送入预定的轨道。
6: 酒泉2级油机关机，
0: 起飞10分钟左右，航天员黎佳莹在飞船内拽着漂浮着的笔，开始了进入太空的初体验。这次飞行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个人的圆梦之旅，更是香港同胞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一次全新开始。此前由香港科学家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已经到达中国空间站，准备开始观测全球中低纬度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跟随神舟23号航天员去往中国空间站的还有新一批科学实验，既有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电池的舱外暴露实验，也有不少生命科学类实验上新。
7: 我们这次实验的话总共有9项目，有4个材料类的，有这个5个是生命的。2期、3期这些项目都还是跟前面有一些继承性，你比方说像水稻项目。
0: 水稻种子已经是第二次进入中国空间站，这一次不仅要让它在轨发芽长成种子，还要请航天员把天上收获的种子再次种下，收获第二代。
8: 我们这次呢上行的时候主要有2类种子，一类种子就是从来也没上过天的种子，还有一类种子就是我们上次接的种子，它的后代我们在地面繁殖了3代，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
0: 太空种水稻迎来升级版，需要航天员更多配合。

0: 合。除此之外，其他各类太空实验也不断需要他们参与。作为载荷专家，黎嘉莹对这些任务很有信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和实验载荷共同来到中国空间站，也将是香港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新起点。
1: 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与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就是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0: 起飞后三个多小时，神舟23号乘组就到达了中国空间站，实现了神舟飞船与空间站首次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
2: 这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3: 想念，想念，想念，
2: 非常想念
0: 啊！在轨近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等来了接班的队友。新的载人飞行对航天员也是一次新的挑战。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这是中国航天员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
4: 从半年到一年，它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简单的累加关系，它应该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增长。那么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这个呢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一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
0: 究竟是哪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还需要根据后续任务的执行情况才能确定，但是航天员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5: 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么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提高平时自己在体能训练中的这些标准，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6: 中国空间站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今天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航天员出差上新，但每一次的太空出征并不轻松，背后依然凝聚了无数人的努力。航天员上新，科学研究项目上新，驻留计划上新，这些都是我国载人航天深入应用与发展的缩影。浩瀚星空下，中国航天的脚步正沿着自主创新道路扎实向前。接下来的计划中还将有来自巴基斯坦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让我们一起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开口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6: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

0: 自然见相。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2: 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吗？
13: 唱三了都走了。
12: 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就是老葛心心念念的游戏火。
14: 这就还没给你分的房，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12: 录啥了？说话没个高低的啊！
15: 赶紧练功，你别画，
16: 再练不是还是捧他？
12: 这全省这唱秦腔尖角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了凤凰尾巴了。
17: 请继续关注主角。
1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9: 君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1: 你好，大自然。
26: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7: 你好，梦想。
28: 科学教育。

0: 亮美好未来。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积极的。
1: 哎，那好像是咱同学，
2: 怡清娥。哎，怡清娥，真的是你啊？你咋来了？啥时候来的？哎，嘉禾，嘉禾，
1: 楚嘉禾，欢迎你。我在舞台上看到你表演了，你唱得特别好。
0: 谢谢你啊，那我先去练功了哈。
3: 哎，玉芝，你们是同学呀，那也不介绍一下。
4: 就是，
2: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劲松，魏州来的武生。
5: 哎，楚嘉禾，那谁啊？
6: 对啊，以后有啥事儿？
1: 以前的同学。
3: 只要我刘劲松能办到的，我全力而为。
2: 哎呦，咋没听你跟我说过呢？咋，你这老乡还看脸呢？
3: 咱老乡叫啥呀？
4: 是不是？
7: 怡清娥。哦，哎，
4: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4: 哎，
3: 师傅。
2: 谁问你了？沈云，来来来来来，他是前程线集团的，也是鬼门的。你
8: 好。哟，娟儿来了。丽姐，早上好呀。
9: 早，丽姐。
10: 早。哎，姐好。今儿是咋了？都打鸡血了。
8: 哎，丽姐，来了。

0: 这个新人，是宁州人。
1: 快说呢，来新人了，又是宁州的。哎，你们都愣着干嘛呀？新人都开始练了，跟上练呀。
2: 丽姐，龚丽丽，是我们团的台柱子。
0: 哎呀，都练着练着练着啊！
3: 先练啊，我先去换衣服了啊，
2: 请进。
4: 你们平时都不出操工？
2: 咋说呢？出不出工，都不想让人家看见呀。
3: 你先练啊，我去换衣服了啊。
5: 一秦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秦娥是前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还担任过县政协委员，演过杨门女将、北蛇传。啊，今天就算正式的调入我们团了。啊，大家欢迎！
6: 好，
7: 好，
6: 好，
7: 欢迎大明星奥黛丽·赫本。
5: 哎呀，不要胡闹。再者，我今天宣布一下。这个游西湖剧组就算正式的成立了，啊，哎，坐坐。游西湖这个项目啊，是省里最关注的重点项目，所以我们今天请了谷存孝、啊疯子两位导演来做联合导演。下面呢，请两位导演跟大家说两句。
8: 好。把戏排好，
9: 冯导，承让。完了。
5: 好，冯导。
10: 一起努力。
5: 好。两位导演的发言言简意赅，都没有废话啊。下面呢，我说两句。大家都知道了，这次我们对演员的选拔是用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啊，不再说李慧娘有没有 AB 角这个问题了，全团上下的所有的龟疙瘩，啊，都有演出的机会，你们要一起好好的排练，一起竞争，所有的人只要谁合适，谁就是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李慧娘，听明白了没有？
11: 明白。
12: 手捻身放布呢，哎，你看这头转头这一行都不行了，对吧？

0: 是这个，往前走，走到前面这个。你就把它直接加在这个后，你就把这个动作就放在这句词后面就可以了，就紧接，
1: 好，
0: 不然的话这个节奏太长，
2: 拖了，你知道吗？这记住啊，能记住吧？
1: 可以。
0: 啊，好吧。
3: 单团
0: 啊，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要不就这。
3: 好，好，好，好。
0: 好，今天先排到这里啊，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大家准时。好，散了吧。
3: 好，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嗯，
4: 媳妇。
1: 师傅，走，明天见。您去吃吧，我再练一会儿，您保管我了。
3: 记得吃饭啊。
1: 秋，我跟嘉禾在旁边刁家村租的房，走啊，上我们那儿租做臊子面吃。哎，你在哪住啊？现在刁家村的房子可不便宜，上我们那儿给你加个床，咱一起租。
3: 那个易清啊，我给你再隆重的介绍一下啊。

0: 风导，哎，你自我介绍一下啊。
1: 风子，不是失心疯的疯，是封闭的封。哎呀，我
2: 欢迎来团里啊。
0: 艺术家。

0: 就会出大作品。嗯，好好努力啊，有困难都说话啊。再见。
1: 团长都给你分房了，你可真厉害呀，一来就吃平晚饭。
2: 走吧，去我们那儿看看。
1: 走吧。
3: 浩景，
4: 嗯，小马，人急了没有嘛？
5: 那才来呢。
4: 哎呀，本来早就下班了，我们那个瓜货昨晚硬要看一面，耽误人赚钱了嘛。来来来，
1: 咱剧院门口那条街上啊，全是艺术单位，像啥杂技团、话剧团都在这一块儿，所以这条路叫文艺路，这个村儿叫刁家村。
6: 呀，这今儿咋来了一个更颓的吗？
7: 你嘴咋这贱呢？早晚死你这嘴上！
6: 哎，我想死在你手里吗？
7: 我可爱呀！
1: 进来呀，站门口干啥呢？快来来，进来进来，
2: 看看我们家怎么样？
1: 你们家真好，我都想搬过来跟你们一块住了。我是真心的，我真觉得你们这好。
8: 嗯，那行，那咱仨换一下，我俩搬过去，你搬到这儿来住。
2: 有啥真心不真心的？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吧。你是做饭出身，今天再给我们做顿饭。
1: 行。
9: 找谁呢？
5: 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啊，
9: 租完了，你上别处租去吧，
5: 啊。
0: 最近长安城出了个杀人狂魔魏振海，
10: 多谨慎呢。
5: 啊，
10: 戴个口罩，鬼鬼祟祟。
5: 不是，以前叫烧伤了。
10: 啊，
5: 你咋还管治安呢？
10: 刁家村兴亡，匹夫有责。你是要租房子吧？
5: 啊，

0: 你这是人体直肠膜短黏膜跟胆管皮肤下静脉丛发生这个扩张和曲曲，形成的柔软静脉团。
1: 啥意思？
0: 就是痔疮，不能脱了。我给你割了。
1: 算了，我回家想想。
2: 哎，看些小种植水的药啊。
3: 呀呀呀！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诊所不要这么全面，你咋就记不住你们？
3: 杜医生，杜大夫啊，
2: 你啥事？
3: 啊，你后院那间空房还在呗？这有租客。哎，还好，
2: 就这屋，30一个月，别出给。我们可能做饭啊。
3: 你看咋样？那能不能月底？
2: 老家村都这规矩。 哎呀，我没动了。哎，啥意思吧？你不是啊？
3: 咋了？老郑两个大。来，我看看。
2: 哎，啥意思吧？你不是啊？
3: 不是，你干啥？来，我看看。
2: 干啥嘛？
3: 坐这儿。
2: 干啥？
3: 交给看一下，交给看一下。
2: 不是，来，我会的。我这是我懂的。
3: 这儿啊。
2: 哎呀，
3: OK，给行个棍啊，粗一点的啊。
2: 哎，
3: 这就行。
2: 房子吗？你不至于吗？啊，老哥，哎，老哥，别干啥嘛。
3: 不是，别动，别动，别动。
2: 啊，不要，不要。
3: 就这儿。
2: 啊，对，
3: 低头。
2: 哎呀呀。
3: 低头。
2: 哎呀呀。

0: 哎呀，
1: 咋样？啊啊！
0: 呀呀！哦，神磊，你还有这手艺呢？
2: 牛皮不？
0: 哎呀，
2: 我这伙计可是三代单传的正骨专家，这你们都是同行，要不然我咋能带到你这儿租房子呢？
0: 哥，咱咋吃？
2: 咱这伙计为人低调，人家不让说啊。
1: 等等我走。
0: 啊！哎，别，就住这儿，按你说的嘛，月底前。
1: 不好事房子，坏了你这规矩。
3: 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啊，
0: 哎，哦，哎，伙计，你到底是干啥的吗？
1: 咋？
0: 你看啊，我有个想法，你闲的时候在我这挂牌，求人多少钱你自己定价，我抽一半。
3: 三七，
0: 四六，
1: 成交。
0: 啊。
4: 还是您中哪个味儿？哎呀，你能干得很。
5: 哎，行了，你在跑房干了那么多年，你这个手艺是宋四教的还是廖四教的？
4: 都有。
5: 那还让谁做的好？
4: 我觉得田哥做的最好吃。我吃好了，先走了。
6: 我送你。

0: 过分了，
1: 现在已经不是在宁州的时候了，你是 B 角，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0: 我没你大度，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
1: 那也别再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他也不容易。
0: 谁容易啊？
2: 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
3: 他们说你被新疆那个大厨给糟蹋了，就是他在说你被糟蹋了。
2: 他妈你咋了？别喊别喊，给你放下！天哪！
3: 你被宋慈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
2: 你杵个帘子，你不要这，你不用杵这吗？你
4: 哎呀呀，你再保怪了，你听你的话，那包子都扁卖了。
2: 你听我的话，你这还早走了？你
4: 将我将我帘子，你把油纸都饿
2: 这进来了，
4: 走来来，一个尖子，
2: 青哥回来了，
5: 我啥？哎呀，
2: 等等，这傻子，这个点才回来呢。你说，你
6: 什么事儿？
2: 陛下，都是土，到时候得铺点东西啊。
7: 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2: 咋了吗？心情不好？是不是排练不顺？
7: 跟你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着收拾。
7: 我跟你不熟。
2: 还不熟？你一路从宁州过来的，是吧？你还想咋收呢？
7: 行，但你告诉我，我身份证上名字是啥？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2: 我不知道。
7: 把东西拿走。
2: 我不拿。这东西重要吗？你叫啥？多大年纪？爱甜爱辣？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对我来说，这世界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0: 这不能扔啊！呀呀，好好的回答他，哎，不，这不能扔，这扔了以后晚上上不了厕所。
1: 流氓，
0: 上不

0: 香花，你整我老头可以啊，给我贴了一脸的条子，
1: 这样好啊，叫女娃把你赶出来了。
2: 你嚷谁呢？你误人不觉你呀？哎，女娃家家嘛，生个气哄一下就好了嘛。
0: 别！
2: 哎，你一脸条子，你还支愣什么？
3: 这还要我这腰你这个大腰，
2: 这换个蛋，这就是个新的，新鲜你还想捡漏呢？
3: 你把这收拾干净啊！我不要把娃娃带来。
4: 这，放去！
1: 快点！
4: 你给我捡这么多废纸！
5: 刘洪斌像块烧红的煤球，不管疫情鹅扔多远，他都能带着热气滚回来，烫手，恼心。胡三元说过，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就三个字。靠不住。
6: 行啊，行啊，眼睛咋红了？哭了？
7: 没有，刚才睡着了。
6: 啊，第一天排练感觉咋样了？啊？
7: 正常。
6: 正常是个啥嘛？
7: 就是没有不正常。
6: 刘洪斌来过没？我寻下住的地方了，就在刁家村，回头去看一下。
7: 我去叫师傅，你们给我排一排戏。
8: Oh.

0: 今儿去看了他们排练啊，那 A 角唱的和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
1: 好吗？差，
0: 那说不上好差，那唱法就不一样，不是一个流派。
2: 啥流派？他沈金星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还把那个西洋美声唱法也加进去。你看吧，弄不好过一阵子他能把西洋鼓西洋号也加进去。这是啥？这是修仙人糟蹋行子，这你能忍？
0: 没试过吗？那说不定还美得很。
2: 美锤子！
0: 你商量算，来继续继续。
3: 在省琴练功要藏着掖着，这是易秦娥到了长安以后好些天才看出来的，好像明面上的苦就矮人一截，非得是偷着才显得金贵。他觉得是大家怕人瞧见死练的笨相，怕汗珠子摔八瓣的狼狈相，更怕下了功夫最后却没结果。他不太明白大家为啥这么想，但他明白得学着合群儿。

啊，昨天那个衣服款式不太行。

0: 那总地方不给住，还不住了呢。哎，
1: 洪斌哥，
0: 你东西落屋里了。乖，你回去跟你李老四说，以后他就没他这伙计。
1: 哎，斌哥，那李经理他确实辞职开会了嘛。
0: 啥啥？别给我来这套。
1: 再说了，那不让你住这儿也不是他的主意嘛。
0: 不是他的主意，那不是他主意。啥？
2: 吃蒜味道少一半，你是谁吗？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吗？你是咱省钱的私补。哎，我外甥女儿啊，跟你是一个单位，叫易行娥，新调来的。
0: 就县局他那个孙女娃娃嘛。
2: 对对对对对。哎呀，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
3: 我就是一个穷苦的，我能关照啥？
2: 哎。
3: 旁人不知道，那我知道。你们这一锤一锤都敲到戏上，哎，敲的是主心骨，啊，敲的是戏的灵魂。
4: 哎呀，还是个内行的。那你是个干啥的吗？哎，就这儿，对对对。
3: 哎，老胡，你还别说。
2: 你说被敲的有点像我们戏曲里的那个双锤，还有点儿呢。戏曲有筋骨，有这人生也有。看着轻，那不见得没回响啊。千金散尽还复来，哎，人生何处不相逢？
5: 点儿正了，这调子才能正，戏才能正。
3: 哎，你给我教敲鼓，那还是教做人呢？
2: 看你往想学啥呢？
5: 我跟你说啥？
2: 哎，开玩笑，别怕。
3: 我一个西北鼓王跟你学呢。
2: 哎呀，咱这就算认识了啊！你以后再乏了累了就来，让我给你敲一敲。像你们这工作啊，都有这职业病，这肩周炎啊，这骨缝子里寒气，我都给你敲出来。哎。
3: 一下就能舒坦很多。你别说，你还有点下巴啊，
5: 还行，肩膀轻省多了。
3: 你把这个琴枪和这个敲背给中到一起了啊，多少钱吗？
2: 哎，我钱呢？
3: 我钱呢？
2: 吓我一跳！
3: 没没没，多不好意思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3: 哎呀，那放心，你卫生巾那事儿包我身上啊。
2: 放心，
3: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再来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2: 好，
3: 下次一定给你钱。
2: 哎呀，真不喜欢占人便宜，我就。哎呀，上厕所挺舒服的呀。
6: 来慢点儿，哎，开台阶哈，慢点儿，哎呀，还我跟你说，这儿这个靠背的生意，我挺给我考量下就可以了。老杜，哎，来来来，看一下，这个腰痛的直不起来了。哦呦，靠背，
7: 进屋，上岁数了，是不是又扭一下，刚刚搬桌子，扭着了，
6: 这疼不疼？ 还好，
7: 真的，
6: 有点了，哎，这疼！
7: 哎，你来来，不不，来来来，腰落上，嗯。

0: 你摆个摊摊儿，出的比我早，收的比我晚，你图啥子嘛？哎呀，
1: 疼啊！就想多挣点儿呗。哎，
0: 我听你们以前老三线工厂解散的时候，国家不是分配了工作的对吧？
1: 没要，我买断了。哎，买断了该挣有钱嘛？那你还供出摊儿？没娃了嘛？
0: 你娃儿没在身边，你一个人呐？
1: 没有。
0: 那一会儿你不要管了哈，弄完了我送你回去，晚上我去把摊摊给你收了。
1: 嗯，谢谢啊。
0: 医生，你靠着，我出去等他。

你转过来。口罩摘了。

0: 啥时候学的手艺？
1: 就那些年，在里头闲着没事儿。
2: 孙姨咋不考嘞？好了。
1: 哎，我还差一些呢。
0: 不能翘太久。走。
2: 好点了吗？
0: 好多了，能直起来。
2: 舒服了吗？哎，让我跟你说手艺好啊。嗯。
3: 哎。咋样？
0: 好得很。
2: 好样的。
0: 多少钱？
2: 应该十块吧。
4: 不要了。哎，不是，真的不要了。
1: 你下回再说嘛。还得再来，这一回不行，再来几回就好，差不多了。啥时候再来嘛？明天。
0: 过两天吧。
1: 过两天是哪天嘛？那后天来的。
0: 再说吧。
2: 走了哈，陈姨。哎呀，
0: 咋太瘦了？
2: 哎呀，对。
5: 嘉禾，你前段时间在罗马市买了一件风衣，能不能借给我穿一下？
6: 干啥呀？你要相亲去？
5: 哎呦，相啥呢？好的男人早都被抢完了，落不到我这儿。我看电影去，最近新上的电影，听说看过的人都哭死在电影院里头了。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
6: 难过的事情多了去了，还用得着去电影院？
5: 咋，就因为一个疫情鹅？你也至于？自从他来了以后，你看看你都成啥样子了，整天愁眉苦脸的，要不就是练功。咋呢，魔障了？
6: 你不懂。
5: 是，我是不懂。你要想当主角，你跟功力里去较劲儿呀，你成天盯着疫情鹅干啥？

0: 性呢？来，我陪你跳。
1: 你有病吧？
0: 你有啥烦心事儿，你给哥说，哥帮你解忧嘛。哎，别走。
1: 你干啥？
0: 你还厉害的不行，来过来，陪哥喝两杯。来，过来，过来，过来。脾气还大的不行，来过来。
1: 你放开。
0: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来，哎
1: 呦，来啊。
0: 哎，别动。
1: 妈，你再过来。
0: 你咋还这么残活嘛？来，你往这儿站。你给哥放点水。来，来来来。
2: 哥，这咋了？
0: 跟你没关系，往开滚！
3: 这碎女子歪得很嘛，
4: 省钱的嘛，平常就这么招。
3: 哼，脏得很。
0: 来，把我炸死！来来来，来啊！
3: 呀，你咋在这儿呢？我嫌你半天了。我妹啊，跟我妈吵架了，跑这儿来撒疯来了。
0: 撒疯你也不看看地方？
3: 哎，是是是，哎，我们赶紧走了啊！走走，
0: 站那儿，走不了。
3: 是啊，那给哥几个赔个不是啊！这我妹嫂打两口信，今儿这酒我请了，哥几个继续奏乐，继续蹦跶。
0: 鼓槌啊，
3: 滚！对不起，给哥几个道个不是，赶紧走，别丢人现走。啊，没事、哎、没事、啊、
0: 没事了，来，咱继续跳来。
1: 别死拉我、哎！你放开我手，放开！哎，你给我放开！
3: 碎女子逞啥能呢？啊，要不是跟我罩着你，都交代到这儿了。
1: 你以为你谁？凭啥管我？
3: 哼！要不是看你赏钱的，真懒得理你。
1: 你还查上我底儿了是吧？刚才里边那个是你伙计吧？演英雄救美呢？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都是一个目的，装啥呀装？
3: 呀，你就嫌个儿疼。你们现在这碎女子。一个个的那都歪歪的，告诉你，哥有媳妇儿，你嫂子我是仙女，去，谁有伙计法器？
5: 那你晚上睡哪了吗？
6: 睡大街吗？我睡哪？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啊，反正死活都是我自己。
3: 我就不明白了嘛，这有啥办不了的吗？哦，调到背三半四处，这不就老头一句话的事情吗？他根本就是不愿意办。
5: 我跟你说，他就是个戏子。
6: 他呀，你这说的影响母子感情呢？
7: 不是，
3: 我的事情我自己想好了啊，你不用操心了，就这样。哎

0: 找谁啊？
1: 哎，索呀！哎呀呀，我寻你呢嘛，找的就是你嘛！你这话说的外道的很。
2: 找我？
1: 来来来，肉夹馍趁热吃啊！
2: 哎，唐总，你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
1: 哎呀，趁热吃一会儿凉了。哎哎，团长，哎，你咋来了？
2: 哎，这咋是个二皮脸？嗯，很肥。

0: 你呢？
1: 张，你再给我装。
2: 你的跟踪我寻到这儿来了，你要干啥呀？
0: 谁？你把你自己当啥呢？啊，当天鹅呢是不？哦，告诉你，我来寻一千鹅的，咋？你是一千鹅？
2: 哎，把爪子拿开，找寻一千鹅干啥呢嘛？啊？谁放你进来？
0: 如果是赶早上第一锅肉，啊，
2: 这是第一锅肉。
0: 咦，你大呢？嘿嘿嘿嘿嘿。 光顾着自己吃呢，这么多人照顾上。
2: 哦，那没事，早饭都过来吃。哎，
0: 来来来来，吃馍啊，吃馍。哎，赶紧，赶紧。哎，赶紧，自我介绍一下啊，亲哥的朋友啊。以后，亲哥都给照顾好啊。馍，往上勾。
2: 对
0: 啊。干啥去？呀，谷子，呀，我以前在配山子战国你演戏吗？
2: 去了，
3: 我是秦娥的朋友，之前一路把他从宁州送过来的。错了，这儿
0: 排练呢，你在这儿影响不好，出去。
2: 啊，我马大嘛，那来吃个馍嘛。
0: 走，
2: 好。
3: 冯导走。
4: 这是导演老师好，呀，你
2: 谁呀？
4: 我是一清娥的朋友，啊，把清娥一路从宁州送过来的。嘿嘿，来，我问一下啊，全国上下这么多院团，有哪个院团可以在排练场吃东西啊？没规矩了。谁把你放？请问文房，咋把这放进来的？
5: 好的，冯导。
3: 还吃吗？就缺那口肉得吃啊！他不是我男朋友，
6: 你跟我说这东西干啥？
3: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来省钱，我自己也不想。
6: 行了，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啥好东西都是你的，
3: 你觉得好的我不见得想要。

0: 来停，一分钟都不到，
1: 一直练着呢，不是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吗？急什么？
2: 到时间就来不及了吗？握住的时间至少要控制在3分钟。
1: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非得3分钟，就不能减点儿？死板！
2: 啥？死板？妈呀！我跟你说啊，王源是这折戏的灵魂，是灵魂。以前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就是在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了角儿。明白没有？
1: 古斯，角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3: 梦溪。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大大，
3: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3个月。
4: 疫情额完全能够胜任B组，到底是咋想的？
5: 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6: 你看这一扑，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嘛。
7: 六门翘锁，你是谁啊？
8: 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9: 一会儿去白冷营，把他带上。
10: 啥？
11: 请看主角第28集。
1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爸爸。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17: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就快慢慢慢描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11: 你这小时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
9: 你也不收钱，
17: 算辣的，要吧？
0: 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

0: 真的。
1: 为了让你敛去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2: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4: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管够。
1: 有哪个院团可以在排练场吃东西啊？
2: 我跟你不熟。
3: 一路从宁州过来的吗？你还想咋收呢？哎呀，快
4: 你摆个台摊儿，出得比我早，收得比我晚，你图啥子嘛？
5: 你这敲的还挺匀，像敲鼓点儿呢。
6: 请继续关注主角。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幺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0: 古斯，九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1: 潇洒呢？
2: 你说的对，公子，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把这些 B 角、C 角、D、E、F 啥的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角的楚家河来上来，
3: 再造一个。
2: 来 F 的易清娥上来，
4: 清娥，去去去去，上。
2: 你俩把这个鬼乐从头来一遍。
0: 唱啥唱嘛，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
2: 外线范儿，好，那就不唱了。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卧云开始。邓三呢？啊，
5: 南瓜。

0: 大大吃。
1: 咋了？
2: 我动啊？
3: 咋了这是？啊！
2: 快来送医院！快来，轻点。
4: 医生，咋样？严重不？
5: 骨头没事。你这腰有老伤的吧？
4: 我以前练功的时候扭过。
5: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3个月。
4: 啥？这么严重吗？
5: 腰椎滑脱，这是你们戏曲演员常见的职业病。如果修养不好，到时候只能手术了。
4: 不行，大夫，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这次演出对我特别重要，我不能缺席。我这么行，我打封闭行不行？
5: 你还想站起来？跟你说了，除了静养没有别的好办法。去输液室等着，一会儿给你打点消炎针。哎呦，
4: 你喝水，我给你倒点水喝。
6: 楚家河
4: 在这儿呢。
6: 药呢？
4: 在这儿呢。
7: 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8: 就在这盼星星盼月亮，盼人家主动上门呢，你直接行去嘛。
9: 你看也没来得及问清人在哪，
8: 那不就在顺城乡城下底下卖凉皮呢？
9: 哎，你咋不早说呢嘛？
8: 那你也没问我。哎呀，
10: 醋酸辣子都要哈。哎，好，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哎，好，那边坐，等一下哈。
11: 等等啊！
12: 长安城那么大，装得下多少角的起落？可又怎么这么小？一转头，就让他俩又碰上了。胡三元看到现在的花彩香，心里特别难受。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花彩香的过去。那时候她是县剧团那小院子里的女王，脾气火爆，敢爱敢恨，宁州县城大街上的大明星，舞台上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现在曾经抖水袖的兰花指抓着菜刀和豆芽，胡三元他自己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戏台子上的金鼓玉嗓都成了城墙下头的烟火气。

0: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
1: 对吗？把我烧成灰抹成粉你都能认得出来吗？
0: 你那么大丑抹你干啥呢？
1: 你现在住哪儿呢？
0: 仁义巷租的农民房。
1: 那娃跟张光荣呢？
0: 回山东老家了。
1: 啥时候走？
0: 3年多了吧。厂子刚解散那会儿他就说带娃走，我不想去，别别扭扭又闹了好几年，离了就走了。
1: 你那会儿写信来不是说想到地方团上工作？
0: 想归想的嘛，
1: 那两边生意好做，
0: 不比唱戏难，也不比唱戏简。你啥时候到的这儿？
1: 来没多久嘛。那来弟调到省勤了，我陪他过来。
0: 来弟调省勤了？
1: 那省勤要排游戏湖呢。
0: 我就说这娃一定有出息呢，今年得22了吧，好些年没见了，娃咋样？
1: 哎，越长越浓。就住在省勤后边那小平房啊，这排练马上结束，一块儿过去看一看。
0: 改天吧，你娘天不能过夜，我得卖完了。
2: 老板，来两份凉皮带走。
0: 哎，
2: 三份
0: 啊？
2: 啊，
0: 六吗？你回吧，我正忙呢，没空招呼你。
1: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0: 辣子醋蒜都要哈？
1: 要。

0: 哎呀，
1: 吃饱没？还剩一碗。
0: 带走吗？晚上饿了再吃呢。
2: 哎，你看这十二把连到完成了，明天交到政治委员，他一定夸你是个好人呢。
3: 桂兰，那我是个好人，那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呀。
0: 好，
4: 哎呀，真的没人。
0: 你咋来这儿找我呢？吃饭了没？凉皮儿。
5: 不吃，你吃。
0: 我不敢再吃了，吃一天这撑死了。啥事儿呢？
5: 花姨的腰是不是有旧伤了？
0: 那突然想起问这呢、
5: 今天排练楚教和摔了，伤了腰，医生说是旧伤复发，好像跟花姨是一个地方。
0: 严重不？
5: 穿过长三个月。
0: 那演出是演不成了，那他还是闭着的。咋摔的？
5: 就古爷让我们俩一块做示范，他摔的时候一直看我，他眼里有怨。
0: 跟你有啥关系吗？
5: 那如果我要不来省钱的话，
0: 哪来那么多如果呢？那如果要有如果，我这会儿还坐在这儿捏着个凉皮儿，别往自己身上揽。你现在都跟毕哥一块排练，有进步啊！你千万不敢让别人的情绪把你给影响了。回头叫楚家哥到刁家村诊所找我一趟，让我给敲一下，
5: 能行吗？
0: 人和骨一个缘，都是活一口气，有啥不行？敲好多好人。
1: 哎，谢谢啊！
6: 哎，没事。哎，
1: 好嘞，谢谢啊！

0: 天黑了，自己少出去啊！魏震海还没抓呢，弄啥了？哎，
1: 师傅，行啊，完了，稍等一会儿啊，这马上就好了。
0: 你看这一扑，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吗？你个最怂砸进的门，
1: 滚！
0: 啥东西？六门撬锁，你是谁啊？
1: 师傅。我知道错了，那烂松锁提心不会下就开了嘛。哎，先锁一关门上了。再说了，我也是为了秦娥好，你说是吧？那万一哪天来的歹人呢？
0: 除了你，哪有歹人？
1: 你这话说的，你没看团里那一个个男的看秦娥那眼神，那都放光了。
0: 滚！
2: 再来，你小心！
0: 滚不滚？
1: 别生气，走。
0: 哎，小，你来来来，你过来。
1: 说，
0: 钥匙，先锁那钥匙。
1: 够了，
0: 新锁就一把钥匙，拿来。

0: 就两把，
1: 你再敢来腿给你打断。
2: 可不信
1: 吧，我脸皮咋能厚，平常管咬都厚。
0: 叔，你不懂爱情，
1: 爱你打了个葫芦子。
0: 年轻人的事情你少管啊。哎，我错了错了。

0: 晚上一个人在屋待着时候啊，门锁上，这插销销子插上啊。
1: 嗯。
0: 回头我再给安个销子啊，两个一块插上，门要锁好呢。
1: 啊。
0: 行，那早点歇着啊，我走了。嗯，这货给换了个新锁，钥匙。
1: 嗯。

0: 嘉禾，
1: 怡晴娥，
2: 嘉禾咋样了？他在吗？我来看看他。
1: 啊，他妈把他接回宁州了。
2: 那我走了。
1: 你别自责，他不怪你。
2: 真的？
1: 嗯，他临走的时候说的。你回头就好好排练，别分心啊，没事儿。

0: 咋样了？
1: 你跟他胡说些啥嘛？
0: 你不想见他，我也是替你给挡了。他啥人你还不知道？不说你去宁州了，他还会再来的。
1: 我说后面那句。
0: 那本来就跟他无关啊。
1: 咋能无关的嘛？你说就排个练，他较啥劲嘛？我都躲他躲到长安来了，你说他跟来干啥嘛？你知道我为啥盯着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克星，只要有他在我就好不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平常谁都向着他，平常啥都要让给他。
0: 没事的，咱还有机会，又不一定就是他上了。没事的，有出息，你看看你。
2: 你亲我一次，一亲我完全能够胜任 B 组。
3: 这个，按道理呢 ，B 组下应该是 C 组顶上，哎，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一秦娥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3: 那就让他上。
5: 咋想？
6: 我咋想的不都说了吗？老虎那么坚持，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5: 你给我说实话。
6: 实话，实话就是用事实说话，用

0: 郎。
1: 来，停一下，来，李青娥呀，口口声声念啥郎啊？
2: 白郎。
1: 念裴郎嘛，白郎是个啥嘛？吐的都掉渣了，我第一句我就出戏了。哎，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根本就不用唱。
3: 冯导，
1: 你还有，你把唱上场的来一下，我看一下。来，走一下来。来，预备，走。来，停一下来。你这一步三摇的拿枪做事的，你这是干啥呢嘛？你摆啥谱呢嘛？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老把式。拼了命的用这些所谓的技巧去讨好观众，迎合观众。这要是放在旧戏的舞台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演的是啥嘛？塑造人物 ，Trisenage 人物呀，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人物的逻辑。观众为啥爱看戏呢？因为戏它有矛盾，有冲突，戏美，但是时代。它不一样啊，现在观众就是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情节，优美的身段，而不是那种过分拿捏的旧风俗。
3: 啥是旧？啥是新？跟游西湖比，长阳冈是新。可蹦到了这几年，现在为啥不排了呢？
1: 古导，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3: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更新了，老百姓就一定喜欢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1: 从我的角度来看，
3: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1: 咱们不争论这个。来，鬼院这一折先放一放。A 组，丽丽、秦升，优惠那一折走一下。等啥嘛？动起来！
4: 麻烦问一下，咱这住着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5: 不知道。
4: 啊。
6: 花开了。这是最珍贵的。
7: 哎呀，叫你来可咋了？

0: 得很啊，你多大年纪了，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花钱来找你配种，你连个叔都不会想你，给我出来。
1: 师傅，哎，问个人嘛，这儿有没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0: 这个巷里好几个卖凉皮，你找哪个嘛？
1: 那一个女的嘛，40来岁，人长得挺漂亮的。
0: 那你是买凉皮了，还是寻人了吗？
1: 找人吗？
0: 不知道。出来！你再不出来，我给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出来！
1: 你这狗还有意思呢，啊？
0: 有啥意思？
1: 那叫拉配种都不去，特立独行嘛。哎，我给你再弄出来，你别打这货啊！
0: 哎，还把你弄的，你弄。
1: 朋友喜欢小动物不？啊，来献点爱心啊！
0: 出来！哎，他跟你那好得很啊！
1: 哎，我们俩同病相怜啊，都是
0: 你也配种啊？
1: 哎，说啥呢？如丧家之犬，
0: 你胡说啥呢？我们这有家了，走，走，走！
1: 听这话像骂人呢。哎，你啥时候站着了？
2: 该看的都看见了。
1: 看啥了？
2: 特立独行的丧家之犬。
1: 你这巷子人都会骂人呢。
2: 啊。
1: 你今儿咋没出摊吗？
2: 城墙那儿不让盖了，说我们影响市容呢。
1: 啊。
2: 你咋寻这儿的？
1: 问嘛，闲嘛。啊，闲来了。
2: 找我有事儿？
1: 到我那儿去认个门嘛，一块吃个饭。
2: 饭哪儿不能吃？
1: 那在你这儿吃也行呢。看你这儿啥都没有，咱不能还吃凉皮吗？啊，要不就去我那儿认个门吗？咱俩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高低认个门。我那现成的弄好了臊子面，臊子都拦好了，去了光把面一下就吃了。我自己拦了臊子。
3: 行，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老时间啊，来，散了。一清河，今天有句点评忘了说了啊，就你这个卧鱼啊，功不错，继续保持啊。
4: 就这。
3: 那你还想听啥？
2: 你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5: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咱先去咱造成的胖鼻人。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知道吧？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这面上的，哎，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
2: 管理咋样？
5: 哎，我回去那会儿好得很呢。黄正娘走了，这朱继如掌管了业务啊。村子辈儿这四个老人呢，把这团里收拾的红红火火的。哎，红火了一阵子，这会儿又散得差不多了。
2: 听说狗爷走在吹火的台上了。
5: 啊，狗爷走着遗憾的很呢，还特意叮嘱着来地儿一定要超过那魏长生吹火的记录，一个包子81口。
2: 那都是传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来地儿那娃也认死理儿，够他练。
5: 我觉得好着呢，这认死理的人啊，你给他一个追不上的目标，哎，要不然容易跑偏，啊，让他奔着目标一直去，哎。
2: 马咋样？来了以后还适应不？
5: 还行，现在这跑龙套了，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2: 那唱腔确实得适应。
5: 嗯。
2: 还记得。

0: 的学员班那个王老师吗？
1: 啊，
0: 长安来的。哎呀，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说这800里秦川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口音，但是还是得往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高陵上靠呢。
1: 啊，
0: 那时候也是，哎呀，给我们好一通练。
1: 那会儿你是咋练？
0: 还能咋练？标注音呗。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然后自个儿练。还记得那棵树吗？
1: 啊，
0: 就站那树底下，自个儿慢慢练，练的嘴起泡不说，还舌头都是硬的。
1: 你看，哎，一说到秦腔呢，两眼都放光了。哎呀，电人呢。
0: 物是人非啦。
1: 这有些事情吧，是都变了。但你没变了，哎，我也没变了，对不？
0: 咱俩现在，我是凉皮西施，你是江湖大夫，以前顶多不着调，现在骨子都找不着了。
1: 这听着也还般配，是吧？
0: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
1: 儿来。啊。这后头是个啥？
0: 油面。
1: 哎。
2: 回来了。
3: 师傅。
2: 今儿排练，后头咋样？
3: 好着呢。故事吃了吗？
2: 啊，吃了。嗯。你看啥？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我为啥走？虚张声势，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4: 哼，这哈怂给我用计，
2: 哼，我也得回敬他三分。哼，你听不懂没关系。
4: 我问你，这奶豆子后来又说啥了？
3: 没有。
2: 行了，回去。
3: 他说了。
2: 说了。说啥了？
3: 他说我卧云功不错。
2: 他夸你了。
3: 啊。
2: 哎，这个奶豆子。不按常理出牌呀、啊！
3: 师傅，
2: 嗯，
3: 楚家和受伤的事儿，也是您的兵法吗？
2: 啊，谁？哦，哎，不是，这那是个意外嘛，我都不知道这娃啥基本功啊。瞒天过海，
5: 不像孙子兵法。

0: 咋了？
1: 哎呀，这寸劲儿，又把我这救生带出来了。
0: 装，你再好好装。
1: 装啥呢？我这半扇子连腰带背的。那，帮我拿一下，拿一下。呀，
0: 你这真的假的呀？
1: 哎呀，我这跟你说啥假的？
0: 弄哪个？
1: 这红的。
0: 哎，咋弄呢？我可不会你那敲人的本事。
1: 就擦点药，哎呀，舒缓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些。

0: 把衣服脱了。
1: 弄啥呢？
0: 我给你揉。
1: 你会把话说完吗？啊，说的还让人胡想呢。
0: 脱啊！
1: 哎，就这半身。
0: 这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儿行吧？
1: 对对对，就这儿。
0: 这伤咋弄的？
1: 哎，谁知道呢？干活挨打，不知道咋就弄上了。哎，在里头的日子没个头嘛。真没想到，这还能再跟你见上面。哎，谁？
2: 别说，
3: 嘘，
4: 走。人家，刚看到烧房里没有？
5: 那边看了没有？
4: 走。
2: 咦，来的真不是时候，实在对不住啊，三元。
6: 哎，你别误会了。
2: 哎，不不不不，我没误会。
6: 哇，
2: 这事儿我懂。古人云。洞房花烛夜，人生大事儿。嫂子，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刁老黑。今天这事儿怪我，算是我欠你们两个的啊。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寻我。刁家村这一带，我说了算，保证满足。你看能成不？
6: 知道了，赶紧走。哎，
2: 对不住了，你们继续，走了。
7: 你等会儿。
2: 啊，
7: 黑哥是吧？
2: 啊，
7: 刁家村你说了算。
2: 是，
7: 那别以后了，就今天吧。我在村口需要一个固定的位置，做点小买卖，你看行不？
1: 行。
7: 那谢谢了。
2: 谢啥呀？
6: 继续，走了。
1: 这货呀！继续吧，
6: 啊！
1: 哎呀，没事，去。
8: 咦，
7: 这
8: 啊，这这这这，哎，
1: 倒是有嘛，别单词嘛。
0: 你的私情多得很，
1: 啊！
0: 行了，你回吧。
6: 嗯，没到。
0: 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呢。
6: 说嘛。
0: 我离婚不是因为你，所以你心里头不用内疚。
6: 啊，知道。嗯，
0: 咱俩前前后后也纠缠了十几年，李青娥、张光荣这些人来了又走，我进你退，我拽你跑，说白了就是生不逢时，老天爷没让咱俩在一起。以前我也不信命，也老想着折腾，折腾了半辈子，才发现其实该咋还是咋，所以我现在也放下了。放下的东西我就不想再拿起来了。就算你还是以前的胡三元，我也不是曾经的花彩香了。
6: 那我
0: 有啥事儿回头再说吧。
6: 啊，那啥时候？回头啊，回头。

0: 我说你这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新地方，咋想我变卦？哎，
1: 那不是小瞧黑哥了，我是想赶紧把地方定下来，啊，让他赶紧把摊子出来，小买卖挣钱了。啊，
0: 哎，伙计，我说你牛批的很吗？

0: 你才来长安几天就抱上人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咬人的狗不叫。
1: 黑哥你高看我，那就是个老乡，真的就是个老乡。站
0: 啊，
1: 哎
0: 啊，你看这儿行不？
1: 这儿
0: 啊，
1: 好吧，行。这那是谁堆的东西？这在人家门口，能行吗？
0: 哎，没事，你不管了，我跟他说一下，你收拾。
1: 那我收拾了
0: 啊。干啥呢？
2: 给我舅留个条子。
3: 一会儿去白领营，把它带上。
2: 啥？
3: 包子。
2: 我吃过了。
3: 就知道吃。吹火的包子。
2: 哦。风老说排练不用真吹火。
3: 听谁的？
2: 听师傅的。
3: 今天，一切行动听指挥。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清娥同志这个吹胡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3: 那你的意思是
2: 替身呢？
4: 你那叫胡丑症，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人去出风头。
5: 我觉得那吹胡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
6: 谁强谁就能站稳。
7: 那个新来的一清娥，他替我上古元阁杀生了。
8: 交给我了。
1: 请看主角第29集。传承创新，匠心。

0: 金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牌坊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

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辞。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 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
1: 吴正龙等参加仪式。下面来看时政要闻。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 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近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 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蔡奇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过去一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衷心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势头。两国应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好地区和

0: 平稳定大局。维文说，新方高度珍视同中国关系，不会做任何违背和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新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愿同中方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做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王毅欢迎穆尼尔元帅同夏巴兹总理联袂访华，表示巴基斯坦军方一直是促进中巴合作的重要力量，相信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穆尼尔表示，巴军方将继续全力推动构建巴中命运共同体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穆尼尔介绍了斡旋美伊战事的最新情况。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做的努力。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文清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时时处处注意方便人民群众诉讼，减轻人民群众诉累，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示。陈文清指出，要更加注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接地气有温度的司法方式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注重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公正判决严格执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谱写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新篇章。会议公布了首批命名的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
1: 继续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消息。昨天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
2: 5 4 3 2 1，点火！
3: 点火！
4: 起飞！
5: 起飞！T0630，共8分36秒，起步2秒。
0: 昨天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6: 全程序转弯。
7: 程序转弯。
8: 全工序登陆正常。
9: 抛整流罩。
10: 抛整流罩。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2: 中国空间站
13: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4: 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把他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1: 下面来关注天气。从今天起，连续3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今天，本轮强降雨已进入最强时段，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本轮降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江沿线降雨强度大，极端性突出。中央气象台强降雨落区预报图显示，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

0: 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中央气象台气象专家解释，此次强降雨并非普通锋面降雨，而是典型的长江流域暖区对流降雨，这也是雨势猛烈、局地极端性极强的主要原因。
1: 到了后天，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会趋于结束，但是在重庆和贵州等地可能还会有些短时的强降雨天气。
2: 今天湖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仍在生效中，孝感市、武汉市黄陂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武汉、宜昌、恩施、黄冈管辖的市县发布12条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当地采取各种措施全力应对强降雨，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北孝感安陆市，那当地气象部门凌晨的2点半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整个的安陆市目前的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370多毫米，整个呢城市现在出现了内涝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据我们从这个湖北就消防救援这个机动总队了解到情况呢，为了应对这一轮的极端的暴雨天气呢，他们也已经紧急派出了1000多名的消防战士呢前往各个地方来开展救援工作。
0: 受上游来水激增影响，安陆市重点水库解放山水库的水位迅猛上涨，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解放山大坝开始逐步泄洪，目前泄洪孔洞增至6孔，下泄流量达1500立方米每秒。在安陆市浮水镇三皮岗社区，降雨引发塌方，导致供电变压器倒塌，部分道路受阻，车辆滞留。社区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人员疏散，供电部门及时将配电设施转移至安全区域，确保群众用电安全。在广水市，一处低洼路段积水深度超1米，一名94岁老人和2名小孩被困屋内，消防人员接警后立刻赶到现场，涉水入户救援。
4: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5: 坐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没事，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
5: 过来了，没事没事，不怕。
4: 好，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0: 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利用担架固定护送，平稳穿越积水区域，成功将老人和小孩安全转移。目前当地已在多处积水地带疏散被困群众20余人。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河湖水位上涨，荆州全力抢筑加固险工险段。张庄铺镇严家嘴村三面环水，防汛压力尤为突出。村组干部、党员群众调运粘土增厚堤体，打下木桩固定边坡，铺设防渗油布，构筑阻挡雨水渗入的屏障。武警荆州支队官兵赶赴菱角湖大堤，全方位排查隐患，加固堤坝，夯实堤身。
2: 除了湖北的强降雨，这两天江西、重庆、安徽等地也采取多种措施应对此轮强降雨天气。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江西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超266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
6: 5点多钟，那个水就开始到马路上来，马路上来一下子就慢慢的就一个来小时就涨了1米多高，2米了。
0: 面对险情，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出动冲锋舟，深入积水区域，逐片排查，逐户搜救，全力解救被困群众。
7: 从昨天晚上3点多接到报警开始，起码我们已经处理了7、8起警情了，主要就是一个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
0: 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今天重庆市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奉节和巫山2个县的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这也是今年重庆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此次强降雨致使永川区多个镇街出现散点式灾情，截至今天灾害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昨晚今晨，开州区降下大雨，三汇口乡、长沙镇等12个乡镇的18个雨量站达到暴雨级，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

0: 昨天开始，安徽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主雨带位于大别山区及沿江地区，安庆市市区多个路段出现积水，不少沿街商户被淹，岳西县多条道路出现边坡溜塌，路面淤泥堆积，通行受阻，当地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开展清障抢修作业。安徽省气象部门的预报显示，预计未来24小时，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六安、安庆、池州、蚌埠、滁州和马鞍山等市局地有大暴雨。
1: 大家看我身后大屏上这个全身裹满泥浆的人，是云南文山上红岩村的村干部田如良。上周的强降雨天气引发他所在村庄周边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田如良在叫醒村民转移时不幸被泥石流冲走，所幸他在危急时刻紧紧抓住了一棵大树，才保住了性命。
0: 当晚22时18分，收到防汛预警后，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就冒雨穿梭村寨，提醒村民做好防范。公共场所的视频显示，18号凌晨4点多，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2: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边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头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0: 尽管转移到二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2: 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又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0: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就感觉到后背有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田如良简单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3: 他是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呢，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转移。
0: 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共有21户60人，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上红岩村小组仅用了半个小时就紧急转移了全村60名群众，靠的是云南推行的1262预警叫应机制，就是12小时内预警到县，6小时内预报精准到乡镇，2小时内预报精准到村，危险区域逐一叫应到户到人，为群众的安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方面25号表示，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表示，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称，美伊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

0: 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
1: 伊朗外交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伊美当前的谈判是在战争边缘进行的。尽管双方都在斡旋方的努力下讨论对话和协议，但双方都手握扳机，彼此完全不信任。针对当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拉赫曼表示，外界不应对谈判最终结果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即便现在伊美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很大，因此无法确定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谈判能否出现转机。
2: 日本媒体周刊文春连续三周持续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这家媒体近日公布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同时制作并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并强调已掌握相关证据。
0: 据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而周刊文春最新报道称，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社交媒体聊天记录等。
2: 本月18号，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对外公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眼下正值毕业季，各地密集开展专场招聘活动，精准匹配产业用工需求，同时优化安居配套，完善人才服务，全力护航青年就业成长，推动人才与城市协同发展。
3: 今天，教育部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西北五省区专场招聘会在宁夏举行，活动提供涵盖新能源、现代化工、现代农业、数字信息等产业的岗位超1.2万个，为西北地区高校毕业生与优质企业精准对接搭建平台。刚刚过去的周末，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聚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汇聚300余家优质企业，提供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企业与院校和学生精准对接，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紧扣产业需求，进一步提升人才培育质量。如何让青年人才留下来？四川成都用不断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作答。不久前，位于成都高新西区产业核心区的这座新建成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刚刚对外推出近100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就被抢租一空，在毕业季迎来入住高峰。
4: 离我上班比较近，走路的话几分钟就可以到公司，然后周边的产业配套的话也相对比较齐全。
3: 这个产业青年社区位于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核心区，精准覆盖区域内企业职工及产业工人的多元住房需求。
5: 我们还在家门口打造15分钟便捷生活圈，周边配套学校、医院等基础公共服务资源。今年我们进一步推出入户保洁、维修、智能硬件加装等增值服务，目前已覆盖6000余间房源，为职工留下来筑牢安居根基。
3: 社区还聚焦青年人才成长，瞄准软件服务，构建起覆盖就业、生活、服务的全链条配套体系。
6: 我们聚焦人才所需、产业所及，持续优化人成产的复合生态，聚力打造产城融合的生活圈、产教融合的人才港。
3: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据统计， 近三年，156万多名青年选择。

0: 在成都就业，实现人才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1: 眼下正值候鸟繁殖育雏期，新疆阿勒泰市唐巴湖湿地里，数百只白鹭家庭迎来雏鸟的破壳高峰。刚新生的白鹭幼鸟呈乳白色，这些小家伙已经可以在巢内活动，或四处张望，或相互嬉戏。而成年白鹭或静立巢中悉心孵卵，或往返水面觅食，为湿地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1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0: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
13: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1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13: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一清啊。
16: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1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体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

0: 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1: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3: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4: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1: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醉传秀句还曲满，味觉风流向国能。杜甫说，他诗中写尽了盛唐气象。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被尊为文人画祖。少年时以一曲《玉轮袍》让大唐乐圣李龟年都佩服不已。他就是集诗书画乐之大成于一身的盛唐诗人王维。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我要请出今天和我一块儿穿越到大唐去寻访诗人王维的两位探访团成员：蔡丹君老师，
1: 大老师好，大老师好；
0: 陈才智老师，欢迎两位。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一提到王维啊，大家都会想起他那首《旧》。

0: 5月9日，忆山东兄弟。这诗中说的山东，不是今天的山东省，指的是华山之东王维的故乡，也就是此刻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西运城。
1: 在唐代的时候，不仅有两都，东都洛阳，西都长安，而且我们的脚下的山西运城，中都。在交通、军事、政治、文化有重要的地位。
2: 是啊，唐代的河东是一片热土，不但孕育了盛唐王维，还有初唐诗人王勃，初盛唐之际的王之涣，还有中唐诗人柳宗元，晚唐诗人温庭筠也是河东人。可以说呢，河东关联着一整部的大唐诗史。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从文物入手，一起了解一下王维。我身边的这把叫罗甸紫檀五弦琵琶，这个原件目前是珍藏在日本的宫内厅正仓院，它是唐王朝送给圣武天皇的一份礼物，而且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的年代最早的五弦琵琶。
2: 王维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技能啊，那就是弹琵琶了。中唐的时候有一部笔记小说叫《集异记》，里面就说他呢性弦音律，妙能琵琶。他曾经在齐王宴上以一曲《玉轮袍》征服了公主，最后呢是一举登帝啊。
0: 诗画双绝又妙能琵琶的王维是如何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的？他的一生又经历过怎样的跌宕起伏？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王维一生当中几个重要的华彩乐章和片段。
3: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想必今日在故乡的兄弟也在远望长安吧。
0: 少年时期的王维以诗书画乐的飘逸之姿冠绝长安城。
4: 达人无不可，忘记爱苍生，我当动为苍生谋，行词汇之政，道德其理。
1: 青年时期的王维写下了践行一生的苍生之志啊。
5: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2: 晚年的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正是辋川的山水消弭了他的自愧之痛，让他可以在这里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
0: 王维15岁就离开了蒲州，只身一人来到长安，短短几年之内他便名动两都。所以我想我们第一站啊，先去开元9年，也就是公元721年，看一看春风得意的王维是如何用他的才华征服长安的。

0: 两位是第一次来到大唐长安吧？是。嘿，
1: 要说这王维也确实了不起，高中之后马上又通过了那么严格的吏部全选，当上了太岳丞。哎，
2: 了不得！
1: 太岳丞，如果放在今天的话，它相当于是个什么样的官？
2: 中国古代呀，重视礼乐。
1: 太常寺就是掌管音乐机关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太常寺卿被列为是九卿之首，那王维呢就掌管着太乐，太乐里边的音乐都是要用于国家的那些很高的场合的，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音乐的国家队，
2: 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王维当上这个太乐丞，看来也是朝廷给他委以了重任。哎，前面好像就到他住的地儿了。
3: 诸位是，在下撒贝宁，这位是蔡娘子，陈君，
1: 我等素来仰慕摩诘先生的诗才，今日特来拜访，望不吝赐教。哦，
3: 原来诸位是来寻我家阿兄的，只可惜今日一早，阿兄便被召进宫去筹备萧下宴会乐舞，恐怕这三五日不得返。

0: 三五天啊，
1: ，正是在下。哎呦呀，夏金钱。
2: 既然诸位是专程而来，岂有怠慢之理？快请随我来吧。请诸君品尝一下产自我家乡蒲州的枣吧。阿兄从小便爱吃，我就托同乡带了一些。只可惜现在不敢时令，我们尝不到那最脆甜的冬枣。
3: 嗯，这蒲州的枣果果然香甜。
2: 夏卿先生为了兄长，也是颇为费心啊。阿兄离开家乡多年，尽只愿他能从这家乡的味道中得到一丝慰藉。
4: 夏卿与摩诘真是兄弟情深，此番二位在长安携手同心，一定是欢喜得很了。
2: 的确如此。当年阿兄初入长安，豪贵扫榻相迎，被诸王代为座上宾。 后以一篇《赋得清如玉壶冰》，高中，京兆府试解元，之后又在齐王宴上，以一曲《玉轮袍》技惊四座。所以，近在家中收到阿兄寄来的诗作，便告别母亲，来到长安，就是希望能与阿兄一般有所作为。
5: 哎，那应该就是摩诘先生的情吧？
6: 啊，正是。还记得儿时，父亲传授我们诗文礼仪，母亲教授绘画学理，而阿兄呢，更是继承了祖父的天赋，闲习音律，弹得一手好琵琶。其实，阿兄的古琴技艺也颇为高妙，乃是母亲亲自教授而成。王维祖籍太原祁县。 父亲王楚濂出身河东王室，母柏林崔氏。王维年少丧父，在母亲崔氏的教导下知书习礼，九岁善文章，与其弟王进以博学多艺齐名。母亲。
7: 冒冒失失的，袖子怎么破了？从树上摔下来了。没受伤吧？阿兄接住了我，叫你不要爬那么高。重阳嘛，登高嘛，高枝上的茱萸长得好呀。我去把茱萸插好。莲儿。 这就是你的两位兄弟，我记得小时候一起读过书。翠了表妹，莲儿到蒲州来养病，你们兄弟俩要看顾好她。
8: 妹妹怎么了？
7: 只是时节之症，春秋多可喘。温润之地养着，会好起来的。
8: 嗯，
9: 阿姑婆，重阳节为什么要配茱萸呢？
7: 汉时经学家刘歆，西经杂记有云：“九月九日配茱萸，吃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我要多带几只，长命百岁。
10: 母亲给你们带，希望你们能像茱萸一样，同气连枝。
7: 阿兄，你不是一直在想等到束发之年去长安看看吗？
10: 长安文人雅士云集，以摩诘阿兄的才华，定能在长安。
7: 展露头角。母亲，孩儿九岁失户，被母亲抚养长大，可刚一长大就要离家。我为什么以为摩诘为你命名呢？
10: 为摩诘，是佛门的大智者。 才智超群，他将入世的每一天视为修行。他慈爱世人，兼爱天下。
7: 我也希望你能兼爱天下。我怎么能束缚你的步伐呢？

0: 九月九，配茱萸，去灾病。医院你们相携互助，同行共进。二月，平安顺遂，万事通达。
1: 这是你父亲带过的玉簪子。
2: 母亲放心，孩儿一定不会辜负您和父亲的期望。阿弟，我走后，这个家就由你来照看。
3: 我会守好家，照顾好母亲。
2: 辽儿妹妹，
4: 摩羯阿兄。长安很远，
2: 这一去，游学干夜，再见面不知道要多久了。
4: 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你回来。

0: 公元719年，王维参加京兆府试，得府试第一。两年后进士及第，官拜太岳丞。
1: 好，
2: 结骨清脆，琵琶婉转，宛若天籁啊！
3: 今日乐师李龟年和太岳丞王摩诘对奏奏曲，齐王殿下判定乐师李龟年结骨之音略胜一筹，赏。
4: 别的我不要，我就要你手中的琵琶。
5: 王摩诘的一曲《玉轮袍》惊艳满堂，这琵琶可是玉真公主所赐。
6: 琵琶不能给你，给你写首诗吧。
4: 王摩诘的诗千金难求，诗来。

新丰美酒，等我时迁。咸阳游侠，多少年？

0: 相逢一起为君饮，既拉高楼，垂柳边。
1: 垂柳边，
2: 好，
3: 诗好，曲更好啊！
1: 好，好。
4: 尊驾，笛子吹得甚妙，敢问尊姓大名啊？
0: 您过赞了。阿弟，阿兄。年兄，这是我胞弟。
4: 哦，
5: 在下王进，字夏卿，拜见夫人。
4: 才艺过人，不愧是王摩诘的胞弟啊！
0: 意气相投。
4: 嗯，
0: 同意。
4: 同意。
6: 来来来，
7: 同意同意
8: 同意，
9: 请
8: 请
9: 请
8: 请
9: 请请
4: 请。
10: 其实看完刚才这段故事啊，和我们印象当中的王维的那个典型的形象还不太一样。这个时期的王维仍然让你感觉到他身上的那种少年气，但是在长安生活的这段时期背后，你也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时不时冒上来的那种思乡和孤独。比如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所以我在想，一句好诗一定是在某一个时刻能够触动中国人。

0: 人的集体的情感记忆。
1: 说得好，
0: 就是这句诗一念，所有人都觉得写的是我。我觉得这绝对是好诗。
2: 我们做过一个唐诗排行榜，这一首是前十名。
3: 而且呢，透过这首诗，我们能品味他的孤独感。一个少年漂泊在京城，就像很多的我们今天在京城打拼的年轻人是一样一样的。而且呢，在他初入长安的那头七年，就是他的人生奋斗期。他一方面呢，他要和这些贵族们交友，又要去干谒，同时呢，他又想守住自己的内心。独在异乡为异客，一个独字，两个异字，真的是把这种孤独感啊，给写得太深刻了。
0: 命运之神会一直眷顾王维吗？其实在他做了太岳城之后没多久，就因为黄狮子舞案就被贬济州，这一下就是十几年时间，才因为张九龄重回政治中心。但是不久以后张九龄被罢免了宰相，所以对于王维来讲，这个阶段他如何去实现自己心中曾有的那些抱负，咱们可以前往公元736年的长安，看一看在这个时期王维所做的选择。
1: 好啊，
3: 好，
0: 请。哇，这条街上也太热闹了吧，
2: 烟火气啊。
0: 哎，我听他们旁边说这个什么东结安康什么的，这今天是
2: 冬至啊。哦，
3: 冬至这个民俗呢，它兴起的特别早，它和汉武帝改历法有关系。汉武帝呢，把一年的历法呢是改成了以冬至为岁首，每年的11月，这是岁首，
0: 相当于过新年。
3: 对，
2: 冬至大一年。哦，
3: 阳气精从地底回，冬至阳生春又来，所以人们呢都期盼着在这个阴阳交替的时节，能感受自然给大家带来的力量。当时呢还是个法定假期，能有不少的假期，
2: 大假大节，
0: 能够和王维一块沉浸式的过冬节。
3: 对，
0: 咱们也算赶上了，
2: 赶上了。
0: 冬节安康，
2: 冬节安康。
0: 来来，咱们这边走。哎，到了，应该就是这儿。咱们叩叩门。哎呦，小郎君，冬节安康。
4: 诸君冬节安康。
0: 我等是摩诘宫和夏清宫的旧友，今日特来拜访。
4: 诸位来的不巧啊，家主今日被圣人邀请至宫中参加冬至宴会，还不知几时返回呢。
0: 又没赶上。哎，你这是要出门啊？
4: 正是，家主今日进宫前特意叮嘱，定要将此物送至张令公府上。
3: 您所说的张令公可是宰相张九龄？
4: 正是，只不过如今张令公已不再是宰相。哎，
0: 时值佳节，不知我等可否随小郎君一块儿去令公府上。
4: 今日拜贺张令公之人必然众多，诸位要想见到张令公可并非易事。
0: 这可怎么办？我有办法，多谢小郎君提醒，我自有妙计。两位稍等啊，我去去就回。
3: 等着您。
5: 店家，我没带笔纸，借您的笔纸一用可否？
6: 可以可以。
5: 你看这也够不够？
6: 啊，郎君，
5: 好好。
6: 郎君写得好。

0: 位，前面便是张令公府上了。哦，小人先去通报，诸君稍后。
1: 有劳了。今天来拜节的人真不少，东殿安康安康。
2: 这其实就是干谒。
3: 李白最善于干谒了。
2: 像李白啊，那是干谒当中的王者了，因为他写的那些干谒名篇呢，大家都很熟悉，像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不瞒两位老师说，今天我也

0: 准备了一份试帖，准备干谒一下张令公。
1: 可否剧透？
0: 哎，不便剧透。
2: 这几位便是家主的好友了，特意前来拜访张令公。
0: 烦请成与张令公。
1: 有劳。
3: 有劳。
0: 肯定成，等着吧。
1: 我看好你。
0: 哎呀，这一趟虽然没能见到王维，但是如果能够见到他的伯乐张令公张九龄，也算是不枉此行。你想张九龄的那首《望月怀远》，那也是千古名诗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作为盛唐的最后一位贤宰相，张九龄在任期间不仅扶植农桑，而且选贤任能，直言进谏，是形成今天我们所谓的开元盛世的大功臣。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权臣李林甫，导致其最终被罢免了宰相职。
4: 大唐贤相张九龄，他呢是被后世认为是岭南诗派的开创者，也被认为是初盛唐诗坛的承上启下的人。我们如果今天读《唐诗三百首》，打开第一篇就是他的感遇。像王维啊、孟浩然还有王昌龄都在他手下做过，他很擅长提拔人才。
0: 慧眼，慧眼。
4: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对他的评价特别高。
1: 是的，
4: 当年唐氏无双氏，自古难天第一人。我们就去看看这个第一人。
5: 诸君请随我来。哎
1: 呀，谢谢，
6: 有劳。这三位是谁啊？竟然这么快能得到张令公的召见。
0: 几位慢慢等啊。有言在先啊，待会儿不管听到什么诗，两位千万别拆我的台啊，千万。哎，在这儿呢。
4: 啊，再看您的诗吧。
0: 令公冬节安康，在下撒贝宁。
7: 原来足下就是撒约啊，快请坐。
0: 谢令公。
8: 暗滩水落涨虚沙，贪去秦吴万里奢，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离歌不断如流客，归梦初惊似到家。山鸟一声人未起，半床春月在天涯。好一个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
0: 谢令公，
8: 这拜诗上写撒君来自甚川，和老夫同是岭南人呐。
0: 干嘛呀干嘛呀。
5: 诸君有口福了。哎哦，今日冬节，这五班馄饨是家主亲手所包。哎呦，哦，
8: 冬节食馄饨，取个打破混沌，开辟清明的好彩头。嗯，
0: 味道真不错。没想到令公还有如此的好手艺啊。
4: 令公曾有归雁诗，诗中有云：“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令公一腔骨梗之气。摩诘公亦云：“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二位对万物、对苍生，真是心怀大爱呀。
8: 孟子曾曰：“孔子可以是则是，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故曰：“无可无不可。”所以无论境遇如何，均可忘己爱苍生。摩诘如此认为，老夫亦是如此。在老夫看来，就算是一只归雁，也可为天下衔泥作科呀。
1: 令公身居高位，身边的才是络绎不绝，为什么单单偏爱王摩诘呢？
8: 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就次也。王摩诘正是这样的才俊。当年他名胜两都时，老夫便关注到他了，却不料后来发生了黄狮子一事，王摩诘也受牵连，被贬济州。可这些年他处尊而必行其道。

0: 居陋而不改其度，不管身在何处，他总能忠直守正，正是老夫心中所求之人。
1: 公元721年秋，王维供职太岳城仅数月，因属下伶人五黄狮子违反礼制，身受牵连，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0: 这棵梅树是你去长安使我种下的，我一直在期盼着它能早日开花。
1: 我们的婚事作罢吧。
0: 吴家兄，过来尝尝我做了你最喜欢的花糕。尝尝，瑶儿，如今我身陷皇室的案，恐怕一生。
1: 要待在冀州，若非母亲重病，至今不能来。我把
2: 阿姑婆接过来，让她在洛阳养病，就是希望你在冀州能够安心。
0: 我也愧对母亲，不想再拖累你。我们是一家人，无论多大的风雨。
2: 家都在这儿，守护着你。这个红豆珠串，我自幼就戴着。你远去冀州，若有心事，就收给他听。

0: 母亲，就送到这里吧。
1: 薇儿，还没到城外呢。母亲，你身体刚刚好，别太难过了。薇儿，
2: 冀州偏远，也要保重自己。阿兄。
0: 阿弟，你也长大了，请照顾好母亲。
2: 阿兄放心，母亲，咱们先回去吧。

0: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无归。
1: 公元726年，入夏以来连降大雨，黄河决口，济州危在旦夕。王维协助济州刺史裴耀卿勘察水势，修建堤坝，疏通河道，让济州百姓免于流离。
2: 感谢王参军，无论如何，这些发财一定得奉给您的。
3: 是吧？参军，参军，
4: 收拾收拾吧，
2: 收下吧。
5: 哎，外面何事如此吵闹啊？这是，
6: 多亏您跟裴刺史治理水患，今年收成才能这么好。这不，百姓特意送来蔬果，让我们一定收下。
2: 太感谢你们了！
5: 修堤治水，大家都辛苦了。吃的给大家分一分。
6: 哎，对了，参军，有意送来的信。
5: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了啊，可带来别的嘱托？
6: 没有了。
5: 君子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南梅着花未？
7: 阿兄，
8: 阿兄，阿兄，
5: 阿弟，
8: 阿兄，
5: 你怎么来了？
8: 阿兄，阿嫂子，
5: 怎么了？

0: 伯爵，我给你写的信，你都收到了吗？
1: 梁儿，你不该骗我的。抄了那么多我写的诗，每个月寄两封，骗我安心啊。你写的诗都在我心里，我抄给你的是我的心里话。这么多年。 我的心里话，也会对他说的。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0: 王维自妻亡后不再娶，30年孤居一世。
1: 王维的高啊，就高在他很多东西他不直接描写。你比如说他写情，感觉句句都没写情，但是句句总关情。
2: 是
1: 他写相思，他不直接写相思，他写红豆。他写思念故乡，他也不是直接问故乡情况怎么样，而是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就你感觉他所有的事儿他都不直着说，但是呢你却那么容易就能够了解他的心思。就包括他写这个相思，一下子把红豆给写火了就一种植物，因为它后世千年始终成为人们一种寄托相思的信物，这实在是太奇妙了。
2: 王维的确是把红豆第一个写进诗里的人。
1: 嗯，
2: 相思这首诗呢，以前也有人猜写的到底是给谁的呀？
1: 嗯，
2: 是给爱人的还是朋友的呀？这首诗无论说它是给谁的，它给我们的感受是一腔深情。可是他的一腔深情呢，啊，不是像那种很直白的说啊，我很想你啊，我希望你快回来呀，不是的，他让自己浓郁的情感让它变淡，淡到挂在一个小小的红豆上。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他呢是希望啊，我的朋友能够始终在这个春色里面感受到万物的美好，让他不要觉得在异地啊是孤清的。
1: 所以在刚才的探访当中，我们也见到了张九龄。我是真的没想到像这样一位在文坛政坛上的这么有分量的老前辈，对于王维如此的看重。在两位的研究当中，王维心中的张九龄又是什么样的形象？
2: 王维对张九龄啊，那是有着非常深的感情。在张九龄被贬之后，尤其是他到了荆州这一带的时候，那很多人呢就远离了他嘛。
1: 嗯，
2: 但是王维他在诗里面写了一句有千钧重的话，他说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他把张九龄给他的题写是当作一种很深的情谊，一种题写之恩来看待的。那张九龄又是怎么看王维的呢？他没有用那种俯视的眼光去看他，而是平视。他写了一首诗就叫《赋王维》：荆门连野雁，湘水断飞鸿，知己如相忆，南湖一片风。他是把王维当作知己，他们坚信自己的理想是会实现的，他们的心中装的是苍生，是社稷。我们从他们的诗里面能够感受到人间的知己之情是多么的珍贵。
1: 但是张九龄离开了政治中心之后，王维就像您刚才说的，举世无相识。所以王维从那会儿开始了相当于是半官半隐的一种生活状态，而且慢慢慢慢的他居然活出了一种生活范本，就是后世文人都特别羡慕的，就亦师亦隐。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又把自己的人生领悟汇入到了诗画制作当中，成就了那个时期他诗画制作的一个巅峰。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穿越到公元752年到辋川，去看看那个时候的王维。
2: 好。

0: 蓝田县的环境也挺不错的哈，一路走来古朴素雅。嗯，这辋川别业呀，当时就是在蓝田。嗯，距离长安，可能呢就是几十里地。广川呢，它是一条河，它是跟灞河是相通的。所以王维如果要上班，他可以骑马，半天能到。坐船那就更快了。嗯，这就好比呢，现在哎，我们上班呢在市中心，那如果想。 度个假，哎，我们可能就跑到京郊去。
1: 但你得找一个便于通勤的地方，
0: 对，
1: 是吧？
0: 很奇怪的是，王维以前是隐居在终南山，现在又在这儿建了辋川别业，这当中有什么缘故吗？
2: 这辋川别业呀，它是大有来历的，嗯，它有个旧主人，
1: 宋之问，
0: 对。宋之问呢是唐睿宗时代的文人，因为他身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政治动荡，下场是非常的不好，所以呢，当时啊，他这个别墅传下来的时候，大家甚至会认为有那么一点不吉利。
1: 对，
0: 但是王维却选择了这里，把这里呢经营了起来。他母亲去世以后呢，他是在这个地方完成他的人生中的丁忧的那个阶段。哎。
3: 夏清宫，哎呦，多年未见。原来是当年在长安见过的萨君，近些年来诸位可好啊？
0: 托您的福。
1: 上一次去长安拜访摩诘宫，但是没能见到。此刻阿兄正在别业之中，这不，我刚给阿兄抓了些药，正准备回去呢。
3: 摩诘宫身体抱恙，哎，有些日子了，不过偶感风寒罢了，再用上几副药，便能痊愈，刚好能赶得上会朝之期。啊，
1: 摩诘宫和夏清宫要返回京城了？
0: 嗯，
3: 正是。如今丁忧期满，朝廷又多文书催促，
4: 欲请我兄回京，
3: 出任吏部郎中。哦。
1: 那还烦劳夏清宫速带我们去拜见摩诘宫吧。啊，
3: 乐意效劳，跟我来。
1: 诸位请进。
5: 哇，
1: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辋川别业吗？
5: 眼见为实哦。
1: 没想到这大名鼎鼎的辋川别业，其实看上去。 非常的简朴，
0: 楚王羲就说他这辋川别业就是茅茨，茅茨就是茅屋啊。
1: 嗯，一看你能感受到住在这儿的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享受着自然给予他的所有的这些韵味和快乐，那种怡然自得，那种放松的，用今天年轻人讲叫松弛感。
3: 萨君见笑了。
1: 这阿兄此刻不在别业，想必是在附近，我去寻一寻。诸位稍待。
0: 好，
1: 你看他在辋川集里面着重写竹子的金竹岭，
0: 嗯，
1: 竹里馆，嗯，你看这竹子中间一处建筑，肯定就是竹里馆。中间这幅《
0: 江干雪霁图》吧？
1: 王维作为文人画的开山鼻祖，是不是他对这个水墨山水实际上就是奠定基础的吗？
0: 开一代之风气，和他相对的吴道子，也是大画师。王维和吴道子在苏东坡的笔下，就是文人画和工匠画的两个天花板。
3: 诸位久等了，
0: 哎呦，
3: 这位便是我兄摩诘。
6: 阿兄，这位是萨君，蔡娘子和陈君。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诸君快快请坐。
0: 好，谢谢
1: 摩诘宫。诸
3: 位，我火上还煎着药，先告辞了。
1: 诸君远道而来，有何赐教？但说无妨。
6: 啊，
1: 我等啊，素来仰慕摩诘宫诗名，几番拜访，今日终得相见，深感荣幸。
6: 因为我们听世人赞誉摩诘宫的山水诗作，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

0: 而意无穷。这说的呀，感觉您写出的都不是凡间的文字。
1: 这无知世上有如此评价。
2: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那月出惊鸟是您的想象，还是您心里边的意境呢？
3: 譬如山涧，
1: 因声有响，小儿闻之未是时声，有志之人谢无定时。诗境中的景象究竟是真是幻，要看读诗人如何对待的了。
4: 哎呀，摩诘公，您刚才做的这种诗意的表达，我们在鸟鸣涧、心一物都体会到了，这是身世两万，万念皆灭。
0: 我们之前也读过摩诘先生早年的一些作品，似乎那时候还没有眼下的这样的一种心境，所以不知道这种逍遥物外的感觉是缘何而生。
1: 如洒君所说，
5: 为所作诗也与这些年的心境有关。
6: 公元737年，河西节度使崔希义大破吐蕃，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奉使凉州，出塞宣慰，查访军情。

0: 阿兄出使凉州，宣慰将士，不知多久才能回来。劝君更尽一杯酒。
1: 西出阳关，无故人。

0: 有些故人，即使远隔千里，也放在心上。
1: 有些故人，朝堂上看了就烦，不见也罢。
0: 二郎知我。张公、张九龄被李陵府构陷，霸相被贬荆州，
1: 太子、鄂王、光王也都被贬为庶人，朝政要乱成一锅粥了。所以你去塞外也好，换改心情。
0: 嗯，怎么你也想跟我去啊？五部员外郎要选武官，还要管军械，你肩上的担子重着呢，请照顾好母亲。
1: 这个不用你交代。
2: 走了。
1: 阿兄，塞外风沙大，多保重。

0: 这一缕平安烟，升起的不易啊！出了萧关，才知道大漠的辽阔；入了大漠，方知边塞将士的艰苦。
1: 王御史是个有真性情的人。
0: 将军大破敌军，汉败边塞的安宁，在下。

0: 由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有衷佩服。 备，百姓畜牧互通，
1: 这是好事啊。可我在朝中并没听说过。
0: 我的士官孙慧，他入朝奏事隐瞒边情，
1: 我今晚就手收一封，将此事上报朝廷。
0: 御史就不怕招惹是非吗？
1: 身为御史，既然出使边塞，就有纠察军政、知情无奏之责。我定让逆耳忠言，直达天听。
0: 我上过多道奏折，朝廷要听，早听了。御史，与其回朝斗争，倒不如留在塞外，为大唐做一些实事。
1: 我能做些什么？
0: 现今边疆局势复杂多变，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民生艰难，正值用人之际，御史可愿入幕府为节度判官，与我共谋边事。
1: 与长河落日相伴，倒也不枉人生。
0: 好，今日我们共同点燃平安烟。

0: 单车玉本边，蜀国挂军衔，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公元738年，崔希义改任河南尹，王维
2: 返回长安，
1: 其后任殿中侍御史。公元741年，李林甫专权，避其天子耳目，王维于是远离是非，迁居终南山。

0: 哎，黑贤弟，抓了一条大鱼！哈哈哈哈哈！
1: 摩羯兄，咱俩成山林老叟了。
2: 当老叟好啊！哎呀，这身衣服远比那官服轻快的多呀！
1: 摩羯兄，眼下仕途坦荡，何必要归隐这重南山中呢？
2: 黑贤弟啊！
1: 昨晚有梦到两个人吧？是张公张九龄和孟浩然吧？
2: 知我者，贤弟也呀。
1: 去年春日，张公南归祭祖，不成想成了永别。
2: 如今，李林甫
3: 大权独揽，
1: 排挤贤臣。
3: 这山野荒井，远比那幻途官场清明洁净许多。
0: 忘己爱苍生，摩羯兄，不管世俗了吗？
1: 想隐逸，哎呀！

0: 又不然，长久就一世。哼，我也没想明白。哎，不过今日的收获不错，嘿嘿嘿嘿，我去拿一篓装鱼。
1: 鱼儿，鱼儿，你困在水中，我困在时间，
0: 都没有脱落，都不快乐。哎呀，
2: 你怎么知道这鱼在水里头快乐不快乐？
0: 老张，你可知庄惠之变？
1: 谁？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要我说呀，这俩人就是吃饱了撑的。
0: 此话怎解？
1: 这为鱼瞎操心，那还不如想想你自己，何时自得其乐？
0: 老丈的意思是，世间万物各有其道。
1: 去吧，这就快乐。没用，你不快乐，他干什么也不快乐。
0: 我不明白，
1: 这鱼啊，它本身就在水里头，你要让它一天到晚的想着离开水才快乐，那非变成鱼竿不可。
0: 鱼身在水里，就像人本身就在世界。<笑>
1: 对喽，
0: 广厦万间，卧眠一榻，良田千顷，斗米三餐。
1: 我看你呀，也是读书做官的人，能让自己不开心、吃不好睡不好的。
0: 那肯定是你自己。老
1: 丈是个高人，是个自在人。<笑>哎，你知道什么最自在吗？
0: 请讲。
1: 这岭上的白云呢？他想变云就变云，想变雨那就变雨，他想变这溪水，他就变溪水，他行。你我都不行。

0: 哎，孟介兄，鱼呢？变成云了。云，圆。行到水穷处，共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含笑无还亲。
1: 744年，王维在蓝田辋川为母亲营造山居。公元750年，崔氏离世，王维为母守孝，隐居辋川。如果要说边塞诗的话，王维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席位。你像他的《达摩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这样的意境，从小也是根植在每个中国人的对诗的理解当中。如果看王维的边塞诗，看什么？
2: 我们先读他的少年期。
1: 嗯，
2: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1: 嗯，
2: 那是一个渴望在边塞建功立业的少年，胸中一腔壮志。我们也读他的一种。

0: 悲凉慷慨之气。他写到的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写的是一个老去的将军。我们读王维的诗呢，就能够看到我们在少年、在中年、在老年的时候，我们所含有的最为丰富的情感层次。他写边塞诗，他有很多他自己的实感，因为他曾经呢是去过那儿的，
1: 对，
0: 他把所有的风景呢也用他画家的眼光给描述了出来。
1: 对，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景象真的是震人心魄的，
1: 很有几何构图的美感。
0: 对，
1: 王孟两个人被誉为是山水田园诗的两个代表性的人物，但是一南一北两个人的诗风，或者说在诗当中所表现出的山水意境也不太相同，
0: 不相同。
1: 所以怎么去把握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它的特点？
0: 王维的山水诗里面是有一种理趣的，他让人静赏自然，去调理自己的情性，所以他的山水诗呢，其实是在告诉大家怎样与自然相处。他其实就是要把山水当作是一种看世界的桥梁，去认识自己的内心，去完成精神上的自守。我们现在年轻人呢，经常会说，哎呀，我好内耗啊。这个内耗呢，其实是被外界打扰到了。怎么样抗干扰？王维给了我们一条路径，去感受自然。他承认自己内心的那种纠结纠葛，但同时呢，他又能够找到一个以山水为容器的这么一个博大的世界，去化解自己的那些纠葛。所以他的山水诗当中呢，有一种安放心灵的妙境，
1: 仿佛整个山水间都是他修行的道场。
0: 对，
2: 说到这个静字啊，有两种静，就像有两种影，一种是肉体上的安安静静，还有一种是内心的安静。如果是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节奏能够完全的合拍的话，这种修行是最高的内在。在这条路上，陶渊明、陶谢的山水，王孟的山水，再到中唐韦应物、白乐天的山水，中国的这种山水田园和边塞都是一脉相承。
1: 所以王维在辋川别业的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找到了心灵上的一种归宿，
0: 是，
1: 而且确实又把他的诗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但与此同时，他又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重返朝堂。但是三年之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所以在那场浩劫之下，不知道王维该如何坚守自己内心矢志爱苍生的那样一种信念，我特别好奇。所以我想请两位一块儿，我们到公元760年。去看一看浩劫中的王维。哎，经历了这样一场浩劫之后啊，这长安城啊，没有了往日的繁华。
2: 哎呦！此船呐、啊，一片涂炭呐、啊。
0: 从人口数字的变化就能看出这场浩劫到底有多大。在盛唐鼎盛的时候，根据记载呢，当时全国的人口有800多万户。可安史之乱之后，这几年打呀打，人们呢是或走或逃，或死或亡，最后剩下人口只有100多万户，生灵涂炭呐、
2: 啊。时不存一呀、啊。
1: 所以在这乱世之中，也不知道王维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咱们赶紧去看一下。
2: 好。
3: 外面兵荒马乱，一路珍重，家主给的钱财一定要保护好，快些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去吧。
4: 冒昧打扰了吧，
5: 诸君。
4: 是，您还记得当年冬至之日，咱们曾一同前往张令公府上？
5: 多年未见，诸君，
4: 今日可是来找我家家主。

0: 正是正是。哎，我刚才看您跟其他几位家仆说的那话什么意思？他们要去哪儿啊？
1: 啊，诸君
2: 有所不知，我家家主遣散了所有家仆，家主念我自小就跟着他，亲人也在战乱中没有了消息，便把我留在了身边。
0: 哎，既是如此，可否烦劳引荐摩羯公？
3: 有劳有劳，
1: 诸君，
2: 请随我来。

0: 家主就在屋内。啊，
1: 诸君，
0: 请自便。
2: 有劳了。
0: 两位老师听这个琴声，
3: 好生幽咽啊！
0: 乍一听，从容不迫，但其实那里似乎蕴藏着一种愤慨，一种激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啊？
4: 煞君有所不知啊，这是著名的《广陵散》啊。
0: 哦，
4: 此曲有分批灿烂。歌毛纵横之感啊，我们细听。
3: 他有一句诗：“伯父归天府，轻摇赖使臣。”从这样的一句诗，也能感受到他心系黎民百姓，始终呢以救世报国为志。晚年的时候呢，他捐宅为寺，归还之田，救济灾民。
0: 所以。该怎么描述此刻王维的心境？我觉得咱们还是去问他吧。
4: 好。
0: 摩诘公，近来可好？
1: 洒君，陈君蔡娘子，想不到风烛残年之际，竟还能再见诸君一面。快快请坐。
0: 谢摩诘公，当年在您的辋川别业，我们还曾有幸进入到先生的书房，这次一看您的书房比当年又简朴了不少。
1: 能卖的都卖了，而今国家正在经历浩劫，诸君进入长安城想必都已经看到了，街道上到处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为怎敢独善其身呢？
0: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3: 十年之间，摩诘公为何生出如此多的白发？
0: 是啊。
1: 素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啊。为身陷匪营，困于洛阳，如投箭之猿，丧家之狗，四面刀刃相逼，无人持翅膀看守。唯并非未死，赴国偷生，以至今日，承蒙圣人信任，替为昭雪还赐官职。唯怎敢弃君臣大义于不顾啊？每念及此，只敢情难自已，羞愤难当。
5: 公元756年，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定都洛阳。六月，
6: 安禄山攻陷潼关，
5: 唐玄宗逃往蜀地避难，王维随从不及，被叛军俘获，
6: 囚禁于洛阳菩提寺中。

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受职封官，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王维，你就谢恩吧。
1: 安禄山也曾被大唐授职封官，他是怎么谢恩的？燕庄，你也是食过大唐俸禄的，怎么会有脸儿跟我说这样的话？
0: 爷不知好歹，任命你为给事中的文书，以昭告天下。这官你要是不做，哈哈，说杀你就杀你。
1: 安禄山曾自认为圣人义子，连父亲都反，无君无父的人杀人只在喜怒之间。燕庄，说不定你比我死得快。
0: 你想做大唐的忠臣，想找死？没那么容易。我会禀告圣上，王维感念大燕皇帝厚恩，欣然拜官。
2: 你吃你吃

0: 黑贤弟，莫家兄，这些日子你谁米未尽，何故将自己折磨成这副模样？
1: 我多活一天，都是在替安禄山招揽天下人心。天下人心，岂是乱臣贼子能招揽的？你可知今日？
2: 发生了一件大事。安禄山与宁帝池设宴庆功，逼迫梨园弟子伴奏，众乐工相对泣下，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怒而投乐器于地，膝向痛哭。逆党乃赴海清于西马殿，肢解以示众。

0: 大唐的乐宫，总有震撼人心的绝响。贤弟，我托你带的东西，
1: 我没有带你要的毒药。给你带来了这个，
0: 这是什么？
1: 哑药，可以让魔羯兄避开与奸贼交谈。或者我再去拿利药，可以让魔羯兄免于朝见。二者虽不能杀身，但能以此明志。
0: 前有安金藏，剖心明志；今有雷海清壮烈鸡贼。我也曾任职乐府，我绝不会忍辱偷生。
1: 魔羯兄糊涂啊！雷海清众目睽睽之下，壮怀激烈，彰显忠贞气节；而你王维身为大唐栋梁，悄无声息地死在这牢狱之中，是一种耻辱。
0: 不要再劝我了。
1: 你曾与我说过，草木漫发，春山可望，活下去才有希望。
0: 你不要再劝我了，
1: 魔羯兄。你阿弟王进正辅佐李光弼抗击叛军，镇守太原，他绝不能在此时受到你去世的噩耗。

0: 万物伤心，生也厌，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1: 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王维等献贼官员被押回长安，其弟王进自请削官，为兄长赎罪，又因王维有凝碧池一诗明志，唐肃宗赦免了王维的死罪，任王进为蜀州刺史。
2: 今日是重阳节，你又要远去蜀州了，带上这个，讨个吉利。
3: 没听说过，这贬官出远门，让我讨个吉利的，
2: 是我害了你。
3: 不说。

0: 祝一配白发，好看吗？
1: 王家二郎，好看得很。
0: 十五岁那年，我送阿兄出家门，想不到这白发相送，成你送我了。
1: 禁地，留在朝中的人应当是你呀。动乱期间，你在太原竭力守城，我却落入贼人之手，寸功未建。今日若不是为了保我，你怎会受此连累，远居蜀州啊？
0: 兄弟之间，同气连枝，母亲说的。

0: 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公元759年，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流民逃亡长安，百姓惨状刺痛了王维的内心。晚年，王维上泽公见地表，起进削己官，放归田里，唯愿与弟弟王进再见最后一面。

0: 臣又逼近玄车，朝暮入地，去然孤独，久无子孙。
1: 帝之与臣更相违命，
0: 两人又俱白首，一别恐讹黄泉。倘得同居，相视而默，泯灭之际，魂魄有依。

0: 先生，您真的要自请削去官职吗？
1: 嗯，我老了，该做的事情都做了。阿弟一心为国，竭诚尽节，京中更需要他这样的人。若是能削官将他换回来，我便没什么遗憾的了。去把那些字画都收拾一下，拿去卖了吧。这个也卖了。
0: 难道什么都不留了吗？
1: 那便是我留给长安的最后一个字了。

0: 王维平生千人自首，虽屡遭污名，却从未放弃自己的济世抱负，晚年毅然捐卖田宅，施粥济民，终其一生践行着忘己爱苍生的精神。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其实今天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呢，陈老师问过我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想过，直到今天为止，千百年后，中国人仍然一代一代的在追随这些先贤的脚步去研读他们的诗句，有什么样的意义？两位觉得王维能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财富？
2: 读王维的诗的时候，我经常能够感受到其中一种既绵柔又长久的力量，因为在他的诗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一种永恒的力量，因为自然宇宙是永恒的，那么人世间的所有的这些坎坷悲欢又算什么呢？我们既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沉淀自己，同时呢，也可以勇敢地去追寻艺术，在艺术当中去陶冶自己，去找到自己人生的力量和深情。
3: 在诗的意境上，王维开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风貌。王维在当代最大的启示，我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进行概括，叫做万古浮云，为经典常新。世界渐小，但是呢，诗道正宽。
1: 所以我觉得王维留给我们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人生境遇当中，永远怀抱着希望。草木漫发，春山可望。

0: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1: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2: 洒君，
1: 摩诘公又在思念家乡了。
0: 为15岁便离开家义，而今已40余载了，也不知蒲州的茱萸可还一如往昔呀。
1: 摩诘公，您看看晚辈手中这是什么？
0: 茱萸，这是从何而来啊？
1: 晚辈其实是来自千年后世，这是从千年之后您的家乡蒲州为您带来的茱萸。
0: 千年之后？洒君你说笑了。
1: 千年之后您的家乡蒲州天地一新，愈加秀美。先生可愿随同晚辈前往后世千年
3: 去看一看？
0: 为愿与洒君同往。
1: 先生请。

墨迹公，您看，这里都是当年您的诗句，后世您的家乡人让大家把它们书写出来之后，雕刻成了这道长廊。

0: 猜娘子。
1: 范老师，摩羯公，看嫂子，我给你们二位踩的。我们来尝尝。
0: 来来来，坐
1: 坐。
0: 味道如何？
2: 为十几岁离开家乡后啊，便很少能吃到这种枣子了。
1: 当年您名动长安的时候，我们曾经啊去过您府上，令弟夏青呢曾经就拿出您家乡的枣来招待我们，那枣可好吃了，特别的甘甜。
2: 这种枣子可是将未曾熟的也一并摘下来了啊。
1: 这个枣啊它是熟的，其实呢它的皮是青的，肉是奶白色的。我们这儿的枣有很多的品种，每年呢大概有6亿多斤的产量，有20多万亩的果园呢。今天产出了这么多的枣，那吃不完的怎么办呢？就会制作成枣干、枣蜜、枣醋，这些呀都是枣变出来的。
0: 这么多好吃的好喝的，您尝尝吧。

0: 竟想不到千年之后家乡的变化竟如此之大呀。
1: 您想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待会儿我再带您去一个您熟悉的老地方。
0: 那么如此我们这便去。如
1: 可以走。
2: 请。
0: 太娘子，今日多谢了，我们就此别过。
2: 就此别过，
1: 谢谢蔡老师款待。走。嘿，您还打包带两
2: 个，都拿走。
3: 你也拿些。
4: 我接工，
1: 请。
0: 撒君呐，啊，此地似曾相识啊！哎，
1: 莫介公，这不就是千年前您家乡产盐的地方吗？我们现在来的正是时候，你看，正午时分，盐池啊，七彩斑斓，是最美的时刻呀、啊！
0: 这里竟是盐湖，真想不到，千年之后的盐湖，竟是此般如诗画之地呀、啊！这儿的盐呐，养活了一代一代的百姓。哎，撒逊呐，如此国之命脉，为何不见重兵把守啊？
1: 几年前，这个地方已经不再产盐了。
0: 可盐乃民之本呐，为何不产盐了呢？
1: 我就知道您会有这个疑问。来，咱们这边请。莫介公。哎呀，哎呀呀呀！
5: 莫介公，我在这里等候您多时了。盐在唐代的税收占了1/8。
0: 确实如此。为记者小的时候，父亲就跟我们说起过5步产盐法，啊，
5: 没错，
0: 大大的提高了盐的产量，增加了盐税的收入。
5: 我们今天还在沿用着5步成盐法，
6: 只不过现在的百姓再也不用为食盐而发愁了。
5: 在竭泽而渔和这批后人之间，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要和大自然和谐共处，退盐还湖。
1: 如今的盐湖啊，绿水青山，迎接着8方来客，山水相融，天下共赏。其实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先生，随我再去其他处转转。先生还记得当年家乡的永福院吗？
0: 当然记得，年幼时跟随母亲常往。这里真是千年之后我的家乡吗？
1: 对，而且这里啊，就是千年前的永福院所在的地方。您看这两座塔，千百年来历代重修之后，今天的人们给它起了个新的名字，叫双塔公园。

这竟是我们兄弟二人的雕像。当年为自洛阳回到长安，弟弟将官救我，后我离开京城一别数载，之后再也没有与他见面。

0: 宰相，
1: 也算重振了太原王室的门楣。后世感念兄弟二人的情谊，特地塑了这两尊雕像，是想用我们的方式让您兄弟二人能够长相陪伴。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3: 是一个宝藏地方。
4: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5: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6: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7: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8: 无话不言，鲜活，
9: 烟火气十足啊！
10: 好嫩，好香啊！
11: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款交友软件号称专门帮中老年人寻找伴侣，
2: 你找朋友吗？找伙伴吧，可以给你介绍了，我是吗？这边你的同事多，多大年龄都有。
1: 多名同城异性主动搭讪，温柔体贴，句句暖心。
3: 他说他叫甜甜，他说是在玉泰有实体店，没有化妆地，晚上开直播。
1: 聊天要充值，见面先刷礼，温柔背后藏着怎样的陷阱？
4: 不论怎么聊，他都不会和你见面，也不会和你留下联系方式。
1: 老年网恋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74岁的张大爷家住山东济宁，退休前在矿上开车。十年前他和妻子因为性格不合离了婚，一个人过日子。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贴心老伴，互相有个照应，安稳度过晚年。
1: 毕竟年龄越来越大了嘛，现在我有什么事，两个孩子都不能上班，都得陪我，是吧？有老伴儿，两个人最起码也可以把抚养管到的，不拖累孩子吧，最起码。
0: 这些年为了找老伴儿，张大爷试过不少办法，可到头来他现在还是一个人。
1: 你要花个几千几万块钱不见得能谈上，没意思了，不现实了，对吧？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人老了呢，会盼望着身边有个人，老来有个伴儿，这份心愿朴素又正常。可对于山东济宁的张大爷来说，之前为了找老伴儿不但没成，反倒吃了大亏。如今再提起这件事儿，老人已经是心灰意冷了。那么张大爷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一切还要从他两年前的一次网上交友说起。
0: 2024年三月的一天，张大爷像平常一样刷短视频，一条交友广告突然弹了出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下载了一款名叫念梦的交友软件。平台说专门给中老年人介绍老伴儿，同城异性多，见面方便。
1: 找朋友嘛，找老伴儿嘛，可以给你介绍了或者什么。这边你同事多大年龄都有。本身我一个人了，就想呢，是不是这交友软件能找个老伴儿吧。
0: 刚一登录，就有不少女用户主动找他聊天。对方大多说自己50到60岁，家就在济宁本地，最远也就20多公里，正好符合张大爷想就近找老伴儿的想法。
1: 因为我想找济宁这一块的，这一个比如说济宁市的、山东省之内的，对吗？济宁最好好见面了，可能找什么？找的不更好吗？
0: 很快，一位名叫菲菲的女网友引起了张大爷的注意。菲菲说自己今年56岁，离异多年，也是真心实意来找老伴儿的。张大爷和他刚聊没多久，就发现这个平台只能免费说几句，想继续多聊几句必须先充值买币。一心想找个贴心老伴儿的张大爷没多想就直接充了钱。
1: 你看他差不多，你就给发信息就是了，发信息充币就可以聊了，聊聊家庭，聊聊平时爱好，也就这些东西。
0: 一开始张大爷只充几块几十块钱，菲菲每天早晚都嘘寒问暖，主动找他聊天，让老人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真心人。可当他想要微信留个手机号时，菲菲却提出了新要求。
1: 你光他没联系方式不行啊，他说你只要加这个就是送礼物，平台就可以给你慢慢的给你加上这个什么，可以互通联系。
0: 菲菲不停哄着张大爷刷礼物，说两个人一起刷，平台就会给号码。为了拿到联系方式早点见面，张大爷一次次往里投钱，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将近3万元。
1: 刷一个给你出一个字，一个号码，那主播的这个礼物高，有1000多的、2000多的。
0: 可不管张大爷刷多少礼物，始终拿不到完整的手机号。等他没钱再充值了，菲菲突然失联了，找平台客服也根本没人理。直到这时，老人才彻底明白过来。
1: 你送多少礼物，手机号他就是不给你写，那等于一次到就完了。因为充完礼物，人也见不着了。那也没法子了，再没钱了，那就干脆歇着吧。
0: 几万块养老钱打了水漂，连一个真人都没见到。这场看似美好的夕阳情缘，到头来全是假的。老人又伤心又生气，好长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
1: 那肯定难受啊，钱也花了，对吧？鸟儿见不上，那个也没钱了。
0: 在山东济宁，还有一位王先生和张大爷遭遇一模一样。今年57岁的王先生，常年在工地打工，一辈子没结过婚，就想找个伴侣安稳过日子。
3: 我不怕那笑，我婚姻不如意，婚姻多少事都没啥，

0: 走着走着跑着跑了，对象都没啥，想着招一个，到现在都不如意。
1: 2024年8月，王先生刷手机视频时，一则婚恋交友广告突然弹出，抱着找伴的希望，他点了进去。很快，一位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主动联系了他，两人聊得投机，王先生很快被对方吸引。
0: 他说他叫天天，他说是在玉泰有实体店卖美容化妆品，晚上开直播。
1: 和张大爷遭遇的情况一样，这个平台聊天发信息必须先充值买币。随着聊天深入，王先生想语音视频，对方却告诉他需要充值解锁更高权限。于是王先生接连在平台充值数千元，最终与女网友成功视频连线。
0: 视频要看得眼前，就是40左右的，他说话说的时候都是用这个视频。他产生费用是一分钟400块钱，是20块钱。
1: 从那以后，女网友几乎天天和他视频，还说见面有门槛，不断让他刷礼物。短短几天，王先生就充值了20000多。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还以换平台更好见面为由，哄着他接连换了好几个 app 继续充值。
0: 进入每一个平台都得是咱花咱的真钱来买他的币，那个大约是花了9000多，很赞的每七天又进入第三个平台，大约是花了10000多块。
1: 就这样，王先生在三个平台陆续充值50000多元，这笔钱几乎掏空了他3年打工的积蓄，其中大部分还是借来的。直到一个月后，他实在拿不出钱继续充值，对方彻底失联。
0: 就是第三个平台的最后一单，就是说2300块钱也借不到了，或者3000块钱，真借不到了。
1: 温柔女友突然失联，所谓相伴竟是一场骗局。
2: 他给被害人说，自己在我们辖区生活，核实完身份之后，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我们这里。
1: 这场甜蜜陷阱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
3: 感觉俺家可能是真搞这套的，就有点存在欺骗。
1: 老年网恋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掏空了多年的积蓄，却连对方一面都没见到。曾经满怀的期待与憧憬，最终变成了一场空。气愤又无奈的王先生最终选择报警求助，希望通过警方的介入找到那位欺骗他感情的女网友，并追回自己被骗的钱财。然而警方在初步核查后发现，这起案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1: 接到王先生报案后，济宁警方首先核查了聊天记录与转账流水，并将目标锁定在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身上。
2: 他给被害人说，自己在我们辖区生活，然后开化妆品店，单身，有一个孩子。核实完身份之后，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也尝试被害人提供的这些对方联系，确实是联系不到。
1: 民警初步怀疑，很可能是女网友利用聊天软件以恋爱交友为名骗取了王先生的钱财。于是警方联系上了聊天软件的运营公司，试图调取王先生被骗资金的流向，然而取证的过程却遇到了阻碍。
2: 我们调证完之后，对方只给了一些身份信息和这个积分的变动情况，他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女嫌疑人的资金，没有给我们提供被害人的资金去向，这个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1: 民警发现王先生使用的几款交友软件背后由同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运营，这家公司工商资质齐全，账目正常，看上去非常正规。然而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发现了异常。
2: 我们也看全国，也有几起这种案子，也是这个平台的。然后我们还联系了一些其他充值的被害人，我们核实一下他的情况是不是被骗了。他们也反映，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骗的。
1: 看似正规的互联网企业，却接连有被害人报案投诉，民警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正常。这家交友平台到底藏着什么猫腻？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暗中展开侦查，一步步固定关键证据。
5: 它是诈骗，还是一种民事纠纷，还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存在争议。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整个的聊天记录里面，从公司的运营

0: 从 APP 的整个设计从中找出它是不是在哪个点涉及到违法犯罪。
1: 民警发现该公司推出的交友软件大多打着为中老年人提供交友服务的旗号，而大多数被害人正是被他们投放的各类广告所吸引。
2: 这一款呢，就是说主打中老年交友，它这个视频的上方让真心实意附近视频交友，不在乎年龄，不看重条件。比如说一些老年人通过一些这种互联网的短视频平台了刷到之后呢，他可能会真的被这个广告去吸引，而且视频中出现的这位女士可能说年龄也比较就是年长一些，可能感觉是非常的真实，所以说呢他们会去下载，而且下载的话是通过这种下方的链接，是下载非常的就是方便的。
1: 注册后男性用户会被大量女网友主动搭讪，而这些人的身份、地址、家庭情况全是编造的。
3: 一般虚构的人设就是我在你附近啊，我做生意，经济基础挺好，然后离婚啊，有个孩子，孩子也不需要我管。虚构一个人设，然后让对方感觉哦，这个人可能是我理想中的伴侣吧。
1: 男性用户在被对方的人设吸引后，就会和对方进一步互相了解。然而不论是发文字消息还是语音视频，男性用户都需要向平台进行充值。
2: 在这款软件进行充值以后，1元钱等于10个金币，它在这里包括送礼物，包括我刚才说的这种发消息，都是消耗的是金币。你像图片中展示的这都是一些礼物，像什么心灵之光了、小心心，它下面呢都有标的这种金币价值是多少钱。它会给男用户说，你只有不断的去和我送礼物才能解锁更高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像开视频啦之类的，甚至于说就是说送礼物送的多了，我们可以去线下去见面。
1: 民警发现这些女网友以提供联系方式和线下见面为由，不断向男性用户索要礼物。然而民警了解到，实际上这些被害人刷再多礼物，最终都无法与女网友见面。
0: 本来是想打着去交友或者婚恋的目的去和对方聊天，但是对方呢不论怎么聊他都不会和你见面，也不会和你留下联系方式，只是在一味的去引导你去充值打赏。
1: 更反常的是，正常交友软件男女均可自由注册，可该平台女性用户必须持有公司专属邀请码才能入驻，普通女性根本无法注册。
0: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能够由人拉人进入这个平台进行注册，获取到这个邀请码。这个邀请码呢，是上一级的推广人员给这个女性聊手的。
1: 民警调查发现，平台之所以不开放女性用户的注册，是因为平台设立了分成奖励机制，只要男性用户充值消费，女聊手就能获得相应分成奖励。
0: 普通的女性用户，她就没办法在这个平台里面这个抽成。这个男性用户的打赏呢，40%是女聊手的佣金，就这个佣金还是比较可观的。
1: 那么这些女聊手究竟是什么真实身份，又是如何一步步把被害人引入陷阱的？警方通过调取该平台的相关数据，初步锁定了一些女聊手的身份信息。经核查，民警发现这些女聊手大多是无业女性，被以兼职的名义招募而来。
3: 没有工作在家的一些女性啊，比如说看孩子的这些女性没有固定工作，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就想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挣钱。
1: 小丽便是其中一位女聊手，面对民警，她坦言自己早已意识到行为不对。
4: 比方说人家是真心找对象的嘛，可能就心里有一点就是感觉，哎，人家可能是真找对象的，就有点存在欺骗，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吧。
1: 小丽说，她前些年刚生了小孩，没有工作，为了贴补家用，她经常会在网上找一些兼职来做。他之所以会加入这个聊天软件，也是因为有人告诉他聊天就可以赚钱。
4: 然后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在群里发送那个聊天可以赚钱，就是想做的可以加他微信，然后我当时就加他微信了。他就问我，然后就是想赚钱吗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弄，他就跟我说。
1: 在对方的指导下，小丽下载并注册了软件账号，随后有人把她拉进了培训群，专门教授聊天技巧。核心只有一条，顺着对方的需求聊，虚构同城温柔单身的人设。

0: 就是问他找什么的，然后你就说找什么的嘛，然后你问他家是哪里的，他比方说是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在他的那个比方他是什么区，然后你离他稍微近一点嘛，就是南方那边他看不到这个位置。
1: 和小丽聊天的大多是四五十岁的单身男性，他们的目的都是想找个伴侣。然而对于小丽来说，她的任务就是不断诱导对方充值刷礼物，解锁所谓的联系方式，提升亲密度。
0: 他这个就是解锁对方的手机号码，就是你一开始他就是说手机号都是以那个平台拦截呀什么的，然后去就是去充值，然后刷礼物，然后解锁手机号。
1: 为了赚取提成，小丽同时和多名男性聊天，全程伪装身份。而她从一开始就清楚，无论对方刷多少礼物，自己都不会见面，也不会给真实的联系方式。
2: 你有想过跟他们其中某一个人见过面吗？
0: 没有。
2: 为什么不会有？
0: 因为一开始就是挣钱的嘛，就是目的就是想挣钱嘛。
1: 虚构人设，一步步诱导用户充值。
3: 平台没有说是强制性的，你去打赏某一个用户，然后你去用户充的充值呢，也是你自愿的。
1: 海量数据层层解密，一个全国性诈骗网络逐渐清晰。
4: 从数据的存储，包括数据加密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反侦查的意识。
1: 老年网恋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像小丽这样的女撩手还有很多，她们遍布全国，数量庞大。调查到这里，民警已经明确，这根本不是几起零散的诈骗个案，而是一条产业化、公司化、流程化运作的特大交友诈骗黑色链条。那么，这个团伙究竟是如何组织运营的？警方又该如何突破全线收网呢？
1: 经过一段时间的取证，济宁警方固定了多达8T 的电子数据，还原出62亿条聊天记录与资金流水，海量数据分析成为侦办中的一大难关。
4: 数据量大，然后时间长，在一个公司呢，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嘛，对这些数据做了一些处理，然后从数据的存储，包括数据加密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反侦查的意识。
1: 民警发现，该团伙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后台技术人员分散隐匿，分布在黑龙江、广东、河北等多个省份，现实中不碰面，仅靠网上沟通。同时，他们还设置了自保机制，对核心数据定期自动删除，进一步加大了警方的办案难度。
4: 因为很多数据是在公司那里的，公司辩解说自己只是一个搭建平台的，对这些诈骗我不了解，甚至说我监管不到位，哎，我有提醒，他们在上面诈骗了，我提醒不到位，是我工作的失职，我主观上没有这个诈骗的故意，会担心这种情况。
1: 警方查明，该团伙先后开发运营40多款交友 APP， 名字不同，套路完全一样，都是靠聊天收费、刷礼物、解锁联系方式，不断榨取钱财。
3: 他之所以开发了很多 APP 呢，一个是 APP 有可能被封，如果说我们的用户投诉量大的时候，他可能会被强制下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会不停地在测试哪一款 APP 的流量比较好，那么他就会主推某一个特定的 APP。
1: 随着警方层层抽丝剥茧，犯罪团伙架构清晰呈现。涉案人员信息也被一一掌握。
6: 往后站，往后站，往后站，
7: 往后站，
6: 往后站，
3: 往后退，
6: 往后退，来，双手抱着的。
1: 2025年10月，警方对该公司总部展开统一收网，民警在涉案公司现场抓获21名嫌疑人，同时查获员工培训手册、业绩报表等相关证据。
4: 他们前期就有类似平台的那么一些工作经验。然后后来就是他们的一个总经理，然后把这些有类似工作经验的人进行网络过来，然后开始重新组建的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1: 经查，该公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下设运营、法务、客服等6个部门。运营部负责招募撩手，制定详细培训手册，打造人设，诱导充值。法务部专门研究法律条文，为公司规避风险。客服部专门处理被害人投诉，用各种理由搪塞。

0: 拖延。
1: 平台没有说是强制性的，你去打赏某一个用户，然后你去用户充的充值呢，也是你自愿的。如果说受害人态度比较坚决，那么他就会把这个钱款退给受害人。这样一般来讲，老百姓钱退回来之后，可能也就不再追究了。
0: 王某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整个诈骗团伙的核心组织者。可面对警方讯问，他却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提供交友平台，对女撩手实施的诈骗行为完全不知情。
1: 他会说，我们只是成立了一个平台，至于女性撩手诈骗男性用户，公司不知情，我们只是说模仿了交友软件的这么一个公司运行的模式。
0: 然而经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女撩手都是由平台安排的推广员招募而来，实际上也受平台直接控制。不仅如此，女撩手的工资也是平台通过一家第三方公司来发放的。
1: 由公司把需要支付的女性撩手的抽成打给第三方公司，由第三方公司再打给这个女性撩手，这样他做了一个隔离。他虽然说公司不知情，但是我们从撩手把整个证据链打通以后，他再否认的话就非常苍白了，因为我们掌握的客观证据。
0: 在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到案后，民警发现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运营网络，包括所谓的超级推广员、团队团长、撩手等在内多达5000多人。2025年11月，济宁市公安局组织900多名民警组成127个抓捕小组，分赴21个省市区同步展开抓捕行动。
1: 对于我们抓捕呢，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集合全市的力量，组织了12个分县局，划分这个片区，然后集中出差进行抓捕。一共抓捕了是1400多人。
0: 随着案件告破，这个特大交友诈骗团伙被彻底摧毁，该案涉案总金额高达3.6亿元，警方依法冻结涉案资金2700余万元。目前案件已由警方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警方表示，这类骗局的核心就是精确瞄准中老年单身男性的交友需求，利用大数据精准投放广告，步步设套，疯狂敛财。
2: 因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它极具迷惑性，花样也翻新，尤其是网络婚恋诈骗，还提醒大家，凡是以恋爱交友的名义诱导你进行投资理财资金转账，这种没有万一，没有例外，全部都是诈骗。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行老师。你好，张老师。这个案件的主要嫌疑人落网之后说，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平台上会有人搞诈骗。您怎么看待这些嫌疑人的这种说法？
4: 本案当中嫌疑人是否知情要结合具体的行为来判断。我们看到在案件当中，嫌疑平台有一系列的异常操作，比如他们禁止正常的普通女性用户注册，他们招募了一批女性的撩手并加以培训，让他们使用固定的话术引诱男性的用户不断地充值刷钱，并且平台还使用一些技术方法阻断了男性用户来查到真正的联系方式。本案当中男性用户充值的金额有60%都被平台拿走，这种按骗分成的经营模式显然已经超越了平台应当有的客观中立提供技术服务的边界。这一系列操作都让我们明确，这个平台不仅明知甚至是主导他们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他们所辩称的不知情是站不住脚的。
3: 张老师，我们再来看这个案件当中的王先生张先生，其实他们都是踏踏实实的想过日子的人准备找个老伴儿，没想到却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诈骗的陷阱当中。所以您给这一部分朋友一些提示和提醒是什么？
4: 正规的婚恋交友平台是不会把刷钱得到真实交友信息、刷礼物提高亲密度等作为一种恋爱的障碍。所以如果我们在交友过程当中发现平台不断地引诱充值却不兑现相对应的服务承诺的话，就要警惕，这可能是诈骗的行为。其次呢，我们还要特别的小心这种小众社交

0: 软件的引流，当前婚恋诈骗的一个主要犯罪形式，就是犯罪分子在短视频平台或者是社交网站上投放一些引流的广告，他让用户呢点击下载他们自己开发经营的违法软件，逃避侦查的监督和打击。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一定要警惕这种来路不明的、没有听说过的小众软件，不要轻易的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点击链接下载。在类似的案件当中，许多被害人觉得羞于启齿，其实被害并不丢人，如果我们放弃了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仅自己的经济利益损失得不到弥补，更加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的想法，所以遭遇侵害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报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年纪大了，想找个老伴儿安稳的过日子，本来是很正常很朴素的心愿，可偏偏被一些不法分子给盯上了，精心设计了一个个温柔陷阱。再次也提醒大家，不管交友软件叫什么名字，它包装的有多好看，只要聊天就要花钱，见面先让花钱，这些全都是诈骗的套路。希望大家都能擦亮双眼，提高警惕，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给任何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从平原到河谷，从丘陵至盆地，中华民族在不同地貌上极尽所能，以智慧与勇气开垦每一寸可耕耘的土地。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全球近25%的粮食，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从当年4亿人吃不饱，到今天14亿多人吃得好，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本在耕地。党的18大以来，我国坚持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强化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提升，牢牢筑起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14五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始终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粮食总产量首次超过1.4万亿斤。中国虽幅员辽阔，但是耕地资源有限，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6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且面临空间分布不均衡、质量差、退化严重等挑战。寸土寸金，关乎国计，一垄一亩承载民生。保护好、利用好有限的耕地，以更多良田沃土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在湖北荆州建立市周老嘴镇，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纪念碑静静立于田埂之上，它纪念的是中国首个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设立。这里的探索为国家耕地保护制度的设立提供了试验田。建立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南端，是中国优质粮食主产区。20世纪80年代，这片原本物资富饶之地竟面临吃饭问题。
1: 80年代啊，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得到了一种复苏，需要发展乡镇企业。那个时候乡镇企业占用耕地的现象非常严重，经济发展以后的农民就开始建房，农民建一座房呢，前后一站就是一片土地。人口增长，耕地减少，所以人地这个矛盾就特别尖锐了。
0: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时任建立县土地管理局技术人员的刘汉尧焦急万分，他将自己对耕地保护的思考写在了文章中。
1: 保护耕地呢，主要是从这个人口增长和粮食增长这两个角度来通过计算求的这个平衡。当时提出就是高产的农田要保护起来，但是通过计算之后发现保护高产农田还不行，所以我们就提出扩大一定的范围，就确保人口增长之后还能够每个人吃饱肚子，所以说就提出了基本农田这样一个概念，保护基本农田。
0: 1988年3月，建立县周老嘴镇划定了全国第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区。
1: 当时提出就是六不准，就说不准占用耕地建房，不准板砖烧窑，不准挖沙取土，不准滥挖鱼池等等等等，他就

0: 说不允许你把它改作非农用途，你就确实把它保护起来了，这样是形成了一套整个的思想。
1: 建立的创新举措很快引起重视，不久建立经验在全国推广，基本农田划区工作在中国大面积展开。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确立为国家法律。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到底需要守住多少耕地才算真正安全？只有真实、准确、全面地掌握了耕地的各方数据，才能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
2: 国家到底需要保多少耕地？按照人口的需要，按照着我们这个人均的这个消费量的需要，不能够推算出一个数来的。另外一个来讲，就是我们真正能到底能够守住多少耕地，这是个硬数。土地管理部门啊，积累了这方面的科学数据。到2005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正在编制《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到2020年，我们已经积累了十几年的全国的各地方耕地的保有量的变化数据。那一年我们国家的耕地保有量是18.31亿，可是当时我们每年耕地的净减少量大概1000万，基本上认为2010年就守不住18亿，2020年更守不住。
1: 国家依据人均用粮标准、耕地需求量预测等多方面因素反复研究论证，一个重大决策由此诞生。
2: 中央下的一个决心，就是我们要守住18亿亩耕地，把它作为一个红线，把它守住，而且不是2020年要守住，永远要守。之后在公布《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时候，就把18亿亩红线这个事儿就公布了。那么2020年在那规划里边定的耕地红线的目标是18.05亿，15规划里边也就宣布了18亿亩耕地是一条红线。
1: 从此，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从科学测算变成了必须执行的国策。2025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出台，我国耕地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系统推进，不断完善，成效显著。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严保严管的责任体系逐级压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基本确立。一方面全面落实党政同责，编制形成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将18.65亿亩耕地保有量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分解下达至各省，作为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责任。截至2024年底，全国耕地面积19.4亿亩，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另一方面呢，我们根据规划评估的结果，不断地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并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平台，实现落地上图、以图管地，推动耕地保护切实向数字化转型。
1: 让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保障粮食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面向未来，当新办法、新技术、新制度共同发力，当守护耕地的意识扎根每一个人的心底，千千万万的力量终将汇聚成一股合力，让这条红线坚如磐石，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4: I'm Spot. 这里是在干嘛？
5: 我们这边是乌迪兰的大部分综合基地呢。这边呢，这边呢是龙天闽南面做一个插标渠道。
6: 你看我这个手机上呢，我刚刚收到一个报警的信息。

0: 对我过来核查一下啊！我刚刚过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挖机的这个人太硬质啊，都快接近我们嘴田保护区范围了。那么你以后呢，就是这样进出的话呢，你也要当心一点。我们这个根子这个水田鳗什么的，你都要那个保护好的。
1: 好的啊。
0: 浙江桐乡东安村的村党委书记王娟慧，她的另一个特殊身份是东安村的田长。 田长制是为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而建立的，以村或社区为单位的网格化管理机制。2022年，浙江省全面推行省市县乡村五级田长制。村级田长王娟慧，她的工作日常就是在田间地头，将这些可能破坏耕地的行为制止在萌芽状态。
2: 你看嘛，要搭车棚了。就是那是买个新出了，就是放在露天了，你说要露了是，户外来讲是不舒得了啊。嗯嗯。
3: 那到一个棚子后面是这个新出了保护起来了，晚上回来的时候放在宿舍里面了，安全一点了啊。
2: 基本农田里呢，建车库呢，这个是肯定不允许的，因为我们先前也在三代跟大家宣传过很多次了啊。那么我有一个建议啊，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有这种临时的这种停车的这种棚，那么你可以放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啊、边上，只要不赖在耕地，就是这个呢是允许的。
0: 基层田长的工作考验的不仅是政策执行力，更是沟通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智慧。既要保住耕地，更要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为了充分调动村民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在东安村还创新拓展了耕地保护的方式——耕地保护兑换券。它是东安村一种特殊的超市购物代金券。
2: 如果老百姓他在日常当中，发现有这个赖在耕地的行为，我们有一个5块钱的积分代金券发给他。如果核查出来呢，他这个确实是存在着赖在耕地这种情况的，那么我们这个代金券呢是50块钱，老百姓呢可以拿着这个积分券呢到我们的积分超市里面去兑换他所需要的任何的物资。
0: 方便的，很方便的，一个月兑2-3次。这次我兑了日常用品、小孩吃的。
4: 村民反应比较好的，因为平时出去看见了这个什么，他们也不喜欢这么乱倒乱弄的地方啊，现在有这个地方促进了这个群众的这个积极性。
0: 东安村这套别出心裁的激励机制，将巡田护田的点滴行动。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由此构建起耕地保护、全民参与、长效治理的良好格局。
5: 118.8，好，上车。
0: 田长和千千万万的田野守护者，用最坚实的行动守护着我们的饭碗田。而在中原大地上。
5: 另一种守护方式，正通过指尖的力量悄然展开。那填的啥呀？这是？
6: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耕地保护二维码。给你发一个这个，是指示收集田。你扫码都知道咱村里边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这个在那分布着了。扫码之后，我们这个带自动定位功能，你到哪一块地，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基本农田还是一般耕地。
0: 如果发现它违法了，比如说这盖房子了，可以这个拍照，这个就一键上传，它显示你的坐标，到我们后台以后，我们后台会及时的通过手机给你联系，通过短信来反馈我们的处理情况。在郑州中牟县雁鸣湖镇，一个关于耕地保护的小程序正悄然深入田间地头，一个看似简单的二维码。 成了守护万亩良田的数字卫士。
5: 郑州市委市政府正在大力推行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是通过大数据手段加网格化，把城市的每一片区域都管理起来。我们就想着能不能通过数字化手段，把我们的每一块耕地也管。

0: 下来。一版刊登地是集耕地信息查询、耕地保护政策宣传和监督举报三大功能为一体的耕地保护平台，其实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群众知道他的承包地是什么性质，是集不农田还是一般耕地，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让群众看得懂，让群众看得清，让群众作为我们耕地保护工作的监督员和守护者。
1: 那可不，
2: 一码看耕地的背后是整合了各类土地信息的一张图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如同一个精准的电子地图，清晰标示了每一块土地的性质与边界，平台以此为基础，为每块地生成专属二维码，为每块土地赋予了精准的数字身份证。
3: 明哥，哎，不闲了，
4: 哎，不闲了，哥，
5: 过来闲一会儿不行？
4: 不闲了，但主要是上一次你复耕那点儿，看看现在那个你下一步啥想法，是不是都已经种上粮了？
6: 种粮了，
4: 那咱到时候去看呗，中吧？
6: 都那个都出来了，
4: 中吧？那咱到时候看呗，
6: 中吧？
4: 走走走，你前头。
3: 你日后后在工地上的先看一下，
4: 对对对，先看看。这这个软件平台这么好，一定要用，
6: 中，
4: 一定要用，避免必要的损失。你当时挖这个塘，租这个地，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6: 这地是那个三亩多地，一亩地还有千斤，3000多块钱。
4: 那就在这种地吧。那咱呢，军用基本农田是能用于粮食作物的生产。这一点一点一定要明白，农地农用。
2: 这片复耕的土地是孙明安去年从邻居家租来，用于扩大鱼塘生产。
7: 以前那个那几会儿是个斜尖儿，是积粉地，他种嫌麻烦。离景业园郊也不方便，他说租给你吧，租给你那养鱼吧，你再扩大点规模，不撒点多撒点鱼啊？我说可以啊，租住了以后，我再推成鱼塘了。一亩地一年1000块钱。
2: 养了20多年鱼的孙明安是思口村的养鱼能手，家里5个鱼塘，50多亩水面，一年能出20万斤鱼，是全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然而，就在新建鱼塘即将投入使用的时候，村里推广了一码看耕地，让孙明安对这块地有了重新的认识。
7: 村里的干部说，这个地你不能那个养鱼啊，这属于耕地，你不能改变土地性质。你要是不去我大海手机看看，也是个一码看耕地，该手机上现在都可以愿意看一眼，看这地的性质。人家他就让我扫个码，点开看看，确实，然后有定位，站到那位置一看，确实是这个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不能那个养鱼啊，你还得赶紧时间抓紧时间那个，给他复耕到位平平。这前段时间种上蒜，这蒜现在都出来了，这一片种的菜，这算复耕到位了。这往后这了解了，找这个土地是啥吧，应该是提前看这个。你们看耕地，大海看看，看看能干啥，不能干啥。
2: 一道二维码阻止了一起既违规又赔钱的糊涂事。从被动处罚到主动避错，正是一码看耕地带来的转变。如今，扫码查地已成为村民的自觉习惯，也成为助力产业项目进行精准选址的得力工具。
8: 特别费劲，我们在讨论这个事儿已经讨论了好几个月了。起初我们找来的地就是要么就是位置不行，要么就是这个可以了，报到咱镇里边自然所，然后他们说咱们占用了基本农田不行，然后找来找去，反正就找地找了1个多月。然后后来因为这个一码看耕地这小程序一出来以后，然后我们直接看红线，看哪一块是基本农田，然后再根据这个地块的地理位置决定基本农田，我们压根不考虑，最后我们就用了5天时间就可把这个地给定好了。
2: 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首年种植便展现出强劲潜力，蓝莓园的成功运营为当地探索了一条高附加值特色农业之路，也吸引了周边村民的密切关注，有望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户加入进来。
7: 我
0: 我们郑州市推行的一马看耕地，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一个是便利，

0: 让群众企业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扫码，或者说通过我们局官方网站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机不中填数据经过脱敏处理向社会开放。我们考虑的是让基本农田和耕地信息不仅仅是我们工作人员可以掌握可以看到，要让社会让公众让群众全部都参与进来，全部知道我们的拥有基本农田在哪儿，了解我们的耕地保护政策，监督我们的耕地保护工作。
1: 科技赋能之下，一条从田埂到云端全民参与的耕地保护防线正在筑牢。而在天府之国，一场更加系统化的制度创新正在为耕地保护注入新的合力。
2: 看一下我们这个十月的这个影响评估。
1: 在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场特殊的大地体检每月都在进行。这套多元卫星数据综合应用平台利用 AI 技术，每月可从海量数据中自动比对出约30000个变化遥感影像，而真正较真的是后续的人工精准筛查。每月约1500个耕地流入流出变化遥感影像会被筛选出来。
3: 我们会套合一些管理数据，例如建生地报批、土地登记、临时用地，然后这些数据来看它这些变化图板有哪一些是取得了合法用地审批的，剩下的一部分就作为疑似新增违法用地线索。
1: 经过一轮筛选，大量已取得合法建设用地手续或仍保持农用地状态的线索被排除。而此时，一个位于天府新区的遥感影像变化引起了监测组的注意。
3: 从12月底的影像来看，它是一个裸土状态，就是说它里边没有建构筑物，是有2.14亩。在5月份这个影像变化之后，然后我们提取出来这3.18亩，明显的特征是有建构筑物。
1: 在确认这块疑似问题点位因占用耕地且无合法手续后，这条线索随即通过耕地和自然资源动态监管系统秒级发送至属地巡田员的手机终端。

0: 喂，书记。
1: 喂喂。
0: 哦，跟你汇报一下，到了那个现场地，俺们里头堆的集装箱，有建筑水泥、沙石这些，我把照片拍了，我传给你们。
1: 好的，马上我向该到的这个田长子办公室进行汇报。
2: 一线巡田员的核实，为这起违法占耕事件提供了最关键的现场实况。信息迅速回传，多部门联合响应，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业、属地街道等相关部门开启了联合排查。
3: 我们看一下业主在不在呢？
4: 哦，这是我们的那个执法证。
3: 对，
5: 嗯，这有啥子问题啊？
3: 了解下情况，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从我们整个的监测图板看呢，这个面积、这个地方，我们目前没有核到有批准的那个用地手续。
5: 嗯，
3: 这个里面可能占了一些耕地，甚至还有一些远农，还有两亩多是那个林地。
5: 因为当时我们租的是根本就没说了这农用地啊，啥子耕地、
3: 但是它是农用地，它也不能够没有经过批准，直接就把它用作建设行为。
5: 嗯，
3: 我们初步先看一下现场这边。就请你那个配合到，
5: 可以吗？可以，好嘛，好。
2: 耕地占用问题往往成因复杂，牵涉多方利益，要快速有效的解决，离不开一套协同作战的响应机制。这正是成都在实践中不断强化的1193耕地保护工作体系。
6: 1193耕地保护工作体系，第一个一是建强一个。以田长制和耕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为核心的领导体系，第二个一是健全32个职能部门，共同保护耕地的耕地保护共同责任

器。九是建立了涵盖动态监测、审核调度、督导检查等九项森林保护和自然资源督查工作制度。三，主要是推行违法用地清零攻坚、土地节约集约、常态化整改回头看三大专项行动。

0: 行项目建设，硬化的土地，修建的集装箱，经初步测量，占地面积大概有5.67亩，其中耕地有2.13亩，其他的可能会涉及一些林地。
1: 从单兵作战到协同共治，1193耕地保护工作体系有效整合资源与责任，形成了多维度的工作合力，确保耕地保护政策迅速落地见效。
2: 我们主要是一个临时办公，还有一个堆场。
0: 依法依规用地，你有什么就是有疑问的地方，你随时可以就是找我们局来进行一个咨询，那下来我们可能就要给你下一个责令整改。
3: 全市32个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协同发力，23个区市县扛旗主责，4年耕地面积增长18.8万亩。2025年10月，我市率先在全国以市政府的名义出台了《成都市自然资源督查实施办法》，市政府通过授权方式向各区市县派驻督查专员，推动自然资源领域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有关要求在基层精准贯彻落实。
1: 在发展与保护的平衡木上，保护耕地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项高度精密全员参与的系统工程。它守护的不仅是今天的天府粮仓，更是严守耕地红线的城市意志和这座城市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根基。从建立田野上第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石碑，同乡田长的执着脚步，到郑州指尖上的数字卫士，成都系统协同的制度创新，耕地守护的方式在变，但初心从未改变。
4: 耕地保护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既在法律制度理论研究方面不断的深化，也随着耕地保护工作实践不断的升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今这条红线已经从单一的数量约束升级为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系统保护的底线。我们底线坚守的决心从未动摇，还将对相关措施不断的完善细化。
1: 严守耕地红线是一条不断深化、不断坚固的守护之路。如今，这条守护耕地的红线愈发清晰而坚韧。从顶层设计到田间地头，从法律条文到百姓心头，守护的共识正在汇聚成立，让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让每一寸沃土都能孕育丰收。这是一场需要代代守护、久久为功的征程。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牌坊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7: 停，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辞。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 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
1: 吴正龙等参加仪式。下面来看时政要闻。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 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近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 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蔡奇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过去一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衷心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势头。两国应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维文说，新方高度珍视同中国关系，不会做任何违背和损害中国利益的 事情，新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愿同中方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作出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 王毅欢迎穆尼尔元帅同夏巴兹总理联袂访华，表示巴基斯坦军方一直是促进中巴合作的重要力量，相信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

0: 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穆尼尔表示，巴军方将继续全力推动构建巴中命运共同体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穆尼尔介绍了斡旋美伊战事的最新情况。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做的努力。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文清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时时处处注意方便人民群众诉讼，减轻人民群众诉累，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示。陈文清指出，要更加注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接地气有温度的司法方式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注重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公正判决严格执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谱写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新篇章。会议公布了首批命名的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
1: 继续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消息。昨天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
2: 5 4 3 2 1，点火！起飞！
3: 起飞！起立！23:08，36秒，起步2秒。
0: 昨天23:08，火箭点火发射。
3: 全程序转弯。程序转弯。全光学跟踪正常。
4: 抛整流罩。
5: 抛整流罩。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7: 中国空间站
8: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9: 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把他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1: 下面来关注天气。从今天起，连续3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今天，本轮强降雨已进入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本轮降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江沿线降雨强度大，极端性突出。中央气象台强降雨落区预报图显示，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到今天，浙江、安徽

0: 为江西、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的十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中央气象台气象专家解释，此次强降雨并非普通锋面降雨，而是典型的长江流域暖区对流降雨，这也是雨势猛烈、局地极端性极强的主要原因。
1: 到了后天，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会趋于结束，但是在重庆和贵州等地可能还会有些短时的强降雨天气。
2: 今天湖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仍在生效中，孝感市、武汉市黄陂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武汉、宜昌、恩施、黄冈管辖的市县发布12条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当地采取各种措施全力应对强降雨，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北孝感安陆市，那当地气象部门凌晨的2点半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整个的安陆市目前的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370多毫米，整个呢城市现在出现了内涝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据我们从这个湖北就消防救援这个机动总队了解到情况呢，为了应对这一轮的极端的暴雨天气呢，他们也已经紧急派出了1000多名的消防战士呢前往各个地方来开展救援工作。
0: 受上游来水激增影响，安陆市重点水库解放山水库的水位迅猛上涨，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解放山大坝开始逐步泄洪，目前泄洪孔洞增至6孔，下泄流量达1500立方米每秒。在安陆市浮水镇三皮岗社区，降雨引发塌方，导致供电变压器倒塌，部分道路受阻，车辆滞留。社区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人员疏散，供电部门及时将配电设施转移至安全区域，确保群众用电安全。在广水市，一处低洼路段积水深度超1米，一名94岁老人和2名小孩被困屋内，消防人员接警后立刻赶到现场，涉水入户救援。
4: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5: 坐着。没事
4: 。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
5: 没事。
4: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没
5: 事，不怕。
0: 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利用担架固定护送，平稳穿越积水区域，成功将老人和小孩安全转移。目前当地已在多处积水地带疏散被困群众20余人。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河湖水位上涨，荆州全力抢筑加固险工险段，张庄铺镇严家嘴村三面环水，防汛压力尤为突出。村组干部、党员群众调运粘土增厚堤体，打下木桩固定边坡，铺设防渗油布，构筑阻挡雨水渗入的屏障。武警荆州支队官兵赶赴菱角湖大堤，全方位排查隐患，加固堤坝，夯实堤身。
2: 除了湖北的强降雨，这两天江西、重庆、安徽等地也采取多种措施应对此轮强降雨天气。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江西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超266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
6: 5点多钟，那个水就开始到马路上来，一下子就慢慢的就一个来小时就涨到1米多高、2米了。
0: 面对险情，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出动冲锋舟，深入积水区域，逐片排查，逐户搜救，全力解救被困群众。
7: 从昨天晚上3点多接到报警开始，起码我们已经处理了7、8起警情了，主要就是一个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
0: 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今天重庆市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奉节和巫山2个县的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这也是今年重庆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此次强降雨致使永川区多个镇街出现散点式灾情，截至今天灾害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 昨晚今晨，开州区降下大雨，三汇口乡、长沙镇等12个乡镇的18个雨量站达到暴雨。

0: 以及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昨天开始，安徽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主雨带位于大别山区及沿江地区，安庆市市区多个路段出现积水，不少沿街商户被淹，岳西县多条道路出现边坡溜塌，路面淤泥堆积，通行受阻。当地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开展清障抢修作业。安徽省气象部门的预报显示，预计未来24小时，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六安、安庆、池州、蚌埠、滁州和马鞍山等市局地有大暴雨。
1: 大家看，我身后大屏上这个全身裹满泥浆的人，是云南文山上红岩村的村干部田如良。上周的强降雨天气引发他所在村庄周边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田如良在叫醒村民转移时，不幸被泥石流冲走，所幸他在危急时刻紧紧抓住了一棵大树，才保住了性命。
0: 当晚22时18分，收到防汛预警后，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就冒雨穿梭村寨，提醒村民做好防范。公共场所的视频显示，18号凌晨4点多，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2: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头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里了嘛。
0: 尽管转移到二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2: 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0: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就感觉到后背有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田如良简单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3: 他是像我们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员呢，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转移。
0: 云南文山马关县灭场乡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共有21户60人，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上红岩村小组仅用了半个小时就紧急转移了全村60名群众，靠的是云南推行的1262预警叫应机制，就是12小时内预警到县，6小时内预报精准到乡镇，2小时内预报精准到村，危险区域逐一叫应到户到人，为群众的安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方面25号表示，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表示，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称，美伊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

0: 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
1: 伊朗外交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伊美当前的谈判是在战争边缘进行的。尽管双方都在斡旋方的努力下讨论对话和协议，但双方都手握扳机，彼此完全不信任。针对当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拉赫曼表示，外界不应对谈判最终结果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即便现在伊美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很大，因此无法确定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谈判能否出现转机。
2: 日本媒体周刊文春连续三周持续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这家媒体近日公布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同时制作并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并强调已掌握相关证据。
3: 据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而周刊文春最新报道称，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社交媒体聊天记录等。
2: 本月18号，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对外公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眼下正值毕业季，各地密集开展专场招聘活动，精准匹配产业用工需求，同时优化安居配套，完善人才服务，全力护航青年就业成长，推动人才与城市协同发展。
4: 今天，教育部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西北五省区专场招聘会在宁夏举行。活动提供涵盖新能源、现代化工、现代农业、数字信息等产业的岗位超1.2万个，为西北地区高校毕业生与优质企业精准对接搭建平台。刚刚过去的周末，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聚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汇聚300余家优质企业，提供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企业与院校和学生精准对接，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紧扣产业需求，进一步提升人才培育质量。如何让青年人才留下来？四川成都用不断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作答。不久前，位于成都高新西区产业核心区的这座新建成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刚刚对外推出近100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就被抢租一空，在毕业季迎来入住高峰。
5: 离我上班比较近，走路的话几分钟就可以到公司，然后周边的产业配套的话也相对比较齐全。
4: 这个产业青年社区位于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核心区，精准覆盖区域内企业职工及产业工人的多元住房需求。
6: 我们还在家门口打造15分钟便捷生活圈，周边配套学校、医院等基础公共服务资源。今年我们进一步推出入户保洁、维修、智能硬件加装等增值服务，目前已覆盖6000余间房源，为职工留下来筑牢安居根基。
4: 社区还聚焦青年人才成长，瞄准软件服务，构建起覆盖就业、生活、服务的全链条配套体系。
7: 我们聚焦人才所需、产业所急，持续优化人成产的复合生态，聚力打造产城融合的生活圈、产教融合的人才港。
4: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0: 据统计，近三年156万多名青年选择在成都就业，实现人才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1: 眼下正值候鸟繁殖育雏期，新疆阿勒泰市唐巴湖湿地里数百只白鹭家庭迎来雏鸟的破壳高峰。刚新生的白鹭幼鸟呈乳白色，这些小家伙已经可以在巢内活动，或四处张望，或相互嬉戏。而成年白鹭或静立巢中悉心孵卵，或往返水面觅食，为湿地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芍药有助于缓解情绪，养血柔肝，一吹风就头疼，中医妙招帮您轻松缓解。什么是李斯特菌？生活中如何预防李斯特菌感染？纯天然成分的护肤品真的更安全吗？压力大，心情不佳，今天带你来跳恰恰，健身又解压。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芍药。提到芍药，很多人沉醉于它盛放时清雅绝美的花姿，但是却鲜有人知道它的养生价值。娇艳繁花可供观赏，舒缓心境，而深藏土中的芍药根茎经过炮制之后呢，便是名贵的中药材白芍。日常适量食用，有助于补充气血，调理体虚多汗，还可以帮助疏解肝气郁结，平复烦躁情绪。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带您一起解锁芍药的养生奥秘。
0: 正值夏季，要说颜值高、花期长，还兼具药用价值的本草植物，那一定非芍药莫属。据说芍药花叶皆可用，整株浑身是宝。但是今天我们要重点带大家深挖它极具养生价值的根部。不过想要近距离探寻芍药根的奥秘，该去哪里呢？别着急，今天就带大家探访一处绝佳好去处，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延庆牡丹芍药实验基地。放眼望去，上百种芍药正在田里争奇斗艳。您看，芍药的花朵大得像碗口，粉红色、深红色、渐变色、白色、黄色等等，层层叠叠的花瓣美得让人挪不开眼呐。那么芍药根的养生价值到底有哪些呢？别着急，答案都藏在泥土里，只有挖掘探寻才能知晓。
2: 这是一颗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颗白芍，那么这是它的开的花，是单瓣的花。药用部位呢，就是指的这个粗壮的根。那这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只栽了这个两年生，再长两年以后呢，它的根茎呢变粗以后，1公分或者2公分以上的时候才可以入药。经过我们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发现呢，我们说的这个根系里面含有的这个芍药苷的含量啊，还有我们皂苷类的，还有我们贴息类的化合物啊，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还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白芍的主要作用呢，消炎抗炎，清热凉

0: 血啊，疏肝啊，理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1: 专家介绍，新鲜的芍药根不能直接入药，需经过专业炮制加工成白芍，才能作为中药材日常食用。那么在传统中医里，白芍还有哪些作用能调理和改善身体不适呢？
2: 从现代人常见的这个状态来讲呢，白芍最突出的养生价值可以概括为四点。首先呢，就是养血柔肝，《本草纲目》里边也记载这个药物有养血柔肝、缓急止痛的作用。它适合呢，就是容易情绪紧张啊，对于女性来说，有很多月经前后感觉乳房胀痛啊，这样的人应用白芍呢，它都有一定的作用。第二个呢，它有缓急止痛的作用，就适合一些像腹部拘急、经期小腹疼痛，还有一些肠道的痉挛、抽筋儿这样的一些紧绷类的疼痛。第三呢，就是敛阴止汗。如果有人呢容易说自汗，也就是说坐着就容易出汗，还有呢睡觉的时候出汗，也就是盗汗。或者说呢，有一些人呢，这个体质是偏虚，白芍呢有常见的这种敛阴止汗补虚的作用。第四个作用呢，就是平抑肝阳，平时呢容易着急、发火，还有呢头晕、头胀、高血压这样的患者，它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1: 既然白芍的健康作用这么多，日常居家养生时，我们又该搭配哪些常见食材，做出好吃又滋补的养生药膳呢？
2: 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健脾养血的这样一个汤。这个汤呢，主要以白芍、山药和莲子为主。山药和莲子呢，可以多放一点，但是白芍的量呢，尽量不要太多，以6到15克为主。它的主要功用呢，就是除了养血柔肝之外，还能兼顾健脾养胃，就适合呢，就是胃口不太好的人，而且容易疲乏的人来进行使用。但是呢，如果这个人呢，大便比较稀，容易腹泻，那白芍呢，就不宜多用，也就用在6克左右就可以了。
1: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白芍味偏酸、微寒、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要谨慎食用。说了这么多，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眼下正是芍药花开得最盛的时候，养花对我们的身心有哪些益处呢？
3: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非常快，每天的事物非常繁杂，当你看到我们的芍药花的时候，看到我们硕大的芍药花，不同的层次，千姿百态，有直立的啊，有平卧的，各种不同的花型花色，当看到这个鞋的时候，当你闻一闻花香，深一口气，你的心情就沉浸在这些鲜花里面。芍药花的花香，它含有非常特殊的香味，香叶醇，芍药本有的一些橙花醇，让自己的一些烦恼的情绪就抛开了，所以说也有解压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1: 那么居家养护芍药，先切花时有哪些技巧能让花开得更长久更美丽呢？技巧一，剪掉底部多余的枝叶，花期更长久。
3: 我们让它花叶并茂，留上面的2到3片小叶子就够了。
1: 技巧二，醒花4到5个小时。
3: 我们会在家里面找一个大概30公分左右的小桶，这个小桶里面盛满水，让它这个水位达到花茎下面的第一片叶子这个位置，让我们的花蕾呢充分吸水。
1: 技巧三，在水中重新斜剪根部2到3厘米。
3: 剪切花枝的时候，如果在空中剪切，那么它会有一段空气进入了我的新的枝条里面去，这第一。第二个呢，可能也有一部分的细菌会在空中进到这个花枝里面。在我们空中剪切以后，它形成了一个气泡，那么再放到这里面呢，它会堵塞我们运输的渠道。那如果说我们在水中剪切，在水里的负压的条件下，水分立即在我这个孔隙当中，这个水分是通畅的运输到从底部运输到花的顶部。
1: 除此之外，日常养护还可以在水中加入少许的白砂糖，为鲜花补充养分，平日里勤换清水即可。同时也建议大家不妨将芍药作为主

0: 花来搭配各式花材制作艺术插花，在摆弄花艺的过程中，有助于舒缓身心，放松情绪，更能助力舒缓压力，呵护身心健康。
1: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风邪头痛。有些朋友啊，平时一吹风受凉，头部呢就感觉昏沉、胀痛、眩晕，这在中医看来往往是风邪入侵所导致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教您几招居家舒缓的方法，帮助大家快速改善头部不适。好，赶紧一起学起来吧。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德叔。在我深耕中医药数十年的认知这里，中医的健康观核心是顺应自然，保护正气，生命的安稳从来不在药食，而在日常辟邪，固本培元。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一个我们生活里常见的最闹心的小毛病，一吹风就头痛。在我门诊里经常碰到患者跟我诉苦说，德叔啊，我这头可娇气的，一开窗一吹风立马就痛了。其实我们中医里早就把这个问题说得明明白白，这种头痛十有八九就是风邪在捣乱。今天我跟大家讲讲风邪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专盯我们的头，痛起来该怎么快速的缓解。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风邪，为什么风邪一上来头就先痛呢？中医里面讲六淫，就是六种容易伤害人体的外邪，风邪是六淫之首，被称为百病之长。它的核心特性就是清阳上浮，益息阳胃。简单来说，风邪就像一个无孔不入的小探子，专往人体位置高、阳气最盛的地方钻。大家看到我这个手里面的折叠扇，你看我轻轻地往上一扇，这股风就往上飘。这个风邪清阳上浮的样子专往高处走。人体的头在中医里叫做诸阳之会，是全身阳气最汇聚最旺盛的地方，就像我们身体的顶楼阳台，阳气足位置高，可也是最暴露最没有遮挡。黄帝内经里早就说过，伤于风者上先受之，意思就是只要被风邪吹到，第一个遭殃的肯定是头部。风邪一钻进头部，就会堵住我们头部的经络，让气血没法顺畅流通，头部的轻巧必要气机不畅，就会像我们水管被堵住了，水爬不出去，自然就会胀痛晕痛。再加上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体内的阳气慢慢变弱，就像家里的围墙变矮了变松了，风邪更容易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犯风邪头痛的原因。很多人会问，德叔，我这头痛跟别的头痛不一样，到底怎么判断是不是风邪引起的呢？接下来我给大家说说风邪头痛的典型症状，大家一听就能对上号。第一个最明显的特点，突发突止，痛处游走不定，风吹就加重。它不像感冒头痛一直痛，也不像高血压头痛那样胀着痛，风邪头痛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候出门吹两分钟风立马就痛起来了，回到屋里暖和一会又稍稍的缓解，一吹风又复发，而且痛的位置不固定，今天前额痛，明天太阳穴痛，后天又跑到后脑勺满脑袋跑着痛。第二个特点，风邪总爱搭伙作乱，风邪特别喜欢带着别的邪气一起上人，比如说寒邪、暑邪、湿邪、燥邪、火邪，

0: 但无论打哪种邪气，核心根源就是风邪。风邪引起的头痛往往伴有头皮发紧、痛处走窜、遇风加重，像有一条无形的梭带紧紧勒住的头部，这都是风邪阻滞经络的典型表现。就像折叠扇合拢的时候紧绷感，对应头部的紧缩痛，形象要好记。第二个特点呢，伴随着一阵风样子的症状。中医讲风邪治病有四个典型的特点：痒、麻、动、抽。除了头痛，还会怕风，稍微的一动就出汗。有的朋友会有咳嗽、嗓子痒、鼻塞，甚至皮肤莫名其妙的瘙痒起来，起一些小疹子，身体有点麻木，肌肉偶尔抽一下，这些都是风邪在身上作乱的信号。我在门诊遇到过很多患者，把风邪头痛当作感冒、高血压，乱吃药、瞎调理，结果越治越难受。其实只要找准根源，风邪头痛的调理非常简单，核心原则就八个字：说风通络，清利头目。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两个在家里就能够做、安全又有效的调理方法。第一个方法，一杯菊花川芎茶，说风止痛超简单。这个茶特别温和，不刺激胃肠，适合大多数风邪头痛的朋友。煮方很简单，菊花三克，川芎三克，绿茶三克，把所有材料放进杯子里，用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五分钟就能喝，而且能够反复冲泡，喝一天都没问题。我们知道菊花清清上浮，专门往上走，它能够说风清热，清利头目，就像给头部开窗通风，把风邪散出去。川芎是中医里供应的头痛药药，能活血通络，驱风止痛，专门打通头部阻塞的经络，再配上一点绿茶提神醒脑，三者搭配直击风邪头痛的根源，疼的时候喝上一杯能明显的缓解。第二个方法，我们按揉两个穴位能够快速的止头痛。第一个穴位呢，百会穴，位置就在头顶正中线和两个耳尖连线的交汇点。第二个穴位在太阳穴，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外眼角后侧的凹陷处。具体的手法，我们用食指按揉百会穴，用拇指按揉太阳穴，力度不用太大，感觉到局部酸胀就刚刚好。每个穴位每次按揉3分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我们的百会穴是头部阳气的汇聚点，按揉能生发阳气，把风邪赶出去。太阳穴直接针对头部疼痛、说风止痛的效果立竿见影。最后德叔跟大家唠叨几句预防的窍门。第一，头部要防护，避免直接吹风，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让风直接吹到头部。平时容易头痛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可以戴一顶薄薄的帽子。第二，洗头必吹干，湿发不外出，因为湿发状态下毛孔是打开的，风邪最容易入侵，所以洗完头后一定要彻底的吹干，千万不要湿着头发到处走动。第三，固复阳气，筑牢身体的防线。我们养生的核心是护好阳气，平时规律作息，少贪凉，少熬夜，阳气充足，自身的防护墙坚固了，风邪自然难以入侵。风邪头痛看着是小问题，但痛起来影响睡眠，影响心情，别小看它。用中医的小方法说风护头养阳，就能轻轻松松远离头痛困扰。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

0: 看看健康热度词，李斯特菌。前不久啊，有这样的一则新闻，女子头痛硬扛7天，结果心脏骤停，这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热议。据了解呢，这名女子是突发头痛，她起初啊以为是劳累所致，所以呢就选择硬扛，结果7天过后却突然晕厥倒地，后来呢被确诊她是感染了李斯特菌所导致的。那么这李斯特菌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呢？那么究竟哪些人需要格外注意李斯特菌感染呢？在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郁医生，为我们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郁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郁医生，我们今天关注这样一种细菌，叫做李斯特菌。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病例哈，这位患者呢就是感染了李斯特菌。那说到这个细菌啊，有些朋友可能通过一些新闻报道接触过，了解到即使是在冰箱这种大家觉得不适合很多细菌生长繁殖的冷藏环境中，李斯特菌仍然能够存活并且繁殖，这就很可怕了，对吧？所以想请您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细菌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李斯特菌顾名思义啊，它是一种细菌，它是一种间歇厌氧的革氮式阳性菌，广泛存在我们自然环境当中，是我们重要的实验性致病菌之一。它之所以能在冰箱冷藏环境中还会大量繁殖，究其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这种细菌它具有嗜冷性，它能在0-4度啊，我们家用冰箱当中啊，冷藏温度能够持续的一个生长繁殖，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是李斯特菌耐受力比较强，它适应多种环境，它对干燥、高盐、高糖等环境啊，就是具有较高的耐受性，它能够在我们日常老百姓啊，就是腌制食品、乳制品及熟食啊等常见的一个冷藏食品中一个生成。另外就是生的食物和熟食混放、长期存放，即使李斯特菌污染量比较低的，但是放置时间久，冷藏后细菌可以繁殖，达到就是一个致病的水平。这种细菌呢，它潜伏期比较长，平均3周，所以很容易被我们群众啊就忽视食物和发病的有相关性。它在前期的时候被污染的食物，它无论从外观、气味啊无异常，难以通过我们感官来判断啊，就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能够在我们冰箱冷藏环境当中大量繁殖，就是这个道理。
0: 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怕也非常狡猾的细菌哈。那我们人类一旦感染了李斯特菌，它会对咱们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1: 李斯特菌它是一种细菌啊，它可以经过胃肠道它的黏膜进入血液来感染，可以引起我们胃肠炎，可以引起我们败血症，所以就是老百姓知道的脓头败血症，还有脑膜炎，特殊人群孕妇感染可以导致我们不良的妊娠结局啊，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可以引起死胎、流产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对一老一小，就是小孩、老人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这些人群啊，如果是吃了冰箱的就是冷食，一旦早期出现了就类似感冒的症状或者是流感的症状，不要忽视啊。如果是出现持续的一个发烧、一个头痛，包括颈部僵硬，或者是意识改变或者意识障碍，都需要及时就医。
0: 那我们也看到除了家庭的冰箱之外，我们也会接触到另外一些这种冷藏环境的食品或者饮料，比如说咱们去一些商超，他们有那种低温保存的一些冰柜、冷柜，对吧？大家一过去冒着冷气，然后您自己去取食，有些这些食品呢是拿回来要再加工的，而有些食品可能是比如说凉拌菜呀、冷鲜食品啊，您拿出来付完款就可以直接吃了。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环境储存的这些饮食，是否我们也有感染李斯特菌的风险呢？
1: 答案是一定的啊，就是还不少见啊。冷藏食品大家一定要看啊，未经巴氏消毒的乳制品，这个是很多啊，就是我们在超市当中，包括生牛奶、包括奶酪、包括未杀菌的酸奶、冰淇淋等等啊，这是一类乳制品。
0: 乳制品。
1: 第二个就是生冷肉制品，包括生的火腿、包括熏肉、包括冷切香肠。还有就是预制的水果，包括就是即食的沙拉，没有彻底清洗干净的就是果肉，还有就是机打冰淇淋，和开放久放的冲调奶制品，它的一些设备清洁不彻底，储存时间超长了，也是增加我们感染李斯特菌的一个风险。
0: 那余医生，如果我们在家里的冰箱中啊有一些剩菜剩饭，我们想要进行食用，或者是在外面购买一些冷

0: 藏的这种预包装啊，即食的食品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进行科学的选购和相应的处置，才能更好的避免李斯特菌的感染呢？
1: 要选择有标注八字杀菌的预制品，另外就是检查我们即食的食品包装是否密封，这个包装是否破损，胀包或者异味的预包装食品是否在保质期内，并确认就是冷藏的温度是否。

0: 绿色菌，就定期啊清洁冰箱，每个月最好是用巴氏消毒液或者是含氯消毒液来擦拭啊冰箱，保持我们冰箱持续在温度在40摄氏度以内啊，是降低风险的一个重要措施。
1: 好，再见，于医生。
0: 再见，谢谢主持人。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纯天然护肤。我们的圈友海阔天空发来了求助，说啊，自己的妈妈在购买一些护肤品的时候呢，总是被纯天然成分这样的宣传所吸引，觉得呢这种天然的植物的成分没有添加，哎，是更安全更友好的。但是买回来在脸上一用啊，反而会出现一些泛红啊、过敏这样的皮肤问题，所以她就很纳闷，说这个纯天然没有添加，怎么也会出现这种安全问题呢？那到底该如何去选购和使用这种护肤品呢？那么这些纯天然的护肤品真的是更加安全吗？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邢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介绍一下。您好，邢医生。
2: 主持人好。
1: 邢医生啊，现在很多朋友在购买使用这些护肤品的时候呢，都会去看一看包装上啊、说明书上啊，或者宣传语上啊，有没有这种啊纯天然啊、植物成分啊，往往会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安全的。那想问问您，这个看法对吗？
2: 这个看法不太对。纯天然呢，它不等于更安全，也不等于不过敏。那我跟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比方说我们北京前一段时间不是有那个刺百的瓜粉吗？那个是纯植物吧，纯天然吧？
1: 对。
2: 那是不是引起了北京成千上万的人鼻炎呐、结膜炎呐？这是纯植物，纯天然。再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这个铁棍山药是经常吃的。这个山药是一个健康食品。但是在山药在没有蒸熟的时候、削皮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汁儿就会溢出来？
1: 对。
2: 那山药的汁儿呢，如果接触到皮肤，就会引起这个红肿啊、瘙痒啊。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讲，纯天然纯植物不等于不过敏。
1: 明白。您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朋友也会反驳您哈，您刚才说的那些花粉导致过敏，或者山药汁啊导致一些刺痒哈，那是没有处理的嘛，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些化妆品、护肤品，它可能是经过了一些后期的加工处理。再比如说我也可以自行在家进行一些制作呀，比如说您看有些朋友用这个芦荟是吧，我削去皮清洗，然后挤出这个汁儿来，或者用这种果肉啊来敷脸，黄瓜敷脸，对吧？还有一些人呢使用这个鸡蛋清，哎，把它滤出来进行一些处理，做这种鸡蛋清的面膜。那么这样的做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皮肤仍然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2: 有风险。这种护肤的方式也不是很可行。为什么呢？是因为新鲜的芦荟我们切割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汁液液体就会流出来？芦荟的这个汁液里面是含有这个大黄素和芦荟苷的，它会引起一些人的过敏。所以说我们日化产品中的芦荟基本上都是提取物，就有效提取物才安全。那比方说鸡蛋清敷脸这个事儿，那鸡蛋清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和水。你敷到脸上以后，那个水分很快就蒸发了，以后就剩下蛋白质，那就形成了一个薄膜，就贴在脸上，然后还会反吸你皮肤角质层的水，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绷绷紧，是吧？就不舒服。再说这个黄瓜片，很多网友就是喜欢用黄瓜片贴在脸上，觉得蛮舒服的。因为我们老是吃黄瓜，所以说皮肤对黄瓜过敏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就是很少有过敏的。但是实际上黄瓜片并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它可以美白呀、保湿啊，它没有这些功效。就是无非让你觉得挺舒服的。
1: 所以您看，说起来咱们的皮肤啊也是挺娇嫩的，如果是比较敏感的这种皮肤，那我们该怎么去选择一些更温和一些的上脸的东西，能够不产生各种负面的反应呢？
2: 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敏感皮肤的话，你自己都会知道为什么呢，就是那个脸上刮个风啊，或者是太阳光一晒呀、或者是你进了一间非常热的房子呀，都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比方说烧灼感，紧绷感、刺痛感。如果你总是出现这种现象的话，说明你是敏感肌肤，或者是人家别的人化妆品随便换品牌都没问题，你稍微换了一块就不舒服，这种就是敏感肌肤。如果是敏感肌肤的话，你就要特别小心，你应该选一些敏感肌肤专用的护肤品，而不应该是随便去买各种别人可以适用的日化产品。国际上认证的里边有一些神经酰胺，因为神经酰胺是维持这个皮肤的完整性的。还有一些燕麦的提取物。还有一些角鲨醇啊，还有一些维生素 B5、维生素 E、甘油，这些都是非常安全的。就是。

0: 个配方上你自己看一下，
1: 嗯，
0: 包含的种类越少越适合敏感肌肤。
1: 那除了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我们选用这些护肤品化妆品哈，要从这些角度去出发来判断之外，日常生活中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推荐或者介绍，我们该怎么样的保养咱们的皮肤，让它能够更加的耐受外界的一些刺激，更加的不容易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就是越简单越好。
1: 嗯，
0: 你看现在有很多女士有这个玫瑰痤疮，就是敏感肌肤里面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是为什么呢？就是给皮肤用了加法，就是现在有很多商品为了营销，是不是就会推荐你说，像一个女士每天要先清洁一遍皮肤，是吧？用洗面奶，
1: 嗯，
0: 然后呢，要不要用卸妆油？
1: 对，
0: 去角质层的，
1: 嗯，
0: 然后呢，洗完了以后要拍爽肤水，爽肤水完了以后要用精华液，
1: 对，
0: 精华液完了以后要用面霜，
1: 嗯，
0: 面霜完了以后要用这个隔离霜、防晒霜，就是把这个皮肤当墙一样的打很多层，
1: 一层一层又一层，
0: 然后这样把皮肤搞坏的。其实我们就非常简单，就比方说先用洗面奶清洁一下，然后呢是女士呢可以增加点爽肤水啊，然后拍一下爽肤水，主要是保湿，然后也可以促进面霜的这个渗透，然后下面就是面霜了。我觉得精华跟面霜区别并不大啊，然后呢下面就是防晒，
1: 嗯，
0: 防晒是非常重要的，紫外线照射是光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啊，你然后就做一层防晒基本上就够了啊，就这些。然后呢防晒霜在清洁的时候就用洗面奶就可以清洁干净，就是给皮肤做减法，不要搞得这么复杂，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护肤的一个程序。现在就是好多女士啊就觉得这个就追求这个商场里面那种比较大的品牌非常昂贵的，比方说一瓶面霜要3000-4000、4000-5000、5000-6000的这种哈，其实实际上也不见得适合你。比方说我见过一个女士，她才30出头，就是32、33岁，她非要用这个一款那个抗衰老的一个霜，其实实际上在32、33岁的时候并不需要抗衰老，她还没有到衰老的程度，她应该是保湿就可以了啊，他这个年龄他用了抗衰的成分，有一些非常多的精华，所以就会引起他长了很多痘痘啊，就是他的脸吸收不了这么多的能量，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些痤疮、闷痘这种现象啊。有一些女士啊，就是年龄很大了，需要用一些滋润度非常高的护肤品的时候，反倒用了一些青春少年用的那种只有补水效果的，可能就是皮肤就会出现干燥脱屑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不是贵的护肤品就是适合你的，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年龄和皮肤状态。
1: 好，非常感谢邢医生今天关于护肤品这些话题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专业的分析和讲解。好，谢谢，再见邢医生。
0: 哎，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们，这周开始呢，我们邀请您跟着运动专家，咱们一起跳起舞蹈来健身。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结伴打卡来跳恰恰。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许文彪老师，压力大，心情不佳，今天邀请您跟我们一起起舞健身，恰恰恰，给我音乐。

0: OK， 刚才一段轻快的恰恰恰，大家感受怎么样？
1: 很好啊，很愉快。
0: 哦，即便不熟练也很开心，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文杰你呢？
2: 我感觉啊，全身心都放松了，尤其是身体，感觉都打开了。
0: OK OK， 那我相信大家刚才一段体验之后，是不是想更细致的学习和掌握一下？
1: 想啊想啊。
0: 好好好，接下来我就把这个一小段的恰恰恰，我们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三个八拍，大家跟随我。好，我们准备啊，面向前方，身体松弛。

0: 直双膝盖微微的弯曲，好，膝腿向前摆手，一踏回，三斧头下来，五肩恰恰恰向左迈，一二三蹲转方位，五六七变前，左脚上甩手，右脚上甩汗，可以甩汗也可以敬礼致敬啊，这种细节可以自己调节啊，身体的方位要准确，比如上步两个斜角，面向前上步两个斜角的变化，最后一定要直膝盖，然后下蹲，直蹲，直蹲。 OK， 这就是我们刚才第一阶段三个八拍的动作。记住一个核心，双腿要弯曲松弛一些，越松弛你的弹性舞蹈风格越明显，膝关节的律动活动以及灵活性会体现得越强烈。
1: 刚才您说那个弯曲啊，我觉得中老年人会不会有这个膝盖不好，那这样弯曲会不会伤膝盖啊？
0: 哦，不会，因为我们很多社交的拉丁舞步是依据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行走和弯曲来设计舞步和夸大舞蹈表演的，比如我们正常的行走就是一二一二退二退二，它的舞步就是依据我们常人的行走规律来设定的，旁旁旁旁旁旁旁旁旁，您看它的屈直关系都是依照我们的关节骨骼来进行运动的，前后蹲起。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原则，如果膝关节要灵活保持不受损，我们的运动的方向永远跟我们的脚尖保持一致。
1: 哦，
0: 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训练原理，脚尖和关节不形成一致的方向，你的膝关节必然发生扭曲和变形，所以整个膝关节的内外侧都容易受伤啊。因此牢牢记住这个规律，你的脚尖冲哪儿，你膝盖就跟脚尖保持一定方位的屈直运动，
2: 身体保持松弛状态，双膝自然弹动微曲，即便动作不熟练也能尽情享受体育舞蹈带来的运动乐趣。好，咱们接着舞起来，
0: 直接向左迈动你的左脚，踏住啊，然后沿着手的滚动轮指滚动把你的右脚收回，面向前，对对对，然后再推动相反的右脚出手，轮指收回，紧接着髋关节用恰恰恰的节奏进行三次的摆动，左右左，可以吗？
1: 这样，
0: 哎，可以，对，非常好，对，就您就想的是左右左，因为它节奏是恰恰恰，四拍跳五步，所以它的有个切分节奏的变化就是恰恰。And 恰恰恰啊，脆脆的小小的甩一下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是核心的两个舞步，叫朗德追步，上步推回，左后右踏，左收，转换中心，右退，左踩，拧胯，切换中心，向旁打开，紧接着衔接纽约步，左上右回，转回来，左右左，完全推回之后向右侧踩回，右左右。好，我们把后半部分已经完全的连接了，完成了一下啊，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3: 我觉得后面这个打开的动作在做的时候身体是不是要往远延伸一下？
0: 是，文杰，我觉得你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在身体转换方向的时候一定要让我们的主力腿跟地板产生

0: 非常强烈的挤压，我一定是靠我的主力脚踩地板进行变化。
1: 对，
0: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地板的发力，你的身体很难带动。在运动和静止之下，一定要把重力移动到完全的右脚上，而且往地板去释放，就快速会上来，身体随之就是主动的会转向你运动的方位。
2: 我觉得我跟不上。
0: 跟不上没关系，我们任何学习都是由生疏到熟练，所以老话说熟能生巧，一开始谁都会不熟悉，甚至不协调，甚至难以记忆。
2: 对，
0: 尤其对中老年人来说，我们学舞蹈首先练的是大脑，大脑传递到身体，转换之后形成协调，重复的练习，然后慢慢慢慢就熟练了。
2: 好，
0: 所以一开始不会，韩姐没关系。
3: 朗的追步和纽约步考验的是您身体的协调性，重复练习，逐步熟练，您也能轻松驾驭快乐舞动。
0: 那最后就请屏幕前的您跟我一起快乐的舞蹈吧，走，向前，恰恰恰，左走，向右，上步，直蹲，直蹲，抓手，抓手，恰恰恰，朗的追步，向后，纽约步，再来一遍。注意情绪，恰恰恰，左走，身体传导，上步，直蹲，抓手，抓手，恰恰恰，朗的追步，纽约步，准备谢幕。好，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不要把路走得太急，不要把生活中的烦恼看得太重，今天的心情让恰恰恰来帮您调节，跳完这支舞给自己一个满满的微笑。那么今天你恰恰恰了吗？
4: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节目再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

0: 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1: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醉传秀句还曲满，味觉风流向国能。杜甫说他诗中写尽了盛唐气象，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被尊为文人画祖。少年时以一曲《玉轮袍》让大唐乐圣李龟年都佩服不已。他就是集诗书画乐之大成于一身的盛唐诗人王维。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我要请出今天和我一块儿穿越到大唐去寻访诗人王维的两位探访团成员，蔡丹君老师。
1: 大老师好，大老师好。
0: 陈才智老师，欢迎两位。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一提到王维啊，大家都会想起他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诗中说的山东，不是今天的山东省，指的是华山之东王维的故乡，也就是此刻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西运城。
2: 在唐代的时候，不仅有两都，东都洛阳，西都长安，而且我们的脚下的山西运城宗都，在交通、军事、政治、文化有重要的地位。
1: 是啊，唐代的河东是一片热土，不但孕育了盛唐王维，还有初唐诗人王勃，初盛唐之际的王之涣，还有中唐诗人柳宗元，晚唐诗人温庭筠也是河东人。可以说呢，河东关联着一整部的大唐诗史。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从文物入手，一起了解一下王维。我身边的这把叫罗甸紫檀五弦琵琶，这个原件目前是珍藏在日本的宫内厅正仓院，它是唐王朝送给圣武天皇的一份礼物，而且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的年代最早的五弦琵琶。
1: 王维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技能啊，那就是弹琵琶了。中唐的时候有一部笔记小说叫《集异记》，里面就说他呢性弦音律，妙能琵琶。他曾经在齐王宴上以一曲《玉轮袍》征服了公主，最后呢是一举登帝啊。
0: 诗画双绝又妙能琵琶的王维是如何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的？他的一生又经历过怎样的跌宕起伏？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王维一生当中几个重要的华彩乐章和片段。
3: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想必今日在故乡的兄弟也在远望长安吧。
0: 少年时期的王维以诗书画乐的飘逸之姿冠绝长安城，
4: 达人无不可。

0: 忘记爱苍生。我当动为苍生谋，行慈惠之政，道德其理。
1: 青年时期的王维写下了践行一生的苍生之志啊。
2: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3: 晚年的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正是辋川的山水消弭了他的自愧之痛，让他可以在这里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
4: 王维15岁就离开了蒲州，只身一人来到长安，短短几年之内他便名动两都。所以我想我们第一站啊，先去开元9年，也就是公元721年，看一看春风得意的王维是如何用他的才华征服长安的。

0: 两位是第一次来到大唐长安吧？是。嘿，
1: 要说这王维也确实了不起，高中之后，马上又通过了那么严格的吏部全选，当上了太岳丞。哎，
2: 了不得！
1: 太岳丞，如果放在今天的话，它相当于是个什么样的官？
2: 中国古代呀，重视礼乐。
1: 太常寺就是掌管音乐机关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太常寺卿被列为是九卿之首，那王维呢就掌管着太乐，太乐里边的音乐都是要用于国家的那些很高的场合的，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音乐的国家队，
2: 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王维当上这个太乐丞，看来也是朝廷给他委以了重任。哎，前面好像就到他住的地儿了。
3: 诸位是，
4: 在下撒贝宁，这位是蔡娘子，陈君，我等素来仰慕摩诘先生的诗才，今日特来拜访，望不吝赐教。哦，
3: 原来诸位是来寻我家阿兄的，只可惜今日一早，阿兄便被召进宫去，筹备萧夏宴会乐舞，恐怕这三五日不得返呀。
5: 三五天啊？啊，
4: 朱下可是王夏卿。
3: 正是在下。哎呦呀，夏金仙。既然诸位是专程而来，岂有怠慢之理？快请随我来吧。请诸君品尝一下产自我家乡蒲州的枣吧。阿兄从小便爱吃，我就托同乡。
2: 带了一些，只可惜现在不敢时令，我们尝不到那最脆甜的冬枣。嗯，这蒲州的枣果啊，果然香甜。夏青先生为了兄长，也是颇为费心啊。
3: 阿兄离开家乡多年，尽只愿他能从这家乡的味道中得到一丝慰藉。
2: 夏青与摩诘真是兄弟情深，此番二位在长安携手同行，一定是欢喜得很了。
3: 的确如此。当年，阿兄初入长安，豪贵扫榻相迎，被诸王代为座上宾，后以一篇赋得“清如玉壶冰”，高中京兆府试解元。之后，又在齐王宴上以一曲《玉轮袍》技惊四座。所以，尽在家中收到。
1: 阿兄寄来的诗作，便告别母亲，来到长安，就是希望能与阿兄一般有所作为。哎，那应该就是摩诘先生的琴吧？啊，
3: 正是。还记得儿时，父亲传授我们诗文礼仪，母亲教授绘画学理，而阿兄呢，更是继承了祖父的天赋，闲习音律，弹得一手好琵琶。其实。 阿兄的古琴技艺也颇为高妙，乃是母亲亲自教授而成。
6: 王维祖籍太原祁县，父亲王楚濂出身河东王室，母柏林崔氏。王维年少丧父。

0: 在母亲崔氏的教导下知书习礼，九岁善文章，与其弟王进以博学多艺亲英。
1: 冒冒失失的，袖子怎么破了？
2: 从树上摔下来了。
1: 没受伤吧？
3: 阿兄接住了我，
2: 叫你不要爬那么高。
3: 重阳嘛，登高嘛，高枝上的茱萸长得好呀。
2: 我去把茱萸插好。
1: 辽儿，这就是你的两位兄弟。
4: 我记得小时候一起读过书。
2: 翠辽表妹，
3: 翠辽表妹。
1: 辽儿到蒲州来养病，你们兄弟俩要看顾好她。
2: 妹妹怎么了？
4: 只是时节之症，春秋多咳喘，
1: 温润之地养着会好起来的。
5: 阿姑婆，重阳节为什么要配茱萸呢？
2: 汉时经学家刘歆，《西京杂记》有云：“九月九日配茱萸，吃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
3: 我要多带几只，长命百岁。
1: 母亲给你们带，希望你们能像茱萸一样，同气连枝。
3: 阿兄，你不是一直在想等到束发之年去长安看看吗？
4: 长安文人雅士云集，以摩羯阿兄的才华，定能在长安崭露头角。
2: 母亲，孩儿九岁失户，被母亲抚养长大，可刚一长大就要离家。
1: 我为什么以维摩诘为你命名呢？
2: 维摩诘是佛门的大智者，才智超群，他将入世的每一天视为修行，他慈爱世人，兼爱天下。
1: 我也希望你能兼爱天下，我怎么能束缚你的步伐呢？九月九，配茱萸，去灾病。一愿你们相携互助，同行共进。二愿平安顺遂，万事通达。
6: 这是你父亲带过的玉簪子。
2: 母亲放心，孩儿一定不会辜负您和父亲的期望。阿弟，我走后这个家就由你来照看。
3: 我会守好家，照顾好母亲。
2: 辽儿妹妹，
4: 摩羯阿兄。很远，
2: 这一去游学干夜，再见面不知道要多久了。
4: 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你回来。

0: 公元719年，王维参加京兆府试，得府试第一。两年后进士及第，官拜太岳丞。
1: 结骨清脆，琵琶婉转，宛若天籁啊！
2: 今日乐师李龟年和太岳丞王摩诘对奏奏曲，齐王殿下判定乐师李龟年结骨之音略胜一筹，赏。
3: 别的我不要，我就要你手中的琵琶。
4: 王摩诘的一曲《玉轮袍》惊艳满堂，这琵琶可是玉贞公主所赐。
5: 琵琶不能给你，给你写首诗吧。
3: 王摩诘的诗千金难求，诗来。

0: 相逢一起为君饮，既马高楼，垂柳边。
1: 垂柳边，
2: 好，吃好，吃更好啊！
3: 好，好。
4: 尊驾，笛子吹得甚妙，敢问尊姓大名啊？
0: 等过赞了。阿弟，阿兄。年兄，这是我胞弟。哦，
5: 在下王进，字夏卿，拜见夫人。
4: 才艺过人，不愧是王摩诘的胞弟啊！
0: 意气相投。嗯，
5: 同饮。
4: 同饮。
6: 来来来，
7: 同饮同饮
8: 同饮，
9: 请
10: 请
9: 请
10: 请
9: 请。
11: 其实看完刚才这段故事啊，和我们印象当中的王维的那个典型的形象还不太一样。这个时期的王维仍然让你感觉到他身上的那种少年气，但是在长安生活的这段时期背后，你也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时不时冒上来的那种思乡和孤独。比如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所以我在想，一句好诗一定是在某一个时刻能够触动中国人的集体的情感记忆。
12: 说得好，
11: 就是这句诗一念，所有人都觉得写的是我。我觉得这绝对是好诗。
12: 我们做过一个唐诗排行榜，这首是前十名。
13: 而且呢，透过这首诗我们能品味他的孤独感。一个少年漂泊在京城，就像很多的我们今天在京城打拼的年轻人是一样一样的。而且呢，在他初入长安的那头七年，就是他的人生奋斗期。他一方面呢，他要和这些贵族们交友，又要去干谒，同时呢，他又想守住自己的内心。独在异乡为异客，一个独字，两个异字，真的是把这种孤独感啊，给写得太深刻了。
11: 命运之神会一直眷顾王维吗？其实在他做了太岳城之后没多久，就因为黄狮子舞案就被贬济州，这一下就是十几年时间，才因为张九龄重回政治中心。但是不久以后张九龄被罢免了宰相，所以对于王维来讲，这个阶段他如何去实现自己心中曾有的那些抱负，咱们可以前往公元736年的长安，看一看在这个时期王维所做的选择。
12: 好啊，
13: 好，
11: 请。嗯，哇，这条街上也太热闹了吧，
12: 烟火气啊。
11: 哎，我听他们旁边说这个什么东结安康什么的，这今天是
12: 冬至啊。哦，
13: 冬至这个民俗呢，它兴起的特别早，它和汉武帝改历法有关系。汉武帝呢，把一年的历法呢，是改成了以冬至为岁首，每年的11月，这是岁首，
11: 相当于过新年。
13: 对，
12: 冬至大一年。哦，
13: 阳气经从地底回，冬至阳生春又来，所以人们呢都期盼着在这个阴阳交替的时节，能感受自然给大家带来的力量。当时呢还是个法定假期，能有不少的假期。

0: 假大节，
1: 能够和王维一块沉浸式的过冬节，
2: 对，
1: 咱们也算赶上了，
0: 赶上了，
1: 冬节安康，
0: 冬节安康，
1: 来来，咱们这边走。哎，到了，应该就是这儿，咱们叩叩门，哎，呦。小郎君，冬节安康。
3: 诸君冬节安康。
1: 我等是摩羯宫和夏清宫的旧友，今日特来拜访。
3: 诸位来的不巧啊，家主今日被圣人邀请至宫中参加冬至宴会，还不知几时返回呢。
1: 又没赶上。哎，你这是要出门啊？
3: 正是，家主今日进宫前特意叮嘱，定要将此物送至张令公府上。
2: 您所说的张令公可是宰相张九龄？
3: 正是，只不过如今张令公已不再是宰相。哎，
1: 时值佳节，不知我等可否随小郎君一块儿去令公府上？
3: 今日拜贺张令公之人必然众多，诸位要想见到张令公可并非易事。
1: 这可怎么办？我有办法，多谢小郎君提醒。哈哈，我自有妙计，两位稍等啊，我去去就回。
2: 等着您，
1: 店家，我没带笔纸，借您的笔纸一用可否？
4: 可以可以，
1: 你看这也够不够？
4: 啊，郎君，
1: 好好。
4: 郎君写得好。

0: 诸位，前面便是张令公府上了。哦，小人先去通报，诸君稍后。
1: 有劳了。今天来拜节的人真不少，东家安康安康。
2: 这其实就是干谒。
3: 李白最善于干谒了。
2: 像李白啊，那是干谒当中的王者了，因为他写的那些干谒名篇呢，大家都很熟悉，像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不瞒两位老师说，今天我也准备了一份试帖，准备干谒一下张令公。
3: 可否剧透？哎，
1: 不便剧透。
0: 这几位便是家主的好友了，特意前来拜访张令公。
1: 烦请成与张令公。
3: 有劳。
1: 有劳，肯定成，等着吧。
3: 我看好你。
1: 哎呀，这一趟虽然没能见到王维，但是如果能够见到他的伯乐张令公张九龄，也算是不枉此行。你想张九龄的那首《望月怀远》，那也是千古名诗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作为盛唐的最后一位贤宰相，张九龄在任期间不仅扶植农桑，而且选贤任能，直言进谏，是形成今天我们所谓的开元盛世的大功臣。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权臣李林甫，导致其最终被罢免了宰相职务。
2: 大唐贤相张九龄，他呢是被后世认为是岭南诗派的开创者，也被认为是初盛唐诗坛的承上启下的人。我们如果今天读《唐诗三百首》，打开第一篇就是他的感遇。像王维啊、孟浩然，还有王昌龄，都在他手下做过。他很擅长提拔人才。
1: 慧眼，慧眼。
2: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对他的评价特别高。
3: 是的，
2: 当年唐诗无双是，自古难篇第一人。我们就去看看这个第一人。
4: 诸君请随我来。哎呀，
3: 谢谢，
1: 有劳。这三位是谁啊？竟然这么快能得到张令公的召见。几位慢慢等啊。有言在先啊，待会儿不管听到什么诗，两位千万别拆我的台啊，千万千万。哎，在这儿呢。
2: 啊，再看您的诗吧。
1: 令公冬节安康，在下撒贝宁。
5: 原来足下就是撒君啊，快请坐。
1: 谢令公。
5: 暗滩水落涨虚沙，滩。

0: 欲擒无万里奢，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离歌不断如流客，归梦初惊似到家。山鸟一声人未起，半床春月在天涯。好一个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
1: 谢令公，
0: 这拜诗上写飒军来自甚川，和老夫同是岭南人呐。
1: 感谢呀，感谢呀。
2: 诸君有口福了。哎，哦，今日冬节，这五班馄饨是家主亲手所包。哎呦，哦，
0: 冬节食馄饨，取个打破混沌，开辟清明的好彩头。
3: 嗯，味道真不错，没想到令公还有如此的好手艺啊。
4: 令公曾有归雁诗，诗中有云，无心与物竞，应损莫相猜。令公一腔骨梗之气，摩诘公亦云，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二位对万物对苍生真是心怀大爱啊。
0: 孟子曾曰，孔子可以是则是，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故曰无可无不可。所以无论境遇如何，均可忘己爱苍生。摩诘如此认为，老夫亦是如此。在老夫看来，就算是一只归雁，也可为天下衔泥作科呀。
5: 令公身居高位，身边的才是络绎不绝，为什么单单偏爱王摩诘呢？
0: 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就次也。王摩诘正是这样的才俊。当年他名胜两都时，老夫便关注到他了，却不料后来发生了黄狮子一事，王摩诘也受牵连，被贬济州。可这些年他处尊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度，不管身在何处，他总能忠直守正，正是老夫心中所求之人。
6: 公元721年秋，王维共执太岳城仅数月，因属下伶人五黄狮子违反礼制，深受牵连，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0: 这棵梅树是你去长安时我种下的，我一直在期盼着它能早日开花。
1: 瑶儿，我们的婚事作罢吧。
0: 吴家兄，过来尝尝，我做了你最喜欢的花糕，尝尝。
1: 瑶儿，如今我身陷皇室的案，恐怕一生要待在其中。若非母亲重病，至今不把他。
0: 我把阿姑婆接过来，让她在洛阳养病，就是希望你在其中能够安心。
1: 我已愧对母亲，不想再拖累你。
0: 我们是一家人，无论你多大的风雨，家都在这儿，守护着。

0: 这个红豆珠串我自幼就戴着。
1: 你远去几周，若有心事
0: 就说给他听。

0: 母亲就送到这里吧。
1: 维儿还没到城外呢。母亲，您身体刚刚好，别太难过了。维儿，冀州偏远，你要保重自己。阿雄。
0: 阿弟，你也长大了，请照顾好母亲。
1: 阿兄放心，母亲，咱们先回去吧。

0: 待到梅花盛开，我就回来。
1: 等你回来，我们一起赏梅。
0: 去吧。
1: 你先走，我看着你走。

0: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1: 公元726年，入夏以来连降大雨，黄河决口，济州危在旦夕。王维协助济州刺史裴耀卿勘察水势，修建堤坝，疏通河道，让济州百姓免于流离。
2: 感谢王参军，不管如何，这些发财一定得送给你们。
3: 是吧？参军，
4: 收下吧，
2: 收下吧。
5: 哎，外面何事如此吵闹啊？这是。
6: 多亏您跟裴刺史治理水患，今年收成才能这么好。这不，百姓特意送来蔬果，让我们一定收下。
2: 太感谢你们了。
5: 修堤治水，大家都辛苦了。吃的给大家分一分。
6: 哎，啊，对了，参军，有意送来的信。
5: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了啊，可带了。

来，别的嘱托，没有了。君子，吾相来，应知故乡事。来日，起窗。

0: 伯爵，我给你写的信你都收到了吗？
1: 亮儿，你不该骗我的，瞧了那么多我写的诗，每个月寄两封，骗我安心啊？
0: 你写的诗都在我心里，我抄给你的是我的心里话。
1: 这么多年我的心里话也会对他说的。
0: 你要带着他，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陪着你。

生盘古，春来发几枝，愿君卧彩鞋，此物最相思。

0: 王维自妻亡后不再娶，30年孤居一世。
1: 王维的高啊，就高在他很多东西他不直接描写。你比如说他写情，感觉句句都没写情，但是句句总关情。
2: 是
1: 他写相思，他不直接写相思，他写红豆。他写思念故乡，他也不是直接问故乡情况怎么样，而是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就你感觉他所有的事他都不直着说，但是呢你却那么容易就能够了解他的心思。就包括他写这个相思，一下子把红豆给写火了就一种植物，因为它后世千年始终成为人们一种寄托相思的信物，这实在是太奇妙了。
2: 王维的确是把红豆第一个写进诗里的人。
1: 嗯，
2: 相思这首诗呢，以前也有人猜写的到底是给谁的呀？
1: 嗯，
2: 是给爱人的还是朋友的呀？这首诗无论说它是给谁的，它给我们的感受是一腔深情。可是他的一腔深情呢，啊，不是像那种很直白的说啊，我很想你啊，我希望。

0: 你快回来呀，不是的，他让自己浓郁的情感让它变淡，淡到挂在一个小小的红豆上，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他呢是希望啊，我的朋友能够始终在这个春色里面感受到万物的美好，让他不要觉得在异地啊是孤清的。
1: 所以在刚才的探访当中，我们也见到了张九龄。我是真的没想到，像这样一位在文坛政坛上的这么有分量的老前辈，对于王维如此的看重。在两位的研究当中，王维心中的张九龄又是什么样的形象？
0: 王维对张九龄啊，那是有着非常深的感情。在张九龄被贬之后，尤其是他到了荆州这一带的时候，那很多人呢就远离了他嘛。但是王维他在诗里面写了一句有千钧重的话，他说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他把张九龄给他的题写是当作一种很深的情谊，一种题写之恩来看待的。那张九龄又是怎么看王维的呢？他没有用那种俯视的眼光去看他，而是平视。他写了一首诗就叫《赋王维》：荆门连野雁，湘水断飞鸿，知己如相忆，南湖一片风。他是把王维当作知己，他们坚信自己的理想是会实现的，他们的心中装的是苍生，是社稷。我们从他们的诗里面能够感受到人间的知己之情是多么的珍贵。
1: 但是张九龄离开了政治中心之后，王维就像您刚才说的，举世无相识。所以王维从那会儿开始了相当于是半官半隐的一种生活状态，而且慢慢慢慢的，他居然活出了一种生活范本，就是后世文人都特别羡慕的，就亦师亦友。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又把自己的人生领悟汇入到了诗画制作当中，成就了那个时期他诗画制作的一个巅峰。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穿越到公元752年，到辋川，去看看那个时候的王维。
0: 好。
2: 这蓝田县的环境也挺不错的哈，一路走来古朴素雅。
0: 这辋川别业呀，当时就是在蓝田，距离长安可能呢就是几十里地。辋川呢它是一条河，它是跟灞河是相通的，所以王维如果要上班，他可以骑马半天能到，坐船那就更快了。这就好比呢现在我们上班呢在市中心，那如果想度个假，我们可能就跑到京郊去。
2: 但你得找一个便于通勤的地方，
0: 对，
2: 是吧？很奇怪的是，王维以前是隐居在终南山，现在又在这儿建了辋川别业，这当中有什么缘故吗？
0: 这辋川别业呀，它是大有来历的。它有个旧主人，
2: 宋之问。
0: 对
2: 对。
0: 宋之问呢是唐睿宗时代的文人，因为他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政治动荡，下场是非常的不好，所以呢当时啊他这个别墅传下来的时候，大家甚至会认为有那么一点不吉利。
2: 对，
0: 但是王维却选择了这里，把这里呢经营了起来。他母亲去世以后呢，他是在这个地方完成他的人生中的丁忧的那个阶段。
2: 夏清宫，哎呦，多年未见。
3: 原来是当年在长安见过的萨君，近些年来诸位可好啊？
0: 托您的福。
1: 上一次去长安拜访摩诘宫，但是没能见到，这次来又碰到了您，但是我看您这
3: 此刻阿兄正在别业之中，这不我刚给阿兄抓了些药，正准备回去呢。
1: 摩诘宫身体抱恙，
3: 有些日子了，不过偶感风寒罢了，再用上几副药便能痊愈，刚好能赶得上回朝之期。啊，
1: 摩诘宫和夏清宫要返回京城了？
3: 正是，如今丁忧期满，朝廷有多文书催促，
4: 欲请我兄回京，
3: 出任吏部郎中。
2: 那还烦劳夏清宫速带我们去拜见魔界公吧。
3: 乐意效劳，跟我来。
2: 好。
3: 诸位请进。
1: 哇，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辋川别业吗？
4: 眼见为实
1: 哦。没想到这大名鼎鼎的辋川别业，其实看上去非常的简朴啊。
0: 楚王熙就说他这辋川别业就是茅茨，茅茨就是茅屋啊。
1: 一看你能感受到住在这儿的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享受着自然给予他的所有的这些韵味和快乐，那种怡然自得，那种放松的，用今天年轻人讲叫松弛感。
3: 撒君见笑了，这阿兄此刻不在别业，想必是在附近，我去寻一寻，诸位稍待。
2: 好。
1: 你看他在辋川集里面着重写竹子的金竹岭，竹里馆，你看这竹子中间一处建筑肯定就是竹里馆，中间这一幅
4: 江干雪霁图吧。
1: 王维作为文人画的开山鼻祖，是不是他的这个水墨山水实际上就是奠定基础的吗？
4: 开一代之风气，和他相对的吴道子也是大画师。王维和吴道子在苏东坡的笔下就是文人画和工匠画的两个天花板。
3: 诸位久等了。哎呦哎呦，这位便是我兄摩诘。阿兄，这位是萨君、蔡娘子和陈君。
5: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诸君快快请坐。
2: 好，谢谢
3: 摩诘。诸位，我火上还煎着药，先告辞了。
5: 诸君远道而来，有何赐教，但说无妨。
1: 我等啊，素来仰慕摩诘公师名，几番拜访，今日终得相见，深感荣幸。因为我们听世人赞誉摩诘公的山水诗作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说的呀感觉您写出的都不是凡间的文字。
5: 这不知世上有如此评价。
0: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那月出惊鸟是您的想象，还是您心里边的意境呢？
6: 譬如山涧，
5: 因声有响，小儿闻之未是时声，有志之人谢无定时。诗境中的景象究竟是真是幻，要看读诗人如何对待的了。
4: 哎呀，摩诘公，您刚才做的这种诗意的表达，我们在鸟鸣涧、心一物都体会到了，这是深世两忘，万念皆灭。
1: 我们之前也读过摩诘先生早年的一些作品，似乎那时候还没有眼下的这样的一种心境，所以不知道这种逍遥物外的感觉是缘何而生。
5: 如洒君所说，
6: 为所作诗也与这些年的心境有关。
7: 公元737年，河西节度使崔希义大破吐蕃，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奉使凉州，出塞宣慰，查访军情。

0: 阿兄出使凉州，宣慰将士，不知多久才能回来。劝君更尽，一杯酒。
1: 西出阳关，无故人。

0: 有些故人，即使远隔千里，也放在心上。
1: 有些故人，朝堂上看了就烦，不见也罢。
0: 二郎知我。张公、张九龄被李陵府构陷，霸相被贬荆州，
1: 太子、鄂王、光王也都被贬为庶人，朝政要乱成一锅粥了。所以你去塞外也好，换个心情。
0: 嗯，怎么你也想跟我去啊？五部员外郎要选五官，他要管军械，你肩上的担子重着呢，请照顾好母亲。
1: 这个不用你交代。
2: 走了。
1: 阿兄，塞外风沙大，多保重。

0: 这一缕平安烟，升起的不易啊！出了萧关，才知道大漠的辽阔；入了大漠，方知边塞将士的艰苦。
1: 王玉是个有真性情的人。
0: 将军大破敌军，捍卫边塞的安宁，在下由衷佩服。
1: 一些战争本可以避免。将军，何出此言？河西省大唐的毕业，我初到凉州，立志经营河西的和平。当时双方已有盟约，我与对方约定，撤出驻军戒备，百姓。
0: 曲目互通，这是好事啊！可我在朝中并未听说过。我的士官孙慧，他入朝奏事隐瞒边情。我今晚就手书一封，将此事上报朝廷。
1: 御史就不怕招惹是非吗？
0: 身为御史，既然出使边塞，就有纠察军政。
1: 知情无奏之策，我定让聂耳忠言直达听听。我上过多道奏折，朝廷要听，早听了。
0: 御史，与其回朝斗争，倒不如留在塞外，为大唐做一些实事。我。
1: 能做些什么？
0: 现今边疆局势复杂多变，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民生艰难，
1: 正值用人之际，御史可愿入幕府为节度判官，与我共谋边事？
0: 与长河落日相伴，倒也不枉人生。
1: 好，今日我们共同点燃平安烟。

0: 单车玉本边，蜀国过军沿，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公元738年，崔希义改任河南尹，王维
2: 返回长安，
1: 其后任殿中侍御史。公元741年，李林甫专权，避其天子耳目，王维于是远离是非，迁居终南山。

0: 哎，黑贤弟，抓了一条大鱼！哈哈哈哈哈！
1: 莫杰兄，咱俩成山林老叟了。
0: 当老叟好啊！哎呀，这身衣服远比那官服轻快的多呀！
1: 莫杰兄，眼下仕途坦荡，何必要归隐这重南山中呢？
0: 黑贤弟啊！
1: 昨晚又梦到两个人了，是张公张九龄和孟浩然吧？
0: 知我者，贤弟也呀。
1: 去年春日，张公南归祭祖，不成想成了永别。
0: 如今，李林甫
2: 大权独揽，
0: 排挤贤臣。
1: 这山野荒井，远比那幻途官场清明洁净许多。
0: 望己爱苍生，摩羯兄，不管世俗了吗？
1: 想隐逸，哎呀，又不忍长久绝于世人。哼，我也没想明白。
0: 不过，今日的收获颇多。嘿嘿嘿嘿，我去拿一篓章鱼。鱼儿，鱼儿，
1: 你困在水中，我困在世间，都没有投入。
0: 都不快乐。哎呀，你怎么知道这鱼在水里头快乐不快乐？
1: 老赵，你可知庄惠之变？谁？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0: 要我说呀，这俩人就是吃饱了撑的。此话怎解？<笑>
2: 这为鱼瞎操心，那还不如想想你自己，何时自得其乐？
0: 老丈的意思是，世间万物各有其道。
1: 去吧，
0: 这就快乐。
2: 没用。
1: 你不快乐，他干什么也不快乐。我不明白，这鱼啊，它本身就在水里头。你要让它一天到晚的想着离开水才快乐，那非变成鱼竿不可。
0: 鱼身在水里，就像人本身就在世间。<笑>对喽。
1: 广厦万间，卧眠一榻，良田千顷。

0: 三餐。
1: 我看你呀、也是读书做官的人，能让自己不开心吃不好睡不好的，那肯定是你自己。
0: 老丈是个高人，是个自在人。
1: 哎，你知道什么最自在吗？
0: 请讲。
1: 这岭上的白云呢，它想变云就变云，想变雨那就变雨，它想变这溪水它就变溪水，它行你我都不行。

0: 哎，孟介兄，鱼呢？变成云了。云，圆。行到水穷处，共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含笑无还亲。
1: 744年，王维在蓝田辋川为母亲营造山居。公元750年，崔氏离世，王维为母守孝，隐居辋川。如果要说边塞诗的话，王维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席位，你像他的《达摩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这样的意境，从小也是根植在每个中国人的对诗的理解当中。如果看王维的边塞诗，看什么？
2: 我们先读他的《少年气》。
1: 嗯，
2: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嗯，那是一个渴望在边塞建功立业的少年，胸中一腔壮志。 我们也读他的一种悲凉慷慨之气。他写到的“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写的是一个老去的将军。我们读王维的诗呢，就能够看到我们在少年、在中年、在老年的时候，我们所含有的最为丰富的情感层次。他写边塞诗，他有很多他自己的实感，因为他曾经呢是去过那儿的。
1: 他把所有的风景呢，也用他画家的眼光给描述了出来。
3: 对，《
1: 达摩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景象，真的是震人心魄的。
3: 很有几何构图的美感。
2: 对，
1: 王孟两个人被誉为是山水田园诗的两个代表性的人物，但是一南一北两个人的诗风，或者说在诗当中所表现出的山水意境，也不太相同。所以怎么去把握王维的？
2: 山水田园诗，它的特点。王维的山水诗里面是有一种理趣的，它让人静赏自然，去调理自己的情性。所以他的山水诗呢，其实是在告诉大家怎样与自然相处。他其实就是要把山水当作是一种看世界的桥梁，去认识自己的内心，去完成精神上的自首。 我们现在年轻人呢，经常会说：“哎呀，我好内耗啊！”这个内耗呢，其实是被外界打扰到了。怎么样抗干扰？王维给了我们一条路径，去感受自然。他承认自己内心的那种纠结、纠葛，但同时呢，他又能够找到一个以山水为容器的这么一个博大的世界，去化解自己的那些纠葛。所以他的山水诗当中呢。
4: 有一种安放心灵的妙境，
5: 仿佛整个山水间都是他修行的道场。
2: 对，
4: 说到这个静字啊，有两种静，就像有两种瘾。一种是肉体上的，安安静静；还有一种是内心的安静。如果是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节奏能够完全的合拍的话，这种修行是最高的内在。在这条路上，陶渊明陶谢的山水，王孟的山水，再到中唐韦应物白乐。

0: 天的山水。中国的这种山水田园和边塞都是一脉相承。
1: 所以王维在辋川别业的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找到了心灵上的一种归宿，
2: 是，
1: 而且确实又把他的诗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但与此同时，他又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重返朝堂。但是三年之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所以在那场浩劫之下，不知道王维该如何坚守自己内心矢志爱苍生的那样一种信念。我特别好奇，所以我想请两位一块儿，我们到公元760年，去看一看浩劫中的王维。哎，经历了这样一场浩劫之后啊，这长安城啊，没有了往日的繁华。
3: 哎呦呦呦呦！
0: 真无此船呐、啊，一片涂炭呐、
2: 啊。从人口数字的变化就能看出这场浩劫到底有多大。在盛唐鼎盛的时候，根据记载呢，当时全国的人口有800多万户。可安史之乱之后，这几年打呀打，人们呢是或走或逃，或死或亡。最后剩下人口只有100多万户，生灵涂炭呐、啊，
0: 食不存衣呀、啊！
1: 所以在这乱世之中，也不知道王维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咱们赶紧去看一下。
0: 好，好，好。
4: 外面兵荒马乱，一路珍重，家主给的钱财一定要保护好。快些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去吧。
1: 冒昧打扰啊，
5: 诸君
1: 是。您还记得当年冬至之日，咱们曾一同前往张令公府上，
5: 多年未见，诸君今日可是来找我家家主？
1: 正是正是。哎，我刚才看您跟其他几位家仆说的那话什么意思？他们要去哪儿啊？啊，
5: 诸君有所不知，我家家主遣散了所有家仆，家主念我自小就跟着他，亲人也在战乱中没有了消息，便把我留在了身边。
1: 哎，既是如此，可否烦劳引荐摩诘公？
0: 有劳有劳，
5: 诸君请随我来。

0: 家主就在屋内。哦，
1: 诸君
0: 请自便。
2: 有劳了。
0: 两位老师听这个琴声，
3: 好声幽夜啊，
0: 乍一听从容不迫，但其实那里似乎蕴藏着一种愤慨，一种激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啊？
4: 煞君有所不知啊，这是著名的广陵散啊。
0: 哦，
4: 此曲有分批灿烂歌毛纵横之感呢，我们细听。
3: 他有一句诗：“伯父归天府，轻摇赖使臣。”从这样的一句诗，也能感受到他心系黎民百姓，始终呢以救世报国为志。晚年的时候呢，他捐宅为寺，归还之田，救济灾民。
0: 所以。该怎么描述此刻王维的心境？我觉得咱们还是去问他吧。
4: 好。
3: 好。
0: 摩诘公，近来可好？
1: 洒君。

0: 恩君蔡娘子，想不到风烛残年之际，竟还能再见诸君一面。快快请坐。
1: 谢莫济公。当年在您的辋川别业，我们还曾有幸进入到先生的书房。这次一看，您的书房比当年又简朴了不少。
0: 能卖的都卖了，而今国家正在经历浩劫，诸君进入长安城，想必都已经看到了，街道上到处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为怎敢独善其身呢？
1: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2: 十年之间，摩诘公为何生出如此多的白发？
1: 是啊，
0: 素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啊！为身陷匪营，困于洛阳，如投箭之猿，丧家之狗，四面刀刃相逼，五人持翅膀看守。为并非未死，赴国偷生，以至今日，承蒙圣人信任，替为昭雪还赐官职，为怎敢弃君臣大义于不顾啊？每念及此，实感情难自已，羞愤难当。
3: 公元756年，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定都洛阳。六月，安禄山攻陷潼关，唐玄宗逃往蜀地避难，王维随从不及，被叛军俘获，
4: 囚禁于洛阳菩提寺中。

0: 受职封官，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王维，你就谢恩吧。
1: 安禄山也曾被大唐授职封官，他是怎么谢恩的？严庄，你也是食过大唐俸禄的，怎么会有脸儿跟我说这样的话？
0: 别不知好歹，任命你为给事中的文书，以昭告天下。这官你要是不做，哈哈，说杀你就杀你。
1: 安禄山曾自认为圣人义子，连父亲都反，无君无父的人杀人只在喜怒之间。严庄，说不定你比我死得快。
0: 你想做大唐的忠臣，想找死？没那么容易。我会禀告圣上，王维感念大燕皇帝厚恩，欣然拜官。
2: 你吃。

0: 谢你。
1: 莫家兄，这些日子你水米未进，何故将自己折磨成这副模样？
0: 我多活一天，

0: 都是在替安禄山招揽天下人心。
1: 天下人心，岂是乱臣贼子能招揽的？你可知今日发生了一件大事？
2: 安禄山于宁帝池设宴庆功，逼迫梨园弟子伴奏，众乐工相对泣下，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怒而投乐器于地，膝向痛哭。逆党乃赴海清于西马殿，肢解以示众。

1: 我大唐的乐工，总有震撼人心的绝响。贤弟，我托你带的东西，
2: 我没有带你要的毒药。 给你带来了这个，这是什么？哑药，可以让魔羯兄避开与奸贼交谈，或者我再去拿利药，可以让魔羯兄免于朝见。二者虽不能杀身，但能以此明志。
1: 前有安金藏，偷心明志；今有雷海清壮烈鸡贼。
2: 我也曾任职乐府，我绝不会忍辱偷生。魔羯兄糊涂啊！雷海清众目睽睽之下，壮怀激烈，彰显忠贞气节，而你王维身为大唐栋梁，悄无声息地死在这牢狱之中，是一种耻辱。
1: 不要再劝我了。
2: 你曾与我说过，草木漫发。 春山渴望，活下去才有希望。
1: 你不要再劝我了，
2: 魔羯兄。你阿弟王进正辅佐李光弼抗击叛军，镇守太原，他绝不能在此时受到你去世的噩耗。

0: 万物伤心，生也厌，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1: 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王维等献贼官员被押回长安，其弟王进自请削官，为兄长赎罪。又因王维有凝碧池一诗明志，唐肃宗赦免了王维的死罪，任王进为蜀州刺史。
2: 今日是重阳节，你又要远去蜀州了，带上这个好个吉利。
3: 没听说过，这贬官出远门让我讨个吉利点。

0: 树衣配白发，好看吗？
1: 王家二郎，好看得很。
0: 十五岁那年，我送阿兄出家门，想不到这白发相送，成你送我了。
1: 禁地，留在朝中的人应当是你呀。动乱期间，你在太原竭力守城，我却落入贼人之手，寸功未建。今日若不是为了保我，你怎会受此连累，远居蜀州啊？
0: 兄弟之间，同气连枝，母亲说的。

0: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公元759年，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流民逃亡长安，百姓惨状刺痛了王维的内心。晚年，王维上泽公见地表，起进削己官，放归田里，唯愿与弟弟王进再见最后一面。

0: 臣又逼近玄车，朝暮入地，去然孤独，久无子孙。
1: 帝之与臣更相违命，
0: 两人又俱白首，一别恐娥黄泉。倘得同居，相视而默，泯灭之际，魂魄有依。

0: 先生，您真的要自请削去官职吗？
1: 嗯，我老了，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二弟一心为国，竭诚尽节，精忠。

0: 更需要他这样的人。若是能削官将他换回来，我便没什么遗憾的了。去把那些字画都收拾一下，拿去卖了吧。这个也卖了。
1: 难道什么都不留了吗？
0: 那便是我留给长安的最后一个字了。

0: 啊，来来。
1: 王维平生千人自首，虽屡遭污名，却从未放弃自己的济世抱负，晚年毅然捐卖田宅，施粥济民，终其一生践行着忘己爱苍生的精神。

0: 其实今天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呢，陈老师问过我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想过，直到今天为止，千百年后，中国人仍然一代一代的在追随这些先贤的脚步去研读他们的诗句，有什么样的意义？两位觉得王维能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财富？
1: 读王维的诗的时候，我经常能够感受到其中一种既绵柔又长久的力量，因为在他的诗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一种永恒的力量，因为自然宇宙是永恒的，那么人世间的所有的这些坎坷悲欢又算什么呢？我们既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沉淀自己，同时呢，也可以勇敢地去追寻艺术，在艺术当中去陶冶自己，去找到自己人生的力量和深情。
2: 在诗的意境上，王维开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风貌。王维在当代最大的启示，我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进行概括，叫做万古浮云，为经典常新。世界渐小，但是呢，诗道正宽。
0: 所以我觉得王维留给我们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人生境遇当中，永远怀抱着希望。草木漫发，春山可望。

0: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1: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2: 洒君，
1: 摩诘公又在思念家乡了。
0: 为15岁便离开家�乡，而今已40余载了，也不知蒲州的茱萸可还一如往昔呀。
1: 摩诘公，您看看晚辈手中这是什么？
0: 茱萸，这是从何而来啊？
1: 晚辈其实是来自千年后世，这是从千年之后您的家乡蒲州为您带来的茱萸。
0: 千年之后？洒君你说笑了。
1: 千年之后，您的家乡蒲州天地一新，愈加秀美。先生可愿随同晚辈前往后世千年
3: 去看一看？
0: 为愿与洒君同往。
1: 先生请。

0: 摩羯公，您看，这里都是当年您的诗句，后世您的家乡人让大家把他们书写出来之后，雕刻成了这道长廊。三娘子，
1: 范老师，摩羯公，看枣子，我给你们二位采的，我们来尝尝。
0: 来，
1: 坐。
0: 味道如何？
2: 为十几岁离开家乡后啊，便很少能吃到这种枣子了。
1: 当年您名动长安的时候，我们曾经啊去过您府上，令弟夏卿呢曾经就拿出您家乡的枣来招待我们，那枣可好吃了，特别的甘甜。
2: 这种枣子可是将未曾熟的也一并摘下来了啊。
1: 这个枣啊它是熟的，其实呢它的皮是青的，肉是奶白色的。我们这儿的枣有很多的品种，每年呢大概有6亿多斤的产量，有20多万亩的果园呢。今天产出了这么多的枣，那吃不完的怎么办呢？就会制作成枣干、枣蜜、枣醋，这些呀都是枣变出来的。
0: 这么多好吃的好喝的，您尝尝吧。
2: 竟想不到千年之后家乡的变化竟如此之大呀。
0: 您想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待会儿我再带您去一个您熟悉的老地方。
2: 那么如此我们这便去如何？
0: 可以，走。
1: 行。
2: 太娘子，今日多谢了，我们就此别过。
1: 就此别过，
0: 谢谢蔡老师款待。走。嘿，您还打包带点，
1: 多拿些，
0: 都拿走，
2: 你也拿些。
3: 摩羯公，
0: 请。
2: 洒君呐，啊，此地似曾相识啊！哎，
0: 摩羯公，这不就是千年前您家乡产盐的地方吗？我们现在来的正是时候，你看，正午时分，盐池啊，七彩斑斓，是最美的时刻呀！
2: 这里竟是盐湖。真想不到，千年之后的盐湖，竟是此般如诗画之地呀、啊！这儿的盐呐、啊，养活了一代一代的百姓。哎，萨逊呐，如此国之命脉，为何不见重兵把守啊？
0: 几年前，这个地方已经不再产盐了。
2: 可盐乃民之本呐、啊，为何不产盐了呢？
0: 我就知道您会有这个疑问。来，咱们这边请。摩羯公，哎呀，哎呀呀呀呀
4: 呀！摩羯公，我在这里等候您多时了。盐在唐代的税收占了1/8。
2: 确实如此。我记得小的时候，父亲就跟我们说起过五步产盐法，啊，
4: 没错，
2: 大大的提高了盐的产量，增加了盐税的收入。
4: 我们今天还在沿用着五步成盐法，
5: 只不过现在的百姓再也不用为食盐而发愁了。
4: 在竭泽而渔和这批后人之间，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要和大自然和谐共处，退盐还湖。
0: 如今的盐湖啊，绿水青山，迎接着八方来客，山水相融，天下共赏，其实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先生随我再去其他处转转。先生还记得当年家乡的永福院吗？
2: 当然记得，年幼时跟随母亲

0: 喊我，
1: 这里真是千年之后我的家乡吗？
0: 对，而且这里啊，就是千年前的永福院所在的地方。

后我离开京城，一别数载，之后再也没有与他见面。不必伤心，我可以告诉您，后来夏清宫重返长安，官至宰相，也算重振了太原王室的门楣。后世感念兄弟二人的情谊，特地塑了这两尊雕像，是想用我们的方式，让您兄弟二人能够长相陪伴。

0: 一款交友软件号称专门帮中老年人寻找伴侣。
1: 你这找朋友吗？找伙伴吗？可以给你介绍了，我说这不是你的同事吗？多大年龄都有。
0: 多名同城异性主动搭讪，温柔体贴，句句暖心。
2: 他说他叫天天，他说是在玉泰有实体店，卖煤油化妆机，晚上开直播。
0: 聊天要充值，见面先刷礼，温柔背后藏着怎样的陷阱？
3: 不论怎么聊。

0: 都不会和你见面，也不会和你留下联系方式。
1: 老年网恋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74岁的张大爷家住山东济宁，退休前在矿上开车。10年前，他和妻子因为性格不合离了婚，一个人过日子。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贴心老伴，互相有个照应，安稳度过晚年。
2: 毕竟你年龄越来越大了嘛，现在我有什么事，两个孩子都不能上班，都得陪我，所以有老伴能两个人最起码可以欢迎欢闹的，不拖累孩子吧，最起码。
1: 这些年为了找老伴，张大爷试过不少办法，可到头来他现在还是一个人。
2: 你要花个几千几万块钱不见得能谈上，没意思了，不现实了，对吧？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人老了呢，会盼望着身边有个人，老来有个伴儿，这份心愿朴素又正常。可对于山东济宁的张大爷来说，之前为了找老伴儿不但没成，反倒吃了大亏。如今再提起这件事儿，老人已经是心灰意冷了。那么张大爷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一切还要从他2年前的一次网上交友说起。
1: 2024年3月的一天，张大爷像平常一样刷短视频，一条交友广告突然弹了出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下载了一款名叫念梦的交友软件。平台说专门给中老年人介绍老伴儿，同城异性多，见面方便。
2: 找朋友嘛，找老伴儿嘛，可以给你介绍了或者什么。这边你同事多大年龄都有。本身我一个人嘛，就想呢，是不是这交友软件能找个老伴儿吧？
1: 刚一登录，就有不少女用户主动找他聊天。对方大多说自己50到60岁，家就在济宁本地，最远也就20多公里，正好符合张大爷想就近找老伴的想法。
2: 因为我想找济宁这一块的，这一个比如说济宁市的山东省之内的，对吗？济宁最好见面，可能找什么找什么不更好吗？
1: 很快，一位名叫菲菲的女网友引起了张大爷的注意。菲菲说自己今年56岁，离异多年，也是真心实意来找老伴儿的。张大爷和他刚聊没多久，就发现这个平台只能免费说几句，想继续多聊几句必须先充值买币。一心想找个贴心老伴儿的张大爷没多想就直接充了钱。
2: 你看他差不多，你就给发信息就是了，发信息充币就可以聊了，聊聊家庭，聊聊平常爱好，也就这些东西。
1: 一开始张大爷只充几块几十块钱，菲菲每天早晚都嘘寒问暖，主动找他聊天，让老人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真心人。可当他想要微信留个手机号时，菲菲却提出了新要求。
2: 你光他没联系方式不行啊，他说你只要讲这个就是送礼物，平台就可以给你慢慢的给你加上这个什么，可以互通联系。
1: 菲菲不停哄着张大爷刷礼物，说两个人一起刷，平台就会给号码。为了拿到联系方式早点见面，张大爷一次次往里投钱，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将近3万元。
2: 刷一个给你出一个字，一个号码，那主播的这个礼物高，有1000多的，2000多的。
1: 可不管张大爷刷多少礼物，始终拿不到完整的手机号。等他没钱再充值了，菲菲突然失联了，找平台客服也根本没人理。直到这时，老人才彻底明白过来。
2: 你送多少礼物，手机号他就是不给你钱，那等于一次到就完了。因为充完礼物，人也见不着了，那也没法子了，再没钱了，那就干脆歇着吧。
1: 几万块养老钱打了水漂，连一个真人都没见到。这场看似美好的夕阳情缘，到头来全是假的。老人又伤心又生气，好长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
2: 那肯定难受啊，钱也花了，对吧？鸟儿见不上，不能也没钱了。
1: 在山东济宁，还有一位王先生和张大爷遭遇一模一样。今年57岁的王。

0: 王先生常年在工地打工，一辈子没结过婚，就想找个伴侣安稳过日子。
1: 我不怕那笑话，我婚姻不注意，婚姻多少的时候都没啥，走的走了，跑的跑了，到现在没啥，想着找一个，到现在都不注意。
0: 2024年8月，王先生刷手机视频时，一则婚恋交友广告突然弹出，抱着找伴的希望，他点了进去。很快，一位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主动联系了他，两人聊得投机，王先生很快被对方吸引。
1: 他说他叫甜甜，他说是在玉泰有实体店卖美容化妆品，晚上开直播。
0: 和张大爷遭遇的情况一样，这个平台聊天发信息必须先充值买币。随着聊天深入，王先生想语音视频，对方却告诉他需要充值解锁更高权限。于是王先生接连在平台充值数千元，最终与女网友成功视频连线。
1: 视频要看得眼前，就是40左右，他说话啥的时候都是用这个视频，他产生费用是一分钟18块钱，是20块钱。
0: 从那以后，女网友几乎天天和他视频，还说见面有门槛，不断让他刷礼物。短短几天，王先生就充值了20000多。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还以换平台更好见面为由，哄着他接连换了好几个 app 继续充值。
1: 进入每一个平台都得是咱花咱的真钱来买他的币，那个大约是花了9000多，很赞断。每几天又进入第三个平台，大约是花了10000多。
0: 就这样，王先生在三个平台陆续充值50000多元，这笔钱几乎掏空了他3年打工的积蓄，其中大部分还是借来的。直到一个月后，他实在拿不出钱继续充值，对方彻底失联。
1: 就是第三个平台的最后一单，就是说2000-3000块钱也借不到了，或者3000块钱，真借不到了。
0: 温柔女友突然失联，所谓相伴竟是一场骗局。
2: 他给被害人说，自己在我们辖区生活，核实完身份之后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我们这里。
0: 这场甜蜜陷阱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
3: 感觉人家可能是真的被他的女友恋存在欺骗。
0: 老年网恋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掏空了多年的积蓄，却连对方一面都没见到，曾经满怀的期待与憧憬最终变成了一场空。气愤又无奈的王先生最终选择报警求助，希望通过警方的介入找到那位欺骗他感情的女网友，并追回自己被骗的钱财。然而警方在初步核查后发现，这起案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0: 接到王先生报案后，济宁警方首先核查了聊天记录与转账流水，并将目标锁定在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身上。
2: 他给被害人说，自己在我们辖区生活，然后开化妆品店，单身，有一个孩子，核实完身份之后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也尝试被害人提供的这些对方联系，确实是联系不到。
0: 民警初步怀疑，很可能是女网友利用聊天软件以恋爱交友为名骗取了王先生的钱财。于是警方联系上了聊天软件的运营公司，试图调取王先生被骗资金的流向。然而取证的过程却遇到了阻碍。
2: 我们调证完之后，对方只给了一些身份信息和这个积分的变动情况，他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女嫌疑人的资金，没有给我们提供被害人的资金去向，这个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0: 民警发现王先生使用的几款交友软件背后由同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运营，这家公司工商资质齐全，账目正常，看上去非常正规。然而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发现了异常。
2: 我们也看全国，也有几起这种案子，也是这个平台的。然后我们还联系了一些其他充值的被害人，我们核实一下他的情况是不是被骗了。他们也反映，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骗的。
0: 看似正规的互联网企业，却接连有被害人报案投诉。民警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正常。这家交友平台到底藏着什么猫腻？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暗中展开侦查，一步步固定关键证据。
5: 他是诈骗， 还是一种

0: 民事纠纷，啊，还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存在争议，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整个的聊天记录里面，从公司的运营，从 APP 的整个设计，从中找出它是不是在哪个点涉及到违法犯罪。
1: 民警发现，该公司推出的交友软件大多打着为中老年人提供交友服务的旗号，而大多数被害人正是被他们投放的各类广告所吸引。
2: 这一款呢，就是说主打中老年交友，它这个视频的上方，然后真心实意附近视频交友，不在乎年龄，不看重条件。如果说一些老年人通过一些这种互联网的短视频平台了刷到之后呢，他可能会真的被这个广告去吸引，而且视频中出现的这位女士可能说年龄也比较就是年长一些，可能感觉是非常的真实，所以说呢他们会去下载，而且下载的话是通过这种下方的链接，是下载非常的就是方便的。
1: 注册后，男性用户会被大量女网友主动搭讪，而这些人的身份、地址、家庭情况全是编造的。
3: 一般虚构的人设就是我在你附近，啊，我做生意，经济基础挺好，然后离婚，啊，有个孩子，孩子也不需要我管，虚构一个人设，然后让对方感觉哦，这个人可能是我理想中的伴侣吧。
1: 男性用户在被对方的人设吸引后，就会和对方进一步互相了解。然而，不论是发文字消息还是语音视频，男性用户都需要向平台进行充值。
2: 在这款软件进行充值以后，1元钱等于10个金币。它在这里包括送礼物，包括我刚才说的这种发消息，都是消耗的是金币。你像图片中展示的，这都是一些礼物，像什么心灵之光了、小心心，它下面呢都有标的这种金币价值是多少钱。它会给男用户说，你只有不断的去和我送礼物，才能解锁更高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像开视频啦之类的，甚至于说就是说送礼物送的多了，我们可以去线下去见面。
1: 民警发现，这些女网友以提供联系方式和线下见面为由，不断向男性用户索要礼物。然而民警了解到，实际上这些被害人刷再多礼物，最终都无法与女网友见面。
0: 本来是想打着去交友或者婚恋的目的去和对方聊天，但是对方呢，不论怎么聊，他都不会和你见面，也不会和你留下联系方式，只是在一味的去引导你去充值打赏。
1: 更反常的是，正常交友软件男女均可自由注册，可该平台女性用户必须持有公司专属邀请码才能入驻，普通女性根本无法注册。
0: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能够由人拉人进入这个平台进行注册，获取到这个邀请码。这个邀请码呢，是上一级的推广人员给这个女性聊手的。
1: 民警调查发现，平台之所以不开放女性用户的注册，是因为平台设立了分成奖励机制，只要男性用户充值消费，女聊手就能获得相应分成奖励。
0: 普通的女性用户，她就没办法在这个平台里面这个抽成。这个男性用户的打赏呢，40%是女聊手的佣金，就这个佣金还是比较可观的。
1: 那么，这些女聊手究竟是什么真实身份，又是如何一步步把被害人引入陷阱的？警方通过调取该平台的相关数据，初步锁定了一些女聊手的身份信息。经核查，民警发现这些女聊手大多是无业女性，被以兼职的名义招募而来。
3: 没有工作在家的一些女性啊，比如说看孩子的这些女性，没有固定工作，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就想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挣钱。
1: 小丽便是其中一位女聊手，面对民警，她坦言自己早已意识到行为不对。
4: 聊着人家是真心找对象的嘛，可能就心里有一点就是感觉，哎，人家可能是真找对象的，就有点存在欺骗，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吧。
1: 小丽说，她前些年刚生了小孩，没有工作，为了贴补家用，她经常会在网上找一些兼职来做。他之所以会加入这个聊天软件，也是因为有人告诉他聊天就可以赚钱。
4: 然后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在群里发送这个聊天可以赚钱，就是想做的可以加他微信，然后我当时就加他微信了。他就问我，然后就是想赚钱吗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弄，他就跟我说。
1: 在对方的指导下，小丽下载并注册了软件。

0: 账号，随后有人把他拉进了培训群，专门教授聊天技巧，核心只有一条，顺着对方的需求聊，虚构同城温柔单身的人设。
1: 就是问他找什么的，然后你就说找什么的嘛，然后你问他家是哪里的，他比方说是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在他的那个比方他是什么区，然后你离他稍微近一点嘛，就是南方那边他看不到这个位置。
0: 和小丽聊天的大多是四五十岁的单身男性，他们的目的都是想找个伴侣。然而对于小丽来说，她的任务就是不断诱导对方充值刷礼物，解锁所谓的联系方式，提升亲密度。
1: 他这个就是解锁对方的手机号码，就是你一开始他就是说手机号都是以那个平台拦截呀什么的，然后去充值，然后刷礼物，然后解锁手机号。
0: 为了赚取提成，小丽同时和多名男性聊天，全程伪装身份。而她从一开始就清楚，无论对方刷多少礼物，自己都不会见面，也不会给真实的联系方式。
2: 你有想过跟他们其中某一个人见过面吗？
1: 没有。
2: 为什么不会有？
1: 因为一开始就是挣钱的嘛，就是目的就是想挣钱嘛。
0: 虚构人设，一步步诱导用户充值。
3: 平台没有说是强制性的你去打赏某一个用户，然后你去用户充的充值呢也是你自愿的。
0: 海量数据层层解密，一个全国性诈骗网络逐渐清晰。
4: 从数据的存储包括数据加密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反追查的意识。
0: 老年网恋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像小丽这样的女聊手还有很多，她们遍布全国，数量庞大。调查到这里，民警已经明确，这根本不是几起零散的诈骗个案，而是一条产业化、公司化、流程化运作的特大交友诈骗黑色链条。那么，这个团伙究竟是如何组织运营的？警方又该如何突破全线收网呢？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取证，济宁警方固定了多达8T 的电子数据，还原出62亿条聊天记录与资金流水，海量数据分析成为侦办中的一大难关。
4: 数据量大，然后时间长，在一个公司呢，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嘛，对这些数据做了一些处理，然后从数据的存储包括数据加密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反侦查的意识。
0: 民警发现该团伙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后台技术人员分散隐匿，分布在黑龙江、广东、河北等多个省份，现实中不碰面，仅靠网上沟通。同时他们还设置了自保机制，对核心数据定期自动删除，进一步加大了警方的办案难度。
4: 因为很多数据是在公司那里的，公司辩解说自己只是一个搭建平台的，对这些诈骗我不了解，甚至说我监管不到位，我有提醒，他们在上面诈骗了，我提醒不到位，是我工作的失职，我主观上没有这个诈骗的故意，会担心这种情况。
0: 警方查明，该团伙先后开发运营40多款交友 APP， 名字不同，套路完全一样，都是靠聊天收费、刷礼物、解锁联系方式，不断榨取钱财。
3: 他之所以开发了很多 APP 呢，一个是APP 有可能被封，如果说我们的用户投诉量大的时候，它可能会被强制下架。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会不停地在测试哪一款 APP 的流量比较好，那么它就会主推某一个特定的 APP。
0: 随着警方层层抽丝剥茧，犯罪团伙架构清晰呈现，涉案人员信息也被一一掌握。2025年10月，警方对该公司总部展开统一收网，民警在涉案公司现场抓获21名嫌疑人，同时查获员工培训手册、业绩报表等相关证据。
4: 他们前期就有类似平台的那么一些工作经验，然后后来就是他们的一个总经理，然后把这些有类似工作经验的人进行网络过来，然后开始重新组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0: 经查，该公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下设运营、法务、客服等6个部门，运营部负责招募聊手，制定详

0: 系培训手册，打造人设，诱导充值。法务部专门研究法律条文，为公司规避风险。客服部专门处理被害人投诉，用各种理由搪塞拖延。
1: 平台没有说是强制性的，你去打赏某一个用户，然后你去用户充的充值呢，也是你自愿的。如果说受害人态度比较坚决，那么他就会把这个钱款退给受害人。这样一般来讲，老百姓钱退回来之后，可能也就不再追究了。
0: 王某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整个诈骗团伙的核心组织者。可面对警方讯问，他却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提供交友平台，对女撩手实施的诈骗行为完全不知情。
1: 他会说，我们只是成立了一个平台，至于女性撩手诈骗男性用户，公司不知情，我们只是说模仿了交友软件的这么一个公司运行的模式。
0: 然而经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女撩手都是由平台安排的推广员招募而来，实际上也受平台直接控制。不仅如此，女撩手的工资也是平台通过一家第三方公司来发放的。
1: 由公司把需要支付的女性撩手的抽成打给第三方公司，由第三方公司再打给这个女性撩手，这样他做了一个隔离。他虽然说公司不知情，但是我们从撩手把整个证据链打通以后，他再否认的话就非常苍白了，因为我们掌握的客观证据。
0: 在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到案后，民警发现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运营网络，包括所谓的超级推广员、团队团长、撩手等在内多达5000多人。2025年11月，济宁市公安局组织900多名民警组成127个抓捕小组，分赴21个省市区同步展开抓捕行动。
1: 对于我们抓捕呢，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集合全市的力量，组织了12个分县局，划分这个片区，然后集中出差进行抓捕，一共抓捕了是1400多人。
0: 随着案件告破，这个特大交友诈骗团伙被彻底摧毁，该案涉案总金额高达3.6亿元，警方依法冻结涉案资金2700余万元。目前案件由警方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警方表示，这类骗局的核心就是精确瞄准中老年单身男性的交友需求，利用大数据精准投放广告，步步设套，疯狂敛财。
2: 因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它极具迷惑性，花样也翻新，尤其是网络婚恋诈骗，还提醒大家，凡是以恋爱交友的名义诱导你进行投资理财资金转账，这种没有万一，没有例外，全部都是诈骗。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行老师。你好，张老师。这个案件的主要嫌疑人落网之后说，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平台上会有人搞诈骗，您怎么看待这些嫌疑人的这种说法？
4: 本案当中嫌疑人是否知情要结合具体的行为来判断。我们看到在案件当中，嫌疑平台有一系列的异常操作，比如他们禁止正常的普通女性用户注册，他们招募了一批女性的撩手并加以培训，让他们使用固定的话术引诱男性的用户不断地充值刷钱，并且平台还使用一些技术方法阻断了男性用户来查到真正的联系方式。本案当中男性用户充值的金额有60%都被平台拿走，这种按片分成的经营模式显然已经超越了平台应当有的客观中立提供技术服务的边界。这一系列操作都让我们明确，这个平台不仅明知甚至是主导他们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他们所辩称的不知情是站不住脚的。
3: 张老师，我们再来看这个案件当中的王先生张先生，其实他们都是踏踏实实的想过日子的人准备找个老伴儿，没想到却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诈骗的陷阱当中。所以您给这一部分朋友一些提示和提醒是什么？
4: 正规的婚恋交友平台是不会把刷钱得到真实交友信息、刷礼物提高亲密度等作为一种恋爱的障碍，所以如果我们在

0: 交友过程当中发现平台不断的引诱充值，却不兑现相对应的服务承诺的话，就要警惕，这可能是诈骗的行为。
1: 嗯。
0: 其次呢，我们还要特别的小心这种小众社交软件的引流。当前婚恋诈骗的一个主要犯罪形式，就是犯罪分子在短视频平台或者是社交网站上投放一些引流的广告，他让用户呢点击下载他们自己开发经营的违法软件，逃避侦查的监督和打击。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一定要警惕这种来路不明的没有听说过的小众软件，不要轻易的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点击链接下载。在类似的案件当中，许多被害人觉得羞于启齿，其实被害并不丢人。如果我们放弃了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仅自己的经济利益损失得不到弥补，更加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的想法。所以遭遇侵害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报案。
1: 年纪大了，想找个老伴儿安稳的过日子，本来是很正常很朴素的心愿，可偏偏被一些不法分子给盯上了，精心设计了一个个温柔陷阱。再次也提醒大家，不管交友软件叫什么名字，它包装的有多好看，只要聊天就要花钱，见面先让花钱，这些全都是诈骗的套路。希望大家都能擦亮双眼，提高警惕，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给任何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

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 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 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 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 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愿同八方

0: 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

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吴奇奇表示，赛中友谊深厚，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

0: 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4 3 2 1，点火！
3: 点火！
4: 起飞！起立！23时08分36秒。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5: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7: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

0: 我需积极应对。
1: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

0: 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

0: 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隔
1: 离真好。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
11: 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4: 金龙鱼
1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6: 专属短号长情。
17: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8: 不花钱。
19: 姐，咱们再聊会儿。
1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国，他们的王通过什么方式行使权力？1986年，位于良渚古城内城西北部的反山12号大墓中，一件神秘器物的出土，叩开了解答这一疑问的大门。而随着更多文物的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拂去历史的尘埃，向我们徐徐展开。
1: 在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域，坐落着著名的反山遗址。如今，考古人员在这一核心区域的周边有了重要发现，他们揭示出反山墓地外围存在一座由四面院墙合围的大型院落结构，总面积达2.4万平方米。
2: 这些并排的院子哈，可能分别代表了当时进入良渚古城城内的不同来源的啊，不同血缘组织的这些贵族人群，他们各自以一个院子的形式来组织，能帮助我们了

0: 了解哈，它最开初的这个里边的这个统治阶层吧。
1: 反山遗址，梁祝古城考古的核心遗址。这座由人工堆筑的长方形土台，东西长120米，南北宽80米，高出地表5米到6米，在其顶部6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序排列着两排，共计11座大墓。从1986年至今，反山的考古发掘已经走过几十年。回顾历程，其严谨的层位记录、科学的现场保护与重要文物的提取方法，至今仍被视为田野考古工作的范例。
2: 就是反山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人工的台址，而且从我们往常的经验来看呢，这种土包包这种形式很可能是墓地。那墨角山的台址，这可能是一个行政的一个中心。那反山呢，就在它的西北角。那么根据它跟墨角山的位置来说，这个墓地可能从它的高度也好、形态也好、位置也好，各个方面综合起来，它的一个等级应该是不低的。所以基于这个判断，就是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发掘。
1: 1986年5月31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其中一处墓坑中发现了一件3节玉琮。这是梁祝古城第一件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玉琮。这座墓后来被命名为反山12号墓。
3: 这是用考古的手段第一次发现梁祝文化大墓。第一次呢，在反山大墓当中呢，发现了嵌玉漆器，表面上都是镶嵌很多像绿豆大小的这样的玉粒。在反山大墓的发掘当中，有很多的第一次，比如解读冠状式。刚一开始呢，搞不清楚它的功能，比如说在反山，它是王一级的王族的墓地，所以它的冠状式就更精致，上面刻着这个神人兽面像，或者简化的这个兽面纹，大家恍然大悟，它实际上是一个榫卯结构，它的下面它是有3个小孔，它是和其他的物件啊，它是镶嵌在一起配合着使用，它是作为象牙梳子的一个玉梳背。
1: 反山墓区的所有墓葬中，编号为19和21的墓属于梁祝文化晚期，另外9座都属于梁祝文化早期墓葬。在这9座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1200多件祖随葬品，其中玉器就有1100多件组，仅种类就有近40个。
4: 反山墓地里边，随葬品的数量、随葬品的种类是最多的。一个墓葬里边随葬400-500件玉器，那是非常普通的一个现象。很多墓葬里边都超出了400件的玉器的随葬。
1: 这是考古人员发掘反山12号墓时留下的照片。最令人震撼的，是在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王，它重达6.5千克，雕刻着神人兽面纹。出土时放置在墓主人头部一侧。
2: 在琮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8个完整的神会像，然后越王正面反面各一个。就上面呢是一个戴羽冠的一个神人，但是你注意一下，他其实脸框是方的，那人不可能是方的脸框啊，这就证明他可能是戴面具的啊，你永远看不到他的真面目，但是呢让你觉得永远非常神秘。
1: 玉琮王与木

0: 其他精美玉器，共同反映出墓主人至高无上的地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反山墓葬称为王陵。
1: 把两种玉器其实是可以分两类的，一类呢就是穿戴在身上的一种礼仪的饰品，比如说我头上插的啊，胸前挂的，手上戴的；还有一类呢是外在的，它是可以手上拿的，也是可以手上持有的。那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一种是神圣的信物，它就是神圣的信物啊，或者说是法器。
0: 玉器的摆放遵循着严格的礼仪规范，以成组的形式出现，共同构成了墓主等级的基本标志。在最高等级的反山十二号墓中，这种组合尤为典型。墓主人头部放置着象征神权与通天的玉琮，胸腹部覆盖着代表礼敬苍穹的玉璧，而身旁则摆放着象征军事统帅权的玉钺。
2: 玉礼器中者时期已经有了，它借用了，但是更多的是创造，比如说玉琮啊、玉璧，还有一些锥形器啊等等，这个原来是完全没有的，就是纯粹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国王他有一套玉礼器，然后高等的贵族有一套玉礼器，低等的贵族还有平民也配有不同的玉器，等级越高用的玉器然后种类越多，数量也越多。
0: 反山王陵成组玉礼器的出现，标志着良渚文明已经形成了成熟规范的礼仪制度。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
3: 良渚文化的玉器呢，那么特别是在大墓当中，那么代表身份、代表地位，它都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那么我们把它叫做这个玉礼制，通过礼器来表达一个社会的一种秩序。那么它对后来比如说夏商周文化的影响，那么这个应该是存在的，和后来比如说周礼啊，这个是有相通性。
0: 反山二十二号墓和二十三号墓的墓主人身份特殊。在反山二十二号墓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不同寻常的玉器，一件带有龙首纹的玉牌，这在反山遗址考古中属首次发现。在反山二十三号墓中，除了玉牌外，还出土了五十四件玉璧，是到目前为止出土玉璧最多的一座古墓，但是在这两座墓中没有出土玉钺。
3: 二十二号墓和二十三号墓里面都没有玉钺，那么有玉钺的话，那一般被认为是男性墓了。三叉形器也绝对不会出现在女性贵族的墓葬当中。的墓葬里面，那尤其是这个在南方地区，人体的骨骼保存的不好啊，很多的都已经朽烂掉了，所以就是说男女不同的身份地位代表他性别的这个器物呢是不一样的。
0: 反山二十二号墓里的女性是谁？会不会跟王有婚姻关系？还有其余四位埋在反山的王族成员，他们又是什么身份呢？考古需要证据，也需要一定的想象力。或许随着考古人员在反山外围院落的持续发掘和研究，我们对良渚统治阶层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晰。在反山以南的江家山，自然山体堆筑而成的人工土台

0: 这里，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一处墓地。与反山的单纯贵族墓地不同，江家山墓地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社会面貌。
1: 江家山墓地呢，其实它的位置更加接近反山，但是江家山这个墓地呢，它的贵族墓哈，只相当于反山的第三等贵族的这个级别，并且这种墓比较少，它有很多大量的是平民墓，哈，有小孩墓，这个在反山是没有这种现象的，并且呢，它有的墓呢头像呢是朝北的，反山的这个两组贵族墓哈，头都是朝南的。那说明呢，这个其实这个人群哈，可能和反山应该不是同一个人群。
0: 在外国城范围内，卞家山墓地则展现出下层贵族与平民的葬制。卞家山遗址作为外国城南墙的主体，长约1000米。这里发现的墓葬等级差别不大，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玉器多为小件装饰品。
2: 卞家山在良渚遗址群里面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基层村落，所以卞家山里面我们就出土的这个大量的陶器、石器、漆木器啊，包括也有玉器啊。那它里面的这些出土的文物呢，就是反映了大众的世俗生活的生活器具，所以从卞家山这批器物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良渚社会的一些基本的生活面貌。
0: 2002年，考古人员在卞家山遗址发现了马头遗迹，马头由成排的木桩组成。被发现的3排140根木桩呈东西向分布，外身的木桩为栈桥桩基。卞家山码头背面的台子里是一个大型灰沟，考古发掘证实，这里起初是一个可供船只出入的港湾，后来废弃了，天长日久，逐渐被各种生活垃圾和淤土填埋。
2: 卞家山这个遗址里面最主要的器物类呢是黑皮陶，黑皮陶里面而且是带纹样的，这批东西非常精美，因为它的埋藏环境非常特殊，它是在浅水面以下的这个淤泥里面出土的，所以说它的黑陶可以保持这个很好的光泽和这个黑色的这个外表，那么加上它这些刻画的这个纹样多种多样，也很繁复，体现了这个良渚古城中心区的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风格吧。
0: 在卞家山遗址，另外一种保存较好的器物是漆木器。
2: 那么卞家山呢，它出土了有好几十件的这个漆木器，它的种类就给我们大吃一惊。那它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呢，就是出了大量的漆箍，因为漆箍以前我们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没有发现过的啊。良渚陶器里是没有箍的这个造型的，但是它有漆箍，所以这种器型可能是外来的，但是呢，它拿来做一种这个礼仪性的一种漆器。它的用途我估计啊，也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不是常规用的那种酒器，应该是在礼仪场合敬神敬祖的这么一种容器。
0: 这是在卞家山遗址提取的一具女性骸骨，在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墓葬中能够保存下来的人骨少之又少，它的出现十分珍贵，但考古人员并没有在他的墓中发现任何陪葬品。
2: 卞家山没有高等级墓葬，它都是普通那些墓葬。因为玉器的每个人的身份，其实就是通过玉器的品级、数量和它的组合来体现的。那平民墓就会很简单的多，所以这个是从墓葬里是完全能够体现他的这个身份差异的。

0: 如果说反山王陵彰显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卞家山平民墓地反映了社会的基础构成，那么瑶山遗址则体现了良渚先民另一套关乎信仰与秩序的核心理念。在良渚古城东北方向的瑶山，一座早期祭坛遗址上整齐排列着13座墓葬，这些墓葬按照性别分区，男性居南，女性居北。出土随葬品表明，位居中央的墓主显然地位尊崇。
1: 瑶山呢，其实它是分两排墓，北排跟南排。北排墓呢要早一点，女性为主的，南排呢是男性的。北排呢，它的仪式性的东西主要的就是陈祖的玉器，比方说黄跟圆牌，这种是女性的这个象征物啊，女性贵族的象征物。然后到了11号墓以后，开始南排出现了，男性主导社会啊，男性的玉器跟女性玉器是不一样的，从这月就开始比较多了。
0: 为什么5000多年前的良渚贵族会把墓地选在瑶山呢？
1: 瑶山呢，它其实主要最初的时候，它是应该是一个祭祀的地方。祭坛废弃了以后啊，这改成墓地了，然后就贵族就埋在这里了。
0: 考古人员观测发现，瑶山祭坛的四角竟与冬至、夏至等重要节气的日出日落方位精准对应，比如夏至日的日出方向正好与祭坛东北角所指方向一致，而日落方向与西北角所指方位一致。
1: 应该是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吧，因为良渚人对天体是应该是有了解的，他能观测天象，那也就意味着他能知道季节变化嘛。季节变化其实对他的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定是离不开他的天文知识的加持的，这两个是可以互证的。那祭坛在我们目前看到的遗址里面是最能够观测到天象的这么个遗迹。
0: 考古人员根据瑶山遗址的年代推测，祭坛大墓落葬的时候应该正是良渚古城营建之时，而那些得以葬在神圣祭坛上的人应是当时的最高统治阶层，这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就是良渚古城的建设者。凭借这几代先公先王的高瞻远瞩，良渚古城最终得以屹立于这群山环抱之中。
2: 墓葬是观察良渚社会结构的重要窗口，从瑶山祭坛大墓到反山王陵，从江家山贵族平民混葬墓到卞家山平民墓地，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表明，良渚社会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这种等级制度通过墓葬的位置、规模和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得以完整呈现。那么身处良渚权力之巅的王又是用什么来象征他至高无上的王权和军权的呢？
0: 在良渚文化的墓葬中，随葬月的现象十分普遍。说文解字中说，月大斧也，就是一种大斧状的兵器。
3: 十月呢，它最初呢，它一般是作为男性的工具或者武器，来使用的。社会复杂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它又进一步的分化，那么就是说，有一部分身份地位更高的男性，

0: 他为了展示自己的地位啊权威，他是用没有使用痕迹的石月啊摆在那儿，作为一种震慑啊，一种地位的象征。
1: 在良渚遗址的小型墓葬，有一半以上随葬的石月，而作为等级最高的玉器种类，玉月只在极少数墓葬中出现，而且一座墓葬中一般只有一件玉月，在数量和普及率上都要远低于铜、璧等其他玉礼器。而拥有玉钺的墓主人，其随葬品的数量和精美程度，无一例外地表明它居于良渚社会的权力顶端。
2: 实际上呢，玉钺这种东西已经属于礼器了，玉钺是不能砍的。当时肯定是这个所谓的战士吧，战士基本上大概是男的比较多，那么所以呢，这个钺呢就变成了一个男性威权的一个象征，一个代表。
1: 这是反山十二号墓出土的玉钺，它的两面各刻有一个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图案。这件形体宽大的玉钺被称为玉钺王。玉钺王的钺柄两端有形制固定的玉饰件，其中钺柄前端的玉饰件文化特征明显。
0: 为玉钺王，顶端和尾端作为帐端式的玉部件，啊，原来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就像那个冠装饰一样，啊，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我们把它叫做舰形式，因为它侧面和正面看像一个微型版的这个军舰，所谓的舰形式啊，就是它的帐端式，就是它的帽和它的对。那么这样一个啊完整的权杖，代表了它的这个具有军事权、具有统帅权。
1: 玉钺王和玉琮王同时出现在反山十二号墓中，可见墓主人身份之尊崇。出土时，玉钺王放在墓主人身体左侧，刃部朝向东方。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雕刻有良渚神徽的玉钺，它几乎没有使用痕迹，没有开刃，精美光亮。
3: 玉钺的话呢，就是从石钺当中升华出来的一种象征物了。因为玉才是一个身份的象征的一个载体嘛，啊，然后呢，他用玉的形态就来代表他具有一定的军权。
1: 玉钺定义了权力的顶峰，而不同材质与工艺的石钺，则清晰地映照出良渚社会的等级差异。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套标识身份、区分阶层的礼器系统。石钺在良渚社会中广泛使用，其材质、形制与抛光程度严格对应着使用者的身份。普通平民可能使用未经精细打磨的粗粒石钺，而中低层贵族则能拥有用页岩、凝灰岩等更优石料制成的石钺。这些石钺表面还带有绚丽的自然纹理。
4: 就良渚的石器呢，其实主要是最主要的是一种风字形的，就是从外形看像一个汉字的风，两边是有点往外翘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圆角的，这个比较厚的这种石钺，很多都是花石钺。然后这种花石钺呢，也基本上都是墓葬里随葬比较多，然后抛光呢也比较好，有些墓葬可能随葬个100多件或者几十件，这个都有，这个也会成为墓葬等级的一个标志吗？
1: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良渚的玉钺正是祀与戎这双重权力的完美物化。
5: 一个国家的主要的事情在于祭祀和军事，然后这两个的统一最后都集中到了一个权力上面，那就是王权。

0: 也是这个时代，我们说是神，梁祝说他是神王治国嘛，也是神权和王权的一种高度统一的一种局面。
1: 玉钺既是通神的礼器，也是号令的权杖，标志着王权对神权与军权的集中掌控。至此，一个以王权为核心、层级分明的政权体系，在梁祝已清晰可见。
2: 这个钺就是我们现在叫王的这个王字，就是国王的王啊，这个就是从钺来的，就是从甲骨文里头能看到这个最早期的这个象形的这个王字的最下头一横，实际上是钺的刃部。这个符号啊，其实在梁祝的这个刻画符号里面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一个符号，它对这个权力的这种重要，尤其是军事的权力，作为权力的标识物的存在。这个不仅仅是梁祝一个历史阶段，它可以延贯到夏商周。
1: 从梁祝的玉钺到夏商周青铜钺的礼器化与威仪化，钺作为最高军事统帅权和古国权力的象征，其核心意涵被后世一脉相承。它不仅从玉石的温润演变为青铜的威严，其符号本身更是化为甲骨文中的王字，铭刻在中国早期文字的记忆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一个跨越材质与朝代、贯穿信仰与现实的权力原型。
3: 板山王陵的玉钺为我们解开了梁祝王权的核心密码，它通体凌润却重若千钧，它不仅是一件礼器、一柄权杖，更是梁祝古国政权架构的实体代表。玉钺上镌刻的神人受面纹，将天神与王的威仪融入一体，而执掌它的人就是梁祝的王。这种权力结构不仅奠定了梁祝古国的统治根基，更为后世数千年的王权观念塑造了最初的形象。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近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蔡奇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3: 5月25号，王毅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5月25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5月25号，陈文清出席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的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0: 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5: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0: 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1: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目前呢，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
2: 昨天，教育部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西北五省区专场招聘会在宁夏举行，搭建西北区域高校毕业生与优质企业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区域产业与人才资源深度融合。
3: 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此次招聘会吸引来自区内外500多家用人单位，涵盖装备制造类、金融服务类、软件信息类、文化传媒与创意类、农林食品类和医疗健康养老类6个热门领域，提供就业岗位1.2万余个，岗位类型丰富多元，满足不同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需求。
4: 找就是 AI 技术相关的吧，感觉岗位都还挺好的，职位也比较多，投简历的话就是择优选择吧。
3: 招聘活动还同步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开设线上云招聘专区，集中发布西北五省区和浙江、江苏、福建等对口支援省份用人单位招聘信息，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 MLF 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昨天，江苏省首票 TIR 加跨境电商国际公路运输货物在无锡朔放机场顺利完成全流程通关手续，正式启程发运。该批货物将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俄罗斯莫斯科。 TIR 国际公路运输作为跨境物流通道，兼具灵活性高、时效稳定、适配性强的优势，为无锡及周边区域外贸企业开辟了全新出海路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珠港澳科技赋能无障碍交流活动日前在广东珠海金湾区举行，来自珠港澳三地的残疾人代表、家属及高科技助残企业代表、志愿者等约400人共同见证科技助残成果和湾区残健共融的温暖力量。
0: 本次活动中，共有10余家高科技及康复辅具企业带来助残机器人、智慧康复训练设备、极致轻量型 AI 加 AR 眼镜等创新产品。通过人机共舞、科技助残 T 台秀、智慧无障碍场景实景演示等生动形式，全方位展示了科技在残疾人日常出行、生活起居、康复训练、就业创业等场景中的深度应用。
5: 同三地的朋友一起交流，出门都很方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德国一个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予以回应。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
2: 国家版权局日前发布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2025年图书领域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件和2025年影视领域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件。
3: 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涉及文创、视听、图书、软件、美术、音乐等多个领域。在2025年影视领域打击侵权盗版过程中，各地执法部门以视听作品版权整治为重点，查处销售预装盗版影视 APP 机顶盒，运营盗版字幕网站，搭建盗版影视网站，传播大量影视剧等行为，为网络视听产业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版权保障。在2025年图书领域打击侵权盗版案件查办过程中，各地区版权执法部门聚焦教材、少儿读物、畅销书等重点品类，严厉打击盗印、装订、跨区域销售盗版图书等行为，保护了青少年身心健康。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4: 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要基本实现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更加严格高效，要求严格产品合规性、安全性审查，加强生产许可审查，严把上市准入关。具体来说，在准入环节，要严格发酵、酶解、合成等特定工艺保健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审查，支持保健食品新功能产品创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将条件比较成熟、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多、产业基础好的原料及时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持续拓展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同时严把生产许可审查关，对不符合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对保健食品生产工艺中不具备相应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能力的，一律不予许可。
2: 对于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些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虚假宣传、非法添加等乱象，专项行动方案中也进行了部署。其中，针对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将敦促网络交易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直播营销行为监管，整治私域直播乱象。同时，全面排查保健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加大抽检监测力度，依法查处无证和超范围生产、食用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原料生产，以及添加非食用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等行为。
0: 现如今呢，直播和短视频带货已经成为了促消费的重要渠道，然而呢，虚假宣传、夸大其词等乱象时有发生。
2: 近日，山东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处了一起在直播间违规销售所谓医用级洗脸巾的案件。

0: 近日，记者在某网红直播间看到带货主播正在推销一款所谓医用级洗脸巾。
1: 家人们，我们给大家做的是医用级的面容巾，医用级就意味着安全。
0: 为了吸引宝妈和敏感肌肤人群，主播极力推荐该产品的安全性。
1: 咱们给大家做的是医用级，没有什么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啊，荧光剂啊，这些都没有。
0: 记者注意到，在医用级卖点的加持下，洗脸巾的链接一经弹出，消费者便纷纷下单，推高了实时销量。另据直播间显示的数据，该款洗脸巾已累计销售20000单。
2: 广告需要经过广告审查机关审查备案后才能对外发布，但是当事人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擅自发布医疗器械广告，违反了广告法第46条的规定。
0: 然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该直播间宣称其洗脸巾为医用级，但实际上根本达不到这一标准。
3: 在调查当中，记者发现该直播间销售的商品主要为专供网络渠道的日用品和食品，在直播带货当中呢，违规宣传的问题远不止于此。
4: 在销售一款益生菌固体饮料时，主播的话术更加离谱。
1: 幽门螺旋杆菌99%的胃炎都跟它有关系，胃溃疡跟它有关。这个绿盒的益生菌就是对胃好的益生菌，它的含量咱们很高，每一袋400亿活菌的含量，高含量可以活着到达你的胃里边，把这个细菌给带走。
0: 记者注意到，这款益生菌为固体饮料，没有蓝帽子标识，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
2: 当事人的主播在直播时使用了意识推销的商品与药品相混淆的用语，宣传该产品对幽门螺旋杆菌、胃炎、胃溃疡有治疗作用，但是实际上该产品为普通食品。
0: 针对该直播间存在的违规宣传问题，山东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10.5万元的行政处罚。
3: 近年来 AI 技术迅猛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呢，短视频带货领域利用 AI 仿冒名人进行虚假宣传的乱象也是屡见不鲜。
4: 近日，广东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处了一起此类案件。
5: 过几天美国 AAZ 的小分子脑活素可能要上调价格了，它不同市面上低含量的产品，限时100元大额优惠券就这些了，送完就不再做这个活动。
0: 视频中专家正侃侃而谈推销这一款鸦片糖果，但经监管部门核查，视频并非本人出镜，声音和画面全是由 AI 合成伪造的。
6: 温铁军为 AI 合成，并非温铁军本人出镜，且涉案企业也未获得温铁军授权，涉案广告相关内容已构成虚假广告。
4: 记者在北京、上海等地调查时发现，有不少消费者反映曾在直播或短视频中遇到过违规宣传的情况。
7: 虚假广告，他们可能会显示你啊几天几天有效，保证你有什么一个疗效，我觉得这种都可能需要仔细的去看一下。
8: 像老年人那么看到这些 APP 的推送，潜意识当中就是认为是真的。
0: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广告呈现迅猛增长态势。与传统广告相比，互联网广告形式丰富多样，动态多变，网购页面、软文种草、直播带货等场景均可能涉及广告宣传。
9: 因为现在我们讲互联网广告，基本都是和平台有关的，按照法律要求呢，平台应该巡查，那是否要处置。现在有些平台呢，可能做的还不是很到位。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将集中整治直播电商中广告、AI 生成广告等领域违法行为。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6类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
10: 压实互联网平台、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我国目前已经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类别。
11: 这套标准呢，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4大类。

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可以说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现行的标准体系既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新修订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准，在全球率先将数字标签纳入法规标准，标志着我国食品标签迈入数字化新阶段。数字标签应用场景也在逐步拓展完善，目前已有超过8000款产品使用了数字标签，覆盖日常消费的几十种食品。
1: 高考临近了，饮食方面该如何保障？怎么才能够让考生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保持最佳的状态呢？
2: 朝问健康，我们来看专家从食品安全和营养的角度提出的3点建议。
3: 首先呢，是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呢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第二个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营养啊。我们知道考生的体力或者脑力消耗都很大，那么所以每天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啊这个充足的能量。这里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么也避免全都是精细的这个米面这样的一些主食呢，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这个状态。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黑巧克力啊作为零食。那么晚餐呢，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的，那么能够让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在这里也是向学校和家长啊，就在做我们的饮食保障的时候，建议大家有一颗平常心，那么不要突然的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的这个饮食结构。那么如果确需要调整的话呢，还是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的逐渐的来进行优化，那么避免呢引起肠胃的不适。
1: 监测显示，6到9月呢是食源性病的高发期，每年各地监测报告的事件数、发病人数却占到了全年的2/3左右，而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呢，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3，发病总人数的1/2左右。
2: 专家在昨天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这个季节，家庭做好防控很重要。
3: 注意一些加工食品的细节就会非常重要。这里也是给大家几点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养成常清洗的好习惯啊，一个是要经常洗手，那我们在做饭之前要洗手，那么在加工生肉海鲜、接触宠物之后都要洗手。那我们厨房里面常用的这个砧板啊、抹布啊、这些餐饮具都要经常的清洗。那么第二个呢，非常关键的就是要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那我们加工过生肉的、生的海鲜的这样的餐具、碗具，就不要再去制作凉拌菜这样即食的食品，就是避免可能生制食品中的一些致病菌啊，污染到我们的即食食品中去。那我们有条件的家庭呢，最好就是配备2套的刀具和砧板，那么加工生食的一套，加工熟食的一套。我们在冰箱存放食品的时候也要注意，生食和熟食呢都要把它分开啊，避免呢直接接触。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烧熟煮透，中餐啊常用的一些烹饪方式都可以做到啊，就把食品一定要做透，是吧？常见的这样的致病性微生物呢，经过了长时间的加热之后，它的这个致病力啊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了。
2: 应对心脏疾病导致的心率过缓，传统办法呢是塞个电子起搏器。但是最近，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的科研团队在实验室里利用人多能干细胞，成功构建出人类心脏起搏器模型。它可以自主跳动，还能对多种影响心率的药物产生反应。这也是人类首次在体外模拟出心脏起搏传导的基本过程。全是硬科技，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4: 这个活起搏器模仿的是心脏真正的总司令部窦房结，它藏在右心房角落里，只有几毫米大小，却每分钟自动发出60到100次电脉冲，指挥整个心脏有节奏的跳动。说白了，咱们生命延续都离不开它。研究团队通过化学小分子指挥多能干细胞逐步分化，在培养皿里成功的把这些干细胞变成了类似于窦房结的活体器官。不过光有一个能跳的总司令部还不够，真实的心脏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安静时副交感神经会悄悄地让心跳放缓，运动时交感神经又会加速心跳。为了在培养皿里还原这种精细的调控，科研团队又构建了神经组织。当把它和窦房结组装在一起时，神经纤维竟然

0: 主动地伸出了触手，与起搏细胞形成连接，并成功降低了窦房结的跳动频率。再接上心房、神经、窦房结、心房三件套组装体就完成了。神经发出的减速命令通过窦房结畅通无阻地传到了最末端的心房组织。这是人类首次在体外重现神经遥控心脏起搏器的全过程。
1: 也许我们可以将来实现这种窦房结的这个移植，可以去替代这种电子起搏器，这也是我们实验室非常感兴趣的一些方向。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这样的一个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等一些这个神经系统的这些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它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我们可以去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
0: 这个培养皿里的活体心脏起搏器模型不仅可以作为心律失常药物筛选的试药替身，也能够帮助科学家探明遗传性心动过缓的发病机制。未来有需要的人或许真的能用自己的细胞培育出一个不需要电池可自主跳动，能够真正的融入身体的生物起搏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昨天本轮强降雨迎来了最强时段，今天早上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重庆、湖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3: 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2: 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呢，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13: 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2: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6点发布自涝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湖北的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标注为黄色。
13: 图中标注为橙色的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
1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滚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发展态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13: 会商指出，21号开始的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极端。

0: 性突出，致灾性强。昨天为本轮强降雨最强时段，今天起主雨带将逐步南压，多地强降雨持续。
1: 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0: 具体来看一下各地的情况。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17:30起，位于浙江桐庐的富春江水库开闸泄洪。
1: 那么相关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2: 那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呢，就是富春江的大坝。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富春江大坝正处于五孔泄洪的一个模式。那滚滚的水流呢，从闸口一泻而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那其实今天的桐庐县城并没有明显的降雨，但是富春江的上游，像金华、衢州等地，昨天的夜里到今天上午，其实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雨水汇入到了富春江的水库。工作人员告诉我，其实富春江水库是属于日调节径流式的水库，调蓄的能力有限。这一次的泄洪呢，主要是为了提前来降低水库的水位，为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洪峰预留足够的调蓄空间，避免因入库流量突然增大导致水位快速上涨，威胁到大坝和下游的安全。那据了解呢，本次泄洪的过程将持续2到3天，后续将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和水库的水位变化，动态来调整泄洪的流量和闸门的开启数量。那受到泄洪的影响呢，富春江的船闸已同步停运，桐庐县呢也已经全面做好了各项的防汛准备，配备了各类的防汛物资，组建了多支的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待命。
1: 而除了富春江水库受到近期强降雨致河流水位上涨的影响，浙江常山、海盐等地的水利枢纽也适时开闸排水，缓解防汛压力。
3: 受降雨天气影响，浙江常山江上游来水量增大。5月25号上午，浙江常山县长丰水利枢纽17孔闸门全开泄洪，开闸高度为3米，泄洪流量最高达到每秒3000立方米。在浙江海盐县，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情况，5月25号，杭嘉湖南排工程南抬头闸和常山闸启动排水，提前做好内河水位预排预降，
4: 把我们的2号跟4号闸门开起来，将内河的水位控制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水位。我们需要看天气状况以及上游来水的情况，再根据我们嘉兴市水利局的一个整体的水网，它的一个调度通知单来进行后续的一些工作安排。
3: 目前该枢纽正以每天2朝次、每朝次6小时的频率排涝，并根据水情变化做好进一步优化调整。
1: 在重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也导致中小河流涨水明显，当地发布了中小河流风险提示2期、山洪风险提示2期。
0: 截至昨天16点，丰都县117座水库蓄水量已经达到了63.1%。面对持续降雨叠加风险，丰都县水利部门提前安排5座水库预泄腾库，暂无水库河流水位超警超保。
1: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重庆荣昌区境内多条河流的水位显著上涨。由于上游的玉滩水库水位攀升，经调度加大泄洪量，荣昌区境内的赖溪河水位24号进一步的上涨。
0: 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盯汛情动态，并做好随时开展群众应急转移的准备工作。截至昨晚10点，赖溪河水位已经缓慢下降到了302.17米。
1: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地质灾害橙色预警覆盖黄山市休宁县、祁门县、池州市东至县、六安市金寨县、霍山县以及安庆市岳西县。
1: 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还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刚才介绍的被地质灾害覆盖的区域，同时也是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的区域，处于红色预警。安庆市太湖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处于橙色预警。
1: 昨天凌晨的4点左右，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宜春市奉新县罗氏镇境内县道赵家至石溪段突发边坡塌方，大量的碎石和泥土堆积在路面上，造成了道路的双向中断。
0: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多方力量开展清理抢修工作，同时排查边坡风险隐患，防止发生二次垮塌。截至16:10，道路已经具备半幅通行条件。
1: 从24号的晚上开始，江西婺源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
0: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紧急转移受灾群众，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婺源县儒学前社区，记者看到沿街不少店面被淹，应急交警、特警等部门拉起了警戒线，安排人员进行值班值守，消防救援人员出动冲锋舟深入积水区域，逐片排查，逐户搜救，全力解救被困群众。
5: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3: 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安全转移车辆600辆，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20余人，各项后续防汛善后工作正在稳步开展。
1: 湖北大悟县昨天一度连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0: 受此影响，当地紧急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机制。
3: 25号上午，大悟县东城实验学校路段出现严重积水，城管人员架设抽水泵排水，运用铁锹清理淤泥等杂物，快速消退积水，确保群众交通出行安全。在城关镇陵园路泉水路社区，社区干部与公安民警对位于低洼区域的老旧房屋进行排查，挨家挨户转移独居老人，及时将老人转送到临时安置点。为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大悟水利部门联合属地乡镇对大悟县132座中小型水库展开全面排查。
1: 连日来，湖北荆山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短时雨量集中，雨势迅猛。
0: 受此影响，当地平坝镇出现严重积水，多地受灾严重，防汛救灾形势严峻。
3: 在平坝镇燕店村，记者看到农田大面积积水，农作物成片倒伏，部分乡村道路积水封堵，沿河及低洼地带民居进水，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影响。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连夜紧急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6: 晚上1点钟，从两位走起来，然后走着那个抢险的队伍，然后从3楼挨家挨户的拍门，就是把它转移到高位置。
3: 此外，紧邻燕子湖的燕店中心小学遭遇湖水倒灌，校内积水快速蔓延，学校第一时间紧急停课，启动应急处置工作。
1: 这些天，湖北、安徽、河南等夏收区多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
0: 正值小麦生长关键期，近期的降雨是否对河南的小麦收获产生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解读。
7: 本次降水过程自23日夜间开始，截至25日16时，河南大部出现小到中雨，其中豫北、豫西、豫南出现大雨或暴雨，信阳地区出现大暴雨。过程累计最大雨量出现在信阳商城县汪岗站228.9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为黄川县的白甸63.3毫米。当前河南省小麦处于灌浆中后期，全省还未进入大规模收获，只有豫南局地陆续进入了收获阶段。本次降水过程导致部分低洼地段田间过湿。目前本轮强降水已结束，预计5月底前无大范围明显降水，有利于麦收。此外，本次过程豫南山区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气象风险较高，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面。
1: 近日，云南文山马关县聂场乡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56.4毫米，引发桂鼻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大面积山体滑坡。
0: 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时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抱住了一棵大树，死里逃生。
8: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

0: 势流奔涌而下，瞬间把它吞没。
1: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吃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边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头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0: 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1: 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又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0: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的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2: 此次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导致云南马关县篾场乡和牧场镇的多个村寨受灾。初步统计呢，有5103名群众受灾，部分房屋、道路受损，车辆被埋，农田被淹。
3: 目前，当地开展灾情核查、抢险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
0: 受5月17日至18日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其中，上红岩村小组房屋19间不同程度受损，通村道路21处不同程度塌方，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交通、水利等部门及属地乡镇干部、党员志愿者到现场开展抢险救援、群众安置、道路清障等工作。截至25日中午12时，马关县共转移安置受灾群众505人，搭建救灾帐篷59顶，投入挖机、装载机32台次，疏通村道27条。目前上红岩村小组进村道路已经抢通，供水供电已全面恢复，当地正在进行清淤作业。
4: 现在吃的走的都是政府给钱嘛，能做多少我们都尽量的把它搞出来，能重建自己的家庭。
5: 我们将持续加强对隐患点的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另外，将加快对道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修复，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同时，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争取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2: 记者从陕西延安市甘泉县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昨天的凌晨2点左右，受到持续的强降雨影响，这六五包茂高速甘泉西连接处一处山体发生了垮塌，冲击桥墩，导致桥梁断裂，造成了2车受损，3人受伤，伤者已经第一时间送医救治，生命体征平稳。
3: 险情发生后，当地市县两级应急消防、交通、公安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抢险。当前降雨天气仍在持续，该路段地质条件复杂，桥梁抢修正在进行，请驾乘人员择道绕行，注意行车安全。
2: 在昨天下午，山东日照海域突发浓雾，港区内的能见度不足50米，海上全线停航。当地的气象台下午2点将东港区、蓝山区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
3: 截至当晚6点，仍有30余艘大型货轮滞留，被迫推迟航行计划或装卸作业受到影响。边检部门启动恶劣天气勤务预案，确保大雾期间在港船舶和人员安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美伊谈判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3: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2: 他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3: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4: این 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5: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伊双方近期都表示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不确定能否最终达成协议。
2: 专家认为，双方在关键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谈判能否取得成果仍存很大不确定性。

0: 在目前美国和伊朗对于核问题的一些具体的这些关键性的立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退让。美国是说伊朗已经明确承诺放弃高浓度浓缩铀，但实际上伊朗此前就曾经表示过愿意接受在境内对于自身所持有的高浓度浓缩铀进行一个稀释。所以其实在核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是核材料的后期处理问题上，双方并没有给出究竟是如何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路径来实现目前双方所进行博弈的这样的一个难点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它等于只是留待到之后再进行讨论，但是究竟这个核问题该如何解决可能还要有进一步的博弈。
1: 对于另一个美伊主要分歧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专家认为美伊双方均认为控制海峡是对另一方施压的关键，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正常通行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 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继续博弈是确定无疑的事情，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伊朗认为只要封锁海峡这张牌拿在手里就能够拿捏住美国经济的软肋，那么美国也认为只要封锁伊朗港口这张牌拿在手里他也能拿捏住伊朗经济的软肋。所以这张大牌双方说轻易就放弃是那个不可能的。现在就是说根据媒体报道，即便这个协议谅解备忘录签署了，那么海峡开放到底怎么开放，什么时间点开放，现在这些都不确定。更重要的就是伊朗说即便海峡开放了，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还掌握在伊朗手里，所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另外专家分析指出，以色列作为本轮冲突的当事方之一，有可能单方面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成果。
0: 以色列的他对于这一次战争他的战略目标其实一直没有变过，那么在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以及地缘政治问题上，这些问题我们看到经过了将近三个月的军事行动，那么实际上是一个都没有完全的实现。那么这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上的挫败。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当前国内政治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波动，那么以色列议会有可能会提前进行大选，这就使得内塔尼亚胡他本人以及他所领导的整个极右翼执政联盟的国内政治承压在进一步的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以色列来采取相应的一些更为激进的单边主义的行动是完全有可能。那此外的话呢，我想以色列未来也可能不排除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单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从而使得地区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控。
3: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的26号凌晨，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传出了三次爆炸声。目前呢，伊朗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爆炸原因。
4: 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包括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
3: 根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当地时间的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光出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东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表示，这艘邮轮载回了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
4: 伊朗战事爆发前，日本90%以上原油从中东进口。日本财务省本月21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3.7%，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25号的202天。
3: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了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的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乌方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方警告，在乌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

0: 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的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
1: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正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官员25号说，当地此前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经排除。应急人员在现场确认，储罐上的一道裂缝正在帮助释放内部压力，目前储罐内部温度稳定下降。当地官员表示，由于事件仍在处理中，对周边区域的撤离令仍然有效。这个储罐21号被发现泄漏迹象，储罐持续升温并不断积聚压力，存在大规模泄漏或爆炸风险，导致周边约5万居民紧急撤离。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5:52，在智利北部南纬22.65度、西经68.45度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0公里。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2: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0: 这几天北方都还挺凉快的哈，那么这种凉爽的感觉还会持续吗？
2: 今天还是会感觉比较凉爽，但是持续的时间不会太久，因为到了本周后半段会有一个高压脊逐渐的控制北方这一带地区，气温又会再度回升了。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今天呢，北方多地最高气温是在25度以下，天气感觉比较的凉爽舒适，太原就是如此。明天华北黄淮这一带呢，最高气温是回升到25度以上，到后天的时候，这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开始增多了，注意防晒，注意补水。主持人，
1: 那南方的气温情况怎么样？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南方地区呢，还是要注意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是今天的情况，在江南南部、华南还有四川南部这一带，都是会出现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且这一带地区呢，空气的相对湿度也是比较大，最小空气相对湿度也是在50%以上，温度高，湿度比较大，天气感觉会比较的闷热，而且这一带呢，最低气温，像是明天的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啊，各位要注意夜间的这样的一个防暑降温的情况。那未来几天呢，整体来说，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呢，南方的高温天气会有一个逐渐的缩减，这是明天，这是后天的情况，逐渐的向华南这一带缩减。那可以看到，相对来说呢，华南这一带地区呢，高温天气持续的时间会长一些。像是广州，今后3天都有高温天气出现，要等到29号以后，特别像30号的时候，最高气温才会降到30度出头。可以看到，未来几天呢，南方地区气温是有一个缓慢的下行的，这也和雨水的向南转移密切相关。未来几天呢，在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呢，有比较大范围的降水，范围大，但是强度比较的弱一些，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些大雨。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18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4度。沈阳多云转晴，17到27度。通辽阴转晴，12到25度。兰州阴，13到23度。西安小雨，21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2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曲靖晴转多云，19到32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烟台小雨，18到21度。威海小雨，18到20度。潍坊小雨，18到23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京阴，23到28度。泰州小雨转阴，21到27度。武汉小雨，22到28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7到36度。海口晴转多云，28到38度。广州多云，

0: 28到35度。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5月25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近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5月25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5号，蔡奇在北京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3: 5月25号，王毅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5月25号，王毅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5月25号，陈文清出席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前四个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而其中的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了50.9%。
0: 什么样的原因支撑这一较高增长的数据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今年以来，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不断扩大，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过去 3D 打印主要应用于原型验证和小批量试制，如今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及设备稳定性不断提升，生产成本持续下降，行业已具备向规模化量产跨越的条件。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这家 3D 打印企业已形成覆盖设备、材料、软件及打印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布局。目前企业全球设备装机量已达到数千台，装机规模增速位居全球前列。
6: 近年来增

0: 来制造批量化应用越来越多，并逐渐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拓展到工业领域，如机器人、消费电子等。随着设备效率提高，材料成本下降， 3D 打印将进一步改变工业制造格局，发挥工业母机的角色功能。
1: 除了技术能力的突破外，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出口快速增长也成为带动整体产量上升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246万台，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位于深圳市的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国产消费级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形成了产业增长的重要基本盘。
2: 我们公司近年来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2025年全球营收突破了100亿元，海外收入占比达到70%。
1: 专家表示， 3D 打印设备快速增长的原因还在于应用市场正在快速打开。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以及个性化定制需求提升， 3D 打印的应用边界不断拓展。
3: 3D 打印听起来呢，像是把打印机变成了一个小工厂。
4: 现在这种技术正一步步从工业实验室走向航空航天、医疗器械、汽车等工业领域，甚至消费市场。
1: 3D 打印也叫增材制造，和传统加工先切再磨不同，它是按照数字模型一层一层把材料堆出来，能做出结构更复杂、定制化程度更高的零部件，而且通常更省材料，废料更少。自问世以来， 3D 打印最先主要用于原型验证以及航空航天部件、汽车模具等结构复杂部件小批量产品制造场景。随着相关技术不断成熟，成本持续下降， 3D 打印的应用范围也逐步扩大，消费级市场随后开始加快打开。为什么 3D 打印后来火了？关键就在于它特别适合复杂、小批量、个性化的需求。比如一些传统工艺很难一次做出来的复杂结构件， 3D 打印可以直接成型。放到今天看， 3D 打印之所以越来越热，不只是因为能打印东西，更因为它正在从做样品走向做产品，从少数人的新鲜玩具变成更多行业里能真正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
3: 3D 打印的下一步呢，不只是打印的出来，而是打印的更多更有用。
4: 从看不见的高端制造业复杂内部结构件到看得见的日用消费品，这项技术正在从实验室里的新鲜事儿变成越来越多行业里的实用工具。
1: 未来 3D 打印最先放量的往往不是大而全的整机设备，而是那些小批量、个性化、结构复杂的产品。比如在消费品领域，手表外壳、饰品、鞋类中底及鞋面部件等这类讲究造型和轻量化的产品，正在成为 3D 打印更容易打开的方向。部分品牌已经把 3D 打印用于金属表壳生产，并强调材料利用率和规模化制造能力的提升。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的优势更加突出，定制化植入物、牙科修复、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正是 3D 打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而在工业领域，未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散热、换热和复杂流道结构件。由于 3D 打印可以把零件一体成型，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有机会直接打印出来。航天领域已开始应用换热器、喷注器等部件，目的就是让零件更轻、质量更好、效率更高。业内认为，随着标准、认证和质量控制体系不断完善， 3D 打印未来不仅会继续向大众消费市场延伸，也会继续在更多新的工业场景中形成稳定应用。
5: 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 3D 打印技术正从制造过程的可选项变成必选项，百亿级规模应用场景不断出现，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同时，面向大众的消费级市场持续规模化放量， 3D 打印技术和产品也逐步从工厂走向千家万户。
3: 网上买药呢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了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
4: 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评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

0: 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药品在网上销售的时候呢，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
0: 此次发布的合规指南对于处方药信息的展示都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3: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 针对当前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时采用多种促销方式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又是怎么要求的？我们继续来看。
2: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4: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0: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合规指南也做出了明确要求。
2: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5: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1: 而对于电商平台呢，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5: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
3: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2: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0: 张文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公布了今年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

0: 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我国目前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类别。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目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0: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2: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3: 巴加埃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0: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4: این 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و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5: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

0: 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

0: 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包括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
1: 根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显示，当天伊朗的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了一架敌方的无人机。伊朗方面表示，该系统具备一定的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显示，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迪纳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
1: 当地时间的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
0: 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
1: 伊朗战事爆发之前，日本90%以上的原油从中东进口。日本财务省本月21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了63.7%，创下了1979年以来的单月最低水平。
0: 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25号的202天。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
0: 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日本政府称，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表示，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约合210亿元人民币。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日本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围绕汽油补贴政策也有不同意见。自民党党内2号人物干事长铃木俊一近日称，相关措施对财政负担较重，需认真研究。自民党骨干秋生田光一也表示，长期维持补贴并不现实，有必要逐步缩减补贴规模。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是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1: 当地时间的25号，巴西中央银行发布报告，将巴西2026年通胀预期由4.92%上调至5.04%。由于中东局势导致燃油价格上涨，巴西央行已经是连续11周上调通胀预期。
0: 此前，巴西国家货币委员会将巴西2024年至2026年的通胀管理目标设定为3%，允许上下浮动1.5个百分点。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的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了空袭，黎以局势呢是再度的紧张。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1: 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了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是不会放松军事压力。
0: 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声明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情况。
1: 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当地时间的25号晚上，大批

0: 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重庆、湖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呢，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1: 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昨天降雨的整体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昨天湖北、安徽这些地方雨下的是很大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2: 好的，那昨天呢可以说是本轮降水的一个最强时段了，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像是湖北、安徽这一带雨势猛烈。我们来看一下湖北广水出现了多个小时的短时强降水，那6个小时累计下来的雨量是将近130毫米，相当于大暴雨的量级。今后几天呢，主雨带会逐渐的向南推进，强降雨的范围在缩减，强度是逐渐减弱的。但即便如此，今天仍要注意，像是重庆、湖北还有贵州、湖南以及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以上地区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再来看一下明天的情况，明天呢，在重庆、还有贵州以及广西这一带地区，还有就是浙江等地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明天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这里有大雨现身，也是注意防范。那本轮降水过程当中啊，特别像是安徽、湖北还有重庆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土壤含水量是比较高的，致灾风险高，尤其是在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要防范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主持人，我这方面的天气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刘超所带来的天气情况方面的介绍。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各地的具体情况。在湖北呢，昨天白天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孝感、随州一带，
1: 大悟、孝昌、安陆、广水、增都多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为大悟阳平镇174.8毫米。
0: 昨天凌晨开始呢，湖北孝感的安陆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平均降雨量为253.6毫米，最大点位雨量达到了424.4毫米。
1: 当地一些地区出现积水内涝情况，部分群众受困，相关部门紧急安排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
3: 因降雨量大，地势低洼，安陆市烟甸镇部分村庄积水较为严重，当地水寨村积水深度一度达到1米多。险情发生后，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前置备勤力量迅速集结，紧急投入抢险救援。消防指战员身穿救生衣，驾驶橡皮艇，在积水区域来回穿梭，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逐一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4: 采取舟艇兵分三路，针对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群众，我们采取穿戴防护装具，利用担架还有绳索，确保安全。
3: 目前烟甸镇水寨村需要紧急转移的群众已全部完成安置。
5: 像这边年纪大的，我就联系了他家里的家属，一家一户都挨着把他们送过去，送过剩下的我就全部打算安排在学校里面。
3: 截至5月25号18点，安陆市共转移安置群众上千人。同时，对于城区出现的内涝，消防部门也正在加紧开展排涝作业。
0: 这轮降雨的影响如何？今天湖北的天气怎么样呢？
1: 我们来看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介绍。
6: 23日晚以来，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9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目前25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有33站，主要集中在孝感、随州、荆门，个别乡镇超过400毫米。安陆的王义珍镇、雷公镇最大小时雨强分别为137、117毫米，均破该地历史局值。预计26日降雨减弱。恩施和鄂东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27日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 本次湖北降雨主要受副热带

0: 高压异常加强北台影响，大量来自孟加拉湾、南海的水汽在湖北上空符合，降水的前期为暖区降雨为主，25日晚随着冷空气南下转为锋面降雨，降水具有小时雨强大、致灾性强的特征。叠加前期降雨影响，目前湖北大部地区土壤水分已经饱和，尽管后期降水明显减弱，但恩施、黄冈等山区仍需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影响。
1: 气象专家刚才提到了暖区降雨和锋面降雨，暖区暴雨或者是暖区降水是指呢，在暖湿气团内部发生，发生在锋面前方约200到300公里的暖区，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参与，其特点是雨强极大，降水效率高，极端性强。暖区暴雨或者是暖区降水的触发机制非常复杂，是目前预报当中的难点。
2: 锋面暴雨是冷暖气团大规模交汇的产物，它是由锋面系统，比如冷锋、准静止风直接抬升暖湿空气形成的。这种暴雨的天气系统信号相对清晰，因此数值模式预报的能力相对较好。
1: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地质灾害橙色预警覆盖黄山市休宁县、祁门县、池州市东至县、六安市金寨县、霍山县以及安庆市岳西县。
1: 那么近期安徽的降雨有什么特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到什么时候？需要防范哪些风险呢？
2: 相关情况来看安徽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介绍。
3: 23号14点到25号16点，安徽出现强降水，其中延淮、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出现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最大降水量和最大小时雨强均出现在池州东至的阵容，分别为396.2毫米、114.4毫米每小时。截止到25号白天，降水视为暖区降水，它主要是由中小尺度系统触发，具有局地性强、突发性高、短时雨强大、暴雨点分散等特点，时空分布极不均匀，预报难度大，常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较高。本轮强降水集中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主要影响时段为23号到26号，影响区域主要在安庆、池州、黄山还有宣城南部，预计会持续到26号的20点。
2: 昨天重庆部分地区再度遭遇强降雨，实况监测显示，早7点到下午4点，巴南、南川、长寿、涪陵、武隆等5个区的24个雨量站达到暴雨量级。
1: 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凌晨，重庆永川遭遇了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导致多个镇街出现了灾情。
2: 截至昨天下午3点半，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目前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持续推进。
1: 相关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昨天从重庆永川抢险救灾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这里呢也是23日晚特大暴雨影响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而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些救援设备呢正在展开一个扩大面的一个救援。实际上在整个这个搜救区域呢，在昨天它的交通比较困难的，而今天现在是更多的挖掘的机械呢进入到了救援的现场。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这也是相关部门现在就是特别注意的。所以说，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整个的永川在这一次的受灾以后呢，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1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并且呢，设置了42个安置点，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1: 24号的晚上到25号的凌晨，重庆市开州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2: 为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累计转移群众1133人。
5: 24号晚上9点，开州区敦好镇敦好村村干部组织人员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村民提前转移，村民们分批乘车或步行前往临时安置点。
6: 我们提前组织镇村干部两百。

0: 败于人，到点入户，开展工作，摸清风险点位，核实人员情况，采取投亲靠友、集中安置、党员接纳等方式，提前转移重要风险点位群众120余人。
1: 25号凌晨3时，三汇口乡、长沙镇等12个乡镇的18个雨量站达到暴雨，最大降雨量的三汇口乡达68.4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出现在临江镇青阳村，小时雨量达47.1毫米。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青阳村马鞍山滑坡群的15户28人进行全部转移。
2: 后面是属于一个马鞍山滑坡地点，现在的话，我们那儿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7.1，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华石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靠友，或者弄到我们村办公室。
1: 据了解，自24号气象信息发布以来，开州区已安全转移1133人。据当地应急管理部门预警，本轮降雨将持续到27号，各项防范工作仍在持续中。
3: 近期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造成本轮强降雨的原因是什么？有怎样的特点呢？
4: 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5: 这次强降雨呢是由暖湿气流主导的，副高位置最近这两天位置偏北，而且呢稳定守动，副高的边缘正好是位于江南的北部，这样呢强盛的暖湿气流就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重庆，到江汉、江淮、江南北部这一带，水汽含量非常的充沛，一些地方呢甚至是达到了跟盛夏时节差不多的一个水汽含量，不稳定能量也就非常的高，短时雨强大，而且呢在山区迎风坡一带呢又有地形的抬升，这样呢就导致强降雨的这个累积的雨量也会更大一些，像重庆、湖北、安徽多地降下了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且呢降雨是短、急促而猛烈的，像永川的关口湾24号凌晨连续5个小时遭遇短时强降雨，最大的小时雨强超过了100毫米，而且呢接近300毫米的特大暴雨大多集中在了短短的5个小时之内，不管是排水系统还是土壤的承载力都是面临巨大的压力，容易致灾的。预计未来几天冷空气南下会推动雨带逐步南落，但是在重庆、湖北、安徽、湖南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连日的降雨呢已经使这里的土壤还有盐体的含水量接近饱和，如果再加上后续的降雨会使得地质灾害的风险加大，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等，所以呢大家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注意安全。
3: 昨天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赣州安远县高云山乡省道 S317线卢村段发生了局部山体滑坡、树木倒伏，造成道路通行中断。
1: 险情发生后，安远公路发展分中心迅速调集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应急抢修，组织铲车清理清运塌方土石及倒伏枝干，抢险人员利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全面排查山体坡面，防范二次滑坡隐患。
6: 我们在日常巡路过程中发现该路段突发山体滑坡，我们立即组织力量抢通，经几个小时抢通，已抢通半幅道路，保障了基本通行。
1: 目前道路抢修工作仍在持续，预计26号上午可全线抢通。
3: 在浙江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昨天凌晨衢州市长山县多个乡镇出现了道路积水、边坡塌方的情况，
4: 当地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开展隐患巡查、转移群众、抢通道路等抢险救灾工作。
1: 在长山县方村镇、东岸乡梅树底村等地，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多条道路和低洼地带都出现了严重积水，在梅树底景区不少护栏被冲得七零八落，当地积极清理路面的淤泥与碎石，为加快道路抢通速度，大型挖掘机也同步作业。
7: 我们转移了群众的27名，山上的道路啊，特别是这个景区道路，然后山上的这个塌方、山洪、滑坡很严重啊。那么今天我们也第一时间调了挖机，然后村两网干部哈，那么先把这个路先把它疏通。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图上呢可以看到。

0: 预计啊，当前至今天晚上的8点钟，黄色标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
1: 图中的橙色图例代表橙色预警覆盖的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区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晚上6点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6点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当前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标注为黄色。
1: 图中橙色部分，也就是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0: 多地持续强降雨，气温呢也维持清凉。那么未来的气温情况怎么样呢？
1: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2: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北方地区。北方地区在今明两天整体来说天气感觉还是比较的凉爽的，多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上下，不过周四以后这里的温度会逐渐的上升。而南方地区则要注意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特别像是今天的时候，在江南中南部、华南还有四川南部等地，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出现高温天气。同时这一带地区空气的湿度是比较大，最小空气相对湿度也是在50%以上，是属于温度高、湿度大，那体感上会感觉比较的闷热，格外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刘超所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昨天呢，福建福州、厦门、泉州等多地啊是陆续发布了高温预警。
1: 其中，福州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平均偏早10多天。
3: 25号上午11时30分，福州主城区鼓楼巫山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测得气温35.0摄氏度，这也标志着福州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平均6月6号偏早12天。中午12时36分，福州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据专家介绍，25号到26号，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福州各地天气多云，午后局地有热雷雨，各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8摄氏度左右。
4: 预计未来五日都将维持这种晴热高温的天气，明天高温强度可能比今天还会略强一点。
3: 专家提醒，此次高温并不是干热，而是低层的西南风和中高层副热带高压带来的下沉气流配合的湿热。目前的气象数据显示，这波副热带高压控制期间，福州低层西南风不断，早晚相对湿度可超过90%，下午温度最高时相对湿度可以超过50%，而人的体感温度很可能会超过40摄氏度。这种高温高湿天气极容易中暑。
4: 在这种高温天气下，尤其是前几天刚刚下过雨，空气湿度又很大，高温高湿，体感更热。户外作业的人员也要避免午后高温时段的作业，尽量能回到阴凉的地方休息。
0: 六月呢，即将迎来夏日出游、端午出行热潮，不少旅客啊会选择乘飞机出行。
1: 夏季常用的防晒驱蚊用品、露营装备，以及端午假期前后的粽子是否符合民航安检要求？夏季强对流、雷雨天气频发，民航出行又有哪些提醒？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夏季乘机出行啊，首先要明确防晒喷雾、护肤用品的携带规则。像防晒喷雾、止汗喷雾属于高压气雾制品，高空密闭客舱环境中存在易燃易爆的隐患，是夏季安检高频严查物品。划重点，喷雾类用品呢需要提前办理托运，随身携带的水乳、面霜等护肤品，单瓶的容器标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总容量不超过1升。判定呢只看瓶身的规格，与剩余容量无关。大瓶的护肤品需要托运。随着户外露营热度的升高，很多人出行也会带上露营装备。这里提醒大家，像打火机、火柴、点

0: 火器以及镁棒这类点火器具都属于民航严格管控物品。划重点，这类物品既不能随身携带，也无法办理行李托运，出行前一定要拿出来。另外，夏季高温易加速电池发热，存在安全隐患，充电宝是只能随身携带的，严禁托运，且需要印有清晰的3C 标识，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端午临近，不少旅客会携带粽子出行，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带汤汁的粽子能托运，真空无汤汁的包装粽子可以随身携带。最后呢是一点出行时间上的提示，夏季雷雨天气容易造成航班延误与航线调整，而早间时段很少出现强对流天气，大家可以优先选择早间航班出行，准点率更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世界卫生组织25号通报表示，非洲地区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风险。
4: 美国国会山报24号刊文称，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为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
3: 国会山报的文章称，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此前曾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大量援助，并主导了对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而美国政府去年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
2: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显示，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这批人员于5月10号下船，随后呢被转运至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强调，由于这名患者此前一直处于隔离和管控状态，不会增加公众感染的风险。此前自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西班牙公民当中，已有1人感染汉坦病毒。根据西媒报道显示呢，这名患者的症状轻微，已在康复当中。
4: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报道，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5: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七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2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 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

0: 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六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枪击案，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本次枪击事件与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显示，今年春季以来，美国各地的山火频发。数据显示呢，截至本月的22号，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近3万起山火，为近20年来的同期最多。总过火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是过去10年平均水平的2倍。山火造成的损失则创下了14年来的新高。报道指出，干旱与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今年美国山火形势异常严峻的重要原因。好了，在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18到25摄氏度，宜春晴，6到21度，天津阴，17到24度，呼伦贝尔多云转阴，8到19度，鄂尔多斯阴转多云，11到24度，银川多云，14到25度，西宁小雨转阴，7到19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2度，达州中雨，22到29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曲靖晴转多云，19到32度，大同多云，11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唐山阴转多云，16到25度，东营小雨，18到19度，青岛小雨，20到22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合肥阴，22到27度，淮安阴，20到24度，盐城小雨，21到29度，台北多云，25到33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澳门多云，28到32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